0: 与2025年同期相比增加了8.2%。
1: 其中10月4号当天，北京全市公园纳客214.59万人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增加0.07%。其中19.80万人进入天坛公园游览，颐和园迎来了18.00万游客游园，朝阳公园接待游客量也达到了10.08万人次。目前北京全市公园运行平稳，安全有序。
0: 除了公园之外，这个国庆假期里，京津冀三地曾经的闲置老空间变身成了潮流打卡地，一批特色街区喜迎八方游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京津冀三地的记者一起来解锁老街的新潮玩法。
2: 这里是位于河北唐山的河头老街，夜幕降临，千盏花灯亮起，这里换上了唐风的盛装。那您要问来到这儿一定要体验什么，我的答案是和大唐名士对诗。
3: 在河头老街，300余名 NPC 角色穿梭于街巷，游客随时可能和大唐名士不期而遇，吟诗作对。国庆期间，景区还推出盛世巡游、燃灯仪式等活动。
4: 我在河北唐山

0: 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热闹，看到自己的家乡变得这么好，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1: 国庆长假您逛北京隆福寺了吗？从10月1号到7号，这里啊每天都内容丰富，品美食，看电影，逛非遗。今天呢，我们就是顺着隆福寺街进来，第一站就是隆福超级。
2: 来不及就往里边看呐，西游记的故事

0: 点，隆福寺广场大屏转播中网赛事，下午5点半还有我和我的祖国主题音乐会，同时桂花主题快闪、风物志竹林主题市集贯穿整个长假，多彩活动惊喜不断。
1: 天津啊，河北的近边的游客还是比较多的，
2: 吃吃喝喝的也特开心，又过节了嘛，气氛也特浓。
3: 我现在啊就来到了和平区的金街，这个十一假期在换新改造完成后的大通桥广场，每天啊都会举行歌舞和戏剧的互动表演，周围呢环绕着劝业场等四座百年老建筑，演员们身着旗袍，演绎的都是过去天津的故事，也能够让市民游客更好地感受到天津这座城市的商业文化魅力。
0: 2024年，天津劝业场启动修缮升级工程，今年十一假期前刚刚拆除围挡，展露新颜。与此同时，街区内汇中饭店、浙江兴业银行等百年建筑相继变身特色宾馆、主题咖啡厅，老建筑承载新业态，百年金街实现功能升级，活力回归。假期单日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
4: 都是一些百年的老建筑，中西合璧，很有那种韵味儿。
5: 我觉得这种融合就很好，就是在一些百年老建筑里面，然后又融入我们新鲜的一些艺术品，很适合我们年轻人来这边看一看、逛一逛。
6: 说到老建筑、老地标，不得不提的还有曾经以钢火锻造的工业传奇，如今以体育点燃城市活力的北京首钢园。10月4号上午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开幕式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行。本次比赛在10月1号到11号期间举行，约350名运动员齐聚京西，参加 WTT 中国大满贯和 WTT 中国青少年大满贯共计9个项目的角逐。其中 WTT 中国大满贯2026的资格赛在1号到3号期间举行，正赛从4号开始打响。
7: 今年是 WTT 中国大满贯连续第3年在首钢园举办。据 WTT 世界乒联统计，去年这项赛事累计触达全球观众8.74亿人次，其中包括7亿中国观众。决赛场次更是创下了 WTT 的最高收视纪录。据了解，为了给球迷提供极致的观赛体验，今年 WTT 中国大满贯实现了多项换新升级。其中标志性的8级场内显示大屏融入了前沿裸眼 3D 技术。灯光、音效和舞美效果也实现升级，而将于每晚开赛前上演的光影秀，更是将乒乓球元素与石景山的独特文化融为一体，力求为观众打造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
6: 同时，今年的大满贯公园将提供占地超过10000平方米的户外观赛区域，首钢滑雪大跳台的配套看台将首次开放，球迷可以以冬奥赛场、工业园区为背景，通过大屏观看赛事直播。此外，本届赛事的官方特许商品达到80多款，数量较去年近乎翻倍。
7: 老地标持续焕发新活力，新场馆也在带来新体验。亚洲首个

0: 长开馆时间，满足市民游客的游玩需求。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1: 走进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北京未来科技馆，各式互动装置让人眼花缭乱，深海电梯、风暴模拟装置带大家探索海洋与气候的奥秘，声光电磁力学实验装置可以亲手触摸基础科学的魅力，不少小朋友都玩得兴奋不已。
2: 在地球家园那块体验地球上的飓风还有海啸什么的，还有了解地球的一些构造。
3: 印象最深的就是电磁实验，那个把手放在上面电就会跟着你的手走，还有就是陀螺仪，把方向盘转向哪里就可以往哪边转动。
1: 未来以来展厅最受市民欢迎，因为这里有亚洲首个沉浸式低重力体验馆，观众穿戴的悬挂设备能够根据体重精准调节重力配比，模拟在月球、火星的重力环境，实现不用奔赴航天基地就能感受失重状态下的移动和操作。游客段女士说，
4: 感觉整个人是飘起来的那种感觉，好像我身临其境了，像这个宇航员一样，感受到他们在月球啊或者火星上面这种感觉似的，能感觉到我们的这些宇航员很辛苦，反正我整个下来我身上就出汗了。
1: 据了解，北京未来科技馆以探索科学、预见未来为核心定位，精心打造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星际征程、未来以来五大主题展厅，覆盖自然生态、基础科学、数字科技、航天探索、未来科创五大核心领域，层层递进，构建完整的科学认知体系。北京世园研学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永杰介绍，
5: 我们整个展馆呢，一共是214件展项，做到是100%互动的。同时呢，我们也应和了今年的课标，有94.6%的展项都在课标当中。所以说呢，大人呢不光带着咱们的小朋友来，可以去充分的体验跟玩耍，还可以在我们的展项当中学习到很多书本当中的一些知识，在游览的途中能去更好的认知这个世界。
1: 北京未来科技馆开馆后，填补了北京西北区域大型互动科技馆的空白。李永杰表示，11假期期间，馆内推出一系列丰富的科普活动，面向全年龄段观众开放。
5: 我们每天会有24场不同的活动，有公益讲解类型的，有沉浸式表演类型的，还有我们的一些科普剧场。同时呢，我们把5点闭馆的时间延长到了每天晚上的7点，让咱们广大市民朋友能更好的有一个参观游览的体验。
6: 再来关注天津，这个国庆假期，天津市宝坻区和蓟州区的乡村休闲游迎来客流高峰。相关部门结合市场需求，升级了场景设施，以提升游客的体验感，打造区域文旅体融合发展品牌。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肖迪发来的报道。
7: 在宝坻区的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近5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参加半程马拉松长跑活动。21公里的长跑线路沿河道穿过稻田和村庄。参与活动的跑者说，
8: 这是我第一次过来，没有想到这边氛围这么好。
9: 我来自北京宝坻，我就感觉潮白河两岸确实非常漂亮，会经过一些村庄，绿树成荫的这种状态下非常享受，
10: 两边都是水，风景特别的好。
7: 在宝坻区黄庄镇的小新码头村，占地13.25亩的大鱼米来稻蟹乐园项目正式运营，游客可以穿着岔裤在稻田下摸鱼钓螃蟹，感受乡间野趣。小新码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赵海明说，
11: 这里边既有水稻田，还有船屋，很多的场景配套的有，比如说咖啡营地。假期期间呢，这个村呢一天的游客量在6000人左右，相对于往年的客流增加了50%。
7: 与此同时，宝坻区在潮白河湿地公园还举行听潮立舞月半生活季系列活动，吸引市民到河岸乡村休闲放松。宝坻

梅花鹿在林间漫步，游客可以近距离观赏互动。九龙山以微改造活化山林空间，设置旅拍打卡点，景区客流量

0: 历经两年修缮，这座总体沉降 42.7 厘米的多层木构建筑一柱未拆，成功将不均匀沉降的整体矫正归位。这是国内首次采用非拆解结构纠正及重要节点修复技术。石家庄正定县文物保管所副研究员王素辉：
1: 这次修缮坚持保护第一、最小干预原则，好比给大悲阁做了一次微创手术，肘创支撑系统，不拆解柱梁房，将主阁四层角柱、主层顶升修复调整，整座建筑回归周正。修缮后的大悲阁消除了主要结构安全隐患。
0: 龙兴寺始建于隋代，兴盛于唐宋，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宋代佛教建筑群，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悲阁是寺内主体建筑，阁内铜铸千手千眼观音像高 21.3 米，是我国现存最高大最古老的立式铜铸佛像。
2: 前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机缘巧合看到我们这个千手观音，直接订了国庆来这里的票。它整个很高，第一眼让人很震惊，很震惊。
3: 感觉每件文物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我们还专门租了个 VR 眼镜，可以更方便地了解文物的历史。
4: 除了外出赏景参观之外，欣赏演出也是美好假期的打开方式之一。这个十一，来北极极湖2026年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把假期过成一场听得尽兴、吃得满足、玩得开心的现场体验吧。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流舞台连续两天唱响。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 Warner、 于是、二手玫瑰、回春丹等歌手和音乐人将轮番登台。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北京范儿小程序，进入大运河音乐节专题页面，购票、安检、交通、观众须知、场地设施图、失物招领等等，贴心服务一键搞定。现场乐迷还可以免费参与抽奖，人人都能赢取福利接好运。
5: 此外还要提醒大家，10月5号6号大运河音乐节举办期间，周边部分道路将有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请大家提前安排好出行方式和路线。目前官方的交通接驳信息已经发布，您可以通过大运河音乐节的官方小红书号以及北京广播各频率的微博、微信公众号查找官方的交通接驳攻略。
4: 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6: 京津冀热点观察。
5: 眼下国庆假期已经过半，返程车流即将启动。据北京公安交管部门介绍，10月5号到7号，北京全市各条高速公路通行车辆较多，进京方向将会出现返程车流高峰，下午时段返京车流最为集中。其中，京藏高速康庄桥到陈庄桥、回龙观桥到上清桥，京城高速麒麟楼隧道到司马台立交桥、杨燕桥到望河桥、京港澳高速琉璃河西道口、京开高速玉泉营、新发地、渝阀等点段容易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通行压力将尤为突出。建议大家出行前了解实时路况信息，尽量错峰出行。城区出行可以尽量选择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
4: 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全国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这当中，全国铁路在4号发送旅客1927.3万人次，同比增长 6.1%， 其中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在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容易发生拥堵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
5: 除了路上的拥堵之外，每逢假期出行，对于新能源车主来说，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也是一件烦心事儿。据了解，这个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日均出行车辆是日常出行的 1.8 倍。据交通运输部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动态研判的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显示，4号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主要集中在河北、河南、辽宁等省份。除了这份清单之外，大家还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易是小写字母易，来查询服务区的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
4: 除了提前做好充电规划，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和路段之外，不少高速服务区还倡导新能源车充电到80%及时离场。 据介绍，

0: 20%却会大幅变慢，用时几乎和前80%的充电时间持平。同时，对于锂电池来说，充到80%停止充电属于浅充状态，而浅充浅放，也就是充电不充满，放电不放完，不仅不会伤害电池，反而是保护电池的一种方式。
1: 为了守护大家安心出行，这个假期河北全省高速保畅力量坚守一线，云端直播间实时推送路况信息，路面巡查队伍穿梭不停，救援、充电、保障各个环节紧密衔接，全力护航群众平安出行。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北高速集团的指挥调度中心，由24块大屏组成的智慧中枢呢，上面实时显示着全省高速的收费站、服务区以及重点路况的通行画面。那这个假期呢，这里24小时灯火通明，不间断的云端护航正在进行。
3: 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调度组长武亚坤介�绍，指挥调度中心连接着15000路超视距摄像机，可随时调看省内41条段、3876公里高速公路的视频图像，每一处路况变化都能被精准捕捉。
4: 目前来看，全省境内各条高速整体运行相对平稳，像省内的京哈高速、京沪高速以及大广高速，去往北京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密集，大家在出行前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
3: 京哈高速进京方向堵不堵？哪个服务区充电桩有空位？在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对着镜头解答网友提问，弹幕快速滚动，信息一条接一条。这个国庆假期，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将日常每天4.5小时的直播延长至24小时不间断，抖音、快手双平台同步在线。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副调度长、直播组长赵继坤：
5: 我们每15分钟播报一次服务区车位和充电桩状态，每小时更新天气信息，精准及时推送事故、拥堵和管控信息。同时，我们与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情指中心、省气象服务中心建立一路多方联动机制，与相邻7省市高速运营单位搭建跨省联播。一旦有突发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在直播间发布。
3: 路况信息在直播间里实时传递，路面上的守护也在同步进行。这个假期，全省高速保畅力量坚守一线，巡查救援各环节紧密衔接，全力护航群众平安出行。河北高速集团石安分公司石家庄保通保畅应急大队大队长何英：
6: 在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大队基本上是全员在岗，而且呢是增加巡查频次，一堵路段分别增加了驻点人员，保证24小时有人值守。
0: 假期外出，天气因素也要引起重视。据京津冀3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显示，假期后3天，京津冀大部分地区都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光照充足，气温回升，天气条件适宜大家节日户外活动。其中，北京5号到7号的最高气温在25到26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1到14摄氏度之间。京津冀之声提醒您，眼下早晚凉意浓郁，大家外出游玩时要记得带一件厚实的外套，做好保暖，谨防着凉感冒。
1: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10月1号起，河北省生育保险支持新政正式落地施行，含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增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等内容，打出了生育保险提质增效的组合拳。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宋潇潇和孙兰发来的报道。
7: 在石家庄市第4医院，生育保险参保人员杨女士来做 B 超等检查项目，结账时发现竟然报销了80%。
8: 做的 B 超总金额是568元，然后个人支付了107。
7: 询问医院工作人员才得知，我省出台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制定了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

0: 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新政进一步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
1: 将之前参加职工基本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本次改革呢也是允许他同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相应的生育保险的一个待遇，主要是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0: 此外，新措施要求持续提升经办服务。

0: 了解全市企业工资指导线与经济发展、居民消费价格等情况，对年度全市企业职工工资平均增幅作出的预测，是政府开展工资分配宏观调控的主要方式。2026年，天津全市的企业工资指导线基准线为 5%， 下限为 2%。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式10月4号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张欣4号表示，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创下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新高，圆满完成了洛杉矶奥运会的练兵任务。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5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天津地区10月5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10月5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1: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市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运河风云人物，我们一起来了解大运河与武则天的风云际会。大运河如蜿蜒的历史长卷，承载千年漕运繁华，镌刻盛唐风云变迁，也见证了女皇武则天的传奇霸业。她历经沉浮，登临帝位，定都洛阳，依托运河挣脱关陇集团智库。她设都水监，治理河渠，开凿洛阳新潭，疏通漕运，连通南北。凭借运河

0: 关于这个武则天和大运河的一些情况哈，一会儿我们再来说一说。对，旺仔小馒头说了，武则天是这个女性的皇帝。那我们先从这个武则天最初的她的这个起家开始说起吧。
1: 嗯，对，
0: 真的是真的传奇。
1: 对，武则天其实很传奇，因为她的父亲叫武时约，其实是这个应该是这个武唐的，是李唐的这个开国的功臣，就是最早的时候就跟着这个李渊从太原起家。他家有可能一开始是一个商人，做木材生意的，所以在这个给这个李渊起兵的过程当中呢，提供了很多物质上的便利。所以武则天呢，其实是一个大人物的孩子。但是呢，他这个大人物
0: 是不错，
1: 大人物的孩子呢，他有他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他爸爸就是他妈妈是他这个爸爸的后来的这个妻子，他爸爸呢有其他的一个已经比较成年的这种兄长，而且他在他出事之后，他爸爸这个就是很快就去世了。所以呢，他从小的时候呢是其实相当于是孤儿寡母，就跟着他的妈妈，然后呢他的那些武氏家族的这些族人其实对他们其实

0: 东魏，那个西魏，然后到这个北周，然后再到这个隋朝，然后到这个唐初。其实这些人我们之前讲那个隋炀帝时候也讲过的，其实都是从大的家族上都是一个大家子，是吧？就是你是我的这个这个什么女婿，我是你的姐夫，这样盘根错节的这样一个关系。他们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利益共同体啊。这个王皇后的这个舅舅，他自己姓王，他舅舅的家族姓柳，都是这个长安一带的非常大的这种家族，而且通过姻亲关系跟很多的这个功臣后代都有密不可分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李治他为什么要跟这个武则天这么好，或者说他们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他进了后宫就如此的得宠，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这样一个目标诉求。诉求是什么呢？就是摆脱，我觉得应该是摆脱关陇集团的控制。尤其是谁呢？是他的舅舅，就是李治的舅舅，长孙无忌。我们去看那个凌烟阁24功臣，那长孙无忌的地位，那是应该说在整个集团当中仅次于李世民的这样一个，就是他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样一个地位。然后呢，他又把这个李治扶上皇位，所以他作为一个舅舅啊，嫡亲的舅舅，那他就是一个可以说一手遮天的这样一个老臣权臣。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这个武则天就变成了李治的这样一个政治的盟友，甚至是他的一个政治的工具，他就要不断的给武则天更高的这样一个待遇，就引起了大家的愤怒。为什么？因为武则天他的就是按照我们今天说法，他是有黑历史的，他黑历史就是他是给这个李世民做过妃子的，是吧？那在这种过程当中，
1: 他父亲的等于
0: 就产生了这个老臣和这个皇帝之间的矛盾。那皇帝呢，就利用什么呢？哎，谁来支持我？老臣当中的那些能够见风使舵的，或者说是那些新的臣子想上位，那些门户比较低的臣子想上位，他就一起来站到我这个阵营当中，就相当于变成一个政治派系的这样一个较量。所以最终呢，是这个非常大胆的，是把这个武则天扶上了皇后的这样一个宝座。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很多的关陇集团的老臣，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群人，全部都是遭到了压制，甚至是流放。
1: 这个真的是充满了血雨腥风，
0: 对，
1: 皇家的这个争斗。有关武则天的这个历史，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男人为天，女人为地，天地之合才成乾坤。上天既然容不得女人，又如何造出女人呢？
3: 在男权垄断的封建王朝，武则天从五品才人登顶。

0: 那他就发挥了自己的各方面的这样一个力量，然后呢让皇帝，因为这个皇帝大家都应该感觉到，这个李治这个皇帝呢他身体不太好，所以他的意志力相对来说呢也没有那么坚定、
1: 嗯、
0: 所以呢他最终他面对这个这个武则天的一系列的这个攻势呢，他其实是后退了，他就是后悔了、嗯、他就跟着武则天说，其实不是我要这么干，是上官仪怂恿我的，结果让武则天把这个上官仪给铲除了、
1: 嗯、
0: 上官仪铲除，上官仪家里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孙女，她收到后宫当中做奴、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上官婉儿。所以你看就是所有的他这个在这个执政的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说是经过很多的风风雨雨，然后他都能够把这个事情给摆平，因为他有非常强大的这个智商和情商。
1: 嗯嗯，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武则天，她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她已经是被称为这个二圣并立了，然后她就、
0: 嗯、
1: 之后呢就自己，要说她能敢把自己立为皇帝，这一步走出来也是前无古人。也是后无来者了。
0: 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这种历史机遇。他的历史机遇在于，首先他自己做皇后的时候，其实，这个皇帝是有太子的。这个皇帝本来是有太子的，因为之前的这个，但是这个太子呢，他的这个母亲身份比较低微，但是一直是太子，当了很长时间的太子。然后武则天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什么呢？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因为武则天是生了四个儿子，就是她跟李治生了四个儿子，老大叫李贤，这个李贤就是属于这个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你如果大家去看一个大明宫词，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帅的一个帅哥在扮演这个李贤。

0: 到了这个武则天，到了这个武则天当皇后，李治当皇帝的时候，他们也是在两地之间来往奔波，但是呢，还是以长安时间为长，因为长安呢，它毕竟是真正的这个帝王之宅，是吧？所以呢，当时长安的地位是比洛阳要高得多的。但是到了武则天的时候呢，那武则天她就跟隋炀帝一样，她就是把洛阳看成自己心目中的首都，所以她称之为神都。这个神都呢，因为什么呢？就是交通的方便。你看，你本来到洛阳来就是来吃饭的，所以只要你在洛阳待着，是不是吃饭就不成问题？然后就而且呢，向全国各地去调兵遣将都更加的容易方便，因为你粮食，你大运河，你虽然运到洛阳了，你从洛阳要运长安，这中间特别特别险。你如果从黄河和渭河这条路，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中间有三门峡，是吧？那里面有鬼门关，是吧？如果你走这个萧函古道，这个中间那个什么叫函谷关，就是像函，就是像峡，像那个盒子，长方形的盒子，
1: 匣子，
0: 对，就是两边长长窄窄的，中间一条路，那你这个陆地的运量也是非常非常有限。所以你看这个，因为这个粮食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所以长安的问题呢，就是相当于来说它防守很好，但是如果你要在里面养大部队，它可能性是比较低的。而洛阳这边呢，它相对来说，它通过这个洛河和整个大运河的这样一个水运，可以把各地的粮食运到南方来。我们刚才我要纠正大家一个小小的问题，我们刚才一直在说把南方的粮食运过来，其实在唐朝初年还不是如此，唐朝初年主要是运北方的粮食。当时的河朔地带，今天我们的黄河下游，就是今天的河北、河南的北部这一带大平原，它的粮食的产量足以支撑李唐皇室的需求。而且当时不是有这个，我们不是有这个永济渠吗？就从北京这一带一路搜集粮食，它是运到这个长安，这个就可以解决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1: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应该说是他就是武则。

0: 多的含金量，但是把很多很多的那种寒素之家，那种叫什么，叫朝耕南山田，暮登天子堂，产生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人。
1: 这个话在他们听起来还是很励志的，
0: 走上了终南捷径，真的是走上了终南捷径。他们很多很多方式把各种各样的人才，就是只要你愿意为。

0: 沉浸式穿越三千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

0: 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是我们的运河风云人物系列访谈，我们来聊聊大运河与武则天的风云际会。大运河如蜿蜒的历史长卷，承载千年漕运繁华，镌刻盛唐风云变迁，也见证了女皇武则天的传奇霸业。她历经沉浮，登临帝位，定都洛阳，依托运河挣脱关陇集团智库。她设都水监，治理河渠，开凿洛阳新潭，疏通漕运，连通南北。凭借运河水道，调兵平定扬州叛乱，充盈国库，稳固朝纲，以水运命脉筑牢五州根基。一条千里长河何以成为武则天治国安邦的战略核心，又如何重塑洛阳地位？运河风云人物，让我们一同溯水追踪，品读武则天与大运河交织的壮阔传奇。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中心的副编审顾世宝顾老师，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武则天和大运河的故事吗？向阳光说，武则天在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劝农桑，重视农业生产。那么据统计，在她统治期间呢，户口是从380万户增加到了615万户，几乎是翻了一倍了。刚才您说到的这个他的这个科举制度哈，上书重霄把您刚才说的话给打出来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玉行成说，周朝以治国明君和治国方略的适用性维持了国家800年的长治久安，继而这个受到了历代帝王和将相的效仿。然后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咱们这个运河的组成，葛威龙也把中国大运河世界遗产的组成几条线给发了。另外葛威龙发了好多就是洛阳的城里头那些建筑的，
4: 对，非常值得去看
3: 细节，真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得能找到这些图，也是很不容易。7758就说了，大运河是武则天治国安邦的战略动脉，它依河建都，以运固权的实践，以运河来稳固政权的实践，深刻重塑了唐代政治地理的格局。那么也说到了这个斯努比也说到了这次迁都是一次精心的准备哈，也打造了各种舆论战，还有把他的这些、喜欢的这些建筑都建好。那实际上武则天作为一位女性称帝，其实还是受到很多反对的哈。
4: 对对对，就包括我们这个应该大家都听说过一篇铭文叫讨武曌檄。
3: 对，
4: 讨武曌的檄文是吧，试问去看今日狱中竟是谁家是天下，就是这个是特别有名的文人叫骆宾王，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写的。
3: 鹅是吧，
4: 对，就咏鹅的作者。对，这个人他也很传奇，他是这个浙江人，浙江义乌。如果大家去看那个义乌那小产品，有一个叫宾王市场和宾王路，就是骆宾王
3: 是吧。
4: 对，然后那这个他们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这个武则天废除了唐中宗李显，然后扶持这个唐睿宗李旦上台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武则天她本身的这个权力过于大了，她可以这个决定一个帝王的这个去留，所以呢，就有一些人他们也是这个可以说是遭到了武则天的一些夺权的待遇，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想办法要反击，其中最大的这样一个头目就是。叫就这个叫徐敬业或者叫

0: 所以呢，他从这个李世民的时代一直到李治的这个时代，都是朝廷当中的最重要的这样一个武将。
1: 嗯，
0: 然后呢，他当时支持过武则天，所以武则天呢就让他的这个家族一直比较繁荣。然后，李继的大儿子呢，因为他本来叫徐世绩，后来被赐名叫李世绩，后来因为李世民当了皇帝了，他不能代世了，
1: 嗯，
0: 他就变成了李继。然后呢，他的长子早。

0: 当中，他本来做的是一个一个地方的这个刺史，现在呢让他去做这个相当于被他贬官了，做司马，就是这个地方还有名叫柳州啊、就是广西。
1: 嗯，
0: 然后呢他到广西去做官怎么去呢？贬官到广西怎么去呢？他从长安，他首先到长安述职，然后长安决定给你这个贬职之后呢，你就要到广西去赴任，怎么去呢？
1: 嗯，
0: 他不是直接从陆路，他是要从大运河，然后到扬州，然后到扬州之后呢，他都到扬州之后呢，溯着长江，然后呢要进入赣江流域，从赣江他要翻越到赣江的溯流，到了武岭，然后到岭南去，是这么一个走法。所以呢，他到了扬州，骆宾王也到了扬州。骆宾王之前呢，也是在这个长安旁边做官，现在要去贬，叫临海县城，就相当于。

0: 他到扬州都是录这个失这个什么失意的这样的一个官员在一起，
1: 凑在一起，
0: 就是说干脆咱们一起想办法反了吧。于是乎就开始夺取了这个扬州的这个地方，打着这个朝廷的旗号夺了扬州地方，以扬州作为一个根基，发表了一个讨武诏的檄文。所以这个檄文里面把武则天说的特别不像话啊，就是是说他把自己的妈妈他把自己的哥哥都给杀了，然后呢他又怎么这个陷害我们两人皇帝啊，又把之前的那些皇子都是他给处死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要人神共愤，我们要反抗这个武则天的这样一个统治。这篇文章写得特别有气势。但是这个领导人这个徐继业，他是一个没有大气势的人。为什么呢？当时他手下是有能人的，这个能人就说我们应该赶快就这个旌旗直指，沿着这个运河就直接向洛阳杀过去，一路上招兵买马，然后大家源源不断加入我们，这样我们就到了洛阳，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把武则天给打败了。结果另外一个人就说不行，为什么呢？我们没有根据地。我们没有根据地，说我们要拿下一个好的江山作为根据地。什么是好江山呢？长江以南，江南东道，鱼米之乡，我们。

0: 运河就过来了，
1: 争取了时间，
0: 一衣带了就过来了。然后呢，而且武则天特别机敏，他派了一个大将叫李孝义，
1: 嗯，
0: 这李孝义听的名字就姓李，他是什么人呢？他是李世民的堂弟，
1: 嗯，
0: 这个人是李世民的堂弟，什么意思？是李治的，相当于是李治的叔叔，相当于是李旦的这个祖爷爷这种辈分的，但他是李唐家族的，
1: 嗯，
0: 就是你现在打的旗号不就是要反对武则天吗？你反对，你觉得我要篡权，但你看李唐家族的这些将领都支持我。对不对？你本来是要反对我的，但是你觉得你是姓李的吗？你其实是姓徐的，对不对？哎，你是徐敬业，对不对？是吧？我现在派了一个李孝义来收拾你。
1: 嗯，
0: 结果呢，他们就这个时候呢，这个徐敬业就非常的慌张。他现在就两个州，一个扬州，一个润州，一个在长江南，一个长江北，就是运河沿岸。然后呢，这个武则天的兵已经到了四州了，就是到我们今天的盱眙小龙虾这个地方了。然后他就两个在这个地方产生了一场大仗，这个徐敬业运气也不太好，这个仗就打败了。然后逃跑的过程当中被他的手下抓住，然后他那个本来预想的那个根据地没有发挥任何的作用，他被抓住了，然后就陷到这个唐军，这个当时还是唐朝军前，然后被整个家族都受到了非常大的牵连。
1: 葛威龙给我们发了这个李靖的这个图片，然后这个上书重霄说李靖是唐朝的战神。
0: 李靖，但是我们今天说的李绩啊。
1: 对，然后葛威龙也发了李绩的图片。李绩的绩，我跟大家说一下，是左边一个责任的责。有点像那个是吧？右边一个力气的力。
0: 对，就像那个成绩的绩，但是把那个绞丝旁去掉，在右边加一个力。
1: 对，成绩的绩的那个。对，然后陈明迪说了，李绩也是很多隋唐题材的小说，
0: 就是徐茂公嘛，
1: 徐茂公的原型，
0: 徐绩徐茂公，
1: 对，
0: 他本来叫徐世绩，后来为了避李世民的讳，就变成了徐绩，字茂公，
1: 然后这个葛威龙还发了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骆宾王像，然后还有咏鹅诗意图等等这个，然后上书重霄说骆宾王那个讨武曌檄文给我们发出来，
0: 那个文章特别有气势。
1: 然后我就记得这个武曌的这个曌，当年学的时候老师就说日月当空照，所以这个字虽然很复杂，但是我一下子就记住了哈。荣秀霞给我们发了92年到陕西省乾陵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当时在那边照的一张照片，哎呀，非常的。
0: 但是我要插播一个，就是这个，应该大家应该也知道，是这个武则天特别有气度，她读到这篇《讨武曌檄文》的时候，她读到了里面这个骆宾王一个名句，叫“一剖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是说皇上刚死，你就把这些皇子祸害成这样，是骂武则天的，但武则天觉得这句话对仗特别好，是一个名句。这个人特别有才，于是他就把宰相喊过来说，宰相何德失此人，你们做宰相的怎么把这么好的人才搞到敌军阵营当中去了，为什么不能为我所用？所以这个人还是很识才的。
1: 有气度哈，所以他能够称帝呢。然后这个斯努比说，武则天还是皇后的时候掏了20000贯脂粉钱修了一尊佛像，就是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
0: 刚才看到，
1: 对，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葛威龙他们也发了，然后就说卢舍那大佛的模样是按照武则天的容貌来刻的，有这么一个说法吧。我们再来说一说武则天跟这个对于大运河的这个贡献吧。
0: 他对大运河的主要贡献，我们如果今天到这个洛阳去旅游，还可以看到，就是最近两年，是因为这个洛阳老城区的考古，因为洛阳它中间一个叫老城区，它就叫老城区。老城区的东面叫禅河回族区，这是我们中国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市下面的区有四个叫回族区、回民区，它包括郑州有，这个就是那个呼和浩特有，然后开封有，洛阳有，这个禅河呢，就是老城区和这个禅河回民区的这样一个交界线。但这个禅河呢，在武则天时期发挥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的说，是在公元701年。是武则天这时候已经是年近八旬的高龄了。我经常说，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啊。就你看到这个特别有作为的人，往往他年纪都很高哈、他还是能够做出很多的创举。他已经是年近80的一个老人了，他下令让他的手下开凿了所谓的洛阳新潭。就洛阳本来是有大运河的码头的，但这个码头呢容量有限，他现在呢要利用这个天然的河道和这个大运河的交汇的优势，然后修建一个巨大的这样一个新的码头，甚至为了这个码头破坏了两个里坊，就把本来的相当于规划好的 就

0: 我们今天叫建成区，
1: 嗯，
0: 把城市的建成区给拆除，然后呢把它变成一个水运，就是把这个水给挖深，把这个码头给建好，中间还有一个装卸货物的离岛，然后两岸是几里路长都是以这个杨柳培植，还形成一个风景地带，这个就叫洛阳新潭。我们如果今天到洛阳你搜地图，还有一个地方叫新潭。
1: 对，有关这个新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唐新潭的出现与女皇武则天紧密相关，漕运繁忙已经影响到河道流水、漕船行走以及货物流通。为了疏通拥堵的河道，方便漕船停泊，武则天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于是新潭应运而生。新潭在皇城东城的东南方向，北市的西北，南街通济渠，东街长河，为来往舟船提供一个可以停靠装卸交易的港湾。新潭建成以后，成为天下舟船进入洛阳的第一站，各地的商品都通过运河运到新潭，再通过漕渠运到洛阳东西南三市。与此同时，三市的商品也可以通过新潭装运外销，外地商船在这里还可以相互转销。新潭一带成为当时的商品集散地，这里还开设了许多的旅馆以及酒楼。武则天称帝洛阳时，洛阳城中的北市南临洛水，随时称通远市。

0: 分的便利。不过一旦很大的灾难，唐玄宗开元年间两次禅水暴涨，公元726年禅水暴涨流入洛槽，漂没株洲租船数百艘，溺死者甚众，漂尸阳寿租米172896石，并钱捐杂物等。公元730年东都禅水暴涨，漂损杨楚资德等州租船，两次受灾，扬州租船都未能幸免，可见大运河从洛阳到扬州运送漕粮之频繁。
1: 嗯，所以这个在洛阳作为神都，作为东都哈、是非常重要的，它的这个地理位置，
2: 就相当于我们北京的积水潭
1: 啊、
2: 就是我们老古积水潭，比我们今天的积水潭更大，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种前海、后海和西海在一起这么大一个规模。它其实就是所有解决一个漕船停泊的问题，就是你来了之后你要交货，交货之前要验货。那你如果这个地方，地方比较小，或就是战场比较小，那这些船它就不能容纳过多的这个船在这地方排队等待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今天通过政府的力量，然后我把这个货场给变大，然后呢，把这个天下的货物只要来了之后到洛阳，你都有足够的泊位。然后它利用的是天然河道的下游，因为我们这个洛阳叫，我刚才说叫禅河回族区，这个禅就是禅圣境的那个禅，加一个三点水。这是就是洛阳，你看洛河是从偏西南向东北方向横贯整个洛阳的这个市区，但是洛阳主要是在洛阳嘛，主要是在河的北岸。然后呢，在河的北岸还有两条支流流入这个洛河。西边呢就是叫涧水，就是山涧的涧，三点水加一个时间的间。这个涧水的旁边呢，就是我们今天叫洛阳叫西宫区啊，就是洛阳的比较新的区，跟那个周的王城比较靠近的。然后东边这个呢，就是跟这个汉魏洛阳城比较关系比较近的，就是这个禅水，它是从北边的这个北邙山里面流过来，然后呢形成一个交汇处。这个交汇处本来就是大运河的这样一个终点，你看我们今天的那个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就是在这个交汇处。但是呢，这个本来你到这里就在洛河边就可以这个下锚，就可以来卸粮食了，是吧？但是呢，它因为泊位比较少，所以呢我在它的河道往上一点，快接近这个禅河和洛河的入河口的地方呢，我把它开挖，把它水面变得开阔，然后形成了，就本来是个河道，我把它变成一个像一个湖泊的这样一个体量，然后呢就可以容纳更多的船来避风，来停货。但是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因为那个洛阳它旁边的山离这个城市比较近，所以有山洪

这里啊有个遗址公园，葛威龙给我们发了这个公园的图片。然后七七五八也说到了，武则天时期新坛码头建成后，这里成为了当时的水陆商贸的枢纽，西域。

0: 到扬州，从扬州就一路的向这个西北方向，就是从我们刚才说的楚州，就是今天的淮安，然后泗州就今天的盱眙，然后宿州安徽北部，然后呢就是继续的到这个河南境内，叫宋州，就是我们今天的商丘，然后下一站就是叫汴州，就是今天的开封，然后再下一站郑州，郑州之后就入黄河，黄河借黄河一段，然后就上溯洛河，就进入了我们今天的洛阳市的境内，最终的停泊点就是洛阳的新坛。
1: 葛威龙还发了文峰塔下新坛遗址的一语，对，那里还有一个文峰塔特别有名，如果大家去这边的、去游览的话都可以来看一看。那后来这个唐朝之后的这个洛阳和长安就是慢慢的没落，其实也是跟大运河有关的，是吧？
0: 对，因为它的这个任何的水利设施它都是需要不断的有人去维护，有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投入，甚至有的时候要用这个科技的手段来更新改造。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大运河所用的这个水，尤其是像东南方向流的水，它主要的来源是黄河水，

0: 凤的地位已经非常突出了，就包括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包括后来的北宋的皇帝赵匡胤，他们都必须以开封做都城，就是因为洛阳的水利的失修，在这个经过五代几十年的这样一个长期的这个失修，已经到达一种很难恢复的这样一个糟糕的境况了。
1: 那么今天呢，顾老师给我们介绍了武则天和大运河的不解之缘，回望五州风云，武则天从跌宕后宫走向执掌天下，择洛阳而立都，依大运河而兴邦。他打破朝堂固有的格局，依托运河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兴修水利，营建都城，不仅成就了洛阳神都的繁华，更重塑了唐代双都并立的城市格局。

0: 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 我们一起
2: 去登录。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金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1: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2: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1: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2: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大家好，我是马潇。正值国庆节假期，节目一开始首先祝大家假期愉快，出行平安。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5号白天晴，

0: 京津冀三地的记者一起来解锁老街的新潮玩法。
1: 这里是位于河北唐山的河头老街，夜幕降临，千盏花灯亮起，这里换上了唐风的盛装。那您要问来到这儿一定要体验什么，我的答案是和大唐名士对诗。
2: 在河头老街，300余名 NPC 角色穿梭于街巷，游客随时可能和大唐名士不期而遇，吟诗作对。国庆期间，景区还推出盛世巡游、燃灯仪式等活动。
3: 我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饰演诗仙李白，这些天跟大家互动氛围让我特别开心，其乐融融，举国同庆。
4: 我跟他们一块儿对诗还有唱歌，就感觉自己一下子就回到了古代，就沉浸在此。
1: 走在热闹非凡的街区，肯定很多人

0: 钢圆。10月4号上午，木市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比赛在10月1号到11号期间举行，约350名运动员齐聚京西，参加 WTT 中国大满贯和 WTT 中国青少年大满贯共计9个项目的角逐。其中 WTT 中国大满贯2026的资格赛在1号到3号期间举行，正赛从4号开始打响。
1: 今年是 WTT 中国大满贯连续第三年在首钢园举办。据 WTT 世界乒联统计，去年这项赛事累计触达全球观众 8.74 亿人次，其中包括7亿中国观众。决赛场次更是创下了 WTT 的最高收视纪录。据了解，为了给球迷提供极致的观赛体验，今年 WTT 中国大满贯实现了多项换新升级。其中，标志性的八级场内显示大屏融入了前沿裸眼 3D 技术，灯光、音效和舞美效果也实现升级。而将于每晚开赛前上演的光影秀，更是将乒乓球元素与石景山的独特文化融为一体，力求为观众打造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
0: 同时，今年的大满贯公园将提供占地超过10000平方米的户外观赛区域，首钢滑雪大跳台的配套看台将首次开放，球迷可以以冬奥赛场、工业园区为背景，通过大屏观看赛事直播。此外，本届赛事的官方特许商品达到80多款，数量较去年近乎翻倍。
1: 老地标持续焕发新活力，新场馆也在带来新体验。亚洲首个沉浸式低重力体验馆，全维度科普覆盖。近新开馆的北京未来科技馆迎来了首个11假期，五大主题展厅共设置了200多个展项，实现100%互动体验。十一假期期间，馆内每天将有24场不同主题的活动，同时延长开馆时间，满足市民游客的游玩需求。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2: 走进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北京未来科技馆，各式互动装置让人眼花缭乱。深海电梯、风暴模拟装置带大家探索海洋与气候的奥秘，声光电磁力学实验装置可以亲手触摸基础科学的魅力，不少小朋友都玩得兴奋不已。
3: 在地球家园那块体验地球上的飓风还有海啸什么的，还有了解地球的一些构造。
4: 印象最深的就是电磁实验，那个把手放在上面，电就会跟着你的手走。还有就是陀螺仪，把方向盘转向哪里就可以往哪边转动。
2: 未来以来展厅最受市民欢迎，因为这里有亚洲首个沉浸式低重力体验馆，观众穿戴的悬挂设备能够根据体重精准调节重力配比，模拟在月球、火星的重力环境，实现不用奔赴航天基地就能感受失重状态下的移动和操作。游客段女士说，
5: 感觉整个人是飘起来的那种感觉，好像我身临其境了，像这个宇航员一样，感受得到他们在月球啊或者火星上面这种感觉似的，能感觉到我们的这些宇航员很辛苦，反正我整个下来我身上就出汗了。
2: 据了解，北京未来科技馆以探索科学、预见未来为核心定位，精心打造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星际征程、未来以来五大主题展厅，覆盖自然生态、基础科学、数字科技、航天探索、未来科创五大核心领域，层层递进，构建完整的科学认知体系。北京世园研学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0: 省十个景区将推出首道门票7折的优惠，全力打造金秋的全域文旅盛宴。
1: 再来关注河北，位于河北石家庄正定的龙兴寺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宋代佛教建筑群。寺内的主体建筑大悲寺历经2年修缮，秉持最小干预的原则完成了整体复位，于今年11重新开放，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专程前去参观。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秋阳映照，正定龙兴寺大悲阁古朴庄重，同住千手千眼观音静立阁中。据了解，历经2年修缮，这座总体沉降 42.7 厘米的多层木构建筑一柱未拆，成功将不均匀沉降的整体矫正归位。这是国内首次采用非拆解结构纠正及重要节点修复技术。石家庄正定县文物保管所副研究员王素辉：
3: 这次修缮坚持保护第一、最小干预原则，好比给大悲阁做了一次微创手术，肘创支撑系统，不拆解柱梁房，将主阁四层角柱逐层顶升修复调整，整座建筑回归周正。修缮后的大悲阁消除了主要结构安全隐患。
2: 龙兴寺始建于隋代，兴盛于唐宋，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宋代佛教建筑群，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悲阁是寺内主体建筑，阁内铜铸千手千眼观音像高 21.3 米，是我国现存最高大最古老的立式铜铸佛像。
4: 前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机缘巧合看到我们这个千手观音，直接订了国庆来这里的票。它整个很高，第一眼让人很震惊，很震惊。
5: 感觉每件文物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我们还专门租了个 VR 眼镜，可以更方便地了解文物的历史。
6: 除了外出赏景参观之外，欣赏演出也是美好假期的打开方式之一。这个十一，来北极极湖2026年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把假期过成一场听得尽兴、吃得满足、玩得开心的现场体验吧。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流舞台连续2天唱响，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 Warner、 于是、二手玫瑰、回春丹等歌手和音乐人将轮番登台。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北京范儿小程序，进入大运河音乐节专题页面，购票、安检、交通、观众须知、场地设施图、失物招领等等，贴心服务一键搞定。现场乐迷还可以免费参与抽奖，人人都能赢取福利接好运。
1: 此外还要提醒大家，10月5号6号大运河音乐节举办期间，周边部分道路将有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请大家提前安排好出行方式和路线。目前官方的交通接驳信息已经发布，您可以通过大运河音乐节的官方小红书号以及北京广播各频率的微博、微信公众号查找官方的交通接驳攻略。
6: 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7: 京津冀热点观察。
1: 眼下国庆假期已经过半，返程车流即将启动。据北京公安交管部门介绍，10月5号到7号，北京全市各条高速公路通行车辆较多，进京方向将会出现返程车流高峰，下午时段返京车流最为集中。其中京藏高速康庄桥到陈庄桥、回龙观桥到上清桥，京城高速麒麟楼隧道到司马台立交桥、杨燕桥到望河桥、京港澳高速琉璃河西道口、京开高速玉泉营、新发地、渝阀等点段容易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通行压力将尤为突出。建议大家出行前了解实时路况信息，尽量错峰出行。城区出行可以尽量选择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
6: 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全国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这当中，全国铁路在4号发送旅客1927.3万人次，同比增长6.1%，其中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在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容易发生拥堵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
1: 除了路上的拥堵之外，每逢假期出行，对于新能源车主来说，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也是一件烦心事儿。据了解，这

个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日均出行车辆是日常出行的 1.8 倍。据交通运输部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动态研判的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显示，4号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主要

0: 来查询服务区的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
1: 除了提前做好充电规划，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和路段之外，不少高速服务区还倡导新能源车充电到 80% 及时离场。据介绍，这是因为目前电动汽车基本用的是锂电池，这种电池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前 80% 的电量在充电时速度会快，但是最后 20% 却会大幅变慢，用时几乎和前 80% 的充电时间持平。同时，对于锂电池来说，充到 80% 停止充电属于浅充状态，而浅充浅放，也就是充电不充满，放电不放完，不仅不会伤害电池，反而是保护电池的一种方式。
0: 为了守护大家安心出行，这个假期河北全省高速保畅力量坚守一线，云端直播间实时推送路况信息，路面巡查队伍穿梭不停，救援、充电、保障各个环节紧密衔接，全力护航群众平安出行。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北高速集团的指挥调度中心，由24块大屏组成的智慧中枢呢，上面实时显示着全省高速的收费站、服务区以及重点路况的通行画面。那这个假期呢，这里24小时灯火通明，不间断的云端护航正在进行。
3: 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调度组长武亚坤介绍，指挥调度中心连接着15000路超视距摄像机，可随时调看省内41条段、3876公里高速公路的视频图像，每一处路况变化都能被精准捕捉。
4: 目前来看，全省境内各条高速整体运行相对平稳，像省内的京哈高速、京沪高速以及大广高速，去往北京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密集，大家在出行前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
3: 京哈高速进京方向堵不堵？哪个服务区充电桩有空位？在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对着镜头解答网友提问，弹幕快速滚动，信息一条接一条。这个国庆假期，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将日常每天 4.5 小时的直播延长至24小时不间断，抖音、快手双平台同步在线。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副调度长、直播组长赵继坤：
5: 我们每15分钟播报一次服务区车位和充电桩状态，每小时更新天气信息，精准及时推送事故、拥堵和管控信息。同时，我们与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情指中心、省气象服务中心建立一路多方联动机制，

0: 接，全力护航群众平安出行。河北高速集团石安分公司石家庄保通保畅应急大队大队长何英，
1: 在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大队基本上是全员在岗，而且呢是增加巡查频次，一堵路段分别增加了驻点人员，保证24小时有人值守。
2: 假期外出，天气因素也要引起重视。据京津冀三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显示，假期后三天，京津冀大部分地区都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光照充足，气温回升，天气条件适宜大家节日户外活动。其中，北京5号到7号的最高气温在25到26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1到14摄氏度之间。京津冀之声提醒您，眼下早晚凉意浓郁，大家外出游玩时要记得带一件厚实的外套，做好保暖，谨防着凉感冒。
3: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10月1号起，河北省生育保险支持新政正式落地施行。新政聚焦育龄参保人员的急难筹盼，包含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增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等内容，打出了生育保险提质增效的组合拳。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宋潇潇和孙兰发来的报道。
4: 在石家庄市第四医院，生育保险参保人员杨女士来做 B 超等检查项目，结账时发现竟然报销了80%。
5: 做的 B 超总金额是568元，然后个人支付了107。
4: 询问医院工作人员才得知，我省出台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制定了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按照单次妊娠和产后42天检查保障。参照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待遇管理，政策范围内检查项目费用按照比例支付。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
6: 这次改革的话，咱们省不光是制定了产前的检查项目的基本服务。

0: 享受相应的生育保险的一个待遇，主要是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1: 此外，新措施要求持续提升经办服务能力，优化线上待遇申领发放标准、方式和程序，规范线下待遇申领材料和流程。生育保险参保人员严女士就收到了石家庄市第四医院的生育登记短信提醒。
2: 医院给发了一个那个短信通知，做那个生育登记，然后直接扫码进去，然后做了生育登记，在家自己做的。
1: 石家庄市妇产医院医保科主任张菲菲提醒广大生育保险参保人员，可以提前在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智慧医保进行生育登记。
3: 进去以后呢，我们下拉看到业务办理界面，我们看到生育登记信息核查以后，我们来进行孕周的一个登记，最后完成提交。
4: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在前不久揭晓，北京以42家上榜企业总部数量连续14年领跑全球。其中，作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枢纽型主平台，昌平未来科学城集聚了24家世界500强企业创新单元。15家创新型央企组成的国家队矩阵与9家外企、民企等多元主体构成的活力体在这里同频共振，正通过物理集聚加速催生化学反应。
5: 天津市人社局在前不久公布了2026年天津全市企业工资指导线。据了解，全市企业工资指导线是人社部门根据经济发展、居民消费价格等情况，对年度全市企业职工工资平均增幅作出的预测，是政府开展工资分配、宏观调控的主要方式。2026年，天津全市的企业工资指导线基准线为 5%， 下限为 2%。
4: 第20届亚运会闭幕式10月4号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张欣4号表示，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创下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新高，圆满完成了洛杉矶奥运会的练兵任务。
5: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十月五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5: 天津地区十月五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4: 河北石家庄十月五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4: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5: 再会。
6: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0: 间十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

0: 说到这个肥胖的话题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因为肥胖我病了，因为肥胖我的血脂高了等等等等。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话题是如何把我们的体重减下来。而最近几年呢，很多的朋友啊都想用一种快速的方式让自己的体重能够减下来，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司美格鲁肽呀，还有是替尔伯肽这样的一些药物。那么我们能不能用呢？我们如何进行科学的减重呢？我们如何在网上购买这些减重的药物呢？我们是不是可以买呢？您看这样的问题一定是大家非常热门讨论的话题，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也非常荣幸非常高兴地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于恒池主任。于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于主任，我们刚才提了这么多的问题，您看您是内分泌科的医生，所以我们特别想来请您给大家呀详细的说一说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管理自己的体重。您看2026版呢肥胖患者的长期体重管理以及药物临床应用指南当中哈，就有很多的数字规定了我们一个人的 BMI 应该是多少，什么样算肥胖，什么样算正常，这些话题都想请您和大家说一说。
1: 其实我们关于肥胖的定义呢就是很多的问题，我们现在笼统来说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就是 BMI 的问题啊。所以我们 BMI 就大于等于28就认为是肥胖的，在24.9或者25到27.28之间认为是一个超重的范围。当然了，就是单纯的一个 BMI 呢可能并不能完全反映一个真实体重的一个肥胖的一个程度，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其实另外用的还比较多的一种，比如腰围。
0: 对，
1: 腰围呢就是说我们叫腹型肥胖啊，因为BMI呢刚才说了它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它反映的是一个身体的总体的重量，不能具体反映呢一个人体的成分，比如我的人体的重量是肌肉的增加还是脂肪的增加等等，它只能反映一个总的增加。但是我们肌肉的增加或脂肪的增加呢其实对人的健康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问题。肌肉的增加认为反而是个健康的，是一个保护的，脂肪的增加反而是一个有害的。

0: 占比啊、体脂占比的问题，包括我们一些这种脂肪分数啊等等，其他的包括我们内脏脂肪面积等等。但是我们临床过程中，咱们普通的这种民众最容易执行的就是我们 BMI。或者是腰围和腰高比这些指标的问题。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些认为呢，就是说 BMI 正常就是肚子大算不算肥胖的问题。其实刚才我说了， BMI 有它的局限性，它反映的是一个全身的一个体重的一个变化，反映不了具体的这种人体的成分，也反映不了就是脂肪长的这种分布的部位，是内脏是皮下是外周皮下等等。内脏的脂肪呢带来的危害呢可能是更高的问题，它内脏脂肪包括我们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我们高血压，包括我们冠心病、胰岛素抵抗，包括我们脂肪肝，包括我们睡眠呼吸暂停等等，都和内脏脂肪密切相关的问题。而因此呢，从这个代谢健康角度来说呢，我们可能认为这种内脏脂肪带来的危害更大，也就是腹型肥胖带来的内脏更大。所以即使一个患者即使 BMI 正常，但是他假如他的肚子明显的很大，或者是换句话说他的这种腰围很高，或者是这个就是腰高比明显的超标的问题，那我们也认为是一种肥胖，甚至是为危害带来更大的肥胖，就是腹型肥胖。
1: 于主任，您看刚才您提到了几个关键的事儿哈，就是我们的 BMI。BMI 呢是我们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如果我们大于了28就属于肥胖了。
0: 是的。
1: 如果我们要是24到27.9我们就属于超重了。
0: 对。
1: 那么超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注意一些呢？
0: 超重同样是带来很大的一个风险，因为超重是肥胖的，你可以理解为肥胖的前期，在超重的同时它各种危险因素就在积聚了，同样它会带来刚才说了一些代谢的危害，包括脂肪肝呀、包括这种糖尿病、糖尿病前期，包括睡眠呼吸暂停等等。
1: 于主任您说的特别的好，我们的肥胖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它一定是有缘由有根据的。您有什么根儿呢？您是吃的过于油腻了，

0: 那我们还想问问您，那么有些朋友说我现在已经脂肪肝了，我现在已经血压高了，我现在已经是胰岛素抵抗了，我现在已经血脂增高了，所以呀，我一定要减下去，那么就采取的一个方式呢，就是饿着。所以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于主任，我们是不是饿着体重就能减下去呢？是不是越饿，刚才您说的这些指标它就会饿好呢？再有呢，也是我追求的，就是啊，我这减重得越快越好，我希望一个星期恨不得就能减5斤，甚至减个7-8斤下来，您觉得我这要求有可能达到吗？
1: 有可能达到，但是我们基本上是不建议这么做。
0: 哦，您不建议。
1: 哎，不建议这么做的问题啊。
0: 嗯，
1: 其实呢，就是说主持人刚才说了好多的问题啊，包括如何减重的问题，如何减是不是越快越好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体重之所以长，肥胖最根本的原因其实还是我们叫能量的失衡，你可以理解为摄入的比例和消耗的比例是不成比例的。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肥胖的机制非常非常的多，无论是中枢的机制、炎症的机制、免疫的机制等等，但最终的结果肯定是我们摄入的能量超出了你消耗的能量。另外从这个最根本的机制上出发，我们减重的逻辑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减重的手段是通往罗马路千万条，但是最根本的还是一个，就是说摄入的这种能量和消耗的能量之间有一个差值，也造成一个热量的缺口。要想减重，一定要是这种我们摄入的能量要小于消耗的能量才能减重。无论是采取什么手段，包括我们现在代谢手术，包括我们一些药物，包括我们饮食运动控制，最根本的逻辑还是这个逻辑。那所以呢，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不是饿着就能瘦？那从这个角度来说，饿着是肯定是能瘦的，因为饿着明显的减少摄入的问题。
0: 对，
1: 但是减重完全饿着行吗？那是不行的，光完全就是依靠饿来达到一个减重的目的，那是其实是一个不健康的，而且最终是不能持续的、不能持久的问题。原因在哪地方呢？刚才说了，我们饿的是减少摄入的问题，我们能量的消耗呢，其实包括我们其实最根本来说，我们能量消耗呢分为三大部分，一个叫基础代谢，基础代谢占了70%。什么叫基础代谢呢？其实我们人活着就要进行外给我就能量的代谢的问题。你可以这样简单这么理解，基础代谢就是我们躺在床上不动啊，休息的时候，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心跳、我们的这种各种血液的运动，包括我们这种增肌的人体的各种成分、各种的这种自发的一个各种细胞的代谢活动、消耗的能量，都属于基础代谢。所以它占了整个能量的70%，还有另外有10%。其实我们相当于我们叫食物的热效应。举个例子，我们吃饭是补充能量的，但我们吃饭的同时，通过消耗能量来围着这个吃饭，整个这能量吸收的整个过程，它占能量消耗的10%。另外20%呢，就是包括我们的活动，包括我们就是日常的行动。活动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我们看，能量消耗基础代谢占了非常非常大的一部分。那为什么提到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说我们光靠饿是不行的问题？比如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很精密的一个成分，你光靠饿能量是不够的，那我们身体机体呢就认为能量是不够，它认为是个不健康的，它要启动一个自救的一个程序，它认为身体不健康嘛，所以通过一个最主要的手段，它叫下调基础代谢，把基础代谢下调的问题。然后呢，像这种情况来说，比如我们前面光靠饿的话，不靠其他的方面，完全

鸡蛋，甚至两天就喝点水。整体来说，除了这之外，同样做这种反弹就是减重效果不好之外，它又带了一些健康的问题。第一个最关键的，它是能量是供给不足的，然后到再一个就是说，包括这种维生素，包括这个供给都不够的，会造成就是说我们可能是能量的供给不够，包括肌肉脂肪的合成。

0: 坚持要求循序渐进的啊，有节奏的进行控制体重，有节奏的这种体重的下降。比如我们基本建议每周吧，0.5到1公斤左右，甚至我们一个月就是2到5公斤左右，是一个是很合适的一个节奏吧。
1: 那么这是最科学的一个方式。如果我们老饿着，如果我们不遵循了这样的一个减肥的这样循序渐进的这样的方式哈，您看有可能就会出现脱发，
0: 对，
1: 有可能就会出现我们女性的内分泌的紊乱，
0: 对。
1: 所以您这堂课上的太关键了。那么我们还要继续来问您，您看我们在超重人群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人都会合并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胰岛素抵抗，比如说高血压，比如说脂肪肝、呼吸暂停。那么为什么人一胖了就会得这么多的病呢？
0: 其实这样，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治疗，就是积极的控制肥胖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因素。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些疾病，肥胖吧和这些疾病是非常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它虽然不能说是它自己的病因，但是它是这些疾病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土壤。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我们肥胖让脂肪异常的沉积，而脂肪呢通过分泌一些各种的炎症因子导致一个胰岛素抵抗等等，这胰岛素抵抗是刚才不管是糖尿病啊、脂肪肝呀、等等睡眠这些疾病的一个发病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肥胖是这些代谢异常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土壤，这些疾病只不过是在这肥胖这个土壤上结出不同的一个果或者是恶果。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如何从控制这些代谢健康的角度来说，那我们把控制从土壤这个方面入手，可能对于这些疾病的控制是非常有利的。
1: 那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回事呢？
0: 胰岛素抵抗可以这么理解啊，胰岛素抵抗，比如我们正常的，比如胰岛素，举个例子，我们从降血糖角度这么来说，5个单位胰岛素可以把血糖降到5个毫摩尔每升左右。但是假如我们发生胰岛素抵抗，它就工作效率比较下降了，它就需要8个、10个胰岛素才能把血糖降到5，因为它工作效率是下降的。但是这么多的胰岛素，但是我们胰岛素体内它是一个合成的激素，它会造成一个体重的增加，造成一个肥胖，造成一个其他因子，就是说胰岛素抵抗就是高胰岛素血症带来相应的危害了。

0: 那么我的体重减下来了，我的胰岛素抵抗可能随之也
1: 会好了，自然就会改善。嗯，
0: 没错。嗯嗯，刚才您还说了一个，就是睡眠的呼吸暂停。
1: 嗯，对，
0: 睡眠的呼吸暂停和肥胖能有关系吗？
1: 这个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哈。其实我们在限制过程中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就是说肥胖的病人非常容易打呼，然后家人会发现那存在一个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
0: 嗯，
1: 其实肥胖是从解剖角度来说，我们看到反而造成一个整个这种颈部脂肪的一个堆积，
0: 对，
1: 脂肪的一个
0: 脖子变粗了
1: 啊，脖子变粗，脂肪的堆积，
0: 嗯，
1: 它会整体就压迫这个对这个呼吸。

0: 量，需要多少能量，我们要消耗的能量和这个给你供给的能量要有一个差值，我们叫热量缺口。这边建议达到300到500千卡，达到这个热量缺口之后呢，然后体重呢才能下降，也就摄入的能量消于了这种消耗的能量，就是进出不平衡，进出不平衡，进的是要消于出的，然后体重才可以在进步下降。所以我讲的核心体重就是饮食观念的首先，因为我们知道摄入的能量目前来说就是唯一的途径，就是经口摄入的。那所以饮食控制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计算一个总热量的问题，要计算那个总热量是多少，一个热量缺口，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饮食的结构要均衡，我们碳水蛋白质脂肪都要有，比如说有的话或者说我一点碳水不吃那也不行，因为碳水不吃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一点主食不吃那肯定也不行。同样比如它会造成酮体的增加，造成体内酸中的风险，造成就是说脱发，造成这个营养不良等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保证一个三餐的热量的均衡，但是我们三餐热量均衡的这个比例呢是可以这种上下浮动的问题。我们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基本上建议呢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就是主食的摄入呢基本上可以占到50%到60%，但我们对于减重患者来说这个比例可以下调，我们可以适当提高这种蛋白质的热量，优质蛋白质热量，蛋白质热量，尤其是优质蛋白，比如我们鱼呀、虾呀，什么这种鸡肉呀，这种问题，这种瘦的，比如牛肉呀等等这些，这个优质蛋白的摄入，因为优质蛋白呢，就是说一个呢，就是说它会因为它的代谢是比较慢的，它会延长你增加你的饱腹感，延长你这种在体内饱腹感的时间。另外一个呢，我们知道蛋白前面我们提到我们这个食物的热效应，蛋白质的热效应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可能你消耗，你虽然是吃进去的蛋白质在消化蛋白的同时，你要消耗热量是最多的，是最多的问题。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建议呢，可能要补充这种优质蛋白的问题。优质蛋白同时呢，还是有利于这种我们肌肉保持肌肉的问题。保持肌肉就意味着这种增高这种基础代谢的问题。虽然我们说要保持营养的均衡，三大营养物质都要有，但是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少碳水化的摄入，增加优质蛋白的摄入，但是碳水必须要有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可能建议的就是说营养要均衡。第三个就是说关于这种吃几餐的问题，其实吃几餐呢我们没有明确的一个具体的要求。现在我们市场流行的很多，包括我们就是说4+8的问题，包括我们5+2，就是五天吃两天不吃的问题，甚至包括我们一天一顿饭两顿饭的问题啊，一天两顿的问题。这个呢其实可能只要能坚持下来可能基本上都有效啊，都有效的问题。但是呢我们是这样的，在总热量的控制的情况下来说，从减重的效果来说，比如我们可以吃两顿饭，但是呢你不能把三顿饭的东西放到两顿饭来吃，这样呢就是不健康的问题啊，在那边。因为这个呢就比如我们一天吃两顿饭，假如两顿时间隔的时间过长，会让你容易饿。饿的时候呢就是说能让你下一餐进餐的东西是明显的增加，
1: 没错，
0: 控制住自己的食欲，让你进食的总量反而可能比你一天的总量超出了我们前面的总热量的限制。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减重来说，我们基本上建议是一天三餐是按时吃的，但是总量控制啊。
1: 总量您指的
0: 就是总热量，刚才说的总热量控制。所以我们一般说就是说真的减重之前，所以我们不要自己盲目的啊看网上看那个短视视频啊，告诉你这个减重，那个吃这个减重，吃那个减重。但是我们其实首先要明确一下我们到底每天需要总热量是多少，每天消耗的大概是多少，然后再合理的进行三餐的一个分配的问题。
1: 我听完您这么介绍，我觉得我可能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生哈，或者专业的营养师，然后去帮我测。

0: 要坐在那儿一坐可能就是一天，有的朋友可能中午顶多吃饭的时候下楼取趟外卖，或者是去食堂吃点东西，马上就得上来，然后甚至加班加到晚上七八点钟，他没时间锻炼，这内脏怎么能下去啊？
1: 这个锻炼是必须的。怎么说呢，咱们有时候可能要想办法要克服这一些，因为其实锻炼不仅仅是
0: 去健身房，
1: 健身房的问题。举个例子，我们最简单的我们可以做一些抗阻的运动，比如举个例子，我们回家年轻人我做一些平板支撑，我做一些靠墙深蹲，这是靠自重的，是这种的锻炼都是很好的，就是练肌肉。为什么锻炼很重要呢？就是锻炼刚才说了，锻炼除了消耗热量之外，它最根本的是提高你的基础代谢，增加你的消耗的问题，而且锻炼能帮助你腹部的这种脂肪的一个重新的分布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可能经常跟这些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些问题来说，我们经常跟患者来说，你可以这么理解，你可以相当于你把你的工作时间延长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但是半个一个小时呢，比如说回在家里，那我在家没有这个条件去说，我就简单的，比如我们现在好多什么瑜伽呀也可以，哑铃，简单的哑铃，或者我们这种壶铃，这种都可以，拉力带都可以，然后再包括我们就是最简单，实在不行我们抗自重的，比如我们深蹲，包括我们平板支撑，包括我们这都可以帮助我控制这些体重，改善胰岛素抵抗，控制腹性肥胖的。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

0: 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那我们每天要运动多长时间合适呢，于主任？
1: 第一个其实这个时间重要也不重要，首先你要动起来，不动就比运动的要好。其次呢，假如有这个时间，我们基本上来建议可能一个礼拜，要求可能有就是说3到5次以上，每次45分钟以上，才能更好一点。但是首先呢，我知道现在的工作节奏都比较紧，所以呢节奏都比较快，确实有的确实没这个时间。但是首先一个动就比不动要好。
0: 那您看
1: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动怎么动呢？可能其实我们前面提到运动的消耗，可能不仅仅是刚才说的那些东西，还有一个来说，包括无论是在办公室，无论在家，大家知道一个就问题，我们姿势的维持都需要消耗能量。比如我站着就要比坐着
0: 强
1: 啊，就要强；坐着就要比躺着消耗能量要多。所以我们给咱们大家来说，有减重的需求来说，就是能在家，在不管在办公室或在家，能走就不要坐，能坐就不要躺着。现在还有一种流行哈，曾经流行话流行的站着办公，其实对体重维持是有效的。
0: 站着办公挺好的。
1: 对，相对于坐着，对啊，是可能消耗热量是更多一点的。
0: 还想请教您，比如说我周一到周五我可能没时间运动，那么我周六周日我有时间了，可不可以周六周日我多运动一点，然后我达到每周150分钟？
1: 不，这个是不推荐的哈，不推荐的问题。因为这个一个过量的运动可能是第一个有可能带来运动损伤的问题，第二个的问题就是可以适当的增加，但不能说我把一周的运动全部放在一天或者2天来做，这是不推荐的。第一个就是说可能一个运动损伤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可能最关键的会带来你这是这个运动的损伤的问题，这个可能是不推荐，而且效果呢可能也不是很好，因为运动的时候你自己是坚持不下来的。
0: 对，
1: 你比如说运动，举个例子，我平时一天比如说我打羽毛球一次打2个小时，那我一天我打了10个小时8个小时，你是不可能的，你坚持不下来。俯卧撑我平时一次我一天我做20个，那我周末我做100个200个，你做不下来。
0: 还有人跟我说，其实就是想让自己的内脂减少，想让自己迅速的减下来，然后我们现在已经研制出了这种减重的新药了。我们经常会听朋友们介绍，比如说司美格鲁肽呀，还有现在有一种最新的叫替尔伯肽哈，
1: 马氏度肽，
0: 还有马氏度肽。比如说有一些体重过重的，他已经是超重了或者肥胖了或者内脂高的这些朋友，我们能不能通过打针呀用药的方式达到我们减重或者减内脂的这样的效果呢？是不是更快呀？
1: 是的，这是完全可以达到的。以前呢就是说我们药物的是比较少，但现在最近10年可能这种药物类似的药物是比较多的，越来越多。单从体重管理来说，减重效果是挺好的。比如我们就是有些药物可以减轻体重的20%以上，平均下可减到10%到15%，这是很可能的。但是大家要知道，药物的使用它只是一个辅助。我经常和咱们就是肥胖的患者说的问题，它是一个我们减重过程中一个拐杖，它是帮助你在你一开始最难的时候帮助你走过这一段路，但是你不能长期依靠它。长期依靠它，后面体重就是肯定是不能得到一个有效的维持的问题。所以对于众多的患者来说，是可以在没有禁忌症的情况下来说，是可以考虑使用药物的。药物呢是一个辅助，首先在改善饮食习惯、运动习惯之后，才考虑加用药物的。
0: 其实我就特别的想去用这个司美格鲁肽啊，然后我也去医院里找医生看了，我对自己还挺认真的。我首先第一个问的医生是，有没有禁忌症啊？比如说甲减呀，比如说血脂高啊，等等等等的。然后医生让我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其实我也想来请教您，于主任。那您比如说我们用药有什么禁忌症？什么样的禁忌症是千万千万千万不能用的呢？比如说我们真要用这些药了，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1: 主持人说了这几个药物，包括我们是司美格鲁肽也好，替尔伯肽也好，马氏度肽也好，其实它总体来说我们叫肠促胰素，好的，就是包括我们叫是 GLP-1 受体激动剂啊，或者是包括替尔伯肽和马氏度肽都是双激动剂，包括 GLP-1 和 GIP 和 GLP-1 和 GCCR 这个双激动剂，它的核心的作用机制很多哈，很多。它控制体重的一个最终的机制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抑制从中枢抑制你的食欲，让你对食物不那么渴望，让你就是说不是那么特别的想吃这个东西，想吃这个东西。
0: 那它抑制了中枢神经，
1: 啊，对，从做抑制我们摄食中枢，从这个方面来说，其次呢，它会延缓胃排空，是吧？让你食物在你胃肠道里面、消化里面停留时间比较长。我们通常来说，举个例子，一开始假如一般来说，我们比如喝碗粥，那我们可能三个小时就代谢完了。打了针之后呢，可能十二个小时呢，二十四小时还在你的胃肠道里边去。
0: 嗯，
1: 那所以呢，感觉是不饿嘛？所以我基本上说，它让你少吃不饿，能让你坚持。我们可能营养师会给你制定个饮食计划，但是呢，一开始呢，你坚持不下来。因为可能我们算一下这个饮食计划，它给制定的容食热量的摄入，可能相对于我们自己暴饮暴食，可能会少了许多，一下子少了这么多，那你可能自己坚持不下来，会饿，自己就没办法坚持。
0: 嗯、
1: 然后打针之后呢，那可以帮助你坚持制饮食的计划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有助于很注意帮助你控制体重的。所以再次说。嗯，它是让你少吃它不饿，所以你都自己都没有这个饮食计划，没有这个少吃的这种想法，光靠这个针效果也是不好的。
0: 假如说我打完这针之后、我不饿，那我也不想吃，那我所有的这种营养能跟得上？
1: 对呀、啊，是呀、啊，所以再次说嘛，就不能完全依靠这个药物嘛、而且是不想吃，但是这个人的耐受性很强的，是你今天举个例打了针有点恶心不想吃东西，但是比如你下午啊你有个应酬和朋友一块去吃饭，你真要吃下去了，可能也没有特别的不舒服。但可能今天吃一点、明天吃一点，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又跟以前一样了。抑制你的食欲啊，但很容易就适应又耐受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说它是一个拐杖，它帮你最难的时候，帮助你坚持走这个一段路，帮助你坚持你自己的这种饮食计划、饮食习惯的问题。这是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因为这个针呢，通常说了，我们就是药三分毒吧，它药它就带来一些问题。因为这个药呢，它目前来说，我们已经据接报道的，我们最担心的可能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它会有导致甲状腺恶性髓样癌的风险。所以为什么咱们主持人您去了，应该做甲状腺 B 超了，应该查一个降该素了啊，甲状腺髓样癌的风险。第二个问题呢，它会导致一个胰腺炎的风险。第三个呢，它可能还会就是导致一个

0: 它会导致你抑郁加重的风险等等。它药呢，它就这些药物，所以带了一些相应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做好多检查？因为我们看有没有禁忌症的问题。我们适应症很好，我们达到了肥胖，达到了一个就是说合并一些那些肥胖的一个并发症。假如我们靠自己的饮食运动不能使体重下降的话，你可以去吃这个药物的治疗。但是我们首先看有没有禁忌症的问题。举个例子，前面说的它的这个风险，比如我有急慢性胰腺炎的病史，那肯定是不能使用的。第二个，我有这个甲状腺髓样癌的病史，或者有这个家族史，或者我们叫多发性内分泌瘤二型的家族史，甲状腺髓样癌这个风险就是我们基本上肯定不能使用的。或者我们有严重的胃肠道疾病，比如严重的反流性食管炎，比如我们就是说胃食管反流，比如严重我们就是消化性溃疡等等，严重的胃肠道反应也是不能使用的。再一个，我们对于这种虽然没有重点的提，对于严重的情绪障碍，比如我们尤其是抑郁的严重抑郁的患者来说，比如说本身就有严重的抑郁倾向，我们这个药可能基本上也不能使用，它可能会加重这个，因为它依着你摄食嘛。我们知道其实吃饭尤其是吃碳水是让人快乐的，多巴胺是让人快乐的问题，它把这个方面抑制了，可能会导致一个抑郁的加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对于严重抑郁的我们基本上也是谨慎推荐的。所以我们要做好多的检查，要评估患者有没有这些禁忌症。
1: 那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会问啊，比如说我有甲减或者我有甲亢，我正在用甲减的药或者甲亢的药，我能不能用比如说司美格鲁肽呀，然后替尔伯肽这类的药呢？
0: 其实这个是不直接冲突的，但是甲亢的患者来说，我们带来

0: 因为说它本身代谢变慢导致这个肥胖，那所以我们首先去治疗的不是使用这个药物，而是改善它的甲状腺功能。我们补充这种甲状腺激素，是让它代谢恢复正常。恢复正常之后，那甲状体重还得不到有效的控制，靠自己的饮食运动得不到改善，那可以使用这个药物。它就是加减的药物，和这一类的药物是不冲突的。
1: 比如说有一些抑郁症啊焦虑症的朋友，他正在服用抗抑郁抗焦虑的药物，能不能同时也用这个药呢？
0: 刚才说了，像对于这种药物看它具体的病情的控制程度了、药物本身不冲突，但是这抗焦虑抗抑郁的药物会导致一个肥胖，会导致一个体重的增加。对于这种患者来说呢，我们其实会把这个药物呢在治疗过程处方过程中放在最后一步。刚才说因为这个药它本身假如吃了很多这种抗焦虑的抗抑郁的药物才能把这种情绪稳定住，那我们打了针之后又不让它吃，这个快乐感觉可能就没了。
1: 同时用行吗？既吃的、
0: 那所以这就是说看具体的个人具体评估的问题，
1: 没错，
0: 看哪个我们就是哪个获益大的问题，看他的焦虑情绪抑郁的能不能抑郁是不是稳定的问题，
1: 对，
0: 能不能控制的问题。但是这种情况假如吃了很多的药才能维持住的，我们是不是首先推荐的？那是没办法的办法。
1: 还有我们也特别的想请教您啊，那么我们这个药物在我们打针之前用药之前我们应该做哪些检查最好呢？
0: 所以就是说我们一个呢就是说肯定要到医院，建议啊就每一个减重的患者至少或者每个准备其实药物治疗的患者要到医院要进行综合的一个评估，比如内分泌科，比如减重门诊等等，要进行综合的评估的问题。评估内容就包括很多，第一个呢就是包括我们一般的一个情况，比如肥胖的程度、肥胖的分型到底哪一种，最重要评估肥胖的原因，我们叫单纯性肥胖还是叫继发性肥胖。比如刚才说主持人说的加减，那这个加减假如加减导致了肥胖，你加减不能控制，你单纯的其他治疗它肯定是体重得不到改善的啊，得到改善肥胖的原因的问题。再一个包括我们比如我们身高呀体重呀 BMI 呀体脂呀，包括我们这种基本的一个指标。其次呢我们看刚才说了要根据它的这种
1: 禁忌症
0: 要检查了，比如我们做甲状腺的 B 超、血红病史，我们到肝胆胰脾的 B 超，包括我们降肝素的检查，就跟甲状腺有关的，包括我们这种肝肾功能，包括我们胰岛素抵抗的程度等等，包括我们就是这些都要进行相应的一个检查，最终来评估有没有刚才我说的那些药物的禁忌症。
1: 刚才我们还说到了，比如说这个腹型肥胖是最难减的，而且内脂非常高，危害也是最大的。那么假如说我没有禁忌症，我们也照了 B 超可以用这个药，其实我们的 BMI 并没有那么高，BMI 总体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就是肚子大，很多的女性朋友男性朋友都是这样，就是肚子大。那么我们能用这个药吗？
0: 可以，就是说达到了腹型肥胖的标准是可以使用的。
1: 什么是腹型肥胖的标准？
0: 刚才就腹型肥胖就是说我们知道，比如我们男性腰围啊、大于90厘米，女性腰围大于85厘米，或者是我们腰高比大于0.5，或者我们做一些体脂成分分析，体脂占比超过了20%、20%等等，这就是说就达到腹型肥胖我们是可以使用这类药物的。但首先再是一个前提，我们药物只是一个辅助，首先是饮食和运动生活方式的改善是一个基础。
1: 所以听了您说这么多之后，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正规的减肥了。如果我们要是想达到理想的这个体重，那么我们可以到我们的减重门诊、内分泌门诊、
0: 对的，
1: 请专家给我们指导着如何去减重，而不是说乱用药。
0: 对的。
1: 其实您刚才还说到了，我们现在可能在网上啊不太方便能买到替尔伯肽呀、司美格鲁肽等等这样的药物了、但是其实啊我们在电商平台当中也有秒开处方啊，也有勾选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这样的方式啊，可以买得到这样的药物。那么有的朋友还经常说，我在网上买的是进口的，我在网上买的是国产的，国产的副作用就比进口的副作用要小等等等等，其实都是大家在网上买的。那么您怎么看这事儿呢？
0: 其实现在是可能是今年是几月份吧，哈，国家出来相应的一个管理规定哈，
1: 5月15日
0: 管理规定，在这之前可能相对就是说相对容易比较购买的问题，因为这个药呢可能就是包括这种自媒体的宣传呀怎么着呀，对吧？是很多，包括我们就是说有些人其实没有达到真正肥胖的，尤其是一些女生，可能为了就瘦了要去更瘦，她就可能需要购买这些药物的问题，购买这些药物问题。这个药呢，其实刚才说了，这个药我们是谨慎推荐的，而且因为它药 药物，它就是药物，它除了这种带来减重的同时，它会带来其他疾病的这种风险是显著增加的问题。

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呢，还是建议至少这种处方这个之前使用者之前到医院进行综合的一个评估，看看是不是适合使用的问题。第二呢，关于这个购买渠道的问题，其实我们是建议到正规的医院或者是正规的医院进行处方的，进行处方的问题。你现在的药店秒开处方，他现在您现在他随便问你个不要你的处方，直接给你给药了，那基本上都是违规操作的问题。这些网上的购买的风险呢是比较大的。第一个就是说，他可能会从各个渠道带来一些这个药物，有的药物呢可能，比如我们这个药物呢是一个肽，就是那种多肽的一个制品，它属于一个生物制剂，它的整个运输的过程是需要一定的要求的，比如全程的冷链需要保存的，比如你在体温过高或整个运输过程中出现的时间过长，那对这个商品本身就是一个一定的影响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呢，有些这个平台它可能是吧，它从各种渠道搞来的药物有没有保证是真正的药物的问题。包括还有一个，他用的可能是所谓的进口的，其实进口的药物比如它的简中的它的版本不一样，它的成分呢可能并不一定是完全的，咱不能说是假药，不能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保证的问题。再一个呢，可能在平台上说一定

0: 从今年一月份之后都降了许多，降了非常非常的大的一个比例。那所以呢，基本上的建议呢，还尽可能的去医院或者正规的药店线下进行这种购买药物。
1: 特别感谢您，您看今天我们说了一个大家非常关切的话题哈，就是科学的减重和安全的用药的问题。那么也是在我们提倡体重管理年之后，很多的朋友都关注的这个话题。那么特别感谢您于主任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也特别有幸的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于恒池主任哈，和我们说了这么多在减重的路上应该注意的陷阱，和我们在减重的路上应该坚持的一些做法。谢谢您于主任。
0: 好的，谢谢。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4: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一到了这个北京的呼呼香喷喷的羊蝎子是很多人特别想念的，尤其是对于北京人来说，这北风一吹，没有什么比这吃点羊肉，尤其是羊蝎子还能喝点汤的这样的选择更让人喜爱的。
0: 哎，是的，秋冬天这个羊蝎子以及这个肉香嫩而不腻，骨多髓而不滑，汤呢浓香而不膻，备受大家的喜欢。
1: 哎，和家里边一块儿聚在一起，吃点这个羊蝎子，
0: 哎，
1: 热乎乎的围在一块儿聊聊天，哎，咕嘟咕嘟的冒着这个热气儿的汤，咱们一块儿尝尝这贴骨肉的羊蝎子，是特别特别必要的一件事儿。
0: 嗯，
1: 但是您说吃这羊蝎子，现在自己比如说在家里边人口少，老两口，
0: 嗯，
1: 有时候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也懒得做，
0: 哎，真的太麻烦了。
1: 一做这羊蝎子，可能一做做半天，
0: 嗯，
1: 对吧？然后您说下趟馆子，我去年去吃这羊蝎子，一小锅啊，人给你做好的158，
0: 哎，
1: 要一大锅，几个人三四口人一块吃，200来块钱，
0: 对吧？打不住了。
1: 然后这个蝎还不算什么，比如说您来点豆腐，来点粉丝，来点腐竹，
0: 哎，
1: 对吧？
0: 加点配菜，
1: 加点配菜，一小盘儿，咱自己在家里边弄，可能1-2块钱，2-3块钱，在店里边就得变18-20多，对吧？
0: 哎，
1: 这个价格实在是非常贵。
0: 您说哈，要吃点肉，您花那么多钱，还觉得这挺值的哈。但是买上点配菜这么贵，就觉得性价比有点低。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

0: 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解决您，哎，第一自己不用费事儿，第二味儿和饭店一样好，第三就是花不了几个钱儿的，是羊蝎子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1: 没错，
0: 是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么一个家庭组合。
1: 嗯，
0: 公窑这个羊蝎子好在哪儿呢？第一，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是北京人说要吃羊得吃口外羊，
1: 哎，
0: 它羊蝎子来源就是口外羊。
1: 哎，那这口是指？
0: 口是指张家口，
1: 哎，
0: 口外羊指的是张家口以北的，比如说像锡林郭勒草原啊，
1: 嗯，
0: 像乌兰察布一带呀，像这个河北的坝上草原，它是真正在草原上生长起来的这个散养羊。而且为什么说推荐大家吃这个羊肉或者羊蝎子，
1: 嗯，
0: 用这个口外羊作为原料呢？是因为口外羊的这个羊蝎子，它首先这个脊骨里边的这个骨髓比较多
1: 哦，
0: 另外呢它这个脊肉啊是比较香的，
1: 嗯，
0: 比较滑的，比较嫩的，而且呢它这个脊骨不像一些大尾羊那么粗，
1: 嗯，
0: 所以说咱同样是买一斤的这个羊蝎子，里边的这个含肉量，
1: 哎，
0: 它就比较多。
1: 那是不是骨髓也是比其他的要多一些？
0: 哎，你说的对。另外呢，它那个膻味儿也比较小。
1: 嗯，
0: 这样呢，可能有一些人对于平常吃羊肉啊什么的，觉得哎膻了不行。您吃这口外羊做的这羊蝎子，它的膻味是非常非常轻的。更何况您在炖的时候，哎，做的时候得加入一些这个香辛料，比如说八角、桂皮等等这些，更掩盖了它的膻味。所以说，如果您对于膻味比较敏感的，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做好了的这个公窑京味羊蝎子，您是不用担心的。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的这个品种选的好，它的部位同时它的肉量选的也比较好。
1: 哎，是的，这羊蝎子啊，平常我们知道大概有平蝎子哈，还有这个刺儿蝎子，当然大家最喜欢的就是肉蝎子了。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就是肉蝎子。
1: 哎，没错，这大口吃肉的感觉是真的非常棒哈。
0: 嗯，
1: 而且今天给大家准备的部位是非常齐全的，有这个脖头肉，哎，特别解馋，还有这个飞机翅哈，这个部位有筋有肉，吃的时候咱可以把那个两块骨头给它掰开，细细的挑里面的肉吃啊。
0: 嗯，
1: 当然了，要说这个精髓的地方，就是这个尾巴尖儿这个位置了哈。
0: 哎，老人孩子，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吃这个尾巴尖儿，一盒里边，咱们给大家论盒买啊，
1: 嗯，
0: 一盒里边没有几块，但是就是因为它比较精髓，一个羊脊骨它只有那尾巴尖上一点儿，那个口感是非常非常嫩的。
1: 哎，这个还真得是一家人啊，看谁手快了哈，
0: 先下手为强嘛。
1: 是的，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啊，不光是味道好，选料好，同时做的这个肉嫩度强，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呢。您到家以后把它拆出来以后，倒上点开水，
1: 哎，
0: 再咕嘟咕嘟，可能十来分钟咱们就能吃到羊蝎子了。
1: 没错，
0: 省时省事儿，同时咱们还得省钱。今天给大家带来组合价格，
1: 嗯，
0: 性价比还特别高啊。
1: 是的，咱看看啊，这个主品给到大家的是四盒，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啊。因为今天直播期间我们给您一个特别的加赠，额外再加赠您一盒，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五盒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个分量真是不轻，一共是12斤重哈。这个价格呢是199块钱。
0: 要知道在外边这一盒卖65，
1: 哎，
0: 这五盒加起来得300来块钱了。
1: 嗯，
0: 今天我们的价格1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是的，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它全都是密封包装，而且给您做好了的，您在家里边放凉了一点的地儿，但是它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说保存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
1: 对，咱什么时候想起来了，咱就拿出来这一盒，老两口当一顿晚餐一起吃哈。
0: 哎，非常非常的舒服。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呢，不光是咱说做羊蝎子嘛，
1: 嗯，
0: 有三讲，讲肉、讲料、讲汤。它不光是肉选择的好，肉比较多，同时它的料和咱家里边用的料不太一样了。
1: 哎，是的，我们老说这个馆子里的这个羊蝎子怎么就那么香啊？
0: 嗯，
1: 其实秘诀就在这料上面。十几种香料，主要成分有鲜姜是比较常见的，
0: 哎，
1: 但是里面也有你想不到的，比如说枸杞、枣，
0: 嗯，
1: 它就很好的去除了这个羊的膻味，而且增加了这个羊的香味。味儿哈，
0: 嗯，而且还有这个汤。咱们说平常去外边吃这个羊蝎子，可能那汤啊，咱都得稍微来两口，
1: 嗯，
0: 对吧？有这个酱香味儿，稍微带点咸口的，我们涮点菜什么的都感觉特香。但是这个汤是必须用大羊主骨敲主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在家里边可能做不了。
1: 哎，
0: 您去外边吃又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的羊蝎子，它就是用5个小时左右，从开锅到煮熟，把这个羊汤给大家熬出来的。
1: 嗯，
0: 这个汤底还是比较清的，所以说呢，这样的 汤再配上好的肉，您才能吃到那个非常非常香不膻的这个羊蝎子的味道。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公园的京味羊蝎子，从口味上讲真的是不输外边的这个餐馆，
1: 嗯，
0: 但是价格上可比它有优势多了。
1: 没错哈，厨品给到您四盒的这个公园的京味羊蝎子，因为直播期间的特别加赠，您打进电话说一下您正在听咱们的节目，那我们

0: 我们就会给您再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5盒，足足的12斤的公窑精味羊蝎子。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您看啊，外边一斤羊蝎子，咱们算算价啊，20-30块钱，对吧？买回来以后，要泡，要焯，要炒料，要炖，前前后后花几个小时。
0: 对，
1: 这个味儿还不抵那个外边的饭馆。如果去饭馆吃的话，一锅158，3-4个人吃可能200多块钱，然后还得加上配菜，少说200-300块钱，对吧？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12斤199，包邮送到家。我估计老两口吃个3-4顿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如果您3口之家4口人一块吃，吃个2-3顿也是问题不大的。
0: 对，这一顿成本直接就便宜了很多哈，一顿下来也就40-50块钱的成本。
1: 而且我觉得在这种天气，您看这天儿是越来越冷，吃羊蝎子吃羊肉是非常非常的应景的。
0: 哎，是的，要说这个羊肉哈，它吃完之后我们会明显感觉到手脚是暖暖的哈。那对于女性和老人来说呢，特别建议您多吃一些羊肉。像女性多吃羊肉对咱身体好，那像老年朋友们呢，因为羊肉里面的蛋白质等营养啊特别容易被吸收，所以也特别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们多吃点羊肉。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是来自口外的张家口以北的这些草原的羊，同时它的肉量还是挺足的，然后另外它这个部位还是比较齐全的，这样呢喜欢吃什么部位的都能从这锅里边找得着，口味也给大家调整的比较好了，另外确实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您又省时了又省事儿了，同时口味可以跟餐馆去比，
0: 在家里面咱们就能吃到饭馆里的羊蝎子的味道。
1: 哎，另外钱咱们今天也给大家省下来了。
0: 是的，主品给到大家的是4盒公窑的精味羊蝎子啊，每盒是12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您打进电话来订购的话，我们给您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5盒12斤的羊蝎子。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9块钱，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4: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
5: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6: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京津冀之声，
10: 京津冀之声，
9: 调频100.6兆赫，
10: 调频100.6兆赫，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0: 协同发展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李敖副中心建设者。

0: 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现在带着宠物出游成为很多家庭假期休闲的选择，越来越多的朋友希望可以带着自家的毛孩子猫猫狗狗走进公园商圈，共享户外的休闲时光。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这个假期您都带自己的毛孩子去哪儿逛了？如果还不知道，副中心会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当前北京城市副中心已经发布了宠物友好主题的旅游线路，湾里商业综合体也出台了宠物友好公约，来打造人宠共游的消费场景。但宠物友好绝对不是简单的允许宠物进入，商户运营、公共秩序、配套服务到底怎么做？此外，如何来兼顾养宠人群和普通游客双方的感受呢？所以，商圈在落地宠物友好服务时，会遇到哪些现实的难题？怎样才能打造真正包容的城市宠物友好空间？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继续潮涌副中心放享金秋月的系列节目，来探讨宠物友好商圈究竟如何打造。特别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

0: 湾里到底怎么样打造相互匹配空间的一个新的尝试了。另外还有三家应该说是和宠物相关的我们业态的相关的负责人，
1: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来欢迎我们 Black Hat 华北区域总经理张彤。
2: Hello，
1: 张彤。
2: 张彤好。大家好，我是张彤。
1: 好，欢迎哈。我们再来介绍的是 Petata 的品牌总监王珍。
3: 嗨，大家好。
1: 欢迎好，欢迎。再来介绍的是太空蜥蜴人博物馆创始人石宇奇哈。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石宇奇。
0: 先请三位一句话简单介绍一下各自的业态都是什么样的。张彤 ，Black Hat 是什么样的一个业态
2: ？Black Hat 我们是来自上海的一个品牌，然后是专注青年文化、青年先锋的一个时尚配饰品牌。然后湾里这家店呢，也是我们全国首家的一个宠物主题店。
0: 所以到底我们一个配饰店应该说是很吸引年轻人的，包括孩子的。现在很多青少年都特别喜欢各种各样配饰，怎么样和宠物我们建立好友好的链接，一会儿跟我们来讲一讲。那Petata呢？
3: Petata 是一个以人宠共生为内核的宠物生活方式品牌，那也是一个让人和宠物在同一个空间里都能自在舒服的人宠线下社交空间。
0: 因为 Petata 这个 PET 其实前面就是 pet， 也是起了一个这样的关联词。
3: 对，我们有一个谐音梗。
0: 是，像太空蜥蜴人博物馆其实在北京已经有很多年了，我知道在我们的东边的和生会，朝阳和生会，包括在我们的七九八，都是有很多年的经验，是一个以爬虫为主题的这么一个博物馆，是吗？
4: 没错。太空蜥蜴人其实一直是一个比较神秘的存在啊，
0: 是
4: 伴随着很多小朋友的童年记忆。然后这么多年呢，我们一直致力于位于小朋友科普这些爬行动物的自然知识，然后让他们能够了解自然，爱护这些动物，然后也了解到这些爬行动物可能也不是那么冷血，很多的爬行动物也是伴随着小朋友长大。
0: 包括也有一些博物的课程哈，算是一个生物教育的这么一个基地吧，
1: 而且还有科普在内哈。
0: 对，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5: 携宠出游已经成为不少市民的休闲新选择。近日，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布宠物友好主题旅游路线，串联起公园商圈等多处打卡点位。湾里商业综合体还推出了宠物友好公约，专门打造适合毛孩子撒欢的消费场景。不过，宠物友好不是简单允许宠物入内，背后涉及商户运营、公共秩序、服务配套等多重现实问题。在打造宠物友好空间时，商圈如何兼顾养宠市民和普通游客的感受？城市又该怎样打造更加包容的人宠共处空间？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0: 也想问问今天到场的几位嘉宾，都养了猫猫狗狗吧，或者其他的宠物？
2: 有的，我自己养了一个银渐层的小猫。
0: 银渐层跟我们家一个品种。
1: 王珍也养宠物？
3: 对，我是养了一只查理王小猎犬，然后它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出门胆小，然后但是在家里窝里横的小狗。
0: 小猎犬其实还是有挑战的，比较活泼。同时
3: 它虽然是小猎犬，但其实它的运动量不大。
0: 但小猎

0: 顺儿，所以我每天都六六大顺。
1: 可卡布其实也是挺活泼的，
0: 粘人。
1: 反正我见过的可卡布真的会扑人，它是热情，但它不掉毛，
0: 对，
1: 看着是长毛的。因为可卡和贵宾，很多人以为它是那个很掉毛的长毛犬，但是我接触过，原来它不掉毛，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进到商圈里还比较友好。
2: 对，接受度还是有所提高，这种哈。其实你看商圈啊，宠物啊，这两年你看越来越多的人都会养宠物哈，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宠物带到一个公共的空间里去啊，这也是这个养宠物的人的一种夙愿吧。那其实也就因为这个原因呢，很多宠物空间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大了。那么这也引发一个讨论哈，就是我们这个宠物友好的空间应该是对宠物友好还是对携宠物的人友好哈，这就是大家讨论的一个焦点。针对这一点哈，我们湾里也是打造了宠物友好空间的时候都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来做这项的工作
1: 的？对，到底是让动物舒适，还是让带着动物的人舒适？这其实也是两个角度啊。
2: 是的。
0: 其实从我们来看呢，我们觉得应该是做到一个人宠和谐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因为单纯说对宠物友好还是对携宠人友好，其实都存在一些偏颇。我们是希望能够让带宠物的人和不带宠物的消费者还有宠物

0: 找这个空间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考虑了几个点。首先还是市场的维度，因为北京是占了全国13%的养宠的人群，是全国最多的，占比最高的，
1: 比上海还要高。
0: 对，比上海还要高。而且北京的大多数的养宠的客群呢，是在30岁左右的年轻女性，是比较明显的一个画像。

0: 他们都会带着宠物去参与、
1: 嗯、
0: 啊。那我们发现这个他经济啊，就是第三人称这个他经济、
1: 嗯、
0: 它已经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一个趋势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也要顺应消费者的这种趋势的变化。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在北京拥有这样一个10万平米的户外街区是非常稀缺的一种商业形态啊、它能给宠物友好创造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户外的条件、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去考虑做这个宠物友好空间的时候的几个因素。对，
1: 嗯嗯，其实这个主要就是在我们这个天宇小镇这个位置是吧？
0: 对，
1: 哎，其实我觉得真的哈，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确实也是可以让我们养宠物的人哈，在这里面得到一些，比如说给宠物创造一些可以玩的一些空间哈、
2: 嗯、
1: 因为它是可以在户外的、嗯、
2: 对
1: 吧？
2: 天宇小镇是户外吗？
1: 对，
2: 咱们有那个 Wild Town，它是室内的一个业态、
1: 嗯、
2: 然后天宇小镇有很多户外的业态、
1: 嗯、
2: 那想问问，我们一直说宠物友好，包括宠物友好城市啊，宠物友好商圈、
1: 嗯、
2: 吴总，宠物友好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到底什么叫宠物友好、
0: 嗯、
2: 比方说我们在一些超市、啊、可能看见就是老年朋友或者是年轻朋友就家人进去逛街了、
1: 嗯、
2: 一个小狗拴在门口，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
0: 嗯、
2: 那这就是我们是不是算宠物友好，如果有一个固定区域，我当时想可能也算啊。所以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比方什么样叫宠物友好的我们的标准呢？
1: 嗯，
0: 其实首先我们制定这个公约就是要给大家明确一个边界、
2: 嗯、
0: 啊，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需求，大家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行为方式，这个也是为了人宠和谐去创造一个好的这种舒适的体验。
1: 嗯，
0: 其次呢，也是希望能给携宠的市民们创造一个比较可行的一个消费游玩的一个场景。我觉得宠物友好主要首先呢比较明确，其实大家也都在遵循的，就是这种大型犬烈性犬是不能进

0: 建议呢，在室内的区域，宠物尽量不要落地、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去、
1: 抱着，
0: 用手推车或者抱着、
1: 嗯、
0: 或者背着、
1: 嗯、
0: 啊，大家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携宠的这些装备、
1: 嗯、
0: 啊，然后呢，在我们的听云小镇是欢迎宠物落地，然后但是要牵引、
1: 嗯、对，
0: 那在我们的宠物乐园，我们会专门打造一个1000多平米的宠物乐园，在这个乐园里面、
1: 嗯、
0: 封闭的区域是可以让宠物自由的奔跑的，
1: 嗯
0: 啊，所以它分了这样三种的形式，会给养宠人一些比较舒适的自由的空间，然后给宠物一个能撒欢的空间。
1: 嗯
0: 啊，那刚才您也提到，有些店铺它外面放着一个宠物装，然后放着宠物笼。
1: 对，
0: 其实我们认为它不算太友好啊，
1: 嗯嗯嗯、
0: 因为大家不愿意会把让毛孩子跟自己分开，
1: 嗯
0: 啊，反而是能够让宠物跟主人陪同是更好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啊，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尽量做到比较齐全的一个硬件的配套设施，比方说宠物的一些易耗品的提供，然后宠物的饮水的设施，然后食便袋啊，然后宠物的这个纸尿裤啊等等，这些都是要做到比较好的配置的。然后第四呢，就是还是要引入一些跟宠物相关的主力的一些店铺，比方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三位嘉宾啊，他们也都是跟宠物有一定相关性的业态，那这样也会给携宠的客人创造更好的一个消费的场景和消费的需求。对，
1: 嗯，好，这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的三家店铺哈，那也分别再来说说我们三家它到底怎么来打造我们的宠物友好的。因为 Black Hat 刚才也说了、
2: 嗯、
1: 它是一个相对来说一个饰品店哈、啊，是宠物的饰品，是不是？
2: 嗯嗯，
1: 所以它也是听云小镇第一家我们全国首家的宠物主题店。那怎么样来打造这个宠物专属的空间呢？
2: 嗯，针对这个问题的话，首先呢，我们会提供了一个专属宠物区互动的一个乐园，
1: 嗯
2: 啊，那就是在我们门前，我们有专门做了一个这样的小乐园。然后这个乐园我们考虑的也不仅仅是动物，然后还有主人休息的一个座位，嗯，然后其次呢，我们店铺也是那允许宠物入店的，然后也可以落地。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店内我们是有销售这种宠物潮牌的这种潮品配饰。然后也可以打造一个就是人宠同款的一个需求
1: 啊，就是可以穿亲子装，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嗯，然后呢，就是我们也专门提供了有宠物的一个客制机器啊，就比如说有买自己家毛孩子的宠物牌，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些客制服务的，
1: 把名字刻上去，
2: 然后也可以让客人留一个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一个感觉。
1: 嗯，哎 ，Black Hat 在哪个位置？是在听云小镇的一层
2: 小镇。金云小镇外面的一层，
1: 一层，
2: 嗯，
1: 就是跟我们像那个几家那种潮牌的服饰店啊，包括像北冰洋的那个店在同一层吗？
2: 嗯，对的，
1: 嗯嗯，
3: 好，大概位置我们也了解了哈。
1: 嗯、
3: 另外，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啊，或者经营当中呢，你有没有观察到大家到底有哪些携宠的一些需求呢？
2: 嗯，这个我们也是有日常会观察的。那我觉得首先应该是基础类的一个需求吧，那就是我们在带着毛孩子出来的时候一些基本的清洁呀，临时的一个歇脚啊，然后还有应急如厕的这些设施啊，比如说食便袋呀、
1: 嗯、
2: 还有一些专门宠物的一个垃圾桶，这个的话我们店铺也都有免费提供的，然后还有就是体验打卡的一个需求吧，那带着自己的毛孩子出来，其实也想有一些美照，然后出片什么的，
3: 对，
2: 然后这个的话也是一个需求。还有最后一个需求，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环境安全的一个需求，那带出来我们肯定要也是安全的，然后还有就是能够就是体验吧，还是就是说体验感提升的一个需求，然后也可以给宠物留一个美好的一个纪念打卡。
1: 哎呀，真是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自己的感受啊，大家可以说的时候先说说您有没有养宠物。
3: 哎，
1: 摇摇乐是养了一只爬宠的，是盖狗养、这开始这个终于了解大家养什么宠物了。平时我们在副中心会客厅的聊天室里看到的更多是大家去副中心哪儿玩了、没有跟大家聊过自己的个人生活啊。派塔塔是一家马上就要开店的宠物集合店，为什么要开这样一家店？包括您也回答一下他那个问题，有没有想过吸引我不带宠物的人也进去逛一逛。
4: 这是个好问题。其实最早的时候呢， 我们不是先想开一家店，而是先想解决一个问题，因为很多养宠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我都会有一个困

困惑就是我带毛孩子出门太难了，能去的地方少，然后去了以后感觉好像说是宠物友好可能也没那么受欢迎，就比如说刚才吴总聊的就在店铺门口的一个宠物小笼子，那所以我们就想能不能有一个地方是真正为陪他而设计的。刚才也提到就是陪他他我们说的那个发音，它其实是宠物，但是其实它最早的那个前面的发音是来自于老北京话里边的那个排着，就表达的是一种很慵懒放松的这样一种生活态度。那他呢就是狗狗奔向你跑过来的那个哒哒的欢快的脚步声，他合起来又读成陪他这样一个意思。那最早的时候其实湾里找我们在就是天云小镇开这个1100平的门店的时候，其实也并不是做一个简单的招商思维里边引进一个宠物门店这种简单的事儿，而是真的在思考现在城市里养宠的人越来越多，那这个生态该怎么建设。

0: 一个线下空间的一个落地。那排他他想做的其实也远不只是一个遛狗的场地，而是我们是在做三件事儿。第一个呢是品牌策展，就是把宠物友好的品牌和创作者请到一起，用内容让大家看到，哦，人和毛孩子是怎么在一个空间里能跟一块好好生活的。第二个呢就是宠物社群，就让遛狗这件事儿变成不是一个人的孤单。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宠物活动，包括什么市集呀、快闪呀、一些主题日都落到线下来，让这个空间真正的有人气。那空间毕竟只是一个壳子嘛，我们真正在做的其实是把这些人和毛孩子聚到一起的事儿，而且还要轻松自在的聚在一起，也是说想让人和毛孩子好好相处，不再是一个我们今天要特地拿出来说的特例，而是城市生活里边的一个日常。那我们其实刚才提到派太太想做的这三件事儿，也是刚才主持人问到的，就是怎么能让不养宠的人是不是来我们这个店也可以玩到。因为并我们所有的服务不只是针对于宠物，其实也是针对于宠物主，甚至还是就是不带宠物但是他们可能对宠物说能接纳或者有感兴趣的人。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如果是不养狗的朋友啊，包括不养猫的朋友，他可能看到一只可爱的，他也会问一下他会不会咬，不会他会上手去抚摸一下，因为很多人他自己不养但是他也喜欢。
0: 对的。
2: 那另外我们针对这个宠物友好空间的打造，我们这个陪太太又有哪些宠物友好的一些服务哈？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这个养宠物的一些人关心的问题哈。
1: 他是不是就是宠物可以去那玩的？
0: 陪太太的线下空间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复合空间，因为我们有1100平，里边呢有人的餐饮区，也有狗狗的餐饮区。
1: 户外还是室内？
0: 我们户外有300平的草地，然后室内是呢有个1100平的室内空间。首先就是在做整个宠物友好建设的时候，我们是其实是想就是把人和就是宠物的共同体验贯穿在我们整个的动线和店铺的设计里边。首先呢，从动线上我们其实是做了就是清晰的人宠分区，那人有他可以自在舒服的地方，宠物也能有他舒服的地方，大家就是各自分区。那另外在配套上，像一些饮水点啊、清洁用品啊、包括食便袋这些，我们从最开始就会配齐，那就是保证了在场的所有人的一个卫生和安全嘛。另外其实主要是在体验上，我们考虑了很多从宠物视角出发的一些设计，比如说我们给空间里边做了一个穿梭在整个空间里的宠物修文墙，那让主人可以在逛这家店铺的时候，狗狗也可以以他们逛展的方式去逛整家店。另外呢就是店铺里边还有按狗狗身高视角做的一些微缩的建筑，当然也有放大版的巨物陈设，这个呢就是让人可以体验狗狗视角中的这个世界的比例。另外像一些座位区啊，我们适配了宠物身高的软垫，那狗狗来了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落座区。包括像刚才提到的，因为我们里边有餐饮嘛，那我们除了有人专门的餐饮区和厨房，我们也特地适配了一个宠物专用的他们的厨房和餐区，这样保证人的食品安全卫生的同时，狗狗来了也能满足他们的一个就餐需求。饭也都是现做现煮的，营养搭配，而且就是能针对不同的狗狗，我们其实出了一些药膳的料理。
1: 这狗也有药膳。是吧？
0: 是的，因为人现在要保健，其实狗狗也是需要，大家现在把狗狗当成一个陪伴的家人嘛，那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过得更健康然后更长寿。最重要的是在服务上，就是我们因为首先本身我们所有主创团队都是养宠人群，那未来的店员招募上呢，我们也是需要他最好是有养宠的一个需求
1: 经验。
0: 对，或者是至少呢他真正能包容和热爱宠物，保证我们到场的这些对到场的宠物也好，宠物主也好，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接纳。
2: 哇，我听上去太宠了哈。
1: 所以咱们基本上的宠物不是说像有些朋友在问像猫咖啊什么，本身咱们自己有宠物不是，都是大家带过来
0: 的。是
1: 的，
0: 我们其实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能带自己宠物来线下进行社交消费，然后甚至只是排着的这样一个空间，
2: 就是来吃来玩是吧？
0: 对的，然后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宠物的内容。
1: 对，这您看这个，我们聊天时也有朋友说，对爬宠更应该谨慎管理，这爬宠真的不是遛的，这爬宠是有博物馆的性质啊。与其介绍一下我们爬宠可以看到哪些爬宠，
3: 我举一些特别热门的，比如说像一些手工啊，像一些玉米蛇啊，然后包括一些蜥蜴类的，然后乌龟类的，这些都是比较热门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品种它里面还有很多的基因，其实 爬行动物跟于普通的哺乳动物区分就在于它是变温动物。
1: 嗯，
3: 那对于它的这种温度啊，可能适配于大自然中的这种季节，可能很短的时间它才能够去晒太阳或者到室外。
1: 嗯，
3: 那更多的还是要到它自己的密闭的这种饲养箱中去生活。
1: 嗯，对，
3: 所以这一块呢，就不是一个非常适合总去带到户外或者运输的一个条件。
1: 嗯，
3: 那更多的我希望大伙儿到我们正规的场所，然后呢，去专业的这种场地去跟它进行这种好的互动。
1: 嗯。就是更多的了解哈，那养爬虫的人跟我们养猫养狗的可能还不一样，他需求习惯上，您说他有一个恒温箱啊，很多都得有，家里还得有各种灯光，是养爬虫的人都有什么恒温板啊等等的。那这几年真的是养爬虫的人越来越多了，其实有一些朋友是不理解的，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养冷血动物。您跟他们沟通以后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来跟不养的朋友沟通一下。
3: 没错，其实呢，我们首先是要认知到这些爬行动物呢，它冷血是有带有一点贬义的，但其实它只是不能调节自己的体温，它是根据这个环境温度来调控自己的体温。比如说我们的空间是温度是热的，它的身体就会变成热的。对，它其实也有它的感情，也有它的这种种群的一些特别的家族的意义在，包括有一些是一夫一妻制的，有的是非常的专一的，然后有的是能够直接生小蜥蜴的，它也不是下蛋的，所以说它有很多有趣的故事。那我的小时候特别喜欢看纪录片啊，我就觉得这小朋友们补充这一类爬行动物的知识应该有一个场所，有一个正规的环境，能够安全的去跟这些爬行动物去接触。因为人们生于自然也源于自然，我们应该去回归到自然里，让孩子们回到最纯粹的这种自然体验中。
1: 所以还真是在里面可以讲很多的知识啊。所以现在去的人群是不是年轻人带着小朋友多？
3: 对，小朋友非常多。我们现在的年龄段也是越来越广泛，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我们的场馆去喜欢上爬行动物，然后加入到保护自然啊、爱护自然的这么一个行业里中来。
1: 有的时候真是我们老说这个，我们是不了解带来恐惧，就你了解了以后，这种恐惧感就会消失。然后对它的习性更了解以后，也是你打开认知世界的一扇窗口，并不是说一定要大家去喜欢或者去养啊。
3: 对，
1: 别着急。还有更多关于湾里的宠物业态，帮我们聊天时有很多朋友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很多不养宠物的人有各种疑惑。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5: 我是大鹏，
6: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7: 我是黄子红凡，
8: 我们是 Wonder。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10: 大家好，我是蓝老。
11: 本土少年 C B 六
12: 二手玫瑰，
13: 回春丹。
14: 大家好，我是于适，
15: 我是老狼。
16: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7: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8: 10月5号到6号，
19: 北汽极狐
20: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1: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2: 相约城市副中心
23: 绿心森林公园，
24: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25: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6: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7: 我的音乐节首秀，
28: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9: 我们一起
30: 去奔赴。
3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32: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3: 时间等不了人，生活中一不留神，整个眼两神。

童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副中心，应该说是我们环球溢出效应特别重要的一个商圈，也是我们京津冀的微度假小镇，我们的湾里啊，现在打造了副中心宠物友好的新商圈，来解锁人宠共融的文旅的新体验。
1: 是，
0: 但这也是一个大课题啊。
1: 没错哈，对，而且你看今天就是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在跟大家来探讨哈，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哈，也都发表自己的看法，所以这个今天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商圈到底怎么样来建设真正的宠物友好空间，然后我们城市又该怎样来这个构建啊，包容的这种人宠共融的这种环境哈。
0: 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四位嘉宾，第一位呢也是我们湾里的运营方，我们环汇置业总经理助理吴毅，以及我们三家入驻湾里的我们的宠物友好业态和宠物相关业态的我们的负责人，有 Black Hat 华北区域的经理张彤，是做我们的宠物饰品还有宠物友好空间的，还有 Petata 品牌的总监王真，马上就要入驻，他是一个人宠共同的这个户外户内都有的这么一个业态，还有顾名思义大家就知道是跟爬宠相关的我们的一个博物馆太空蜥蜴人博物馆的创始人石宇奇啊，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看我们这位朋友说，首先应该依法遵守宠物饲养的法律法规，比方说一定要有狗证的，然后牵狗绳的，再来谈宠物友好啊。七七五八也说要主动办理养宠物的登记，大家一定要定期给宠物接种狂犬疫苗，不要去饲养禁养的品种，一定要从源头来禁止公共安全的风险。然后飞家人也说，他说在公园可以接受，但是密闭空间，比方说餐厅，最好还是分开，这是他的一个观点。还有朋友说，我个人接受程度是大型犬不能进电梯，公共场所公共区域呢不能大小便随地，一定要遛狗牵绳，还有遛狗的时候希望主动避让老人孩子和怕宠物的人，还有宠物不要乱叫，不要扑人，哪怕这个扑人有时候是友好的表现，但他觉得有些人真的是害怕的。反正很多人还说呢，就是大型犬要戴嘴套，牵引绳是生命线。还有一个朋友提了一个建议啊，给几位，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宠物友好的商店，他说第一个呢，是不是也请大家随身携带宠物的一些疫苗证明啊，应急

0: 的人呢，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养宠的客人素质也在逐步的提升。其实有时候反而是这些养宠的人，他会比较紧张，去到这种户外空间或者公共空间里面，他会担心他的狗狗会有一些应激的一些反应，或者是就是不太友好的状况出现。其实我当然我自己现在作为养宠人，其实每次携宠出行的时候都会带很多的跟宠物相关的一些必备的用品，然后随时都会清理它的这个排泄物啊，或者是给它饮水啊，或者是包括对它进行一些行为上的一些辅导和培训啊。我觉得这个空间其实也是需要靠我们的消费者大家去共建的。
1: 哎，你看，就是因为我们的湾里哈，空间是特别复杂的，而且比较大哈，有室内的，有室外的哈，可能去的人也不太知道哪儿能带宠物，哪儿不能带宠物，有没有具体的一个区域，或者是哪些区域明确就禁止我们带宠物进去呢？这样的话更清晰我们的边界感。
0: 对，其实有一些区域是明确有禁止的，比方说像这个我们有些店铺它是禁止宠物入内的，比方说像 live house 像音乐餐吧，因为它有可能就是在歌手唱歌的时候宠物会有一些应激的反应。那还有包括像我们人用的洗手间啊，这个我们也是不建议宠物进去的。还有包括像母婴室这类的，因为宠物会掉毛嘛，它会可能会掺杂到这个空气排风系统里面去，然后影响这个母婴的这种用户体验。还有包括我们一些后勤通道，因为它会给消费者做备餐，那它进到这个后勤通道里面也会出现这样的食品交叉污染的这种问题啊，所以我们都不建议这些空间是让宠物进去的。
2: 那您刚才提到，因为我们有那个王府井的 Well 唱，有听云，有诺兰酒店呢。
0: 我们诺兰酒店呢是专门设置了有携宠入住的房间然后它是带露台带小院的也是给宠物我们现在看下来，其实带宠物的这些客人的反馈还是非常好的。在房间里面是配套了专门的宠物休息的这个宠物的窝然后还有一些其他跟宠物相关的一些设施。
1: 其实说到这个事情上哈，宠物这件事两极分化特别大。
2: 对，
1: 就是说我喜欢的，真的喜欢的不得了，不喜欢的可能我就敬而远之了哈。像养宠物的这个人，你看是把宠物当做自己的家人，当做自己的一个小陪伴人哈。那不养宠物的人可能就特别害怕。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协调人和宠物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呢？
0: 首先其实还是靠空间的分流。我们还是建议就是携宠的人他尽量到我们的听云小镇的户外去活动，因为这样人和狗的这个毛孩子的这种体验都会更好一些。其实宠物本身它在室内待着的时候，在那个车上待着的时候，它也不是特别的自由啊。
1: 是。
0: 然后呢，我们也建议就是说，如果特别害怕宠物的，可以以这个室内游逛为主，它会可能宠物更少一些。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场的运营会介入到这个现场的管控中去。如果有一些比方说宠物出现了一些应激的反应，或者是有一些就是吠叫啊或者失控的这种情况，我们也会劝导客人先去到人少的地方，然后等宠物情绪安定下来，或者是就会劝这个客人带着宠物先离场。这样也确保其他的客人有一个比较好的公共体验。对。
2: 您看我们的聊天室里啊，有很多爱宠的人，但是其实很多爱宠物的人，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悄悄话呀，只有我们主播可以看到。他说，我就是一个带宠人，我特别赞同刚才有一位嘉宾说的，其实我们带宠人出门带宠物也是很紧张的。
0: 对，
2: 的确也是很紧张，但是也有他说经常也有不带宠物的人问我们，那为什么还要带呢？他就这就是一种心态，就而且他放在家里一天的确也不方便，尤其是出门远行的时候，如果要过夜的时候放在家里，狗是每天都要遛的哈。这还有很多朋友在发表自己的观点，刚才有一位朋友就说，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随身携带各种纸巾啊，七五八手的纸巾啊，然后一次性的这种塑料袋啊，一旦是像阳光说的，随身带纸巾或者十便袋，宠物排便后一定要立即清理，千万不要人踩到。我特别理解他，我是一个喜欢宠物的人，但是我如果看到有人不清理，我马上觉得这个区域不适合宠物友好， 这就是一个心态。就是很多人会说，为什么好像一个人的不文明行为会影响一大群人养宠物人的这个利益和权利，就是这样的。所以也想问问您，看我们的记者之前也走访了很多的商场，的确有很多是宠物友好的商场，但是它就是只是允许宠物进驻。如果真的没有带纸巾，没有带产便的这个湿便袋，或者要给宠物找个喝水的地方，它真的是没有的。所以也想问问万里和我们三位啊，因为都是跟宠物相关的，有没有去做一些，因为刚才提到的宠物袋包括那个一次性纸尿裤，它都是可以提供的。所以像问问万里，咱们有没有做这些东西，比方说公共区域内有这些我们宠物友好的设施，引导大家去做出更文明的举动，包括有没有巡视的。
0: okay， 其实我们就您刚才说的这些，包括像宠物车啊、食便袋啊，然后像纸尿裤、湿巾等等，这些都是在我们的服务台常备的。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刻意的去做宠物的这个饮用水，因为会担心有一些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对，我们怕这个公共空间里面放一些饮用水会出现一些头不太好的
1: 是没有必要的。
0: 对，所以我们是推荐宠物主人尽量自己带水，
2: 对，
0: 这样会更安全一些。然后另外呢，我们也特别贴心的在这个到达湾里的这几个入口和这个室内外切换的这个场景入口设置了这个宠物车的一个取用的取环点，这样方便大家在不同场景的时候去租车或者是还车。对，然后呢，我们未来还会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帕塔塔的这个1000平米的宠物店，然后还有我们诺兰的这种宠物的携宠入住的房间，以及我们未来还会更多的随着我们听云小镇更多部分的开业，然后去增加像宠物主题的酒店、宠物主题民宿等等这类的业态的落地。
2: 其实在宠物友好这件事现在有很多人都在探讨，那到底宠物经济会是怎么样的。我们的记者静文也在前期采访了全国工商联旅游业商会景区分会的常务副主任委员李德兴，我们一起来听听。
3: 刚刚我们也请现场的几位嘉宾分享了，就是这宠物友好到底是对宠物友好还是对携宠人友好。那关于这一点，李主任您是怎么看的？有没有哪个城市或者哪个景区做得特别好的？
4: 全域好像我们的这个崇礼啊，像我们这个江苏的这个宿迁呀，像我们这个成都的这个邛崃呀，这些都是跟我们深度合作的，还有我们的芜湖等等吧。我们覆盖了这个长三角、珠三角，就是大湾区，再加上我们川渝，还有我们京津冀，我们这四个区域呢，就现在都有相应的这个标杆性的这些个示范性的这些城市以及景区，然后再做很深入的以实际的服务为基础，在探索整个的这种服务模式。另外呢，还有一些地区他们也做得比较好，因为我说的这几个案例呢，都是刚才回应您刚才这个问题，到底是对谁好，以对谁好为出发点。因为您刚才我跟您说的这几个呢，它都是室外空间。河北的这个崇礼，因为它夏天呢是凉快，这个冬天呢是滑雪，然后呢它是偌大的一个自然环境，这个一个空间，是像这一类的空间对于这个狗狗来说，那是天然的这个乐园。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嘛，我们要对宠物友好，如果单纯谈宠物友好，你就要站在它的视角上去分析对它是怎么好。实际上我们说的客观点，那比如说我们要给它给狗狗还要穿个皮大衣，那这件事说起来它就不友好，它实际上是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件皮大衣，对吧？那么第二个呢，是那你要带它去我们刚才说上述这些地方，那它肯定就是狗狗是喜欢的，因为它的天性就是喜水，喜欢这个在自然当中奔跑啊。它为什么说要从家里要带出去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养宠的人都知道，这是狗狗每天是必须要遛的，带出去，你空间越大，那么它越开心啊，因为它的开心你是通过表情能看出来的。在这个里边呢，我们能看到就是他们都已经获益了，就是他们的游客量增加了。因为一只狗狗基本上这几年我们得到的数据就是能带动2到3个家庭成

0: 服务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了3126亿元，较2024年增长了4.1%。有网友分享就说，平时自己舍不得花钱，但是给毛孩子买一点都不犹豫。所以李主任，从这些年大家生活方式的变化来看，宠物在家庭中的角色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
1: 从全球来看啊，就是

0: 容忍度还有友好度就越提升。那第三个呢，是因为我们说的，因为你的整个的社会文明程度，整个经济发展的程度越来越高，那么宠物它进入家庭的这个我们叫几率吧，也就越来越高。尤其像我们说，为什么总提，我们提的是家宠，更多的提的是猫跟狗嘛，但实际上异宠也很发达啊，就这些年异宠的发展非常之迅速，就是我们能看到不管是蛇、爬行类、水族类、飞行类，其实它有非常巨大的市场，而且跟我们的旅游空间结合的越来越紧密，也给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市场经济啊带来特别大的这个收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些宠不管是异宠类啊，还是说这个非宠类，还是说猫猫狗狗，那么其实它都已经变成了是什么呢？新家庭成员。我们试想未来5年甚至于10年，可能就是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就会成为一个完全忽略的，因为大家都已经成为正常现象了啊。那未来可能就会它的出行啊，它的这个消费可能越来越这个没有障碍啊，可能社会呢对它的理解呀、包容度越来越高。但是刚才我们谈到前面的前提是，但是现在因为他要想让他这个长效有序并且共荣的发展，一定要以人为本，安全底线，而且呢要这个什么呢，要自律，我们提倡就越自律越自由嘛，啊，所以说我们作为这个行业的这个应该说叫先发者吧，啊，我们看到了这个商机啊，也看到了这个巨大的这个矛盾问题点，所以说我们特别害怕要么家长们宠爱引起矛盾，要么社会呢反感引起矛盾啊。那么只有一个是什么呢？大家去遵守这个规则啊，有这么一个良好有序的。那么慢慢的呢，因为他只要不惹事儿啊，他只要是他不惹事儿，那他自然他就会慢慢的就相互之间就融合。其实最后呢，可能就不用再谈对他友好了，因为大家都一样，就是对人怎么样，对他怎么样都是一样的。当这件事情成为一个正常的现象，其实呢，我们认为这个件事情就算成功了。
1: 那从打造宠物友好空间到宠物经济，付中心有没有可能在这个赛道上做出自己的特色？
0: 第一个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我们的付中心这一块的相关的主管部门，我们能够呢还是以安全为底线，以人为本，去做一系列的这些个支撑性的服务。那具体到了这个刚才说项目上的，我们比如说我们建议去筹备一个这个宠物学校。第二个呢，我们建议是什么呢？要有一套，因为现在 AI 已经成为工具了嘛，然后进行这个对于我们来付中心的这个人及宠进行一个友好化的管理跟友好化的服务。这样的话呢，用数字呢来解决问题，来提升你的这个管理的这个半径啊，跟服务的半径。第三个呢，就是做刚才提到的做线路，那么可能就出现就是携宠自驾这个付中心啊，人宠友好线路啊，因为我看到咱们已经有相应的这个路书啊跟路线了，对吧？还要有更多的有创意的这个线路发布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参与其中的企业才更愿意，因为他有利益获得，然后我们的家长呢也愿意去，因为他好玩。所以说呢，在这块呢，我们是能够就是说去来设计这个产品，设计你这个宠物的门票，因为他有一套专业的这个打法。所以说通过这一块呢，家长们是非常喜欢的。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做这个常态性的活动。您看，我们做了这两年做了很多活动，那么有面向政府端的，有面向这个企业端的，还有面向我们说就是家长端的。那我们看到呢，就这几年我们总结了一个活动叫宠物相亲社交，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啥呢？因为通过宠物这个相亲，这个相亲呢，它并不是以说这个繁殖为目的啊，实际上它就是好玩嘛。因为现在呢，养宠群体有个数据非常有意思吧。00后至80后的养宠群体占到了93%。然后呢，00后这个群体呢居然占到了67%。所以说您看呢，就是整个这个群体的这个就年轻群体啊，它非常的占比大。而且呢 ,73% 的养宠家庭呢是都想带着他们出去玩啊，不管是旅游啊还是出去玩，只要出去就好。所以说我们去把这几个关键数据合并在一起，就是说年轻人出去玩其实就是社交嘛，但是社交呢他们又不愿意这个都有保护自我，但是宠物一介入之后社交变得很容易。
2: 您看这个，其实李委员说了非常多，怎么样对宠物更友好，包括什么样是人宠友好，他也提到了，因为我们来不及给大家放了，说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的白皮书也显示，2025年的城镇的犬猫的消费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3126亿啊，这也是一个犬猫，那还有更多的宠物呢。哎，最后啊，因为时间有限，也请我们的四位哈来说一句话，表示我们的宠物友好的新的业态，很多也要上马了。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姿态来欢迎我们喜欢宠物和不喜欢宠物的朋友一起去我们的湾里感受一下我们的新业态？我们先请 Black Hat 我们华北区域的经理张彤来。
3: 就是希望在这种节假日，大家休息的氛围情况下，都能养宠物的人和不养宠物的人出来游玩，都能有一个很好的体验。
2: 好，海太太。
4: 对，因为现在城里养宠的人确实越来越多，那我们希望的宠物友好从来不是只服务一小圈固定的人群，而是我们希望养宠和不养宠的人都能自在舒服，这就是我们追求的宠物友好。
2: 来，我们太空蜥蜴人博物馆的雨琦。
5: 在养宠物的过程中，不光是尊重我们人类，也要尊重我们的动物，其实相互要三方去保护好我们的一个养宠的环境。
2: 好，来吴总，来我们湾里到底以什么样的姿势来迎接大家，包括我们新业态越来越多了。
6: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些新的业态中去体验我们的这个宠物友好的一个公共空间，然后也非常的希望我们不管是携宠还是不携宠的用户，大家都能够在湾里找到一个自己舒适的一个空间。
2: 好，非常感谢四位，也祝四位能够打造更加友好的空间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今天的府中心会客厅就是这样，主持人张维张扬也代表王静文感谢大家，希望大家到湾里去感受一下我们最新的业态。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9: 我是大鹏。
10: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11: 我是黄子红凡，
12: 我们是 Wonder。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4: 大家好，我是蓝老。
15: 本土向联系绿叶，
16: 二手玫瑰
17: 围城南。
18: 大家好，我是于世，
19: 我是老狼。
20: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2: 10月5号到6号，
23: 北汽极狐
24: 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25: 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26: 相约城市副中心
27: 绿心森林公园，
2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29: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30: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31: 我的音乐节首秀，
32: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3: 我们一起
34: 去奔赴。
3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

0: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大自然的馈赠。要享受更多的美好，需付出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化，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
1: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1: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3: 我愿意。
1: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

0: 都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娜。
4: 大家好，我是静瑶。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石家庄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3: 一块酥皮月饼从滹沱河北岸的小村庄出发，走进全国400余家大润发超市，甚至啊还有的漂洋过海来到了澳大利亚和韩国。
5: 我曾经啊就看到一位网友留言说，作为石家庄本地人，去到商超、去到水果店都能够看到黄庄月饼，一年四季都有。那这句话呢听着很朴实啊，但是它说明了一件事儿，就是咱们石家庄藁城区的黄庄月饼已经悄悄地从中秋专属变成了很多人日常生活里的那一口酥。
3: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从藁城的文化底色出发，一路走进黄庄村，看一枚小小的月饼如何做成亿元产业。那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藁城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党组成员陈娜、九门乡宣传委员、统战委员鲍默，以及黄庄村党支部书记田亚峰，欢迎各位到来。首先提到咱们藁城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三公文化、宫灯、宫面和宫酒啊。但是呢，其实除了这些咱们的这些老牌的文旅的品牌之外啊，我们其实呢，藁城区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其他的一些我们值得推介的景点和我们值得推荐的当地的特色。所以说，首先呢，请陈局先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藁城的一个文旅的发展情况。
6: 好的。提到藁城呢，大家最先想到的是宫灯、宫面、宫酒三宫文化，这是我们藁城非遗最亮眼的名片。除此之外呢，藁城非遗资源底蕴深厚，有25个非遗项目，其中国家级非遗耿村民间故事代代相传，被誉为中国故事第一村，金箔战鼓铸就了藁城的灵魂，曾亮相港澳回归大型庆典，藁城北周挂乱弹传承古老戏曲唱腔，黄家庄制鼓技艺因北京奥运否的制作享誉全国。另外呢，藁城还有南古庄武术、古莲插花等特色项目，众多非遗扎根乡土，融入群众生活，构筑起藁城独具魅力的本土文化体系。
3: 好的，这是我们总体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我们也想一个一个的今天的节目里面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咱们最具藁城特色的这个三宫文化啊。这个三宫文化呢，刚刚也说到了宫面、宫灯、宫酒，各自都有上千年的历史了。那么目前咱们藁城围绕着这个三宫文化打造了哪些我们游客如果说来到咱们藁城的话可以实际体验的一些项目呢？
6: 那么近些年来呢，藁城依托三宫的千年记忆，打造了多处非遗体验的阵地，有宫面文化园、宫面印象非遗会客厅及非遗展示、记忆传承、研学体验、美食品鉴于一体。藁城的宫面文化园可以观赏并且体验宫面制作，宫酒文化园呢可以参观古法酿造流程，看百年木酒海。目前这些点位呢经常常态化的开展传习研学活动，并且面向社会群众开放，持续开展活动，发挥了非遗活态传承的作用。
3: 那目前现在这些项目的这个运营情况怎么样呢？咱们这个过来体验的游客多不多？
6: 还是非常的多，尤其是一些学校的学生过来进行研学。
3: 那除了三公文化之外啊，咱们藁城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非遗的记忆和我们值得打卡的地方啊。那么咱们现在目前藁城已经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或者是品牌认知的美食资源还有哪些呢？
6: 藁城还有不少具备产业基础、群众认可度高的特色美食资源，比如咱们九门的牛羊肉、黄庄的月饼等等，很多都是代代相传的民间老味道。他们根植于本地饮食非遗，既是群众日常饮食，也逐渐形成了地方特色的品牌，是我们特色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
3: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局啊，给我们来进行了一个藁城区的总体的一个介绍和推介啊。
4: 嗯，
3: 那其实咱们藁城的文旅资源呢很丰富，而黄庄月饼所在的这个九门回族乡啊，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乡镇。那接下来我们就从乡镇的视角来看一看，邀请出咱们九门乡宣传委员、统战委员鲍默鲍主任来介绍一下咱们乡镇的总体情况吧。

0: 汉服的这样的年轻的朋友前来打卡。荷花盛开的时候呢，是非常漂亮的，也非常欢迎这个周围的朋友们来我们九门乡周岸河湿地公园游玩打卡。
1: 可以来看一看荷花池啊，同时呢，也可以尝一尝咱们九门乡的特色的美食。那刚刚咱们其实也是，鲍主任说到了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完成之后啊，咱们九门乡的河岸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就是咱们说到的这个织罩村啊，岸边的植被覆盖率呢，就从30%升到了95%啊，非常大的一个改变，而且形成了800多亩的芦苇荡和1000亩荷花池。那每年，在春秋两季啊，这个候鸟迁徙季的时候，还会成为咱们候鸟的一个聚集地，对吗？
0: 对，是的。
2: 那包括我们之前呢，也是了解到，在咱们九门乡，其实还有比较出名的几个村子哈。你就比如说有很久的一个历史，包括它的当地的美食，包括这个肉食加工业也是非常发达。您可以给我们再去介绍一下。
0: 确实，拿九门村为例呢，它是一个在周边都比较出名的一个清真美食的这样一个村儿，我们也是在立足这个九门的古城底蕴，也尽力的去保护传承好这个回族的特色民族文化，也去推动这个美食和文旅的融合发展。它这个村里的本土清真牛羊肉呢，品质也比较纯正，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乡土特产。同时呢，这个村里也有比如烤全羊啊，牛套皮啊，榆树皮饸烙啊，牛肉烧饼这些经典的清真美食，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在抖音上，这个榆树皮饸烙也吸引了很多的骑行的游客过来打卡。这些美食它都是风味特别地道，口碑也出圈了。

0: 咱们全市的市民朋友，乃至是周边的游客朋友的一个美食打卡地啊。那咱们九门村啊，有没有这种传承多年的特色美食，或者是这种非遗的记忆呢？
1: 就比如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烧饼夹肉呢，我们今年也是他们申请了咱们这个区里的非遗。它这个烧饼夹肉的这个特色就是现场他去擀皮儿，然后放入这个大量的大块新鲜的牛肉，然后再一起放入这个钢炉中进行烤制，在
0: 这
1: 这。
0: 个跟我们平时吃到的这个烧饼
1: 烧饼
0: 夹
1: 夹
0: 肉
1: 肉
0: 是不一样
1: 不
0: 的，
1: 太一样，
0: 因为我们平时吃到的可能就是，
2: 烤好了烧饼之后，然后再把那个卤好的肉就是加进去，
0: 没错啊，就是烧饼是烧饼，肉是肉。那像这样的这种把肉提前放到烧饼里一块儿去烤制的话，能够给咱们的这个消费者啊提供一个怎样的这个不一样的美食体验呢？
1: 对，它这个和以前咱们吃到的都不太一样。一起加进去之后，它烤的时候顺便也是把咱们这个肉的本来的这个香味儿也一起给烤制了。然后这个开炉的瞬间呢，它那个焦香味儿和散发出的这个芝麻的这个香味儿和牛肉的饼香味儿，它是开炉瞬间是我们能够瞬间能够感受得到的。然后咱们咬一口呢，更是能够感受到这个饼皮儿的酥脆和这个牛肉它本身的肉香气。
0: 相当于就是说，把这个饼香跟肉香很好的融合到了一起啊。
2: 其实除了这个肉类啊，其实，在咱们九门乡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美食，就是咱们黄庄月饼。
3: 提起月饼呢，大家第一反应啊，肯定是中秋。那但是今天呢，我们想先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现在不是中秋节，那您还会买月饼吃吗？
0: 哎，还会吗？其实，有的时候其实不一定是月饼了，可能就是一个茶点。
3: 那我之所以会这么问哈，是因为在咱们石家庄市藁城区的黄庄村，这个答案正在发生着变化。以前啊，咱们这个黄庄月饼确实是只在秋天做，中秋吃。过了中秋节呢，它这个炉子就凉了。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现在是有了这个电商的助力，黄庄月饼有部分厂家是已经不再受季节的限制了，实现了全年的产销。所以说，大家啊可以自行去搜索一下黄庄月饼的直播间啊，一年四季都在播，而且这个村里呢，有不少企业还专门开发了这个低油啊、低糖的，还有药食同源产品和茶味月饼啊，定位呢就是咱们这个日常的茶点，不是非得等到中秋才能吃。
2: 那黄庄村呢，也是咱们九门乡特别有名的这个月饼专业村哈。你像我们之前了解到说，这个黄庄月饼的这个产业，可能从2018年左右吧，只有几家、六家左右的这个小作坊，发展到后来有几十家企业，包括如今应该是增加到了上百家，110多家企业哈。那像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咱们这个从九门乡乡镇的这个角度出发，咱们乡镇就比如说在这个基础设施的配套啊，包括用地保障、环境整治等等方面，有没有做了哪些工作呢？
1: 对，随着月饼的大力发展，我们这个区域区政府也给予了我们大量的大力支持，比如交通基建的提档升级方面，村里面也重点的推进了道路的修整项目，我们近两年呢也集中翻修了多条主干道路和通村的主次干道。是主要的是便利了这个月饼原材料的进场啊，包括成品的往外的运送啊，这一方面，然后也大幅度的提升了这个产销的运输的效率。除了修路，还有一点，针对产销高峰的时候，游客来买月饼的时候，以前也会提到这个停车比较困难或者堵车的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年呢，我们也是充分的盘活了这个闲置的公共场地，也科学的规划建设了配套停车场，然后来针对这些痛点问题，想要更好的去为这个消费者去达到一个更方便购物的这样的体验。
0: 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刚才在进村的时候也说到了，我们看到有宣传的条幅海报啊。那每一个条幅的前面呢，其实都有顺丰速运、京东快递这样的这个宣传。那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招过来的一些配套的设施呢？
1: 对，因为咱们月饼企业越来越多呢， 这个消费者的，包括线上购买啊，包括来当地的这个购买，它都是很不方便拉走，所以顺丰啊这些物流在我们这个黄庄村越来越多的企业，人家直接在这个月饼店旁边就直接弄了这样一个帐篷，这样就相当于购物者直接买了月饼之后直接就能够寄走，然后这个线上呢也是大家下了订单之后可能能够更加方便的，大家第一时间就能够从厂区把月饼这个物流给发走，大家能吃到更新鲜更好吃的月饼。
0: 没错啊，其实呢咱们现在就是咱们黄庄月饼这个队伍越来越壮大了，尤其是到了快到中秋或者是这些节假日啊佳节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可能有一些人他来了之后他可能不是买三两盒，我可能就是成箱成箱的买，
2: 对，
0: 所以说这个运输上面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保障。那咱们有了这样的这种靠谱的快递企业给我们来进行运输运送的话，我们在买月饼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1: 嗯
0: 嗯，那除此之外啊，就是我们也知道月饼呢它其实属于是一个生产的企业，那既然是生产企业它就一定会产生一些垃圾和废弃物。
1: 嗯，
0: 那么我们怎么样同时又推进咱们黄庄月饼发展壮大的同时，我们也能够做好咱们村子里面的一个环境卫生的保障呢？
1: 嗯，对，确实在农村它这样的一个环境整治方面我们也是下了很大的力度，我们是重点围绕着这个月饼企业周边也开展了这个专项环境提升行动，我们是常态化清理这个村内乱堆乱放啊生活垃圾啊，集中整治这个月饼企业这个杂乱堆放的这些突出问题，目标呢也是实现厂区以及周边环境的干净整洁和规范有序。同时呢我们也是联动了这个市场监督监管部门开展这个常态化的监管服务，然后全力推动月饼生产车间的标准化改造，因为我们也是要严格落实这个食品生产的防尘啊防鼠防虫以及卫生消杀这样的硬性环境要求来规范这样的生产经营场景，尤其是咱们最近这个中秋产销旺季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加密去日常的巡查检查这个频次，从源头上抓好这个食品安全的管控，来保障黄庄月饼的品质安全和产品的口碑过硬。
2: 其实我们刚刚就是走进黄庄村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就注意到了其实在咱们村的这个很多的墙壁啊都有一些小小的设计，
0: 嗯，
2: 就比如说一个这个动画版的村的地图啊，还有这个月饼的一些宣传的标语呀、啊、
0: 还有小黄鸡，
2: 对，
0: 和小月兔，
2: 是的，
0: 非常可爱。
2: 就是所以说我们一进到这个村里就会感觉这个中秋的氛围非常浓厚。那咱们九门乡就是在这个黄庄村是不是也对这个村容村貌方面进行了一些提升呢？
1: 对，我们也是这两年一直在注重这个村容村貌，从最一开始的基础环境的打扫到现在这个村容村貌的全面提升吧。这个在这个区委区政府的这个支持之下呢，我们也是深度结合了这个月饼特色的这个产业优势，通过规整村内的空地啊，铺设绿化植被啊，包括打造这个街角的口袋公园和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绘制特色的这个墙体彩绘小品，这些很多方式吧，来打造这个乡村这个打卡节点。因为我们打算的是一方面也要补齐这个乡村人居环境的短板，也就是最基础的这个垃圾的清扫，也要在乡村的村容村貌上要融入我们本土的月饼产业的文化特色，包括提到的我们很多小品可能都有这个月饼的这样的一个样式，对，让大家一来到黄庄就能感觉到我们月饼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我们下一步也是打算计划去依托这样的焕然一新的这样一个乡村风貌和这个月饼的特色产业，来去探索这个特色的食品产业和乡村旅游农文旅的这样一个发展新

0: 乡村的风貌体制、文旅增效的这样一个突破。
1: 那么从咱们乡镇的角度来看啊，现在咱们这个黄庄月饼现在确实是做到了全国闻名，乃至啊，甚至我们也是发往海外的。咱们黄庄月饼的这个产业，对我们九门乡的整体的发展，我们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0: 黄庄月饼，它作为我们本土的特色非遗产业，它是从这个单一的农产品加工，现在已经成长成了这个拉动我们乡域经济、这个塑造乡镇形象的这样一个核心的抓手。除了带动这个3000多人就业以外，在这个乡镇知名度啊、招商引资啊、青年返乡这些很多维度方面，都产生了这个连锁的带动效应。比如，它给我们打造了我们九门乡的这样一个特色的名片。以前大家提起九门，可能只知道九门的牛
1: 牛
0: 羊
1: 羊肉，
0: 肉，对吧？
1: 对。
0: 然后现在呢，黄庄月饼通过它的这个特殊的很多多种多样的口味来出圈，把九门和黄庄月饼绑定，也成为我们对外推介九门乡很直观的一个文旅融合的标识。然后我们也是举办月饼节呀、线下展销啊这些活动，来吸引市区和周边游客、媒体前来打卡体验，来扩大我们乡域的这样曝光度。其次呢，也是证明了我们本土产业落地的可能性。因为黄庄月饼，大家都知道，它以前是从小作坊啊这种，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现在急剧发展成为规模化的这样的产业集群，也直观地展示了我们九门乡其实是具备食品加工产业的这个基础啊、劳动力的资源啊，包括这个刚才咱们提到的成熟的供应链。这个物流链儿这些东西，然后也给意向的这个客商给了他们很大的信心，也能够吸引这个食品包装啊，包括冷链、仓储、电商物流这样的上下游的配套企业落地，更好的也能补齐我们这个产业链条。
1: 其实现在呢，从去年开始吧，我们就有一些外地的同学朋友就在问说：“哎，你知不知道你们那儿的那个黄庄
0: 黄
1: 月
0: 庄月
1: 饼？你有
0: 饼，
1: 没有尝过啊？是不是
0: 对。
1: 好吃？”所以说呢，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除了黄庄之外，是吧？就是咱们九门乡还有其他的可以玩的、可以打卡的地方，
0: 没错。
1: 甚至有一些朋友还专门的来找过我一趟啊，然后让我带着他到咱们九门来转了转啊，就觉得说，哎，现在石家庄确实是跟之前的印象不
0: 完
1: 一
0: 全不
1: 样
0: 一
1: 了
0: 样
1: 啊，是一
0: 了。
1: 个非常大的一个颠覆
0: 对，
1: 啊。
0: 其实就是月饼，其实火了之后，就会有很多的其他地区的游客们慕名而来。
1: 对。
0: 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说我要多少买多少月饼，有的时候我就想来看一看，哎，为什么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村庄，大家都要来这里去买月饼
1: 没
0: 呢？
1: 错，它到底有什么
0: 魔
1: 这
0: 力。
1: 哎，对，有什么魔力能够把这些人都聚集到这里啊？那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乡镇的知名度啊、收入提升之外啊，就是对于比如说我们村里面的一些年轻人的返乡，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帮助呢？
0: 确实是，就是大家这个黄庄月饼呢，大家都知道，它创造了很多的这样的就业岗位。稍微年龄比较大的一点的阿姨，她们可能从事了更多的这个手工包装这样的职位。但是呢，除了这些月饼的生产工人之外，它这个产业啊，短视频运营啊、包装设计、文旅啊、活动策划这些岗位，这些岗位呢是更契合年轻人的就业偏好的，也吸引了很多外出的务工青年回乡开店、做直播、运营店铺，然后也带回了新媒体营销这些品牌运营的这个新的管理理念吧，然后也改造，也就是改变了传统的作坊经营的模式，这样才推动我们的月饼产业从以前的那样家庭手工，然后现在向着这个品牌化和标准化一步步的转型。
1: 其实能够听出来啊，现在咱们黄庄月饼除了做成这个规模化之外啊，我们可能不只是做月饼本身了啊，就像刚才鲍主任说到的，更多的年轻人他会延伸到各个领域，所以说呢，给了更多人提供更多的一个就业的岗位。好的，非常感谢鲍主任啊，给我们从乡镇的角度整体的来介绍了一下。一个是我们刚刚说到乡镇有2个非常出名的村子啊，都是美食打卡地，也欢迎咱们京津冀啊以及周边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呢您是一个喜欢热爱美食的游客的话，那欢迎您可以来到咱们石家庄市藁城区九门乡啊来体验一下当地的特色。接下来的时间呢，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的把镜头拉近，来聚焦到 到咱们黄庄月饼黄庄村的本身，会邀请咱们的黄庄村党支部书记来给我们来整体的介绍一下。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3: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4: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5: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2: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0: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1: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0: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1: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0: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1: 您慢走啊，我一见。
2: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3: 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4: 然后呢？
3: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4: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5: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3: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6: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3: 那是孩儿他妈呀，您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5: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9: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0: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9: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玩转京津冀》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啊，把镜头拉近黄庄村，咱们到底是怎么把月饼啊做成了一个超亿元的产业呢？我们继续邀请到黄庄村党支部书记田亚峰田书记啊，来一起跟我们来聊一聊。田书记，咱们黄庄村啊做月饼的历史最早应该是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40年代啊。那最初呢，据了解是咱们村民们用自己家的小麦、鸡蛋还有花生啊这些相关的这些原材料去做月饼，然后呢沿街的去叫卖来料加工。那么到

0: 黄庄月饼这个我感觉有三点。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各个企业的自己宣传，包括参全国性的展会，然后咱们还有咱们公共媒体的宣传，这是第一个是宣传，
1: 大力的宣传。
0: 嗯，对，宣传很火热。第二个就是口味，
1: 产品本身。
0: 嗯，产品本身。嗯，第一个他用的面粉基本上都是俺本地面粉，高成这个小麦啊都是富硒小麦。
1: 嗯，
0: 品质比较高，口味多，包括一直黄庄月饼近几年的发展啊，看似没变化，其实每年都在进一步。第一开始酥皮月饼，后来呢，包括现在有但愿少月饼，六丝月饼，它每年都在发展。第一开始是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仅仅有10来种馅儿，到这儿的发展呢，咱们大概查馅料，就是大概得有40多种馅料。
1: 嗯，就是可以满足不同口味、
0: 不
1: 同需求。
0: 不同口味，包括这个无蔗糖的，包括椒盐的、含糖的。包括今年还有出蟹黄的，是吧？这个口味都在增加。
1: 嗯
0: 嗯，这是产品质量上。第三个呢，我感觉就是黄庄月饼价格亲民。
1: 嗯
0: 嗯，它不像这个一些别的月饼是这个一盒几百块钱，它这都是一个包装很普通，一个纸包装。再一个呢，就是价格很亲民的价格。
1: 嗯。我们节约了这个包装上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啊，把我们的成本更多的放到了月饼上面，月饼本身的开发研发啊，还有就是我们月饼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质量上面，所以说呢也能够造成我们现在就是高质量低价格的这样的一个现状，所以也有很多的这个消费者们非常愿意去购买我们的月饼。
0: 对，
1: 那其实呢我们刚才啊也说到了，就是咱们现在黄庄村已经有110多家月饼生产的企业啊，现在是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2025年啊，有数据显示呢，就是我们这个黄庄月饼的产值是突破了1亿元，日均产量能够达到150到200吨啊。还有一个动向啊，今年黄庄推出了一个文化 IP， 叫做黄庄月饼啊，王字旁的这个月。那它的品牌主张呢就十分的直接了，不止中秋美味，更是日常真味。品牌定位就是主打一个从节令到日常，黄庄四季养生饼，聚焦早餐、茶歇、伴手礼这些全场景的消费。那在原材料的这个采购上啊，包括我们的面粉啊、馅料啊、油。

0: 料这一部分，这个味儿馅基本上都是各家各户自己用自己的配法，他自己配。这个什么里边的芝麻呀，包括一些瓜子啊，都是本地采购。然后是其他一些馅料，比如说这个板栗啊、红枣啊，这是专门的馅料厂供应，这都是从全国各地厂家采购。因为这个月饼的价格的不同，采购这馅料就是里边含量，包括它的价格也就不一样。都是全国各地采购馅料。
1: 所以说像我们本地能够种植出来的像这个小麦面粉啊，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五仁儿，比如说瓜子、花生这些，我们都可以用本地产的。但是呢可能像板栗啊这类的这些比较有地方特色
2: 的
1: 这样的一个原材料可能我们本地种植量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呢可能就需要外地去供应了。也就是现在我们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的话，咱们基本上都能够完整形成哪些环节呢？
0: 你看现在啊，从生产到销售这一个产业链，比方说首先就是原料的采购，就是现在好多厂家都慕名而来，就直接对接企业，从采购这一块是相对完善，
1: 而且比较充足的，
0: 对，比较充足。第二个呢，就是说生产这一块呢，据俺们统计，大概俺们解决了除了本地就业，包括附近县的专门这个有这个劳务输出这一些公司派过来人，在生产旺季的时候，大概俺们接用工达到了四千余人。这是从生产上应该是也挺完善的。然后销售是呗，那是包括现在网上，包括咱们线下走批发，包括就是咱们举办黄龙月饼节这个零售，这是那个环节都有涉及。就是基本上电商销售这一块，我们统计基本上占了将近四成。四成。然后呢还有四成基本上就是批发商经销，剩下的两成就是咱们举办月饼节的零售，都集中到这一块。包括现在京东、顺丰，包括三通一达都在村里有入驻，包括已经建了好几个云仓，所以说保证他的这个产品像发往全国各地都能很快的输出出去。所以说整个这个产业链相对来说是比较完善，
1: 比较完善的。

0: 开得了呢？
1: 现在第一个，这些企业基本上已经饱和了。
0: 嗯，
1: 就是说好多就是黄庄村苏附近、附近村或者附近乡镇的一些这个闲置的厂房，
0: 嗯，
1: 改做生产车间。
0: 嗯，
1: 这个改做生产车间都是有标准的，这是该必须达标。他如果不达标，也验收通不过。所以说，现在咱们统计，在外村或者外乡镇的企业大概就有十几家，也是黄庄村的事儿。
0: 所以说它即便可能并不是在咱们黄庄村去生产的，但是呢也必须得是在咱们本村登记在册的。所以还是能够保质保量的啊。那么咱们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这个黄庄村啊，现在有黄庄月饼行业协会。这个协会呢应该是从去年成立的啊。那咱们自从协会成立以来，我们主要做了哪些工作，而且呢我们最初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和想法，我们去成立这样的一个协会的呢？
1: 成立协会最初就是想着一个村里有几个产业，从一个月饼一个产品发展一个产业都不容易，想着叫很健康然后持久的发展。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成立了协会。成立协会以后呢，你看咱们具体做的就是说，第一个找专门的

0: 申请这个地理进行保护标志，是吧？这个然后叫几个行业更健康、持久的发展。
1: 其实说到底，我们还是要保证咱们的月饼的品质啊，才能够去长久的。刚刚我们这个田书记说到的，要能够保证我们的长久发展。
2: 那像我们这个协会月饼协会，它会不会在这个比如说相关的食品的法律方面呀，包括生产过程的，您刚刚也说了这个管控对吧？还包括检查，那规范使用等方面，会不会对这些企业进行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培训呢？
0: 定期都会有。就是正常的培训，俺们都是一个月俺一次会，都是叫企业的负责人参加，包括协会的聘请，一些懂相关业务的一些人员，给企业逐步的讲解，包括从生产到记录，到化验，包括外包装的审核，都是逐次开会找专业的人员进行培训。
2: 就更加规范了，
1: 没错啊。从最开始，可能我们只是这种家庭式的，这样的这种作坊式的。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发展，既然已经发展成企业，发展成规模了，那么我们就要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我们自己。那刚刚其实书记也提到了，就是咱们目前黄庄月饼呢，通过电商的渠道销售的占比呢，就达
2: 到
1: 了
2: 四
1: 成啊，能够达到40%。那有的企业的这个甚至可能占比要更高一些啊，它的这个大部分的货源都是从电
2: 电
1: 商
2: 子渠道
1: 出去的。那咱们这个直播带货啊，对我们的这个月饼的销售格局带来了哪些新的这个变化？现在我们村里面有多少家企业在做这样的线上的直播呢？
0: 今年啊，好多企业，其实现在俺们没有真正统计出来。为什么没有真正统计出来？到时候估计也得
1: 超过吧，
0: 有三四十家。
1: 三四十家了。
0: 到时候估计三四十家。有的是他形式不一样，有的是直接找的主播，成年是做这个线上，这俺们这个还是能够，俺们掌握这个情况的。然后呢，有一些厂家呢是在中秋临近的时候呗。说找达人带货的就，
2: 主播带货。
0: 主播带货。你包括今年，那么好多月饼品牌，叫东方甄选呀、与会同行啊，知名主播都带过货，所以说他们都是临时性的。
1: 但是能够看出来，就是有长期的、常年在做直播的，他们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啊。然后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销售旺季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临时性的。但是大部分的，可能我们的这个销售企业都在做这样的一个线上的，所以我们呢，其实在线上去购买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买回来的这个月饼，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黄庄的月饼啊？是不是从黄庄村出去的？那书记，您也给咱们这个可能线上的这些消费者们支支招啊，就是我怎么样去确保我买到的是真正的黄庄村出来的黄庄月饼呢？
0: 这个首先啊，最明确的是认准现在叫黄庄月饼或者叫黄庄蜂窝月饼很多，包括一些山东的厂家、河南厂家都在蹭这个热度，所以直接的方式就是卖，看地址。
1: 看发出的地址是
0: 对
1: 不是
0: 地址
1: 从
0: 啊，是不
1: 石
0: 是
1: 家庄市藁城区黄庄村
0: 黄庄村发出去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协会以后会慢慢规制，就是说到时候成立一个公众号，
1: 我们会有这种方面。
0: 注册一个公众号，然后把协会成员，包括他们认可的，有可能会分成这个五星、四星、三星这样的企业，然后公布出来。供出来以后呢，便宜大家就是，反正是五星的，就是质量好，然后车间规模、生产规范都好的话，评五星，然后它的价格可能相对要高一点，能把这个企业说出来。然后四星呢，相对要弱一点，是吧？以此类推，咱再逐步的完善一些事儿，需要在发展中去寻找这个突破点儿，然后再去定这个规矩的，逐步的完善。边走边干边改善，
1: 没错啊，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咱们的这个黄庄月饼能够越做越大，越做越长久啊，同时呢，也能够越来越规范，给我们广大的消费者们能够提供更多更好吃的这样的一个月饼。 据了解呢，就是咱们黄庄啊，也是计划建立这个月饼博物馆，来更高的来提升我们的这个品牌的影响力。还有呢，就是区里面也提出来要推动咱们黄庄月饼啊，从这个地方特色向我们的知名品牌去完成一个跨越。那目前咱们的这个博物馆目前的一个规划进展的情况怎么样了？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0: 从时间上，这个只要是过了中秋以后，地方村委会游览，已经地方已经建好了，具体的内容什么装饰分几板块是吧？这个也基本上定性了，比方说初期是什么样的方式售卖，中期怎么售卖。其实黄庄月饼整个发展起来，这个流程给咱们中国的发展形势越来越好是息息相关的。第一开始啊，咱们这个月饼啊都是过这个中秋前夕收了这个从地里收了这个花生啊、芝麻呀、这个原来这个生活相对较苦的时候，都是几个人凑到一块儿打几块月饼，然后8月15的时候，中秋节庆庆这个收获的这个喜悦。后来的逐步人们这个生活水平都是提高了，然后就叫这个热心人说你打了以后我就卖你的。就省事儿。然后现在呢，确实因为黄庄月饼的特点，就是第一个，口味多；第二个，口感好；第三个，价格亲民。占了这一点儿，这几年发展的很迅速。但是这个月饼，这个俺们老想着是卖，从一个产品做成一个产业不容易，所以说就是。村里像这村里个协会，包括这个，就想着什么样？第一个叫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什么健康的发展是好的，然后什么健康持久。现在的虽然发展的快，但是仍然会有不足。咱们现在找出不足，找出相对应的解决办法来，主要是干这个。
1: 其实能够听出来，就是现在我们黄庄月饼现在是火爆全国了，也正处于是一个刚刚起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所以说呢，如果说让咱们黄庄月饼啊和三公文化一样，成为咱们藁城的另外一张特别亮丽的这个名片的话，可能未来还有一个非常长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发展的阶段。那我们呢也是希望咱们一个是成立协会也好，还有呢就是咱们从区里啊，再到咱们的这个村里面，咱们逐步的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管理和宣传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链条，能够让咱们的黄庄月饼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好，这个可能是未来我们要探索的一个话题了。
0: 是。
1: 最后的一点时间吧，然后也是请您用几句话向咱们听众朋友来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黄庄月饼。
0: 其实呢，村委会，咱们只是给企业做好服务。说起黄庄月饼来，它的其实它就是叫素食月饼，而又不同于真正的素食月饼，外观用料上不一样。口味上比素食月饼现在口味发展这个形成的口味更多，包括药食同源的呀，什么一茶入冰这个，发展的口味相对较多。其实黄庄月饼，我感觉它的特点就是层层起酥，入口化炸。口味吧，当然了，有些甜的，有些咸的，但是只要在黄庄，总能来厂家找着你喜爱的口味。
1: 好的，好，非常感谢啊，咱们今天几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3: 买了好几箱是吗？
4: 啊，对，
5: 10包左右吧。
3: 你买了多少包？
6: 买了几十包吧，还有外边还有吗？
7: 我们已经来过2次了，就今年。
8: 买了3年了，
9: 去年的时候我就来买过了。
7: 我比较喜欢吃那个芋泥的那个，感觉比较挺新颖的吧。
8: 老家是甘肃的，寄给家里人，口感都挺好的。我寄回去之后，我家里面人，尤其是我妹妹呢，都挺爱吃的，所以今年就又来买了。
10: 走进黄庄村，月饼村的氛围就扑面而来。村道两旁街角墙画上随处可见月饼主题的创意设计，让这个村庄多了几分香甜记忆与年轻活力。
4: 我们是从道路上包括整个村容村貌上，我们都是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来进行一个提升，包括最简单的道路的整洁的保持，包括这个村里我们增设了很多墙上的小品，用了一个

0: 乡亲们的增收也让九门乡的农文旅人气越来越旺。
1: 我觉得一方面最直观的吧，应该是对村民这样的一个致富增收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因为今年大概据我们的统计，在这个月饼产销旺季能够带动周边村子大概有3000多人的就业。然后另一方面呢，是对整个九门乡的这个整个的农文旅产业都有一个显著的提升。因为大家来到了黄庄之后，可能也不仅是在黄庄村转一圈，也可能会去我们的九门啊品尝一下当地的牛羊肉啊，也可能去我们的滹沱河的包括这个周汉河的湿地公园啊，可能大家都会去转一圈去打卡，能够带动我们整个九门乡的知名度。
0: 如今黄庄月饼已经走出国门，出口到澳大利亚、韩国，百年传承的老味道正香飘海外，赢得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认可。
2: 今年的7月份第一笔订单出口到了澳大利亚，然后8月份第二笔订单出口到了韩国，第三笔订单呢在今年的9月份又出口到了韩国。刚开始我们出口的时候还是心里有些忐忑，那这个产品在国外是不是能够被受到认可。那通过我们的合作伙伴反馈来的数据呢，是效果非常的好。澳大利亚的订单到了港之后呢，7天的时间就销售一空。那韩国这边的话时间更短，只用了3天的时间，首批的30000包的货就已经卖完了。那紧接着呢，我们又补到了第二笔的一个订单。那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在我们当地的华人还是这个海外的一些用户都表示非常的认可，然后都竖起了大拇指。黄庄月饼产业它毕竟是在我们石家庄搞成九门黄庄这边能起来，那整个产业带呢也是一个百年的一个传承。那我们也希望去扎根我们这个产业带，能让我们黄庄月饼这个产品能够走得更远，能够走向全国甚至是全球，让整个的黄庄月饼产业在中国的月饼产业里面，在世界的月饼产业里面都能有一席之位。
3: 一块酥皮掉渣的月饼不再只是团圆的象征，它也可以是一个普通的下午茶，一杯茶旁边的小点心。最好的传承呢，不是把它供在节日的案头，而是让它走进每一天的日常。
4: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就是从千年的三公文化，到咱们九门乡的这个特色的小镇的规划，再到咱们黄庄村100多家的月饼企业啊，促进了几千人的就业，还有产品呢也是远销海外。那么从这条文化到产业，从乡村到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啊，正是咱们乡村振兴最生动的注脚。那也非常感谢咱们今天几位嘉宾的这个分享，同时呢也欢迎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到咱们石家庄市藁城区来走一走啊，尝一尝细能穿针空心耐煮的藁城宫面，还有呢就是品一品源自商州清亮爽净的连州公酒，同时呢也可以再带一盒刚出炉的黄庄酥皮月饼，坐下来吃一顿地道的清真烤全羊和牛肉罩饼，藁城的滋味远远不止月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关注和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5: 再见。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7: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8: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7: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0: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3: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5: 经济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8: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哎，今儿呢跟大家聊聊什么？就是厨房里边什么东西特别不能断档。
0: 哎，我想想啊，那应该就是酱了。
1: 哎，晨曦，我的答案也是酱，一罐好酱。您想啊，早上啊，比如说咱们不去外边买早点了，刚出锅的热馒头从中间掰开抹上。

0: 一层酱，哎，吃着顺口。中午比如说老两口不想做什么了，咱就随随便便的煮点面条是吧，哎，摆一勺酱拌开就能吃，
1: 是
0: 事儿。晚上呢不想炒菜了，哎，来点熟食，拍根黄瓜蘸着酱，就一碗白粥，其实吃着也挺舒服的。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呢，这酱是家里边少不了的。老人牙口不太好，孩子吃饭得哄，自己下班了不想动的，一罐又香又有滋味的酱就是下饭神器，而且是每家每户都少不了的。
1: 没错，但是啊，你看这个酱，虽然家家户户都得吃，但是想买一罐好吃的酱还真不太好找。比如说你现在去外面买吧，有的酱它吃起来就是齁咸齁咸的。
0: 我觉得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啊，就是现在外边卖的那个成品酱，竟是给你做的特咸。
1: 对，
0: 为什么？其实就是里边放的肉少，放的料不太多，所以说呢，得靠这个咸味儿啊。辣味儿去折，所以说您自己要想在外边买一罐好酱，其实挺难的。那咱们在自己家里边做吧，
1: 那可费事了，
0: 我相信大家也少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来一位新朋友，这个是新品牌，头一回上咱们节目，它的名字叫做东仙，
1: 哎，
0: 带来两罐叫家里边非常非常实用的酱，一罐是猴头菇的牛肉酱，一罐是黑松。

0: 哎，咱们一样一样给大家介绍。平常您比如说想省事儿，不想自己做的，又想吃点好吃的，又想吃不那么咸的，用料足的，肉多的，又想吃能放得住的酱，今儿咱们这一个节目两种酱都能满足你。首先咱们说说这个肉吧，我是觉得无论是炸酱还是牛肉酱还是咱们这个虾酱，灵魂都在这肉上，肉选得好它怎么都好吃，就是你肉放得多就行。咱们先来说这个牛肉酱，很多这个便宜的牛肉酱吃起来不香啊，而且分不清里边是酱还是肉还是汁儿。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东仙的猴菇牛肉酱啊，它专门用的就是鲁西黄牛的优质部位，肉质紧实，肉香纯粹，而且切成咱们自己在家里边做成的那种炸酱的牛肉粒儿，
1: 哎，
0: 吃的是这个肉粒儿，所以说呢，您崴一勺，哎，每一口都能嚼到实实在在的肉，我觉得这事儿挺爽的。
1: 没错。
0: 另外还有一个，因为是鲁西黄牛，所以说慢熬成酱之后呢，您做成这牛肉酱之后，它不柴不硬，肉香是越来越浓，和普通的碎肉的牛肉酱不一样，它的这个肉粒儿啊，再次跟您说是比较分明的，不是那种糊成一团的，而且咬下去以后，无论是您牙口好不好，都能感觉到，哎，我吃着肉了，而且每一口都有肉，我觉得这才是牛肉酱过瘾而且好吃的地方。
1: 对，大口吃肉真的是牛肉酱非常吸睛的一个地方哈。那咱们再来说说这个虾酱吧，那和牛肉酱各有千秋哈。很多人都吃过普通的虾酱，但是我也有相同的感受，就是买回去一尝，它有点腥气过重，要不就有点发咸。
0: 哎，你发现没有，就这个虾酱好多的年轻人不太接受。
1: 对，
0: 哎，老人比较喜欢，就是因为它味儿啊有一点臭气味儿，
1: 对，
0: 然后呢有一点腥味儿，所以说接受的人群少。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是不一样的，它是以新鲜的海虾为主料，不卤啊，还是用和黄豆酱熬的，所以说呢它总体来说还是一款酱味儿为主的虾酱。
1: 对，这个新鲜的海虾我们都知道，这个虾

0: 腥气啊，只有纯粹的海鲜的本味儿，所以它和普通的虾酱比，就您的口感会感觉它更细腻更绵密，没有那种粗糙的渣子。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它不齁咸。
1: 哎，这就是吃虾酱的感觉。同时再次跟大家说，这虾酱您也是能看到这虾肉粒儿的。
0: 对，
1: 哎，它也是真正的大海虾给大家做的。所以说呢，这两款酱无论是牛肉还是虾肉，咱们吃着都能够过瘾，而且它哎用的这个料比较足，它比较稠比较干，
0: 下本了、
1: 啊、下本。然后呢，这俩吃着有什么不一样，好吃吗？这得跟大家再说说。首先我说这牛肉酱啊，这是我非常非常爱的，它一个字总结就是香。
0: 嗯，
1: 您看这牛肉粒儿，再次跟大家强调，这个酱里边全都是一粒儿一粒儿的牛肉，牛肉粒儿先煸炒出香，然后呢再加入猴头菇和酱料啊，小火慢熬，足够的时长让这肉香、蘑菇香、酱香充分的融合，滋味呢慢慢的渗入到每一粒肉里边，从里到外滋味均匀，挖出。

0: 哎，海虾酱，海虾酱其实就总结一个字儿，叫鲜。
1: 没错，这个新鲜的黑松露和处理好的那个海虾，它是一同打碎的啊，然后用小火也是慢慢的翻炒，它里面呢只有适量的海盐调味，全程都是小火慢炒，让这个黑松露的香气充分融入进油和虾肉里。这黑松露它是个好东西啊，是吧？炒透之后立即这个密封装瓶，把香气呢给牢牢的锁在罐子里。
0: 哎，
1: 所以它不像我们吃的那种普通的这个虾酱，它靠发酵，靠重盐防腐。这款我们强调的就是一个鲜字，它是鲜虾现炒，咸淡柔和，香气纯正。您打开罐子就会扑面而来的那个鲜气啊，而不是冲鼻子的那种腥气味。
0: 哎，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两款酱，第一肉多，第二个吃起来香。而且呢确实这俩酱啊，打开盖以后我都尝了，味儿不太一样。这牛肉就是纯肉香啊，有这个酱香作为调和，然后这个虾酱呢里边它可能一罐啊里边也就搁了半个辣椒，它稍稍的还有点这个辣的提味儿。
1: 对，
0: 哎，您不能吃辣也没关系，基本上尝不出来，但是吃这个虾酱的时候感觉又鲜又香，同时特别特别有味儿，拿回去以后一定尝尝。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性价比也挺高的。
1: 考虑到大家可能都想来尝尝啊，不同口味，所以我们组合里给大家分别提供了五瓶东鲜猴骨牛肉酱，然后还有四瓶东鲜黑松露海虾酱，所以您到手是9瓶，每瓶是200克，
0: 每瓶是4两的酱。然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还是玻璃瓶的，
1: 哎，
0: 还不是您在外边买那塑料瓶的或者说袋装的。那玻璃瓶呢用完了以后咱们放点什么佐料啊，放点盐啊，放点什么花椒什么的也能用啊。市场售价22块钱一瓶，这个9瓶装加起来198块钱，今天咱们北广售价不能便宜了，今天还得再加1块钱。
1: 为什么加这1块钱？198不行吗？
0: 不行，但是加这1块钱多给您点，多给您什么呢？再给您5瓶牛肉酱，再给您4瓶海虾酱。
1: 哦，这就再给9瓶了。
0: 哎，等于说呢组合一下翻倍了，就因为加这1块钱，199块钱，10瓶的牛肉酱再加上8瓶的海虾酱，一共199块钱包邮给大家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给您算一下啊，
1: 这1块也太值了，
0: 是吧？18瓶啊，正经的牛肉做的这个牛肉酱，还有鲜虾的海虾酱，每一罐合11块钱。
1: 哎呀，太合适了。
0: 哎，而且再次跟大家强调，拿回家以后您就知道买的值了。因为什么呢？里边那酱倍儿稠，就是肉特别多啊，酱呢少一些，所以说吃起来特别特别过瘾。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酱和海虾酱啊，确实吃起来比较有这个过瘾的感觉。比如说牛肉酱入口先是醇厚的酱香，咸淡适中，不齁不重。然后您能吃到什么？牙咬下去后，无论是拌面条还是抹馒头，您都能感受到那个牛肉粒儿的紧实肉感，越嚼肉香越浓。然后呢，里边还有点猴头菇，这猴头菇丁呢带来的是嫩脆的口感。然后您吃的时候感觉，它既调和了肉酱的厚重，油润却不腻口。比如说，拌个米饭啊，拌个面条啊，蘸个馒头啊，都非常合适，都非常香。
1: 对，这个是牛肉酱。你像刚才说的海虾酱，它就是一个主打鲜嘛，但是这个鲜是有层次的。因为有着这个黄酱啊，所以您吃到第一口呢还是酱味儿。就首先第一口是酱味儿，但是呢越嚼越香的鲜紧随其后。这个既有虾的清爽鲜甜，同时因为里面加了黑松露的蘑菇鲜，所以呢您拿回去跟这个牛肉酱一样，您用来拌面呀，拌凉菜呀，或者炒青菜的时候给它挖一勺啊，拌米饭呀都可以。
0: 这些你说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就这个虾酱您知道能当什么吗？当那郫县豆瓣酱用。比如说我在家里边就炒，我特别喜欢吃茼蒿，我就特别喜欢往里边崴一勺这个虾酱，它又有酱了，又有咸淡味儿了，然后呢里边还有点虾的那个碎粒儿。
1: 对，同时又不是齁咸的。
0: 炒个油麦菜什么的您往里边放也行，这虾酱的应用场景更多
1: 了。对，太百搭了。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东鲜这个品牌的牛肉酱和虾酱。刚才跟大家说了肉非常非常多，但是还要跟大家提提它这个配料，因为这配料也挺有精髓的。叫做山珍配海味。海味刚才咱们说了有虾 对吧？这山珍是什么呢？山珍是猴头菇和这黑松露

0: 两种蘑菇。咱们先来说这牛肉酱里边加这猴头菇，第一个是增加口感。猴头菇本身呢，就是有这点那肉劲儿哈，
1: 对，肉嘟的，
0: 哎，有点像吃肉似的。炖后之后带着脆嫩的嚼劲儿，和这牛肉搭配起来以后，特别特别的合适，既有肉的这种扎实厚重，又有猴头菇的这种爽脆感啊，柔脆感，然后呢，口感层次一下就丰富了，不会像这个纯的牛肉酱一样，吃两口就觉得发腻了，不会，哎，就是因为里边加了点这个猴头菇，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提香味儿，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这牛肉酱它本身特点就是香，这猴头菇和牛肉一起慢熬，然后呢，猴头菇里边也慢慢融入了这个牛肉的肉汁和一点点油，能柔化这个肉酱的油腻感，所以说您吃这款牛肉酱的时候感觉哎有点嚼头，哎这里边有点猴头菇，吃着哎更有层次感了。
1: 那这个加酱里面它因为加了黑松露啊，这黑松露它是有一种独特的醇厚的香气，刚好能和这个海虾鲜虾形成一个完美的互补，所以给您形容一下，就入口鲜是酱香，然后嚼起来呢也能有那个肉丁啊，就是虾肉的鲜和肉甜，接着还有这黑松露的独特芬芳，
0: 哎，这个吃起来就是酱里带鲜，鲜里带香，香里又透着鲜，
1: 对，
0: 哎，这虾酱您拿回去尝尝，肯定好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东鲜的猴头菇牛肉酱和黑松露的鲜虾海虾酱啊，而且两款酱咱们换着吃也不至于吃腻了，12个月的保质期怎么着也都吃完了。所以说今天这款酱确实给大家推荐的时候，我也特别有信心，因为什么呢？性价比高，
1: 对，
0: 买回去用得着，
1: 品质好，
0: 品质好。哎，咱们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对，今天我们组合里面有两款酱都有啊，其中是10罐的东鲜猴头牛肉酱，然后还有8罐的东鲜黑松露海虾酱，您可以换着来尝尝。然后这个价格呢，18罐一共是199块钱，
0: 10瓶牛肉酱，8瓶海虾酱，加起来199块钱，和一罐才11块钱，每罐都是4两的量的啊。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
0: 为什么呢？
2: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2: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糊劲儿。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2: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2: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2: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啊，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2: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
2: 没错。
0: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2: 牙碜、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儿，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

0: 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
1: 嗯，
0: 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
1: 嗯，
0: 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啊，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

0: 而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
1: 嗯，
0: 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
0: 嗯，
1: 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介，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1: 抽真空的哈。
0: 哎，
1: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
0: 嗯，
1: 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
1: 哎，
0: 6两的量，今天每碗合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一顿饭够吃了啊！
0: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400015515。
0: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1: 对，是独立碗装。
0: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1: 是，
0: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
1: 嗯，
0: 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嗯，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咱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
0: 嗯，
1: 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
0: 嗯，
1: 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
0: 嗯，
1: 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1: 而且还不腻。
0: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1: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
0: 哎，
1: 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死。
0: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
1: 嗯，
0: 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1: 哎，
0: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1: 没错。
0: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1: 是，
0: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1: 我们带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
0: 嗯，
1: 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
0: 嗯，
1: 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
0: 嗯，
1: 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是不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400015515。
0: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1: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0: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1: 哎，
0: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1: 没错，
0: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三百

0: 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1: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0: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2: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3: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2: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3: 怎么用呢？
2: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3: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1: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5: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6: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5: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7: 开始了。
8: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9: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上回咱们说到，这智勇临终之前把王家的传家宝兰亭序传给了爱徒辩才和尚，辩才不敢违背先师的嘱托，把这件宝贝看成生命一般，小心地保管好了。时间到了唐朝初年，一代明君唐太宗追捧王羲之的书法，在民间大量搜集王羲之的作品。他听说兰亭序在辩才和尚手里，这唐太宗就把辩才和尚叫到京城，热情款待，想收买人心，让辩才把这墨宝献出来。可是唐太宗没想到，辩才和尚来了一个死不认账，推脱说墨宝早就丢了，自己毫不知情。唐太宗心不甘呐，要想拿到墨宝，就只能撬开辩才的嘴。唐太宗决定再试探一番。
10: 羲之酒酣写下盖世绝笔，唐太宗盗宝留下千古传奇。天下第一行书是长埋地下还是已经被毁？拓本不少，真迹却成传世谜团。且听阿龙话评序《下落之谜》第四集。
9: 上回唐太宗和辩才和尚谈论书法之道，辩才是彻底明白了，皇上把他叫过来讲经说法，这是表面文章，皇上的真正目的还是冲着这幅兰亭序呀。辩才下定决心，大不了一死，拼了这条老命也绝对不辜负师父的嘱托。这天午饭过后，唐太宗又派人来了，跟以前一样，皇上依然对他十分热情。辩才大师啊，朕想请你留在京城做个僧官，你意下如何呀？辩才想了想，一合掌，贫僧遵从陛下安排。唐太宗微微一笑，好，那就这么定了。啊，对了，绍兴那边大师，你还有什么东西要拿过来吗？比如经书之类的，朕派人给你取一趟。唐太宗把辩才留在京城，其实是试探辩才呢。如果说这墨宝就是辩才给藏起来的，把他留在京城，那他在永兴寺的房间可就归别人了，自己的房间住进外人，辩才

肯定不放心，没准儿他就会偷偷的把宝贝转移。这么一来，唐太宗就能找到突破口了。可是唐太宗没想到，他这句话一出口，辩才就明白了。辩才心说，说了半天，只有这句话才是重点。辩才和尚微微一笑，皇上啊，贫僧的经书都已经牢记在心了，没有其他需要了，陛下无需牵挂。一句话把唐太宗给噎着了。说的也是啊，前边咱说过，这辩才把墨宝藏哪儿了？房梁上凿了一个暗洞，藏在暗洞里头了。这么隐秘的地点，辩才当然是有信心了。只要这永兴寺不塌不被烧了，甭管谁住这房间，辩才和尚也不怕。这次试探唐太宗又以失败而告终了，甚至皇上开始怀疑，这兰亭序真在辩才和尚手里吗？这情报不会是假的吧？当天晚上，唐太宗把这情报小组叫过来了，一番质问，你们说说看，这消息你们是怎么得来的？可靠吗？这兰亭序真在辩才和尚手里吗？这帮人看皇上今天有点生气，谁也不敢大声说话，一个打头的小声回应，回禀皇上，这消息是属下派人潜入永兴寺历时两年打探到的，绝对可靠。唐太宗接着问，那你们当中有谁亲眼见过兰亭序吗？一听这话，这伙人集体没话了。打头的那个硬着头皮，皇上，辩才他深藏不露，这真迹属下也没见过。唐太宗有些火了，那你们就敢确定？这打头的连忙解释，皇上，这真迹虽说属下没见过，但是这消息是辩才亲口说的。唐太宗一听，你等等，你说辩才亲口说的，怎么回事？啊，是这样，皇上，有一回这

放心。当时这段话被一个小和尚听见了，这小和尚正是属下安插在永新寺的眼线，而且据这个小和尚说，永禅师在世的时候把辩才当成亲儿子看待，师徒二人感情非常好。永禅师临终之前也只把辩才一个人叫到身边。皇上您想想，这兰亭序怎么会不在辩才手上的？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啊。唐太宗听了这番解释，觉得也有几分道理，他喃喃自语，难道这辩才真是在糊弄朕？或者如他所说，是智勇早就把兰亭序给丢了？这打头的想了想，接着说，皇上，如果兰亭序真的遗落民间，这么多年您悬赏重金多方打探，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啊？属下认为一定是辩才不想交出墨宝在敷衍您。唐太宗若有所思，他挥了挥手，好了，你们先退下去吧，让朕好好想想。这帮人长出了一口气，施礼退下去了。他们一走，唐太宗心里就琢磨开了，他把辩才的说法和手下刚才说的一一对照。这辩才说兰亭序是智勇给弄丢了，可是智勇已经死了，死无查证啊。但是这情报小组的说法却是有理有据，两下一对比，显然是情报小组更占上风。唐太宗认定了这辩才一定是在骗朕。

唐太宗呢是历史上的一代圣君，能好糊弄吗？为了试探辩才，唐太宗在心里准备好了第三套方案。风平浪静的过了十几天，这一天秋风送爽，正是重阳佳节。唐太宗兴致勃勃，邀请辩才来御花园赏菊。行走在各色的菊花之间，这唐太宗显得兴致勃勃，特别高兴。辩才大师啊，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朕特意命御膳房备了一桌菊花宴，这些可是你在民间吃不到的呀。辩才一合掌，多谢陛下隆恩。唐太宗随口问道，对了，不知这绍兴民间怎么过重阳啊？辩才想了想，九月九绍兴流行串亲戚，登高赏菊，饮菊花酒，这女的还要在胳膊上系上香囊，里面放着茱萸，用以消灾避难。唐太宗听得津津有味，今天是普天同庆，今年这菊花也开得格外好。大师你看，那朵叫绿牡丹，这可是少见的名贵品种啊。辩才抬头看过去，果然这绿牡丹的菊花啊，是开得绚丽多姿，跟芍药花那么大，像牡丹一样艳丽，所以这菊花得名叫绿牡丹。唐太宗接着感慨，要说菊花啊，陶渊明是最懂的，朕最喜欢他那句，方菊开林药，青松冠岩裂，怀此真秀姿，着为霜下节。辩才也读过这首诗，在古诗赋当中，一说到秋天，大都跟肃杀悲凉联系到一块儿，什么秋风萧萧愁煞人，全是这样借着秋天讲怎么发愁的。但是陶渊明的这首诗独辟蹊径，他看到的不是百花凋零，而是菊花迎霜怒放。辩才一时间也是感慨良多，皇上，这陶渊明一反前人消极的愁思，赞颂秋天菊花傲霜开放，苍松不

卞才被问了一个措手不及，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在啊，什么？皇上，贫僧没听清楚。第一个字一出口，这卞才就明白过味儿来了，紧跟着后着吧一句，谎称没听清楚。唐太宗叹了口气，卞才师父啊，您也不用装了，朕已经知道了，这兰亭序就在你的手上。卞才一颗心狂跳，他闭上眼睛，双手合十，阿弥陀佛，皇上，贫僧已经说过了，这墨宝在先师逃难中不幸遗落了。卞才大师，出家人不打妄语，这是佛门的清规戒律，更何况你知道欺君之罪可是要掉脑袋的。唐太宗不怒自威，卞才依然是一片平静。既然皇上认定墨宝在贫僧手里，贫僧也再说无益了，该解释的贫僧已经解释清楚了，还望皇上明察。唐太宗心里边窝火呀，卞才大师，难道您认为朕的手下是一群无用之徒吗？卞才这个时候啊，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豁出去了。皇上，古人云伴君如伴虎，有时候迫于老虎的淫威，谁也免不了说几句敷衍的话。这唐太宗气得都快说不出话来了，你这是欺君犯上，罪该万死啊。卞才轻描淡写的一笑，哼，皇上，如果您不相信贫僧，以您的能力大可以派一队人马把永新寺翻一个底儿朝天。您说贫僧是欺君犯上，贫僧不敢反驳，唯有沐浴更衣静候发落了。卞才这回彻底摊牌了，皇上，你就是把我杀了，你也拿不到墨宝。这唐太宗龙颜大怒，真想把这个不识趣的和尚给杀了，但是唐太宗心里清楚，杀了卞才和尚只能是解解恨，这兰亭序的真迹还是得不到。唐太宗是又生气又无奈，没辙了，狠狠地瞪了一眼卞才，甩袖而去。

卞才死活也不肯交出真迹，再把他留在京城啊也没用了。过了两天，唐太宗一道圣旨把卞才又放回了永兴寺。打这以后，这兰亭序就成了唐太宗的一块心病了，越得不到他越得惦记着，日思夜想，寝食难安。朝中宰相房玄龄看在眼里，生怕皇上愁坏了龙体，他暗中开始帮皇帝想办法。这天唐太宗正躺在卧榻上休息，小太监进来禀报，启禀皇上，宰相房玄龄在宫外求见。唐太宗没精打采的让他进来。

他们委托老臣给皇上请个安。唐太宗听了一声苦笑，请什么安呢？一天不见兰亭序，朕这心里呀，就一天不得安生。这房玄龄不是外人，唐太宗直接把自己这番忧虑说了。房玄龄闻听此言，一拱手，皇上。

意呀、啊，准确的说是狡诈多端，一肚子鬼主意。赶等萧绎到了皇宫，唐太宗把情况大概一说，最后补充了一句：“萧绎呀、啊，这辩才和尚可是一个软硬不吃的刺儿头，朕把这件事情委托给你，你感觉如何？有把握吗？”这萧绎听完这话没吱声，想了一会儿，皇上，这件事情臣九分有把握，不过臣有两个要求，请皇上恩准。唐太宗龙颜大悦，什么要求？说，朕一律准奏。这第一嘛，皇上您派臣去办理此事，一定不能公开。明天臣就递上一份回家养病的奏折，皇上准奏，对外就说臣是回家养病去了。第二嘛，臣想跟皇上借几幅王羲之的真迹，以备不时之需，臣也好见机行事。唐太宗一听这两个要求合情合理啊，当时很痛快就答应了。转过天来，这萧绎一封奏折奏请回家养病，其实呢他带足了盘缠，乔装改扮成了一个穷书生，一路坐船就直奔绍兴了。

且说这辩才回到永新寺，回到自己房间，他这颗心才算真正放下来。自己誓死守护的兰亭序总算是没有辱没失命，这辩才以为皇上死心了，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了。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唐太宗竟然还会来这么一手。萧绎到了绍兴，没着急行动，他先是连续摸查了几天，找到永新寺和尚的起居规律。这天呢，日落时分，萧绎迈步进了永新寺大门，他站在寺院的壁画前仔细观赏起来了。过了一会儿，正赶上辩才念经完了，从这路过，这辩才一看壁画前头站着一位书生，一身长衫，上边呢还有好多补丁，但是非常干净。这辩才走过去，阿弥陀佛，这位施主，本寺一会儿就要关门了，还请施主早些回去吧。这萧绎一看，果然不出他所料，眼前这位正是辩才和尚。萧绎一施礼，大师啊，贵寺这幅壁画形象生动，小生不知不觉的就看入迷了，多有打扰，还请大师见谅。辩才一听眼前这位书生还挺有风度，顿时对萧绎有了好印象。辩才微微一笑，听施主的口音像是外地来的吧？对，小生是北方人士，这回带着蚕种来南方做小生意的。小生听闻南方寺院和北方寺院有很大不同，但凡路过，小生就顺便参观一下。辩才一听这位施主远道而来，对寺院又特别感兴趣，他应当尽一份地主之谊呀。施主，如果施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2: 安舍弄面，每天对着撑扁了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3: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4: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6: 请您坐稳扶好。
7: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8: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7: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8: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7: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8: 您慢走啊，回见。
9: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1: 我是大鹏。
1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13: 我是黄子鸿凡，
14: 我们是 Wonder。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16: 大家好，我是蓝浪。
17: 本土向联系绿叶，
18: 二小玫瑰，
19: 回春丹。
20: 大家好，我是于适，
21: 我是老狼。
2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2: 10月5号到6号，
13: 10月5号到6号，
14: 北汽极狐
15: 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6: 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23: 相约城市副中心
14: 绿心森林公园，
15: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6: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4: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6: 我的音乐节首秀，
1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5: 我们一起
26: 去奔赴。
9: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2: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7: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7: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

0: 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当中添加了富硒的食用菌群，也就是说一包黑芝麻糊下去以后一举两得，一举三得啊，咱们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哎，吃的香了，同时呢又能补充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另外硒也不用大家再老想着。
1: 哎，是的，这说了黄芪、党参和富硒啊，还有一个就是六黑，就是您拿到手之后，这黑芝麻糊之背面啊，您翻到背面配料表里面有一个标注，有六黑粉，都是天然的，像黑米、黑芝麻、黑藜麦、黑豆、黑花生、黑桑葚，六样天然的这个黑色杂粮。哎，所以说啊，我们加入这么多黑色的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哈？
0: 哎，这样呢，您就可以回忆一下，咱们平常吃的东西，您看啊，有绿色的蔬菜。有黄色的坚果，
1: 哎，有红色的肉，
0: 哎，红肉和白肉，但是发现没有，黑的东西比较少，
1: 哎，的确。
0: 但是呢，很多的营养专家可能又建议咱们日常当中要补充一些黑色的这个食材，比如说啊，现在有黑色的玉米，
1: 然
0: 后呢，鼓励青少年和老人呢，多吃一点蓝莓，
1: 哎，
0: 对吧？为什么？其实要的就是黑色里边的这个花青素。这个花青素呢是自然界当中比较少的，但是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是特别有好处的，尤其是青少年和老年人。所以说这个六黑粉就是要补充黑色营养的缺失。您发现没有？黄芪、党参、硒元素，六黑粉里边的花青素等等，包括黑芝麻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这些营养元素覆盖的就比较全面了。
1: 对，
0: 同样是一包黑芝麻糊，咱们这次喝的就营养一点，
1: 对，一举多得哈。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黄芪、党参、富硒六黑的芝麻糊，它的配料表还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对，就是它是各种食材的各种粉啊，您收到货就可以自己看一下配料表，没有防腐剂啦、增稠剂啦、增香剂啦，也就是说您买回去之后啊都是纯天然的，所以咱们家老年人啊、孩子呀、都可以踏踏实实的去食用，
0: 不用再研究那些看不懂的化学名词。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古丽美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的芝麻糊。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什么呢？主品一共是十大包，每包是300克的这个黑芝麻糊，赠品是两大包，每包也是300克的黑芝麻糊，而且呢，每一大包里边还有独立的十小袋的独立包装，
1: 哎，
0: 这样呢方便您去进行贮存，也不用担心说开完袋以后受潮了、变味了、有哈喇味了什么的，这些都不用担心了。一般这一大包现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也有卖的，32块钱左右。但是今天呢，我们12大包如果要按市场价的话，就要将近400块钱了。我们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1: 哎，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是的，稍等稍等哈，因为我们今天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所以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加赠。如果您是前20名订购的这个听众啊，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不是12包了，是14包。哎，这14包，199块钱，每小袋合下来其实只要1.4块钱啊。
0: 1.4块钱这个价比还是挺高的。140包，140小袋，这个就需要您拼手速了。前20名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就会有这个加赠。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
1: 哎，是的哈，其实说到黑芝麻糊哈，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多地方都能用上它、喝到它。就比如说早餐，如果您懒得做饭了，或者是起晚了啊，或者怕麻烦，这泡上一碗这黑芝麻糊，
0: 1-2分钟。
1: 对呀、配上包子、油条都可以，这营养也够了啊，早餐也吃好了。然后包括午餐的时候，家里面孩子放学回来饿了，但是呢还没有来得及做饭，或者没到饭点儿，先给孩子冲上一杯垫垫肚子，这又一会儿不耽误吃饭，
0: 而且
1: 这
0: 营养。
1: 那像我们上班族白领们，有的时候来不及吃饭，或者是下午茶有点饿了，冲上这么一杯黑芝麻糊，既饱腹，而且还补充能量和体力，
0: 不会有太多的负担。
1: 哎，
0: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很多人说你里边添加了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

0: 清甜自然的。
1: 一杯下去，先是嗅觉享受到黑芝麻的浓香，小口品尝的时候，让黑芝麻慢慢的在嘴里边融化，感受多层次的味道变化。咽下去之后呢，余香还有回甘，这样一杯下去以后，比如说在清晨天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咱们能感受到从内而外的身体变得暖暖的，另外营养价值也补充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日常当中的好选择。
0: 真的是啊，今天这黑芝麻糊一句一个词来形容，我觉得就是物美价廉哈、
1: 哎。不廉价，而且呢非常非常的方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古丽美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芝麻糊，而且呢我们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大包哈、啊、每大包是300克，每一大包里面是10个小袋的独立包装的黑芝麻糊，便于您每次分别来冲泡哈、啊那今天呢因为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前20名订购的听众呢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是14大包、这个得拼手速了，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哈，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1: 哎，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大家好，我是晨曦。
1: 哎，随着人们对于健康的越来越重视啊，晨曦，大家对于肉类的需求好像是越来越严苛了。
0: 没错，其实优质蛋白质的这个好的来源啊，您选鱼准没错。
1: 咱们的这个节目里边听众很多爱吃鱼的还不少，尤其是家里边有小朋友的一定要多吃鱼，因为什么呢，鱼里面有丰富的这个 DHA EPA， 家里边有老人的也要多吃鱼，而且呢鱼类里边丰富的这个蛋白质啊和有益的脂肪可以说就是营养宝库。但是你说吃鱼，鱼类有很多种，口感和营养呢也相差了比较多，有的我特烦的啊、是什么呢，刺儿特别多。
0: 没错，因为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啊，这刺儿一多吃起来又危险还不方便啊。
1: 谁不想大口吃鱼不用担心刺儿，不用收拾鱼，少沾点腥味，花少钱办大事儿。
0: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就带来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这个东西啊一般在超市市场还真买不着、它是什么呢、是整条的深海明太鱼的鳕鱼鱼片。
1: 哎，什么叫明太鱼，为什么刚才晨曦说了，说超市里边买不着，哎，咱们得跟大家说说。不少朋友一听见这个明太鱼，哎，
0: 这是什么鱼啊？
1: 有点不认识是吧？但是我跟您说，您肯定吃过，而且呢，肯定常吃。您看啊，这明太鱼学名叫什么？黄线蛱蜚。

0: 在外边买那快餐不是有那鳕鱼汉堡吗？里边那鳕鱼还有吃的那鱼丸儿，哎，其实它的原材料都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鳕鱼当中的明太鱼。
1: 哎，这么一说大家伙就知道了啊、哎、不仅我们吃过而且常吃哈、啊
0: 哎、
1: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明太鱼呢，它来自哪儿呢？就是在鄂霍茨克海和白令海峡附近给打捞上来的啊、嗯、靠近北冰洋，
0: 哎，就是在那边，
1: 对，
0: 哎，捕到的这个明太鱼鳕鱼。
1: 要说这个鱼啊，我觉得真的是深海鱼要比这个浅海鱼近海鱼、嗯、淡水鱼要好吃的多。
0: 哎，那肯定是啊，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因为水比较冷的原因，它这个肉啊是又香又软，
1: 嗯，
0: 而且呢里边还有一定的脂肪，咱们吃的时候还软软滑滑的，跟那个大黄花的那感觉差不多，
1: 对，口感非常好啊。
0: 而且因为地理位置原因，咱们的鲜族朋友和朝鲜人其实是经常吃明太鱼的、
1: 嗯、
0: 包括晨曦的家乡，
1: 对，我的老家就来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在我们那儿明太鱼真的是一个会被用来做各种菜肴的一个原材料、
0: 哎、味道是非常非常好。而且呢，因为生长周期充足，活动范围广，水体干净，污染少，重金属含量远低于各类的大型海鱼，所以说这样的鱼买回去以后，长辈和孩子长期吃，咱们都可以安全放心。另外您记住啊，再次跟大家强调，它是冷水鱼，
1: 嗯，
0: 那个口感是鳕鱼的那种软软乎乎的，颜色也是白白净净的，味道是有腥的。
1: 对，因为我常吃，我给大家形容一下里面的那个肉质啊，它是那种有点像一块一块的，而且特别的白，然后吃起来呢有很强的那个鱼鲜味啊，所以大家可以买回去尝试一下啊，一定好吃。
0: 然后呢，咱们今儿给大家带来的鱼，哎，接下来咱们就给大家说说为什么不用您自己收拾，而且不怕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明太鱼鳕鱼片是整块半扇的净鱼肉，
1: 嗯，
0: 里边的内脏啊、鱼头、鱼尾刺儿都已经给大家摘干净了，没有鱼骨，没有小刺儿，没有毛刺儿。然后呢，外边的鳞什么的都给大家去处理好了，说白了就是一整片的鱼片。
1: 嗯，是的，因为明太鱼它本身就是刺比较少，它就主要是一根主刺、
0: 嗯、鳕鱼的一种嘛，
1: 对，而且这根主刺也给大家就是清理干净了啊、嗯、里面的肉是又厚又比较鲜美啊，
0: 哎，
1: 因为咱明太鱼这个鳕鱼片是出厂前就经过了人工加机器的双重清理、
0: 嗯、
1: 然后它是一个完整的半扇的整条鱼肉，
0: 所以呢老人孩子吃不用担心卡刺的风险，不用刮鳞，不用挑刺，不用长时间的浸泡去腥，
1: 嗯，
0: 简单的拿回家以后解冻啊，
1: 哎，
0: 几片葱姜就能直接上锅烹饪，哎，咱们做一清蒸的啊，而且呢，咱们这个明太鱼鳕鱼片，您烧到手以后会看到外包装后面有一贴签儿，
1: 嗯，
0: 这个贴签呢上边明确标明了免洗两个字，
1: 哎，那非常的方便了，大家可以开袋就可以进行加工了，
0: 哎，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呢，您拿回家以后清蒸也行，香煎也行、
1: 嗯、
0: 红烧也行，炖汤也行，煮粥也行，每一块鱼片都是独立真空密封包装的，超低温灭菌锁鲜工艺加持，咱们放在冰箱的冷冻里边长期放，也因为它外边的这层密封包装不会失水，不会和其他的食材串味、嗯、而且这个鱼肉的一片啊是特别完整的，重量呢在2两左右，分量刚好适合咱们，比如说家里边有孩子了，
1: 哎
0: 哎，然后呢

0: 间，所以给大家做完这个清洁之后啊，给它收拾干净了之后，就省了大家好长时间的这个拾的鱼的时间了。
1: 对，随取随做，干净不浪费，而且呢省您的时间，省您的事儿。另外咱们这个呢都是提前调好味儿的
0: 哦。这个配料表您看啊，它有这个明太鱼、盐、味精、酱汁儿和料酒，其他就没有了。所以说连买回去您说我不太会做鱼，不知道怎么调料，没关系，连味儿都给您管了。
1: 哎，对，不用您收拾，不用您脏手，不用您调味，也不用您担心吃的时候有鱼刺儿，咱们今天就是做好了直接嚼就行。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惠西县的这个深海的明太鱼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哎，我觉得是真的跟原产地的价格差不太多。
0: 是的，这个每袋呢它是100克左右，
1: 2两左右，
0: 对，是给大家净糖清理好的啊。然后主品加赠品今天一共给到大家的是20袋，
1: 哎，市场售价呢是14.9一袋啊，一个鱼片，其实呢价格也比较实惠了。咱们北广的售价今天299，您收到手的不是20袋，
0: 哎，
1: 是多少呢？我们给它组合分配到手40袋，
0: 哇，
1: 也就是到手8斤左右的鱼片，
0: 而且价格没变，还是299。
1: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打了电话，再给您说一下，今天我们还有特别的福利是什么呢？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再送您5袋，
0: 哇，
1: 也就是45袋。9斤到手，价格299元送到家，拿到手是45袋的明太鱼，而且所有的这个明太鱼鳕鱼鱼片都是给您处理干净的，都是整条完完整整的，都是密封的塑封包装给您做好了的。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鳕鱼当中的一款非常非常好的鱼，叫做明太鱼。刚才给大家说了，超市里边不太常见，吃起来又那么好吃，
0: 哎，
1: 白白嫩嫩嫩的，软软的，而且呢，里边给大家处理好了，还没有刺儿，还把味儿给大家调好了。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吃的时候的味道，这个呢主要由晨曦给大家介绍。
0: 这种好的整块的明太鱼，它那个鳕鱼片您拿到手您会看到什么呢？它那个鱼体通体是奶白透亮的，非常白啊，而且天然形成规整的什么感觉，就是蒜瓣的肉块，就你吃起来非常有口感。
1: 我刚才也提了嘛，
0: 对，
1: 它的鱼肉是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整。
0: 对对，很整，然后它的纹理也非常清晰，它那个蒜瓣是均匀的排列似的，所以做完之后您不会担心有的鱼一夹一筷子就是会有点松散，它是非常完整的，而且不碎啊。
1: 拿回去以后，我觉得咱们可以清蒸的尝试一下。
0: 对，是的，非常的鲜。这个清蒸的时候入口第一口感觉就是软嫩弹润啊。这个鱼它有个特点，就是吃起来不干柴也不发渣，就舌尖轻轻一抿，它那个就蒜瓣的鱼肉它里面是一丝一丝的就会散开，然后就会有那种深海的那种海鲜的鲜味儿啊，不带有水腥味。
1: 而且呢因为有一定的海鱼的这个油脂，它的肉是比较软和的，是滑的，而且呢牙口比如说偏弱的这个叔叔阿姨不用费力咀嚼就能直接下咽。
0: 对，
1: 另外如果家里边有孩子的，建议您什么香煎鳕鱼片。
0: 你看我们当地有一个菜就叫做煎明太鱼。
1: 哦，
0: 就是这种做法，就是当然饭店可能做的比较复杂啊，在家里咱们轻轻的就是放到平底的锅上面，倒点油，煎出来也是非常鲜亮的。
1: 哎，它外边呢能煎出一点金色的来，外面酥，
0: 对，
1: 里边呢是
0: 带点焦褐感，
1: 哎，水润紧实的，咬开外边有焦香，而且呢里边这个整块整块的肉，它是软弹多汁的，淡淡的天然的鲜甜在嘴里边，您能感觉到它慢慢的散开，而且这种鱼肉，不用辣椒，不用重盐掩盖本身的味道，单靠鱼肉原生的鲜味就足以能够下饭，配粥啊，配馒头什么的都可以。
0: 对，所以说这个明太鱼它整体的亮点就是鲜而不腥，润而不腻，甜而不淡，它区别于我们常吃的像淡水鱼，它会有点土腥味，然后普通的海鱼你又觉得它那个咸腥味又过重啊，它明太鱼它就自带一种比较柔和清甜，但是肉质呢它是紧实不硬的，然后也很这个细嫩啊，但是不烂花，然后兼顾了这个嚼劲和软嫩，我觉得啊您吃到一定不会后悔。
1: 哎，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鳕鱼当中的明太鱼，而且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给力的。
0: 对，那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20袋，每袋是100克左右，2两左右啊，然后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要卖到14.9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99元，而且今天我们有一个优惠哈，给 给大家有个组合翻倍了。
1: 组合。

0: 翻倍之后是40袋到手，也就是8斤左右的鱼片。
1: 嗯，
0: 前30名打进电话，再送5袋，到手45袋，也就是9斤左右的鱼片。
1: 是的，9斤，45袋鱼片啊，只要299块钱，而且给您送货上门。今天我们给大家呢也是提货券的形式啊，您随时想要买了，随时打电话就可以给您送到家。
0: 哎，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我觉得这个明太鱼鳕鱼片哎，还真的挺方便的。
1: 嗯，
0: 另外，很多人买这个冻货呀，之前总踩坑。那么这款明太鱼鳕鱼片，它的新鲜程度还是可以保障的。为什么呢？它在，就是我刚才说了，俄罗斯附近，就是咱们那个东北一边的这个海域去捕捞完了以后，
1: 嗯，
0: 清理之后就送入船上的专业设备。
1: 哎，
0: 啊，-40度以下的这个超低温，迅速的把这个鱼块就急冻了，从而避免鱼肉的肉质发干松散的问题。
1: 对，
0: 而且呢，另外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所有的鱼片，它在营养上其实也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嗯，是的，这个只有常年生活在这个寒冷深海，以这个天然浮游植物为食的鱼类啊，它自身脂肪组织才会富集丰富的这个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
0: 这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对，而且
0: 健康油脂。
1: 是的，里面还有非常可观的什么呢？ EPA 和 DHA。A
0: 是鱼油的主要成分。
1: 是的，那欧米伽3呢？它属于人体自身很难自主合成的营养，它大多在哪儿呢？就藏在深海的冷水鱼肉当中啊。你说，如果说咱们日常的一日三餐海鱼，那对于我们身体营养补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0: 而且是必须的啊！咱们必须得多吃点海鱼。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种省事儿的，不用您自己再拾掇的，而且刺儿都没有的，这个刺儿啊是机器秃噜过一遍，
1: 对，
0: 咱们人工再给大家挑一遍，
1: 嗯，
0: 这样就不用担心它里边有鱼刺了。而且本身明太鱼它属于鳕鱼科嘛，本身鱼刺就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说这样的鱼片您拿回家以后简单的烹饪一下，给老人吃，给孩子吃，给自己吃都是没有问题的，又方便，味道又好，厨艺小白不怎么下厨房的，我觉得也可以直接买回去以后去尝试一下，因为味儿实在是太吸引人了。
1: 是的，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惠七鲜的这个深海明太鱼的鳕鱼鱼片。
1: 嗯，那今天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20袋啊。那今天我们北广优惠呢，就是直接组合翻倍，您到手一共是40袋，足足8斤的鱼片，299块钱。但是如果说啊，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我们在40袋基础之上再给您加赠5袋。
0: 要说手快占便宜了，
1: 是呢
0: 啊！你比如说你到30名以内了，咱们就等于花同样的价格再白得1斤鱼片。
1: 哎，这太划算了啊！就是9斤的鱼片，2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赶快去吃鱼。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大爷，您坐这儿。
5: 谢谢你啊，小伙子。
3: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6: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7: 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周瑜命诸葛亮造舰10万以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草船借箭。
8: 报将军，诸葛先生已从曹军借箭10万，不过10万之箭都是箭头歪斜，箭身清脆，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7: 诸葛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9: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
7: 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质量大于天。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我和晨曦呢，跟大家来带来个小零食。
0: 哎，
1: 但是呢，您别看它不起眼啊，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中的小烦恼。
0: 是的，
1: 我们可以说小零食大作用。
0: 嗯，
1: 您看啊，有这么几个场景，我和各位您说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
0: 嗯，什么呢？
1: 比如说，咱们中老年人顿顿呢。都比较喜欢吃家常菜，
0: 嗯，
1: 在家里边做完了以后呢，吃着舒坦。但是有的时候吃完了，尤其是今儿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哎，吃完了总觉得肚子稍微有点
0: 胀胀的，
1: 哎，或者孩子吃完了有点积食，
0: 嗯，
1: 嘴里边呢有点油腻不消化，但是又不想忍着不舒服，这个时候心里就很纠结。这是第一个场景。您看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呢？在家里边带孙子外孙子，
0: 嗯
1: 啊，孙女外孙女，孩子都爱吃零食，但是爸爸妈妈嘱咐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千万别给他随便买零食，外边零食的添加剂多，大人孩子都不敢多吃。
0: 没错，确实有这种担心啊。
1: 嗯，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晚上在沙发上坐着看电视啊，和老伴这个聊会儿天啊，或者约着在家里边和这个邻居朋友打打牌，嘴里总想有点嚼骨啊。这个时候呢，瓜子儿怕上火，糖果呢怕太甜，糕点怕太腻，还怕长肉。
0: 嗯，
1: 所以说这时候选择很困难。另外还有什么呢？现在您说多多少少都有点老花眼，
0: 哎是
1: 啊。但是现在咱个个都有手机，看手机、看报纸、看电视，眼睛有的时候呢就不太舒服，
0: 嗯，
1: 也没招，就是休息休息。所以说呢，今天我和晨曦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解决的是什么烦恼？

0: 零食啊，就是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您听这几个原材料，我们都在这个商品名称里面了。
1: 名儿挺长，但是材料呢也不少。首先给大家说说这零食是怎么做的啊？上下两片山楂，中间是蓝莓和桑葚打成的什么？打成的果浆。然后给它烘烤一下，变成了类似于果冻啊、果糕的那样的形状，然后加入核桃碎。做成的夹心。
0: 是的，您别看啊，说的这东西多，是不是每样成分都很少啊？这里面山楂啊，我们有大于等于15%的含量，桑葚也是大于等于15%，包括这个核桃仁儿也是大于等于15%，蓝莓就更多了，蓝莓是大于等于35%啊。其中呢还有一个这个元素得特别强调一下，就是益生元，它是大于等于5%的。
1: 您发现没有，这几样的这个天然的水果，占比还挺高的。
0: 没错，
1: 咱们接着一一来给大家说。您看啊，他选用的是天然的大金星山楂。什么叫大金星山楂？您肯定有印象，或者说上了点岁数的人对于那种老山楂肯定有印象，长得不太好看，
0: 是
1: 不那么红，有点发这个土红色，然后呢上面带点黄点，不太好看。但是就是这种老山楂，它的特点是什么？酸味特别足，山楂味特别浓，单吃有点酸，但是做成什么，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就特别合适。因为什么呢？其他的都稍微带点甜味，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截止酶吃下去以后确实好消化。
0: 对，
1: 这对应的是什么场景？
0: 就是我们吃完饭之后，很多人都会觉得有点腻。
1: 对，
0: 就是饭后我们不用撑着难受啊，这个时候来上两块这个小零食。我们知道山楂，因为我特别喜欢吃山楂，因为它带点那个酸甜口。那你像啊，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特别喜欢吃蓝莓和桑葚啊，也都是带着那种酸口的清润。然后呢，核桃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很有营养啊，所以酸甜又顺口，嚼着呢还是非常的解腻。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也不光是可以饭后吃，咱们饭前吃两块。
1: 您看这一个应用场景，不是就解决了刚才咱们说的家里边做的饭太好吃，吃完了以后觉得稍微有点撑有点腻，或者是什么其实觉得胃口不太好，来两块这个山楂、蓝莓、桑葚做的这个小零食，咱们也能开开胃，是不是解决了您的一个小烦恼，对吧？这是咱们说的第一个。
0: 是的。
1: 然后接着来讲，就是这个东西呢，您别看他做的这几样都是水果，都是酸甜口，但是做的并不甜不齁，而且放心。咱们刚才跟大家说了啊，就是里边有什么呢？有桑葚，有山楂，有核桃，有蓝莓，这个是纯果入料，四种鲜果的占比达到了80%以上。
0: 没错，
1: 而且呢非常非常的入味。再说一点让您安心，就是它里边是无蔗糖添加的，
0: 对，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的来吃。
1: 现在就是给老人孩子买零食吧，就特别得关注这个糖和添加。
0: 对，是的，
1: 这个大家都能放心吃，这是一件不容易的。
0: 现在的健康意识都在提高，所以大家对于控糖，这我觉得大家伙的这个意识还是比较高的啊。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蓝莓、核桃、桑葚的夹心山楂，它是不添加水的，然后不添加糖，
0: 没错，
1: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等等。
0: 对，您拿回去直接看那个配料表，您就能看得一目了然，它里面特别干净啊，那个成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蓝莓、核桃仁、桑葚啊、山楂、益生元和麦芽糖醇。
1: 麦芽糖醇再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对于糖特别敏感的这类人群，他吃这个是特别友好的。
0: 是的，
1: 因为呢这个麦芽糖醇它是吸收的非常非常慢，几乎不影响咱们人体里边的糖的波动。所以说麦芽糖醇这个东西您平常吃，它对于您的身体影响是非常非常小的。这也是为什么它稍微带点甜味，但是如果您对于糖特别敏感也是能吃它的。另外您看啊，不甜不齁，里边没有各种各样的添加，解决的是刚才咱们说的一个什么场景，就是给自己吃，给家里边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吃，这个场景的小烦恼给大家解决了。
0: 对，就是很健康，而且呢我们还能够可以多吃一点买回去敢吃敢给才是一个零食我觉得该有的硬道理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啊，都是酸甜可口我相信啊这个老人孩子都很喜欢吃，而且咱一看那配料表里头也没有那些化学上不认识的那些名词，也没有防腐剂，都是天然的食材啊所以家长给孩子吃，或者是我们年轻人自己来吃，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来吃。
1: 给自己吃，给孩子吃，不老埋怨。 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重要。
0: 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呢，就是解决您各种生活当中场景又需要这些小零食，同时呢又有一些小烦恼的这么一个蓝莓核桃桑葚的夹心山楂。
0: 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核心价比还挺高的。
0: 是的，那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呢，一共给到大家的是10袋啊，每袋是200克的一个重量。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有特别的赠品，在10袋的基础之上呢，再给您加赠2袋。
1: 晨曦，我告诉你，就是这加这2袋，为了让大家能够多拿一点，我们也绞尽脑汁。为什么？就是平常你要是收到货以后，你会发现外边有一个纸箱，叫二包箱。
0: 对，
1: 这个箱子本身就能闯进去10袋。如果你要是装12袋的话，有的时候你还得挤一挤，或者是什么的，重新定制箱子。但是咱们北广购物不怕麻烦，就是说让您花的钱能够值得，让咱们的这个性价比再高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加赠，就是在10袋的基础上再加2袋，每袋是200克。每一袋里边呢，大概有20-30块的这个蓝莓核桃的桑葚夹心山楂。每一个这个小零食都是独立包装，所以说
0: 非常方便，
1: 特别干净啊。市场价39.9块一袋，那么12袋。价格基本上在460左右，
0: 是的，
1: 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
0: 199块钱。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那北广购物呢是北。

0: 同时呢，有问题您可以去咨询一下客服小姐姐来为您解答。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好吃同时呢又用得上的蓝莓核桃的桑葚夹心山楂。怎么做的再跟大家说一下，上下两片山楂片，然后中间是蓝莓核桃和桑葚，打成浆以后进行了一个低温烘烤，做成什么呢，类似于果冻啊果糕似的这么一个夹心，上下两片山楂一给它夹，吃起来酸甜可口，同时它里边的添加剂基本上是没有的。你看啊，不添加糖，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增稠剂等等等等，它80%以上都是四种的鲜果，里边还有什么呢，益生元和麦芽糖醇，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还是非常非常的友好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是这样的，
0: 是主品加赠品呢，给到您一共是10袋，每袋是200克啊。那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在10袋基础之上呢，再给您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那平常呢，这个市场售价要一袋就是39.9了啊，那这12袋下来都400多块钱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只要199块钱，
1: 打一5折以下的这个价格。
0: 没错，
1: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刚才陈姐啊，咱们说了几个场景啊，接着再跟大家说，就是解决大家的问题。你看，比如说在家里边，咱们在节目开始提到了，说在家里边和老伴聊天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或者说看个电视剧什么的，嘴里边呢得有点嚼咕，对吧？这个蓝莓桑葚的夹心山楂，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为什么？好咀嚼，好消化。
0: 哎。
1: 首先口感非常好，牙口不太好的你也能吃，它这个上下两层的山楂片呢并不硬，而且中间的这个夹心蓝莓桑葚和

0: 糖果糕点，它因为它这里边不添加蔗糖，
1: 对
0: 对吧？软糯不硌牙，酸甜不齁甜。
1: 嗯，
0: 这个牙口不好的您也能轻松吃，而且呢坐着追剧随手，您说拆两袋啊，嚼两个，解馋都是好食材。另外要跟大家提，就是它里边单独添加了益生元。
1: 哎，为什么要添加益生元呢？
0: 哎，告诉您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让您消化的更好，
1: 哎，
0: 让您在日常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
1: 嗯
0: 啊，
1: 吃起来也非常健康啊，而且里面添加的这个蓝莓和桑葚啊，都是选自云南的花香蓝莓和新疆的黑桑葚。嗯，这个为什么要拿出来给大家单独说说啊？就是因为很多中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非常不注意多食用什么呢？黑色的食材。
0: 哎，
1: 因为我们都知道蓝莓和桑葚，它里面都是发紫黑色的或者是蓝黑色的啊，因为里面有这个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而这个也是我们身体里面比较缺乏的一种元素。
0: 花青素啊，告诉您非常非常的不错。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而且蓝莓含有丰富的什么果胶和维生素。
1: 没错，
0: 桑葚里边的这个花青素含量也很高。
1: 嗯
0: 啊，咱们的眼睛如同房屋的玻璃窗，您看这玻璃窗平常您还擦擦呢，这个眼睛整天露在外边是非常容易积攒什么灰尘和变得哎有一点浑浊的。
1: 嗯，
0: 那么这个花青素呢就像一块干净柔软的抹布，慢慢擦拭清理眼部积攒的这些杂质，时刻保持透亮光亮。
1: 没错，
0: 所以说呢这对于咱们的日常眼部来说，营养上花青素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哎，那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小零食呢也不是多贵哈，也是非常实惠的一个零食，又健康，而且呢还好吃，这个口感非常的复合啊。
0: 哎，首先它的外包装独立的包装啊，咱们平常出去遛个弯啊，或者说去出去打个牌啊，或者在家里边放着，您不用担心它受潮啊或者干了。
1: 是的，
0: 这一点也挺好的。然后呢就是它的保质期在6个月左右，
1: 哦，半年的
0: 半年的
1: 时间，
0: 给您发的都是新的批次，您也不用担心它吃不完，也可以放心去吃，因为性价比确实挺高的。同时这个6个月的保质期再次跟大家强调，里边是没有添加防腐剂的。
1: 哦，
0: 哎，
1: 非常的健康。
0: 所以说人家做的又健康同时又干净，不用您担心，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蓝莓核桃的加蟹山楂，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具有竞争力的。
1: 对，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0袋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啊，那每袋是200克的一个重量，里面呢都是一个个独立的小包装。那今天呢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再加赠给您2大袋，所以您到手一共是12袋啊。这个市场售价1袋就要卖到39.9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只要1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现在呢，工作压力大，节奏快，很多年轻人呢，你说忙了一天了，回来以后呢，再去什么颠三吵俩的，没这时间和精力。但是老年人呢，虽然跟家待着啊，但是一天三顿饭老做呢，也确实也就烦了，经常就凑合了。
1: 哎，但是呢，您看啊，家里边各种的熟食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有时候呢，解决咱们的问题。但是说您买熟食啊，一个是要注意它的品质，另外呢，一个是要注意味儿，还有一个要注意它的性价比，就是咱们的钱包嘛。那么咱们今天呢，在北广购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熟食的这么一个组合。有什么？有鸡和鸭子这两样呢，在家里边用的比较多。比如说熏鸡、扒鸡、鸭子呢，有这个酱鸭子什么的，这样的熟食啊，其实呢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的，
0: 而且大部分人都是能够接受的。
1: 对，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品质，我们的台里边同事包括我们的质检人员给他呢试吃了一下，确实味道非常非常不错，所以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武迅的散养鸡鸭的这么一个组合。武迅这个牌子啊，来自于山东省的聊城市。聊城啊，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叫做武迅，他是清朝的这么一个平民的教育家，而且呢是叫做千古奇丐。为什么呢？行乞38年，建立3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的穷家子弟。哎，武迅又是聊城当地的品牌，就把他这个名字作为自己品牌的名字。这个一个是体现了他在当地的自信，另外一个体现了他对于自己出品的这些熟食啊，要有一种这个负责任的心态。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散养鸡鸭组合啊，它其实有一大亮点，就是他做的这个五香脱骨扒鸡用的是散养鸡做的这个。

0: 天左右的成长的时间才能长一个大吉，然后呢净糖了之后它的重量都要达到一斤多一些，做完了以后您收到手的这个耙鸡都达到了500克，也就是一斤每只、
1: 哦、非常着实、
0: 非常非常的着实，而且呢它这个散养鸡啊做完了以后肉非常非常的软烂，而且呢特别有鸡味儿。另外呢这个麻鸭就是它用酱鸭的这个原料啊也是非常非常出彩，因为什么呢，聊城被誉为江北水城、有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而且呢东昌湖也在附近，所以说呢当地的水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他用的这个鸭子是叫做麻鸭，和咱们平常北京吃的那个烤鸭的番鸭还不太一样，这个麻鸭它是整天活动着，所以说呢它这个油脂比较少、这样呢做出来的酱鸭子，一个是它香味比较浓郁有鸭子味，另外一个呢就是肉质比较紧实，还是瘦肉比较多。我发现咱们的有一些这个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还是比较喜欢吃瘦一点的鸡和鸭子，
1: 是，
0: 哎，这一点比较贴心。另外呢，用的这个传统的酱制工艺，酱制出来这个鸭子呀，酱味非常浓，哎，适合咱们北京人。北京人不是爱吃酱货吗？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味道恰恰适合咱们北京人去吃。所以说这两种五香脱骨扒鸡和酱鸭子真的是熟食里边的好选择，而且呢，今天这样的散养鸡和散养鸭子同时不经过冷冻，直接在工厂里边去用鲜鸭子鲜鸡给大家做的这个熟食，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安全放心，这样的熟食吃起来一个是香，一个是味儿够，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放心。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也是特别的具有性价比的。
1: 是的，那么刚才你也说到了啦，选料这么好，做工这么好，味道这么好，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呢是我们叫做北广特工组、是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
0: 咱们直接和武炫这个品牌签了合同，
1: 没错，所以呢从价格来看呢真的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啊、咱们呢是五香脱骨的扒鸡500克一只，给大家呢是5只、另外呢散养的酱鸭600克一只，给大家5只，这就是10只。另外第一次见面又各赠大家一只鸡和鸭，那一共加起来是12只。
0: 12只、您看啊，它在超市里边卖39.8一只鸡，鸭子呢要稍微贵一点，43.2一只鸭子，加起来呢5只加5只总共498块钱，还没算赠品、但是今天299块钱带走6只的五香脱骨扒鸡和6只的酱鸭子，和每一只鸡鸭才合多少钱，
1: 20来块钱、
0: 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和您在超市里边选择的差不太多，但是咱们这个品质要更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299块钱，
1: 差不多打了一个5折呀。
0: 哎，而且呢，您还不用担心拿回家以后呢，这个组合量大呀，吃不完怎么办呀？不用担心，保质期8个月，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这样呢，一次买回去以后，什么时候想吃了，什么时候不想做饭了，什么时候觉得哎做点肉菜太麻烦了，或者说什么时候家里边来亲戚了，孩子回来了，用得上。我觉得呢，是一个叫闲来治。
1: 对，
0: 忙了用，
1: 没错。
0: 哎，
1: 咱们多准备点啊！一共今天呢，咱们是12只，像这个扒鸡呢，都是500克一斤一只的。另外这个酱鸭呢，都是600克一只的啊，都个儿真的大。
0: 这样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2只，6只扒鸡，6只酱鸭子，只需要299块钱，给您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他这个鸡鸭做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刚才呢我们说了它的原材料，其实咱们呢更应该说说它这个传统的工艺。你要知道做这个扒鸡呢要讲究色香形味，色要金黄，形呢要完整盘的整，香呢要有这个鸡肉本身的味道，而且呢这个扒鸡做出来以后还要有一点熏香和药香，这个药香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这个味美就是您嗦这个鸡骨头都能感觉到，哎，稍稍的带一点这个鸡肉的咸味，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儿。我跟大家说一点，这个扒鸡在无火煮沸40分钟之后，要扣上铁篦子，再压上重物，然后以文火慢煮，俗称靠一夜。在清晨的时候，再把这个鸡捞出来，控净汤汁，这样的扒鸡才进味儿。您去吃每一丝的鸡肉都非常非常的进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都是有弹性的，而且特别特别进味儿的，这样的才叫做好扒鸡。那么咱来说这个酱鸭子，酱鸭子分为7步，用的是传统的老手艺，什么呢？别 抹、煮、煨、酱、焖、控。做出来这个鸭子以后呢，您会发现油特别特别少。咱们吃鸭子怕什么？怕有油腻味儿和鸭腥味儿，这个是没有的。而且呢，因为经过了焖和控，也就是后边的这两步，

0: 焖制脱骨、紧制鸭肉和控去汤和控去油。您在吃这个鸭子的时候感觉什么？一个是比较的紧实，肉非常非常的紧实，而且里边的汁水呢不至于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去流失，吃完了以后浓郁的酱香味和鸭油的这个味道在口中蔓延，流淌在舌面上，在齿缝间，是特别特别好的一种体验。这个扒鸡和酱鸭您拿回去尝尝，下酒是一绝。而且呢平常家里边不想做饭了，或者说晚上懒得开火了，不愿意再花功夫做这个肉菜的时候，您给它加热一下，这两种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1: 没错，家里呢备点熟食哈是特别的方便。那今天呢是我们北广高物给大家特别设置的北广特供组合，咱们既有五香的脱骨扒鸡，咱们是连主品赠品的500克一只，5只加一只6只，另外还有散养的酱鸭啊，咱们是600克一只，又是5只加上一只，一共是6只，一共加起来12只。
0: 12只，这个在超市里边他们也有卖，而且呢在聊城当地啊算是一个特产了。加起来呢12只的这个鸡鸭，您要去当地旅游的话，可能也要花5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给您送到家门口只需要299块钱，全都是真空包装，放在家里边也能放得住，8个月的保质期，您且吃的。这样的鸡鸭，这样的品质，这样的安全放心的熟食，值得您去选择。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4: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5: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4: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6: 拜托你请人冲着我的名字，学大人的语气迎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世界等同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00。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3: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6: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7: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8: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5: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9: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国庆节特别节目为您带来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转播。首先一起关注一组银龄资讯。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本届老博会展览面积近30,000平方米，较上届实现翻倍，汇聚参展企业400多家，构建完整银发产业生态。国庆节假期，各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公安机关结合近期治安形势，发布景区游览安全提示。游览过程中，请严格遵守景区管理规定，不在设有危险警示标志的地方停留拍照摄像。游山时，请按照顺序上下山路。涉水游玩时，做好安全防护。此外，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不要前往未经开发的区域游玩。如遇困难或紧急情况，可随时向现场执勤民警、工作人员求助，或及时拨打110报警。针对国庆节期间，前门、天坛公园、故宫等大型景区客流特点，8路、41路、34路、53路等重点线路将提前采取灵活调度措施，增加临时备车或中途囤车，同时加强现场客流、站发间隔及车厢满载监测，重点强化途经天坛南门、神武门、前门等热门区域的线路监控，遇大客流及时采取调度措施，让广大市民在便捷舒适安全的公共出行中尽享节日美好时光。2026年适逢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建成120周年，中国铁道博物馆从京凤起点到时代地标，纪念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建成120周年展览，10月1号正式对社会公众开放。

0: 然后
1: 我叫赵艳荣，今年72岁。退休之前在一家医院工作，
0: 是医务工作者，
1: 在手术室做护理工作。

0: 都没有办法在一块儿，这是怎么回事呢？阿姨，您先跟我们大家来讲讲好吧。
1: 结婚当初就是两地分居生活，他呢是在一个我们吉林省的一个市县里头乡下任那个团委书记，他在三年相任。我们俩刚结婚的时候，婚期刚到，他就返回了他的工作地点，就剩我一人独守空房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牵挂着他，五味杂陈嘛。
0: 是因为新婚燕尔本来是如胶似漆的时候，
1: 是，
0: 但是两个人就这样因为工作的原因分隔两地了。
1: 是，
0: 而且那时候不管是交通手段还是通讯手段都没有现在这么方便。
1: 对，
0: 想见一
2: 面，我俩相隔600里，
0: 相隔六百里，那也不近呐、
1: 只能就是书信往来，
0: 那多慢呢？
1: 啊，是啊，我记得有一次吧，我的。

0: 做完饭之后准备吃饭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孩子的小被窝已经拖到脖子上了啊，屁股小屁股整个都露出来了。生活确实很难。
1: 我母亲去世早，带孩子的事情就成了他一个人事情了。我爸呢岁数大，不会带孩子。
2: 现在听呢就像是一个故事一样的讲出来了，但当时我讲您心里一定是很心酸。
0: 是是
2: 的，这一路走来想想那几年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太不容易了。
2: 那每当心里觉得很委屈很难受，需要帮忙又没有人能帮，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怎么去排遣？
0: 我只能是自己安慰自己吧哈。困难呢是暂时的，以后就会好了。
2: 问一下赵丽颖老师，其实那个时候您是两眼一摸黑，家里啥事儿也不知道，特别想知道，但是呢他报喜不报忧，您什么都不知道，想帮忙更是搭不上手，这个时候是很容易落埋怨的。那个时候您怎么去做，跟爱人之间的这个感情怎么样的去维系？
1: 他倒觉得很踏实
2: 啊，
1: 因为他是在医院护士工作，护士工作带孩子肯定比别人高一头，但是我又牵挂自个儿心爱的人分开了，本来一个家庭男的要多承担，又觉得对不住他。每次我从我的工作岗位绕到长春，下了火车到家的时候，总要带点那个小礼品好吃的。
2: 就是日子是有盼头的，对不对？
1: 对
2: 啊。问一下阿姨，就是爱人每次能回来的时候带的甭管是值多少钱的礼物，他的一片心意回来了，是不是对家人来说那个时刻就是最幸福的时候？
0: 对，就是对我最大的一个安慰。就是随着回的时间比较短，但是他也能就是把家里的这些事情哈都能妥妥的，每件事情都给你安排好。
2: 比如说呢，
0: 财务他都给你批好了，
2: 哎呦，
0: 都给你摆好，煤呢都给你和好了。
1: 我是放假回家先进厨房，我厨房我跪我对我爸表白，爸，我说我回来给你做好吃的。实质这过程中我是替我妻子干活，焖饭呢，劈柴呀，弄煤。

0: 您把家里的这个关系处理得非常的和谐，
1: 确实是。
0: 爸爸给了他安慰，爱人又给了他帮助，所以尽管您离家，但是不管是老人还是您的爱人还有孩子，肯定心里呢不会抱怨。
1: 没有抱怨，一点抱怨没有，只有爱。
2: 我总要是亏欠，第一人家长得那么漂亮，嫁给我算下嫁。
1: 不能那么说。
2: 第二呢，他贤惠、大方，而且很会处亲属关系和邻里同志关系。哎，我那个弟弟妹妹，他也跟处理得相当好。这样呢，就让我放心了，再放心。长上报答呢，就是多干活吧。
0: 太好了，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嘛，有时候两口子之间互相的埋怨，这个时候埋怨是没有用的，从我自己做起，我把自己的事儿做好了，对方必然会有一些变化。您两位就是从来不去指责对方，只把我自己能做的事情尽我全力做好，
1: 对，
0: 处处为对方去着想。
1: 是，
0: 那您说这样的关系能不好吗？甭管我们是相隔600里地，还是说我们在一起，这样的关系都是非常和谐的，真的太好了。
1: 你说得太对了。
0: 所以我们给大家来首诗吧，好不好？
1: 好，
0: 这个气氛到这儿了。
1: 有那样一个黄昏，我们都老了，一把木椅靠着另一把木椅，一定是右面的是我，左面的是你。
2: 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我们都老了，一颗心紧贴到另一颗心，一定是肩膀接着肩膀，身体挨着身体。
1: 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我们还会为闲事争吵，吵到最后一定是后停下的是我，先停下的是你。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我还是喜欢为你熬粥，你还会说
2: 来来，把你的手放在我的手里。
1: 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我们都老了，都老了，我再也不会让你一个人在夜里唤醒我的名字，也不会让我自己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想你，亲爱的，亲爱的，
2: 亲爱的。如果可以，可以活到那样那样的一个黄昏，和那样那样的一个梦里，该是多好，
1: 该是多好，
2: 多好的福气，
1: 多好的福气，
3: 多好的福气。
0: 每次听的时候都特别感动。上一次在海选的时候就赢得了我们现场观众和评委的阵阵的掌声，今天在直播间里尽管只有我们三个人，但是我感受到了来自电波的那一头，来自网络的那一头，听众和网友们他们的共情。每次的时候两个人都会说到潸然泪下，泪汪汪的。问一下阿姨，您在朗诵的时候是不是就想起

0: 起了那些过去的往事，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激动，这样的泪水。
1: 是的，每当就是朗诵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的心是非常就是怎么说激动吧，
0: 很非常的激动，每次朗诵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1: 是因为啥呢？这首诗歌吧也写出了我俩的经历，
0: 就特别适合我们的这个经历，就是完全是一个写照哈。
1: 是那样，
0: 嗯，
1: 年轻的时候我们说刚结婚嘛，分居了，
0: 对，
1: 读到这个后两句就是，如果我们老了，我再也不会让你一个人在夜里唤醒我的名字，
0: 嗯，
1: 我自己也不会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想你的时候，情不自禁的吧，把感情就抒发出来了。
0: 嗯，
1: 再者说就是老了，我俩闲暇之际吧，逛公园哈，走累了，我俩就坐在长椅上依偎着哈，不用说内心互相表白，幸福感满满的。
2: 这首诗歌呢，我为啥要选它呢？代表我们的心声，它写到我们心里去了。
0: 嗯。
2: 对我们自个儿的一股写照，主持人有两次说能感动观众，这原因两条，第一个，这是我们亲身经历，
0: 没错，
2: 第二呢，就是我们在

0: 这个技巧是假的。有经历不懂得朗诵技巧呢，哭得一塌糊涂，那样语言都听不清了，对观众是一种不尊重。你必须你朗诵得人听听你在说什么。要是有了技巧又有精力，所以可能算恰到好处吧。
1: 其实也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哈，包括我们参加海选的朋友也好，或者说现在正在学习朗诵的朋友们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首先我们要有这方面的情，我们感情上要到位。如果是我们亲身的经历那就更好了，因为我们更容易有共鸣，也更容易跟受众有共鸣。其次我们还要有一定的技巧加持。退休之后两位是怎么想到了要学习诗歌啊，学习话剧啊？
2: 退休之后吧，为了过好自己的晚年生活，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自己年轻时的一些爱好没有实现，朗诵啊、跳舞啊、话剧的表演呢、啊、就参加这些活动，实现了我的理想。
0: 我是考虑比他多了一层
1: 啊，
0: 他必定是医院的医护人员，人退休得先有个好身体，之后才能去玩去乐。
1: 身体是一，
0: 身体要是好了，也给少给老伴儿添麻烦。
1: 可不，不
0: 退休再玩娱乐，怎么去艺术提高了，都在老年大学。
1: 嗯，
0: 这样呢，我退休先到老年大学学了4年医学。
1: 哦，4年医学、啊，
0: 中西医结合专业。
1: 哈，
0: 但是我们是没处方权，但基本上自己身体有个小毛病，自己就高药调了。
1: 养生保健都是、
0: 对，我现在70多岁。身体的脚步灵动和我当年上大学还差不多
1: 啊。
0: 前一段还做了一件大伙说是虎事，我这从通州那个回西城半小时一趟公交车
1: 啊，
0: 我撵了一趟公交车，把公交车给撵上了。
1: 啥意思啊？
0: 要他半小时一趟到这儿时间就晚了、
1: 啊、
0: 到这边演那个排练呢、嗯、
1: 那您怎么撵呢？
0: 公交车过去了，
1: 您跑
0: 跑追、追到过程中还有4个路人在旁边给我鼓掌，刚要起步我在后边一敲，我跟我车站下来了，我说后边还有个老太太呢。来自在老年大学学的医学。
1: 那您这身体真是够好的，但是我们在这儿提醒广大的老年朋友、只可以听不可以学哈。一是我们不一定有这么好的心肺功能，另外一个多少还是有点危险的吧。您肯定是在非机动车道上跑，但是呢时不时也得担心一点。
0: 您的劝阻谢谢啊，小张老师、谢谢您、
1: 所以安全第一。当然那天是有特殊情况、但是我们大家一定记着，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安全第一。我们耽误了时间，那我们可以补上，但是安全这个事儿没有小事儿。
0: 您放心，第二把这个虎事我再不干了。
1: 太爱了。
0: 这第一步有着好的身体、完了第二步呢就是参加文体活动。我俩爱好基本是一致的，喜欢的是朗诵、舞蹈和话剧。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街道、这个文艺团体那个也非常多，话剧社就有俩，朗诵队也2-3个，我们就是经常在一起。原来两地生活，这样我们永远不分开，
1: 连上课都在一块儿。
0: 上老年大学我俩是同班同学，不管是舞蹈班还是朗诵班，我俩都是一般的。
1: 不光是同屋的你、还是同桌的你。
0: 对，
2: 你说这个对、
0: 因为吧它有一个方面，你比如我们朗诵背诵啊，
1: 对，
0: 演话剧得背诵台词、
1: 对，
0: 比如说演话剧《雷雨》，导演叫我演老爷周朴园，他演太太樊一。
1: 哎呀，
0: 从给台词到那天演出一共就11天。吃完晚饭躺床背，我一句他一句，等我再说他不吱声了，
1: 睡着了，
0: 睡着打呼噜了。
1: 太可爱了。所以说真的夫妻俩有共同的兴趣爱好真的是好处多多。
2: 对，
1: 当然这个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对吧？接下来再给我们大家来一首诗好不好？
0: 这首诗歌呢是2022年5月1日发表在《公主岭报》上，歌的名字叫《北京老年腰鼓谣》，是我们二位参加通州一个腰鼓队我的心得体会
1: 啊，
0: 做了呢一个表演，伴舞表演。
1: 哦，伴舞。
0: 因为呢，我总想把朗诵呢做一个突破，朗诵字正腔圆，表情到位，这只是朗诵的内涵。外验就应该你朗诵到，假如诗歌，我见到了这片开阔的草原，我想放声歌唱，我想跳上一支舞，那么你演员本身就把接着跳舞接着唱歌不就是他的外延吗？更能感动观众，
1: 由抽象变成具象了。
0: 对，就比那个一个人在朗诵中 另找一帮人在后边跳舞，自然的多。
1: 嗯，
0: 我俩跳段腰鼓朗诵一段，打一段跳段朗诵上。在创作歌里头，凡是出现咚吧咚吧咚，咚吧咚吧咚，那时候都是亲自我们
1: 打跳舞，
0: 都是在敲，观众表演花样。
1: 好，那我们就走起。
2: 北京老年腰鼓谣节选，作者赵连营。退休时光老来乐，梦中笑醒好岁月。
0: 退休金呀，年年调，欢天喜地把鼓敲，动吧动吧动，动吧动吧动，动吧动吧动，动动吧动吧动。
2: 一对对腰鼓，一列列，心怀感恩，异口同声喊感谢。
0: 腰鼓队员挺胸膛，步步紧跟咱的党。
2: 打着腰鼓奔大道，小康路上唢呐声声好热闹。
0: 小康大道宽又广，活到百岁赏夕阳。
2: 小康大道明又亮，活到百岁看朝阳。
0: 小康大道明又亮，活到百年看朝阳。
1: 聊了二位

0: 互相的成全。那所以我们今天不光是听到了两位给我们歌唱，给我们朗诵，我们也感受到了一个和谐的家庭如何才能够让它更加的和谐，更加的幸福，更加的融洽。我相信可能二位的女儿、女婿、小外孙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相信他们也有深深的感动，有深深的眷恋。那我们夫妻二人呢，自是不必言说了，也想请两位跟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来说一说，想让夫妻感情更好，尤其是人到老年之后啊，想让我们的家庭更和睦，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心得，有什么样的建议？来，阿姨先说。
1: 为了家庭和睦和幸福吧，就是彼此之间应该就是啥，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平时呢，如果真到遇到一点小矛盾，就多多的是想着对方的优点，放弃他的缺点，就把矛盾化解了。我俩就是这么做的。
0: 您两位也会吵架吗？
1: 不吵架，但是有时可能遇到一点小矛盾，就遇到争执的时候，我就是回避了，或者我打一个手势，让他
0: 停暂停。
1: 哎，我就出去了，我把这种关系。哎，就化解了。等到他高兴的时候了，开心的时候，我再把这个事情再跟他俩再聊。
0: 您特别会掌握火候，
1: 就这样。
0: 来，叔叔说，
2: 我是经常来批评。哎，批评的时候，我也不想更多说，偶尔是我那脾气不好，也是嚎了一嗓子。后耳洗洗不对，过一天再给他道歉
0: 啊。
2: 这玩意儿夫妻嘛，要是冷静下来就应该想一想，妻子给这些年为了家庭的付出，我可下在一起生活再不分开了，我应该给他做的补偿。
0: 真好。
2: 所以这样呢，人都有缺点和优点，在看的时候怎么看呢，把他的优点放大，把这缺点呢缩小点，缩小了就没什么原则问题。
0: 太智慧了。
3: 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4: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5: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6: 唤从儿少时要情，
4: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6: 庭前见别红娘子，
5: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7: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8: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9: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10: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11: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10: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11: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10: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9: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0: 不吗？
1: 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2: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3: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4: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5: 国中年少，
4: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5: 《少年中国》是什么？
4: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5: 杂志怎么救国啊？
4: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5: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6: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3: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4: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0: 之友，老年之友啊！
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2: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挚友，我是小丹。国庆特别节目银发达人节目展播，接下来向您介绍葫芦丝达人。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两夫妇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师姐和师妹的故事。
3: 新时代，
2: 新老人，
3: 新生活，
2: 新榜样。
3: 欢迎收听
2: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热爱的力量究竟有多大？高红艳、倪丽君多年前与葫芦丝结缘，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业余爱好者到专业老师，到舞台上的演奏者，这中间发生了一些怎样的故事？同心圆梦葫芦丝艺术团又有着怎样的故事？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一起听同心圆梦葫芦丝艺术团的故事。朋友们，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来自同心圆梦葫芦丝艺术团高红艳老师、倪丽君老师。接下来请您欣赏一段优美的乐曲。

0: 接下来这个环节就是要讲讲自己的求学之路了。我看到两位老师其实也是学了时间不长，并不是太长，就慢慢的考了教师证，然后成了专业老师了。可见两位是非常喜欢的，下功夫用心，所以呢才会有这么快的进步。问一下韩雪老师，您是怎么样的和葫芦丝结缘，然后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1: 我最早接触葫芦丝也就是无意间啊，遛弯的时候听到了一种声音，那个时候早像还没有听说过有葫芦丝这个东西，就这种声音飘过来以后，我就听，哎呀，这什么声音这么好听，我就闻着这个声音去找去了。就有一个人在一个亭子里边啊，就是吹，当时的就是月光下凤尾竹，你知道吧，就是这个声音，就说好多学葫芦丝的人都是从这月光下凤尾竹来喜欢上他
0: 的。
1: 后来我就问，我说您吹这么好，您怎么学的呀？他说我一老师。我说呀，你赶紧把你的老师的那个电话告诉我。这么着我就跟着一个从南方来的一个小老师，姓张啊，后来就跟这老师就一起学，有学了有半年吧，我又从网络

0: 一步一步就学了这么多年，然后到2011年连考级再考高级教师证。
1: 哎呦，说的好轻松啊。问一下倪老师，这师姐说的特轻松，您学的过程中也是这样的一路升级，然后就非常的顺畅吗？
2: 对的，就是我学葫芦丝是也是因为开始很喜欢，然后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和我同事聊天，他就说他家儿子在学葫芦丝，他家儿子那会儿上小学。哎呦，我说在哪儿学呢？我说我也喜欢葫芦丝，我也想学。我说你把老师推荐给我吧。这样他就把老师推荐给我了，推荐给我，把老师电话给我以后，我就给老师打电话。给老师打电话呢，我就想，因为那会儿我也不懂音乐，我也什么都不懂，然后我就说老师，我说我能学会吗？当时老师就说你多大了？因为当时那会儿我是40多岁嘛，我说我就是40几哈，然后哎呀能学会，他说我这块学葫芦丝的都是60多岁的，他说你这么年轻一定能学会，就老师这句话就给了我足够的信心，我就想哦，我一定要把它学会。我说别人60多岁都能学会，我说我40多岁我也一定能学会。从那开始我就跟这老师学习，跟老师学习，然后他又带我去他的老师，我又跟他的老师继续学习，然后之后也是，2011年就我们就参加了这个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葫芦丝高级指导教师研修班。
1: 嗯，
2: 我和我师姐就认识了。
1: 嗯，
2: 我们是一个班的
1: 啊，就在那个时候认识的。
2: 对，然后我们就是考完那个教师研修班以后，我就觉得，哎呀，我还差得很远很远，因为我刚吹2年，从我有了教师证以后，我就加倍的努力，因为我觉得我对不起我这个教师证，这个称呼给我的话，我觉得我的水平
1: 有点诚惶诚恐。
2: 对，我说我的水平达不到那个教师的水平。我从有了教师证以后，我就发奋的努力，就每天练习，就是又从零开始，然后从基本功上开始下功夫练习，所以坚持了这么10几年。
1: 我觉得两位有点误打误撞的那个意思哈，都是一开始都不怎么了解这种乐器，然后呢找到学的老师了，就求之若渴，求贤若渴，赶紧就开始学习了。
2: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这样，不需要说哎呀天天下决心，然后去了解各种信息各种资料，等您了解都差不多了，可能就打退堂鼓了。
2: 对，
1: 有时候啊就趁热打铁，趁着有这股热乎劲儿，有这股激情的时候，赶紧就投入进去。
2: 对，
1: 反倒呢容易给自己再添一把火。
2: 对对对
1: 啊，通过两位老师的这个经历，确实也给了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一个启示，就我们喜欢一样东西，我们真的别有那么多的考虑，那么多
3: 的
1: 顾虑啊，直接投入。韩雪老师有话要说哈，
3: 贵在坚持。
4: 是的，
2: 而且只要喜欢就抓紧学习。
1: 对，抓紧也非常的重要。一路走过来，我们这不就是把一个巨大的工程变成一步一步，一小步一小步的做起来，有没有那么难了？在刚开始学的时候，有没有很吃力的时候？一路的这个升级都是如此的丝滑吗？先问一下韩雪老师吧。
4: 有的
1: 啊，
4: 我最早接触的比较早嘛，所以那个时候葫芦丝不像现在似的制作啊这么精致啊，过去那个是比较粗糙的
1: 啊。
4: 最早的葫芦丝，因为葫芦丝不断的升级，对吧？不断的改进。当时就是我跟那老师学葫芦丝的时候，一周根本就没有吹响
1: 啊，吹响都没有吹响
4: 啊，
1: 指的是每天吹都没有吹响
4: 吗？每天就是吹不响，它没有要领，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刚发展的早嘛，
1: 工艺也没有现在那么好。
4: 对对对，然后教的方法可能也有关系，明白吧？后来就是吹不响。后来我到那儿去以后呢，又找老师，我说老师，我这一周都没吹响，一个音儿都吹不响。后来呢，他一吹也不响。
1: 啊，
4: 也不想，给我印象
1: 就您那个乐器是吧？
4: 对，他给我买的，老师嘛，
1: 嗯，
4: 他带过葫芦丝给我，
1: 那也不是您的问题。
4: 对呀、
1: 啊，
4: 后来那老师，你猜怎么着呀、
1: 啊？
4: 我印象特别的深，他拿了一把钥匙，上面有一把小刀，知道吗？拿起来从兜里拿出来，就拿出黄片，啪啪啪啪就这么调，然后按了，行了，你再吹吧，哎，就吹响了。
1: 那老师也够厉害的，
4: 是的，是的，
1: 半个制作，
4: 因为这个我印象特别的深，因为这个 厂子什么都是从南方传过来的，
1: 嗯嗯，
4: 我估计他也是制作的，要不然他怎么会那样呢，是吧，
1: 嗯，
4: 虽然没带工具啊，掏出来那一串钥匙，
1: 嗯，
4: 我印象特别的深，
1: 嗯
4: 啊，那小伙子，
1: 那我觉得您还是挺执着的，一般人一周吹不响的话就算了，但是您知道去找老师去找问题去了，
4: 是的，能吹响了我就高兴了，
1: 那可不是。

0: 后来我又给他介绍一个学生，我说俩人一块学，不是有一个
1: 互相
0: 吗？啊，
1: 对
0: 呀、
1: 啊，
0: 互相比着，你什么时候不想学，由他呢，就能互相比
1: 着。
0: 结果那个学生根本就不学，他也追不响。
1: 后来呢？
0: 后来他就撂下了。
1: 嗯，你
0: 就撂下，我就一直就跟着这老师学
1: 一样的事情，但是结果是不同的。
0: 是的，
1: 他放下了，
0: 因为我这人
1: 学
0: 什么东西比较执着。
1: 嗯，
0: 我要学就把它学会，
1: 这也是
0: 学好啊。
1: 搞技术的人的一个特点，
0: 对对对，他精益求精，他不会马虎的。
1: 嗯，
0: 就在这一小段上，我也给他处理的特别好。
1: 没错，那现在还会有新手拿到葫芦丝吹不响的情况吗？
0: 有啊，
1: 现在也会有。
0: 教学生
1: 工艺上没有问题了，
0: 工艺没有问题了，就是
1: 方
0: 法问题了。对，
1: 哦，
0: 我现在新接了一个班小孩的啊，最小的是幼儿园大班。
1: 哎呦，这小
0: 啊！幼儿园大班的基本上全在小学的，现在接的这个班，他就是吹不响。
1: 嗯，
0: 你怎么教也吹不响。后来我就说，你不是吹不响吗？我教你妈，把他妈教会了，回家给我辅导。
1: 结果呢？
0: 结果第二个星期来了，就吹得非常好。
1: 哎呦，真好！您这方法也不错哈。
0: 所以就说你学什么东西吧，你得有讲究方法。99%都会了，就是他这一个。后来我就给他留下，怎么吹？我说是摁孔能事儿的，还是气息的事儿啊，还是方法？我都教了，别人都会呀，为什么你不会呀？我摁着孔让他吹，他还是吹不响。
1: 嗯、
0: 我就教他妈。你知道吗？把他妈教会了。我说你回去教他，
1: 妈妈也不错，妈妈也挺灵的。
0: 所以我教孩子们的方法就是，首先把家长抓住。
1: 这方法好，我记得好多钢琴的琴童也都是这样的，一般都是家长学会了，然后回家陪着孩子再去练。
0: 对，
1: 啊、
0: 嗯，是
1: 这
0: 样。
1: 好方法。
0: 你吹的不一定有的好，可是你乐理行啊。
1: 哎，对，
0: 因为我们上课必须要是讲乐理的。
1: 您看，这刚学就遇到这情况了，吹不响，这也是影响了后面的整个的学习和教学哈。所以能够跟那些搞不懂的孩子们共情。问一下倪老师，您刚学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比较难忘的记忆吗？
2: 我刚学的时候我是能吹响的。
1: 嗯，
2: 我一吹就吹响了。老师说还行，挺有悟性的。
1: 嗯、能吹响
2: 啊、对，能吹响。然后后来就是什么，就是我吹的时候就是手疼
1: 啊、
2: 哦、因为刚开始就是不像吹的年头多了、
1: 嗯、
2: 我们的手就特别放松
1: 啊、
2: 刚开始的手特别僵硬，
1: 紧张
2: 的，对、紧张的就摁孔吧、
1: 嗯、
2: 就用力的摁，然后使劲摁的孔。
1: 觉得摁使劲的声音就好听了。
2: 觉得摁的严了就不漏气了、
1: 嗯、
2: 因为这个葫芦丝呢就是你吹奏的时候要把孔按严的。
1: 哦，
2: 就是你要指肚按孔，
1: 嗯，
2: 指肚按孔。如果你要偏了呢，它可能会漏有个小缝，
1: 嗯，
2: 它一漏缝了，它就音不准了，
1: 嗯，
2: 然后呢，也可能就是会，就是有这个其他的问题，
1: 嗯，
2: 然后我开始是能吹响，就是我。就是
1: 太使劲了，
2: 不能放松，就老使劲、
1: 嗯、
2: 那手啊疼疼，然后、就是、
1: 僵了。
2: 对，但是我就是喜欢嘛，我就说我既然喜欢，既然学，我就一定要把它学会。
1: 嗯，
2: 我就不怕任何困难，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做事情就是要么就不做，要做我就一定把这事情做好，不管做什么事情。
1: 您两位有共性。
2: 对，就不管做什么事情，我就是我一定要，我总是这么在鼓励自己，我不比别人差，我也不比别人少什么，别人能学会的我一定能学会。然后我就慢慢的练啊，每天就下了班，因为那时候上班，
1: 对啊，
2: 上班下了班之后就是只要有时间我就拿起这葫芦丝我就开始练，就是手比较疼。然后就是这个吹不响的问题，我教学生的时候也是，我教的好多学生他们开始拿到，因为那会儿我教的时候都21年嘛，他们就这葫芦丝是没有问题的了，制作方面都是很精细的、
1: 嗯、
2: 也是吹不响。因为老年人他就是我在教的时候他们就是哎呀老师这吹不响，或者呢吹出来都是一个音，哎呀按哪个孔它的音都是一样的、嗯、然后我就说你的气息不对，你要就是说你在吹低音区的时候你要用这个80%的力量，然后你在去吹中音区的时候你60%的力量、
1: 嗯、
2: 比如你吹中音嗦拉你的气息就要弱一点，我说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给它吹响了。后来因为我在网上教很费劲很费劲，
1: 可不是吗？
2: 面对面就很容易，
1: 对，
2: 就把这个学生，一个四川的学生还有一个西安的学生，就是给他们教吹响了就得有讲了，都得有10来分钟，最后他们吹响了，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1: 哎呀，真是不容易。所以你想，当时韩雪老师她都是在网上学的，多么的不容易啊，是吧？
2: 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1: 就从一个小白，可能跟小老师学了一段时间，就一直在网上学了。那能进步那么高，一方面悟性，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说对音乐的那种执着、那种热爱啊，就是不服输的那个劲儿，我一定要把它学好了。
2: 对，
1: 真好。所以这种精神带学生，您说学生能差了吗？自己会并不代表能教会别人，当上老师之后又有一些怎样难忘的故事？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一起听童心圆梦葫芦丝艺术团的故事。那么自己会了呢，其实已经非常的厉害了，但是两位老师还是不满足，也是因为对葫芦丝的热爱，想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葫芦丝的魅力，所以呢就开启了这个教学之路。刚才其实我听到的两位老师考教师资格证都是挺早的，挺快的就考了，但是呢刚才两位老师也说了，其实考到了之后反倒变成一种压力了，觉得不满意，那这样的话教学生自己也觉得不能够胜任，所以就对自己的技术要求更高了，精益求精。我觉得这样的老师教学生，学生确实会非常的幸福。先问问韩雪老师哈，您刚才说了一开始吹的时候吹不响，所以后面当老师的时候跟学生可能也更容易共情哈，知道那种着急焦虑，但是越着急越吹不好的那种心情。所以是不是跟他们讲的时候，给他们讲课的时候，整个的人的状态也会像您的名字反过来一样，非常的热心。如果要像韩雪一样，那肯定是不行，冷冰冰的，学生们吓坏了哈。您肯定就是属于那种特别温润的、特别热心的、特别热情的，给孩子们讲课。来讲讲您的讲课的特点是什么样的？
0: 我一直在学校还有机构、社区里头教，我不在网上教。然后呢，带孩子们主要就是一个爱心，你没有爱心，孩子就反感，是吧？所以呢，我就是对孩子特别的有耐心，我不丢掉一个孩子，只要你跟我学，我就不会让你落下。
1: 因为人和人之间悟性肯定是不一样的，有的特灵，有的可能就相对
0: 对对对
1: 钝一点。
0: 这确实是有天赋的问题，可是你不能因为他的天赋把别的孩子甩掉。比如说上课啊，大部分人啊，比如80%的人能掌握了，那20%掌握不了，可是这20%的人要给我录像
1: 啊，
0: 要发给我，
1: 回家要
0: 这方面，我业余时间上的那些东西比上课的时间要长得多，我都是一一辅导。
1: 就课外也要给孩子们辅导，
0: 就是他们发过来，对，甭管是什么，我经常判作业得到11-12点。
1: 哎呦
0: 啊，然后看时间晚了，因为我的事情也多嘛。我一个上课，一个还得弄孩子作业哈，
1: 自己家的第三代，
0: 自己家的，对，自己家的事情也很多，所以我都是利用我休息时间啊，去给孩子们听哪点不对，一句一句的说，一句一句的视频告诉，就让他能够下一节课能够跟上。因为如果他要是跟不上了呢，他那就受挫，
1: 越往后越跟不上了，
0: 对呀，
1: 越拉越多，
0: 越拉越多，他就不想学了。
1: 是的，
0: 所以我跟孩子们就说，我不怕你不会，就怕你不学，只要你学，我就能让你跟上。
1: 其实您的这种精神、这种方法也适用于任何的学习，
0: 是的，
1: 不仅限于葫芦丝，
0: 是这样。对
1: 啊，所以方法对了，其实学会学好那就是早与晚的事情。
0: 是的，是这样，
1: 但是一定能学会的。
0: 非常对你
1: 啊，听说对孩子们非常的有爱，除了利用业余时间给孩子们开小灶、给他们加课之外，有时候对于条件没有那么好的孩子还会自己私人帮衬一下，是吧？
0: 是的，这样，是这样。这帮衬还不是一次、你知道吗？在学校里边有的那孩子一般都是那个城乡结合部的地方，因为他在北京啊工作，外地的孩子他们很忙，知道吗？或者你发出什么信息他也不知道，比如到演出了这孩子没有服装
1: 啊、
0: 那你说全班都上你不上也不合适啊、所以我就说你想演吗？想演，想演老师给你出钱买服装。
1: 哎呦真好、
0: 所以每回我都让每个孩子都能站在这个舞台 台上展示自己。
1: 所以尽管您不是专业老师出身，但是我觉得您对孩子们的这种态度，对孩子们的这种方法，还有对教育的这种情怀，真的特别的专业。
0: 是的。然后还有一次是那个两个孩子啊，不是下课爱打闹吗，
1: 啊，
0: 把葫芦丝这个
1: 弄坏了，
0: 弄碎了。
1: 哎呦，
0: 哎呀，弄碎了，这孩子哭的什么似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这还得给他擦鼻涕擦眼泪，你知道吗？我说宝贝儿，宝贝儿，没事。我说你就跟我说，你说你这打闹就不对，
1: 嗯，
0: 啊。我说你跟我说，你想不想学？说如果你想学，老师给你出钱买，因为不敢跟家里说，
1: 哦，怕回家
0: 碎了回家挨家，对呀，
1: 踢一顿，
0: 对呀，本来家庭就不是那么很好，你知道吗？后来他说我想学，这么着我就给他重新买了一把葫芦，让他重新站在这舞台上。
1: 哎呦，真是太用心了。
0: 像这种事情很多，
1: 嗯，
0: 因为各个学校里都有这种情况
1: 啊。光教小孩吗？
0: 老人有
1: 啊，
0: 老人也教。我在社区两个社区，又是老人有老人的教课方法。
1: 嗯，
0: 对，因为老人是什么呀？理解力强，记忆力差。
1: 嗯，
0: 你刚教的明白了，
1: 嗯，
0: 你下节课你再弄他就不会了。
1: 嗯，
0: 所以就是根据他们不同的特点啊，我就是因人而异。到老年人呢，因为他理解的好，我就用老年人的方法，他不会乐理，我就用他们会唱歌，
1: 嗯，
0: 说你会唱哪首歌，我从你会唱歌的这里头去教你们的唱谱。
1: 嗯，
0: 因为首先这个曲子你必须要会唱谱，你才能吹准，
1: 对，
0: 对吧？说人都说了，学乐器不唱谱一辈子白辛苦。
1: 嗯，
0: 所以我就一直主张这个，让他们先把唱对。可是对于他们来说呢，哆来咪什么都不认识，然后我就用最通俗的话来教他们这个哆来咪，然后什么调啊，比如说这 C 调啊，什么 F 调啊，他这什么，这是他的音名，知道吧？
1: 嗯，
0: 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这个 C 怎么就能认为它是什么呀？给它拉直了，
1: 嗯，
0: 就是一，一就是哆，
1: 啊，
0: 你知道吗？
1: 啊，好可爱。
0: 我说 D 呢，它不是得先写竖道，然后写那个吗？你把那个竖道挪过来，
1: 嗯，
0: 挪到底下就是二，
1: 嗯，
0: 二就是 Re D 调，
1: 哦，
0: 就是以二的音高来定它的这个葫芦丝的音调，
1: 啊，
0: 它就是那个钢琴那个键。就是你的键的，你吹奏的那个音高，我就这么着就给他们编了个故事，然后就让他们把这个乐理知识能够掌握嘛。因为老年人 他不像学生，学生你可以讲音名啊、唱名啊，一讲他理解不理解，可是他能记住。
1: 对对，
0: 这孩子这长辈的不行，你知道吗？尤其我们那年龄都偏大，平均都是60多岁，社区里头。
1: 您这方法太好了，
0: 嗯啊，所以我就给他们复杂的简单化，
1: 嗯，
0: 理论的话我给他大白话，这么着就从他们的个性来入手。你会唱歌，你就会，这最起码你知道这个曲子对不对。
1: 所以您说您能教不出来吗？您的学生能出不来吗？问一下倪老师啊，刚才师姐说的，真的我听了我都想学，我觉得一点都不难。您教学是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形式？
2: 我这个教学吧，就是以前呢是在学校里教这个小学生。小学生他都很聪明，
1: 嗯
2: 啊，聪明，但是他们呢就是贪玩
1: 啊，
2: 比较贪玩，他其实记忆力啊什么的都特别的好，
1: 嗯，
2: 然后他手指也特别灵活。这是老年人，就是老年人呢就是记忆力不好，理解力比较强，
1: 嗯，
2: 然后就学完东西就是比较容易忘。然后我就是对于这个小孩呢就是主要培养他们的兴趣，然后老年人呢就是反复，就是只要是这个你喜欢想学，我就一定能够把你教会。我就每次他们就是有这个喜欢学葫芦丝的问我的话，
1: 嗯，
2: 我就说只要你喜欢，我说在我眼里没有笨学生，只有懒学生，你只要练就肯定能学会。就是一件事重复的做，我们都是没有天赋嘛，有一句话就是只要是我们一直重复，那我们就会成为我们自己的天赋。
1: 嗯，只要有耐心，
2: 啊，对，有耐心。
1: 那么我们这次参加海选呢，是我们童心圆梦派出的代表，我们二位的两人的组合二重奏。那其实我们的童心圆梦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葫芦丝的演奏的艺术团队哈。那么也想请两位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团队，大家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0: 我们这个团队在一起时间得有十几年了，
2: 嗯，因为大家都热爱葫芦丝嘛，就一起学习，然后一起呢去出去做公益，到敬老院啊，一街道啊，就是做一些公益的演出，互相学习吧。
1: 所以说，其实虽然我们的两位嘉宾 都站到过非常耀眼闪光的舞台，但是各种各样的公益舞台才是我们日常的主要的工作，也是我们最热爱的工作之一了。
0: 是的，
1: 嗯，因为给老年人也好，或者说给社区的居民也好，给他们这种公益的演出，我们自己内心也是获得感满满啊。
3: 好的，朋友们，本期节目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玩转京津冀，我是小丹，欢迎下载听听 FM。

0: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周瑜命诸葛亮造舰十万以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草船借箭。
3: 报将军，诸葛先生已从曹军借箭十万，不过十万之箭都是箭头歪斜，箭身清脆，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2: 诸葛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4: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
2: 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质量大于天。
5: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四十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沧州综合广播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它呢位于我们河北省的东南部，沧州市的北部，东临渤海，西接雄安，北依京津，南望齐鲁，它就是盘古故里，是大运青县，是一座从神话里走出来的千年古邑，河北省沧州市青县。其实说到青县哈，可能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不是很熟悉哈，但是如果说我提几样东西，我相信您一定听说过。首先呢，就是青县的红木家具，那可是全国闻名。然后到青县访大师买精品，这句话在红木圈里可以说是响当当的。另外呢，还有冬菜火锅鸡，哎，对，没错，就是那个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的火锅鸡，发源地啊就在咱们青县浏河镇。另外还有爱美的女士都会化妆，对不对？这个化妆刷，我们也是行内有句话叫做世界化妆刷看中国，中国化妆刷看青县。我们青县历史悠久，文脉深厚，近年来呢，青县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契机，打造了中古红木文化小镇，乾宁五马文化经济园，
1: 大运河铁路文化陈列馆，
0: 马场炮台、盘古寺等一批文旅融合的新地标。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青县的文化学者王庆安老师，让我们跟随着嘉宾一起走进这座盘古故里——大运青县。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到《玩转京津冀》节目。青县确实是一座低调内敛而又底蕴丰厚的城市，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让更多人了解青县，走进青县，爱上青县。
0: 嗯，王老师，咱们开门见山，如果说让您用几句话来跟大家来说一说青县到底有多厉害，您会怎么说？
2: 我在2016年曾提出过青县实地说，
0: 嗯，
2: 也就是盘古文化发祥地，语书图骸开掘地，雁栖文化交汇地，魏武平卢取首地，唐

0: 这10句话的信息量，我觉得太大了。这样，我们一个一个的展开聊，好不好？
1: 好。
0: 我们先从盘古文化发祥地说起吧。其实，说实话，我第一次听说青县呢是盘古择居之地的时候，我真的还挺惊讶的。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啊，家喻户晓。但是，盘古跟青县有什么关系呢？王老师？
1: 在青县，盘古不仅仅是一个神话人物，更是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记忆。青县盘古文化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史志记载最早，遗迹众多。据唐宋地理专著《新定九隅志》记载，盘古沟、盘古墓是乾陵君的名胜古迹，乾陵君就是今天的青县。原始有2处记载，一个是本纪，一个是纪四志，记载的是至元15年，也就是1278年夏4月，元世祖修会川县盘古王祠祀之。会川县也是今天的青县，这是迄今中国史志中关于盘古沟、盘古墓和盘古王祠最早的记载。
0: 那除了官方史志的记载，青县盘古文化在民间又有着怎样的传承呢？就是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故事当中，盘古跟咱们青县，哎，它又有着怎样的特殊的缘分呢？
1: 在青县民间一直流传着"先立盘古，后立天""盘古受祭在会川"的说法。会川县就是青县的古称。传说盘古开天辟地，化育万物之后，其墓便在此地。后人在这里修建盘古墓、盘古庙，世代祭祀。这个说法经青县人的代代相传，经久不衰。
0: 传说归传说，但是青县人呢，把这份记忆守了几千年，光靠口口相传，好像少了点什么。王老师，除了这些动人的故事，那么青县在盘古文化遗存方面，我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实实在在的物证呢？
1: 是的，青县的盘古文化，准确地说是青县的盘古崇拜文化，史料非常丰富，而且分布集中，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在青县城南有大小盘古村儿，村里留着盘古墓、盘古沟、盘古井、盘古潭、盘古岗等数量众多、分布密集的文化遗存，从黄巢同志、基府通志、河间府志、天津府志、青县志等志书中，都有多处盘古遗迹的记录，众多古迹聚集一地，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仅明代嘉靖河间府志记载，今盘古墓、盘古沟、盘古岗、盘古里、盘古庙，俱在青县。
0: 哎，听您这么一说啊，这个青县的盘古文化不只是传说，更是有据可查、有迹可循的啊。从志书到古迹，从庙会到地名，这么多遗存集中在一个县，的确是非常罕见。哎，王老师，我很好奇哈，就是在我们青县人心里哈，盘古到底会长什么样啊？还有就是咱们青县的这个盘古的塑像，跟别的地方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早在20年前就对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盘古文化进行了考察。据我考察呀，广东、广西、湖南、河南等其他地方的盘古像，有的手持神斧，但青县的盘古是手托天、脚踏地，双手托起日月，盘古身上围着这树叶，象叶10片为天干，腰围12片为地支，暗合天干地支的数目。盘古地像不仅合乎华夏数千年的文明积淀，又形成极具特色的艺术佳品，且显示出对人类和自然力量的肯定，象征和蕴藏着抽象的意象境界。
0: 天干地支都融入到了盘古的仪式当中，哈，哎，一个县能把神话传说具象化到这种程度，的确是让人叹服。王老师，那么这种对于盘古的敬仰和记忆， 几千年来它是怎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有没有特别的在

0: 蔚为壮观，30里外清晰可见。前殿为盘古殿，台阶18级，殿高3丈，飞檐椽子108根，从庙的前后左右四方分，每面椽子28根，每根船头吊铜铃1枚，照工商角徵羽五音而制，有微风摇铃天动月的美誉。大殿里头那尊盘古坐像有3米多高，是铁铸的，外边涂了金，额头上装饰着树叶，两只手托着太阳和月亮，龙眉虎目，口阔鼻大，想象一下一定是巍巍然隆隆然的北向。
1: 嗯，
0: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战地记者捐给我们有一张盘古塑像照片，可以证明这张照片尽管拍摄于1945年前，但铁铸盘古像却是明代弘治17年前的产物，与原来史学界公认的万历36年刊印的三才图会上的盘古图像比，早了近100年。
1: 嗯，听您这么描述哈，我的脑海当中已经浮现出那座宏伟庙宇的样子了。哎，可是这么一座宏伟的庙宇啊，它是不是也经历了不少的这种劫难和重修？那您能不能在节目当中今天给我们来讲一讲它的兴衰的历程？
0: 好，我们先说清县为什么有这样一系列关于盘古的遗迹呢？相传大禹治水的时候，在这里发现了盘古墓。大禹对开天辟地盘古十分崇敬，就修好盘古墓，建了盘古祥殿，然后让200人住在这里，100人守墓，100人看殿。人们把看殿的这100人家叫大盘古村，那100人守墓的人家叫小盘古村。现在在大盘古村位于黑龙江河西岸，它的南边是小盘古村，村中至今保留着盘古墓、盘古沟、盘古井、盘古潭、盘古岗等数量众多、分布密集的文化遗存。明代嘉靖河间府志记载，清县盘古里等11个里社，里社就是旧时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单位。历史上盘古庙历经多次重修，也多次被毁。据《元始宗》记载，忽必烈下诏修建盘古祠，冠以王字，称为盘古王祠，至今740多年，期间经过14次复建和扩建，基本和半个世纪复建一次。盘古庙在明清两代香火鼎盛，明代盘古王祠改庙，1937年9月14日日军侵占盘古庙，建筑群体被毁。1992年，为光大传统文化，清县先贤以挖掘文化遗产为己任，多方筹资复建了盘古庙。2010年，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在康熙27年原址启动了盘古庙复建工程。
1: 嗯，从大禹治水到元世祖修祠，从明代扩修到当代的复建，盘古文化在清县真的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那复建之后盘古寺是什么样子呢？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去到我们的清县的话，哎，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给大家简单先描述一下好不好？
0: 好，复建后的盘古寺总占地约40亩，松竹县上主要建筑包括影壁、山门、盘古大殿、大雄宝殿和藏经阁几部分。在盘古庙的大殿内，有身披树叶、手托日月、高1丈08寸的铁铸无金盘古像。殿内的一幅幅壁画，生动展示了盘古从孕育、苏醒到开天辟地、化育万物的过程。在清县，盘古这个神话始祖似乎不再那么虚无缥缈，而是那样的可敬可爱。盘古精神高度凝聚了华夏民族开拓、坚韧、包容、奉献的核心品质，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源头。
1: 嗯，盘古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精神，千百年来呢也是激励着清县人民，也深深的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而说到清县，除了盘古文化，还有一条流淌

0: 两千年的黄金水道同样是绕不开的，那就是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哈。王老师，您看，您是我们沧州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沿着运河，我们来看看青县段又有怎样的故事，好不好？
1: 好，大家都知道，隋朝大业四年，也就是608年，开凿的永济渠，今天在我们这里叫南运河。可比这早402年的平鲁渠却少有人知。公元206年，曹操为铲除袁绍余部，开凿了著名的北方最早的人工运河，叫平鲁渠。1999年出版的《辞海索引本》1292页解释，平鲁渠古运河名，东汉建安11年，曹操将北征乌桓，为便利军运而开凿，其之胡邑河，也就是说这滹沱河下之姑绥，这个姑绥啊，就是到天津那一段入海的那一段。
0: 嗯，
1: 他同时还解释故道即今青县之独流镇间一段南运河的前身，一说在今饶阳县，一说在今沧县东北。唐江师渡所开的平鲁渠即其故迹，皆不确。我刚说的这是辞海上的原文。
0: 嗯，
1: 言之凿凿，且将原来的两种推测一次错愕全盘否定，不容置疑。
0: 嗯，
1: 平鲁渠道直线长度65.75公里，实际长度77公里，但其历史与现实意义十分明显。从主观上讲，曹操凿渠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解决北征乌桓时的军需运输问题，以此为载体，曹操顺畅地用舟船运输，很快地战胜了强敌乌桓，肃清了袁绍余部，稳定了北方，进而统一了曹魏霸业。从客观上讲，其意义非同一般。一，平鲁渠成为今南运河的母体，是中国北方现存最早的运河之一，而且至今依然服役。第二，操刀，操就是曹操，操刀平鲁渠，组成大写的人字。如果说秦始皇在中国版图上用万里长城写下了人字的一撇，那么三国曹操以平鲁渠、泉州渠写下了人字的一捺。隋炀帝继后将纳角延伸至苏杭，成为顶天立地的人形，而被千古传颂。
0: 嗯。
1: 第三，成为海河水系的重要形成部分。平鲁渠作为纵贯冀中平原的南北水道，沿途携带群流，平鲁渠的开通使华北平原上300多条大小河流汇流成南运河、滹沱河、海河入海，第一次出现众流归一的扇形河道结构。四，平鲁渠与邗沟如同北南两方的孪生兄弟一样，将大运河的历史上推了若干春秋。史学家笔下的曹操业绩可嘉，姑且不论其是非功过，就运河与海河水系的形成而言，却应该为曹孟德记上一功。运河文化、海河文化乃至黄河文明，是人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跨自然水系的通航漕运，促进沿河流域不同文化区在各领域的广角度、深层次交流融合，推动沿河流域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全面发展而形成的一种跨水系、跨领域的网带状区域文化集合体。
0: 嗯，原来这个平鲁渠还是中国北方大运河的原点工程哈。嗯，那么大运河青县段呢，王老师？
1: 京杭大运河青县段全长46.51公里。从南到北纵贯县境，青县境内的运河是南运河的一部分，宋代曾有水在长城之名，金代以来就是南北漕运的要道， 南方的粮食、丝绸、茶叶通过运河运往北京，咱们北方的盐业、皮毛、杂粮也通过这里南下，两岸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紫霞星河川运枢纽和青县铁路集水所特别值得一说。
0: 嗯，那咱们就先从紫霞星河川运枢纽说起怎么样？
1: 好的，紫霞星河川运枢纽位于青县城南9公里处，是紫霞星河、北排河与南运河的交叉工程，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河流的立交桥。
0: 嗯，河流的立交桥，我这个说法非常形象哈。三河交叉啊，三条河交叉，还要各行其道。其实这在当年真的是了不起的工程哈。
1: 这确实了不起。这个枢纽工程的

0: 蛟汇流，中小水石南运河水经渡槽下泄，子牙新河洪水由渡槽下的涵洞排泄，互不干扰。水利设施形式多样，高密度布置，犹如一座水利工程博物馆。当年这个工程还被称为亚洲第一水利枢纽工程呢，可见它的规模和影响。
1: 嗯，一座枢纽工程，把交叉行洪的矛盾安排的各不相扰，还被称作亚洲第一水利枢纽工程。这不仅仅是水利设施，其实它是一座可观可感的水利工程博物馆哈。哎，不过王老师，大运河滋养的不只是农业和漕运，那到了近代，它还见证了工业文明这个新鲜事物，就是铁路啊。我听说在青县段运河东岸就有一处跟铁路有关的百年遗存，叫做，就是您刚节目开始也提到了，叫做青县铁路集水所。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讲讲它的来历？
0: 好的，青县铁路集水所，它位于大运河青县段东岸，是京浦铁路的辅助设施，于1911年建成投用。集水所是德国工程师设计建设，砖木结构的欧式建筑，结构严谨，透着古朴和沧桑，在我国近现代建筑史上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青县集水所作为津浦铁路的辅助设施，它利用水泵将大运河的水通过储水和滤水设备完成水的沉淀、消毒、净化，经水管、水塔等路径供蒸汽机车运行使用。
1: 嗯，100多年前的集水所还在我们的大运河边上，这个画面感非常的立体啊。
0: 啊，是的，青县铁路集水所历经100多年仍保存完好，是河北省内津浦铁路保存最好的一座集水所。2019年被列入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为了保护传承大运河文化遗产，2022年6月，青县启动了全面修缮工作，以修旧如旧原则对屋顶、墙面、木结构进行修缮，尽可能复原其初建原貌。铁路集水所是连接运河、铁路、五金两大交通动脉的重要载体，是因地制宜节约能源的典范，是大运河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嗯，一座集水所连通了运河和铁路两大动脉，也见证了中国近代交通的百年变迁。那王老师，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想更系统的了解这段运河和铁路交汇的历史，我们除了看这座集水所啊，还有没有可以沉浸式参观的这样的地方？
0: 当然有，我们利用2年时间呢，策划设计了大运河铁路文化陈列馆，就坐落于青县铁路集水所北侧，展馆占地面积600多平方米，共设依河而行、曲节建路、殖民铁路、铁血丹心、开天辟路、开放兴路、时代筑梦、铁路集水系统8个展区，用1000余幅珍贵的历史图片和影像资料，数百件津浦铁路历史文物，讲述着大运河和津浦铁路历史文化。
1: 8个展区，从依河而行到时代逐梦，这个脉络是很清晰的。每个展区都展示什么内容呢？王老师，
0: 依河而行展区讲述津浦铁路与运河相伴相生的历史渊源。曲节建路展区展示津浦铁路建设过程中的曲折历程，殖民铁路展区揭示铁路被列强控制的历史，铁血丹心展区展现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的英勇抗争，开天辟路展区讲述新中国成立后铁路的新生，开放兴路展区展示改革开放以来铁路的飞速发展，时代筑梦展区呈现新时代铁路的崭新面貌，铁路集水系统展区则专门介绍青县及其他地区 铁路集水所的历史和运作原理。这是河北省内第一座反映百年津浦铁路发展历程的专题展馆，也是沧州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整体规划的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7: ，FM 幺零零点六，
6: 京津冀之声。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
11: 八个展区，从历史到当下，从屈辱到奋起，这个展馆内容真的是非常丰富啊。现在已经是对外开放了吗？
12: 已经开放。陈列馆呢，将打造成为大运河沿线爱国主题教育基地之一，面对大众免费开放。打造独具特色的铁路文化集群，同时广泛开展铁路老物件会说话等文化传播活动，让津浦铁路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火起来，火起来。仅我直接讲解接待的学者朋友、大专院校、小学的小朋友、铁路等系统的干部职工，就有百余波、千余人。
11: 嗯。从大运河到我们的京福铁路，从漕运到铁路运输，青县真的是交通枢纽的活化石。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对水利工程或者说铁路历史感兴趣，青县这两个地方您是一定要去的。不过王老师，运河给青县留下的不只是水利和铁路这些硬核的遗产哈，沿着运河故道还藏着一座飘着木香的特色小镇。它建在古代驿站的遗址上，把中式生活美学也做到了极致。您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吧。
12: 好，值得推荐的呢是中古红木文化小镇。小镇坐落于大运河青县刘河段，2017年2月获批为河北省首批创建类特色小镇。青县红木文化因京杭大运河而生，又被称为大运河飘来的文化，背靠大运河，依托独有的红木文化，这里已成为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景点。小镇里的大运河红木文化馆是中国第一座，也是目前唯一一座以红木文化为主题的综合性文化馆。
11: 王老师，您刚才说我们青县红木文化是大运河飘来的文化啊，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好。一座北方的县城，怎么就跟千里之外的热带红木结下了600年的缘分呢？这背后肯定有一段跟运河紧密相连的故事。王老师，您给我们讲一讲红木到底是怎么飘到咱青县的，好不好？
12: 在历史上，运河两岸商贾云集，百业俱兴，青县的发展也受到影响。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将热带地区的珍贵硬质木材带回国。随着漕运贯通，大量的红木原料沿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抵达刘河驿，也就是今天的青县刘河镇。木材在刘河驿粗加工后，装船继续北上，抵达皇城，用以营造宫殿和各类宫廷家具等。自此，青县历代都有匠人被征召进宫，成为御用匠人，逐步实现了宫廷木艺与民间木艺有机交融。青县成为中国古典红木家具三大做工之一的精作工艺主要诞生地之一。红木文化随红木一路沿大运河飘至青县， 历经600余年传承至今，形成了传承精髓、精品精作、精益求精的核心价值理念。
11: 哎呀，600年飘来的红母文化在我们青县不仅是扎下了根，还开出了新的枝芽哈。从宫廷御用到民间传承，这条文化脉络真的是越讲越有味道的哈。王老师，那现在这些红木的技艺在青县是如何传承发展的呢？您刚提到的中古红木文化小镇又有哪些值得一看的亮点，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2: 红木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红木技艺在青县代代相传，也吸引了不少非遗传承人入住中古红木文化小镇，大到架子床、顶香柜，小到富贵凳、手串文玩，都严格遵循传统工艺工法，精工细作，力求将每一件产品都打造成独有的艺术精品。近年来，小镇已建成大运河红木文化馆，沿街精品展馆，滨水古玩一条街，标准化生产车间，红木文化城以及沿河红木商业街前店、后房、体验店等12万平方米，签约入驻企业115家，入镇生产经营的45家。同时，小镇引进中国美院、河北美院等多个国内设计团队，为红木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1: 嗯，具有600年手艺的坚守，也有面向未来的创新。可以说，中古红木文化小镇不仅是一座产业小镇，更是一座活着的红木文化。

0: 画博物馆。不过王老师，清县啊，可不只是只有文人匠心，还有武将风骨。那我也知道，在大运河沿岸还保存着一座近代军事设施，也是中国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古炮台，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马场炮台建于清同治十年二月，是大运河沿岸唯一的一座军事设施。
0: 王老师，这个马场炮台在清代中国的军事布局当中，它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能不能先给大家讲一讲它的来历和这个规模？
1: 好，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以清县地近基辅，拱卫攸关为由，奏请同治皇帝在清县马场屯兵不准。李鸿章将自己的淮军部将周盛传由山东济宁调驻，人称盛四军，所属步兵骑兵23个营，唐人连步兵2个营，一共2.1万人，建兵营炮台于京杭大运河东西两岸，运河上常设军事渡桥，随时可搭乘浮桥。东营区环城筑墙7.5公里，设炮台9座，西营区筑墙4.5公里，有记载的设炮台5座，共14座，总占地面积477万平方米。
0: 马场炮台当年的规模放在整个华北都是堪称重量级的哈。哎，不过王老师，我了解到马场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扮演了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它见证了中国军队从冷兵器走向近代化的一个关键的转折。您能不能给大家讲讲马场炮台后来还发生了哪些影响历史走向的大事儿？
1: 1894年12月，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急调时任广西按察使的胡玉芬在马场创建定武军，编练新军，改进征兵制度，更新军队编制，购置西洋武器，聘请德国教习，根据德国陆军操点进行训练，被清政府誉为中国第一代近代化的军队，史学家称为北洋军阀的鼻祖，小赞新军的奠基师。提出上述理论，丰富这些理论，是在莱辛夏先生90岁生日时得到这位北洋军阀研究泰斗认可的。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后，段祺瑞、梁启超亲临马场兵营发出讨逆通电。3日，段祺瑞在马场召集军事会议，正式成立了讨逆总司令部。12日，张勋复辟失败。1922年至1926年，马场成为军阀混战的主要战场。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国奉战争及直鲁联军进攻国民军的战争皆发生于此。1937年9月4日，发生了沧州抗日第一仗，马场流河阻击战，中国军队与日军激战数日，日军死伤过千人。9月10日，马场遂族失守，日军拆毁了马场兵营。1956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建马场兵营。1970年，驻防部队在第二层炮台周围挖了24个砖卷洞，用来做储藏室和防空工事，现由武警某部驻防。马场中央炮台及军营遗址1990年被沧州市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马场中央炮台被国务院公布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嗯，从北洋军阀的鼻祖到沧州抗日的第一仗，从军阀混战到武警驻防， 马场兵营以及炮台承载的历史真的是太厚重了。不过王老师，我注意到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哈，当年屯兵练武的马场如今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哈，它变成了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马文化专业园区。从武马到文旅马，哎，这片土地上的这个马字好像从来没有断过哈。接下来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乾宁武马文化经济园怎么样？
1: 好的，这个项目啊，位于。

0: 前华北地区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善、专业程度最高的专业园区，在全国范围内与广东赛马场同时成为具有显著影响力的赛事区。2024年3月份被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列为河北省文化和旅游产业重点项目。
1: 从马产业到文化旅游，从研学教育到温泉度假，黔宁五马文化经济园区呢，可以说是青县面向未来的一个大手笔的名片哈。王老师，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想在短时间内把这个青县的历史文脉一次看全，或者说我们想在县城里找一个地方，悠闲的逛一逛，您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地方？
0: 那好啊，我们可以去青县博物馆和盘古公园。青县博物馆位于青县市民文化活动中心2楼，2019年10月正式开放，建筑面积1400平方米，馆藏600多件文物，常设展览《盘魂中国梦》，历史文化包含序厅、史前文明、古村落文化、运河文化、墓葬文化、历史名人、红木文化、军事文化8个部分。运河文化展区复原了清代运河漕运场景，墓葬文化展区陈列着汉代至唐代出土文物。博物馆免费开放，凭身份证登记就能进。盘古公园2012年5月开园，全园

0: 老师，您看我们聊完了景点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我们青县的非遗。那我听说我们青县也是武术之乡哈，那么有哪些了不起的武术非遗呢？很多听众朋友知道沧州是武术之乡，但是我们青县在武术方面也是有独到之处的。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1: 好的，青县的武术文化非常深厚，大家知道沧州武术之乡最初授予由三区两县组成的原沧州市，两县就是青县、沧县。沧州市扩容，青县自然在列，因此青县武术人才济济，为沧州武术之乡的打造奠定了基础。比如康熙九年，青县高原桥人林世昌通过武乡试外内三场，包括马剑、步剑、弓刀石等各项考量，成为青县第一名武进士。其后徐志良等七人先后成为武进士，尤其重现金氏更堪称武术世家。除去三位武进士之外，还有金氏四位武举人，青县代氏也是人才辈出。戴宝凯是光绪20年武举人，21年武进士，他也是青县最后一位武举人，和他的祖辈戴绍元首尾呼应。期间还有戴氏三位也都是武举人。据统计，青县清代共有武进士8名，武举人68名。河北省非遗项目盘古王权是青县特有的武术拳种，相传与盘古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讲究刚柔兼济，内外兼修，在青县传承已久。青县开展迷踪拳、八极拳、太极拳三拳三进入，三进入就是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活动，三拳进课堂率达100%，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予以专题报道。
0: 王老师，我知道您曾经主政过青县的非遗工作，那么除了武术之外，青县还有哪些非遗的项目呢？
1: 青县的非遗资源呢相当丰富，在青县非遗馆分为文、技、医、武、戏5个区域，共24个非遗项目，其中国家级项目1个哈哈枪，唱腔优美，省级项目11个，有冬菜制作工艺、麒麟拳、李氏迷踪拳、连环绵掌、点穴剥血疗法、韩式正骨术等。4级项目20多个，县级项目更多了。
0: 嗯，24个非遗项目，从武术到戏曲，从医药到技艺，青县的这个文化底蕴真的是非常的丰厚哈。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对我们的非遗感兴趣，我们青县非遗馆您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那接下来呢，可能也是很多听众朋友非常期待的环节啊，就是我们青县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美食？王老师来吧，来我们开始美食轰炸。那么青县火锅鸡也是青县人味蕾上的霸主啊，在青县人的眼中，这个火锅鸡有着绝不可撼动的江湖地位。火锅鸡我吃过，但说实话，我一直以为它就是沧州的啊，我没有想到发源地在我们青县啊。那它的来历也跟咱大运河有关吗？
1: 没错。火锅鸡发源于青县刘河镇仁和镇村，创制于清末民初，它的诞生与大运河漕运文化密切相关。清末仁和镇村旁有马场兵营，当时有满族人从宫里带来了川子，放在炭火盆里，放上水和调料盐辣椒，就能涮羊肉、涮鸡、鱼和蔬菜。当时仁和镇居住的南方人多，南方人爱吃辣，慢慢就有了麻辣味的火锅鸡。
0: 啊，原来这个火锅鸡是南北口味融合的产物哈。我们听众朋友如果说去青县吃火锅鸡，得记住这个法则啊。哪里排队您就去哪儿，准没错哈。离开青县的时候，我们大家是不是有什么可以带走的伴手礼呢，王老师？
1: 有。火锅鸡有礼品盒，冬菜也有礼品盒，可以带回家自己加热，自己吃。还有红木小件、工艺品、化妆刷套装，都是青县特色。化妆刷现在做的非常精美， 宋人很有面子，尤其是女士。小人的乳饮料、套阳面叶的汉碱麦面粉和面食、纯冻的蛋糕、周黑鸭的休闲食品，也都是不错的伴手礼。

可以带哈，哎，作为伴手礼，哎，可不是几件东西了哈。其实这背后是什么呢？这背后是我们青县实实在在的产业底气哈。哎，王老师，我还听说青县有三张响当当的产业名片，给我们大家讲一讲。那先从哪张说起呢？

0: 业的发展。
1: 红木家具这张名片呢，承载的是600年的匠心传承。清县还有一张名片跟红木的古典气质完全不一样，那它走的是时尚的路线，而且是悄悄占领了全球高端市场的大庇江山。哎，这张名片，我们爱美女士都用得到，是不是，王老师？
0: 第二张就是化妆刷，
1: 哎。
0: 这个产业在行业内素有"世界化妆刷看中国，中国化妆刷看清县"的美誉。清县化妆刷产业复兴于20世纪90年代，凭借优良的品质，为美国雅诗兰黛、法国香奈儿等众多国际知名化妆品做毛刷代工。目前，清县现有化妆刷企业253家，配套加工企业1000多家，从业人员16000人，年产化妆刷5亿支。国内每2把化妆刷至少有1把来自清县。全球高端化妆刷市场，清县独占60%以上。
1: 5亿的化妆刷儿啊，5亿支化妆刷儿，全球高端市场60%以上，我觉得这个数字真的是惊到我了，太惊人了。那清县化妆刷产业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的呢？
0: 下一步，清县将实现从埋头代工到品牌出海的关键跨越，目标是到2026年年末，美妆出口额达到2亿元。行业总产值突破40亿元，15-5末行业总产值突破100亿级。
1: 从代工到品牌，从国内到出。

0: 企业。2020年被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评为河北省食品产业强县，高端食品产业园占地3200亩，成功吸引了小杨仁、纯栋、周黑鸭等20家国家级、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入驻，园区年产值超50亿元。
1: 嗯，王老师，你看咱们聊了这么多历史、产业、非遗、美食，哎，说的我现在立马想开车到青县了哈。节目最后您用一句话来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发出一下邀请吧。
0: 那就说一句咱们青县人常说的话吧，盘古故里，大运青县，不远不近，诚邀相见。
1: 哎呀，说的真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从一座神话里走出来的城市啊，一段大运河飘来的文化，一个火锅鸡飘香的地方，盘古寺等着您去感受开天辟地的气魄，马场炮台等着您去触摸匠心的温度，大运河铁路文化陈列馆呢，等着您去聆听百年京府的故事，东菜等着您去打开味蕾，找个周末带上家人导航青县，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千年古意之旅。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九十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九十年后，我们用十四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1: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2: 3 2 1
0: 同样的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7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6: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7: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六。

0: 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是10月5日，可以说呀，在我们的国庆假期当中，今天您吃多了吗？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在想这个问题。每到节庆或者是放假的时候呢，我们和朋友聚会或者我们出去旅游，大家呀可能都会饱餐一顿。但是去年的时候，国家卫健委也提出了2025年作为我们的体重管理年，又有很多的朋友说，我一直在控制我的体重，但是到了假期的时候，可能您是不是也会放松一些呢？所以呀，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几乎很多的朋友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减重。首先呀，我们来看一组数字，2024年我们国家成人超重或者是肥胖的这些朋友已经高达了 56.4%， 预计呢到2030年的时候会达到70.5%。如果是这个数字的话，那么大约有6.1亿的人都会面临着肥胖。说到这个肥胖的话题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因为肥胖我病了，因为肥胖我的血脂高了，等等等等。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话题是如何把我们的体重减下来。而最近几年呢，很多的朋友啊都想用一种快速的方式让自己的体重能够减下来，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司美格鲁肽呀，还有是替尔伯肽这样的一些药物。那么我们能不能用呢？我们如何进行科学的减重呢？我们如何在网上购买这些减重的药物呢？我们是不是可以买呢？您看这样的问题一定是大家非常热门讨论的话题，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也非常荣幸非常高兴地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于恒池主任。于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于主任，我们刚才提了这么多的问题，您看您是内分泌科的医生，所以我们特别想来请您给大家呀详细的说一说，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管理自己的体重。您看2026版呢，肥胖患者的长期体重管理以及药物临床应用指南当中哈，就有很多的数字规定了我们一个人的 BMI 应该是多少，什么样算肥胖，什么样算正常，这些话题都想请您和大家说一说。
1: 其实我们关于肥胖的定义呢，就是很多的问题。我们现在笼统来说，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就是 BMI 的问题啊。所以我们 BMI 就大于等于28，就认为是肥胖的。在24.9或者25到27.28之间，认为是一个超重的范围。当然了，就是单纯的一个 BMI 呢，可能并不能完全反映一个真实体重的一个肥胖的一个程度，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其实另外用的还比较多的一种，比如腰围。
0: 对，
1: 腰围呢，就是说我们叫腹型肥胖啊，因为BMI呢，刚才说了，它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它反映的是一个人体的总体的重量，不能具体反映呢一个人体的成分，比如我的人体的重量是肌肉的增加还是脂肪的增加等等，它只能反映一个总的增加。但是我们肌肉的增加或脂肪的增加呢，其实对人的健康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问题。肌肉的增加认为反而是个健康的，是一个保护的；脂肪的增加反而是一个有害的。同样呢，我们还有一个脂肪的一个长在哪地方的位置 ，BMI 同样不能反映。比如长在内脏的啊，认为脂肪是有害的，但是长在我们皮下的呢，反而可能认为不是危害程度就不是那么高。在 BMI 有它的局限性，局限性它只能反映一个总量。那所以我们有另外的一些指标，比如我们腰围或者腰高比，这个呢是反映了一个内在脂肪的一个成分。内在脂肪成分它反映的可能内在脂肪呢，可能认为呢可能危害呢带来的更大。比如我们腰认为目前呢我们指南都认为呢，比如男性啊腰围大于90厘米，或者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就认为是个肥胖；或者腰高比就是腰围和身高的比值，我们大于0.5就认为是一个肥胖的范畴。整体来说，我们可能就是评判一个患者是不是肥胖，可能要综合多方面的因素，其实还包括其他的因素，比如我们包括一些我们现在体脂的占比啊，体脂占比的问题，包括我们一些这种脂肪分数啊等等，其他的包括我们内脏脂肪面。

0: 你登的，但是我们临床过程中，咱们普通的这种民众最容易执行的就是我们 BMI 或者是腰围和腰高比这些指标的问题。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些认为呢，就是说 BMI 正常，就是肚子大算不算肥胖的问题。其实刚才我说了 ，BMI 有它的局限性，它反映的是一个全身的一个体重的一个变化，反映不了具体的这种人体的成分，也反映不了就是脂肪长的这种分布的部位，是内脏、是皮下、是外周皮下等等。内脏的脂肪带来的危害呢，可能是更高的问题。它内脏脂肪包括我们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我们高血压，包括我们冠心病、胰岛素抵抗，包括我们脂肪肝，包括我们睡眠呼吸暂停等等，都和内脏脂肪密切相关的问题。而因此呢，从这个代谢健康角度来说呢，我们可能认为这种内脏脂肪带来的危害更大，也就是腹型肥胖带来的内脏更大。所以即使一个患者即使 BMI 正常，但是他的假如他的肚子明显的很大，或者是换句话说他的这种腰围很高，或者是这个就是腰高比明显的超标的问题，那我们也认为是一种肥胖，甚至是危害带来更大的肥胖，就是腹型肥胖。
1: 于主任，您看刚才您提到了几个关键的事儿哈，就是我们的 BMI。BMI 呢是我们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如果我们大于了28就属于肥胖了。
0: 是的。
1: 如果我们要是24到27.9我们就属于超重了。
0: 对。
1: 那么超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注意一些呢？
0: 超重同样是带来很大的一个风险，因为超重是肥胖的，你可以理解为肥胖的前期，在超重的同时它各种危险因素就在积聚了，同样它会带来刚才说了一些代谢的危害，包括脂肪肝呀，包括这种糖尿病、糖尿病前期，包括睡眠呼吸暂停等等。
1: 于主任，您说的特别的好啊，我们的肥胖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它一定是有缘由、有根据的。您有什么根儿呢？您是吃的过于油腻了，还是吃的过咸过甜了，还是说您的胰岛素抵抗了等等，您要找出我们的病因和病根。所以呢，我们还想问问您，那么有些朋友说我现在已经脂肪肝了，我现在已经血压高了，我现在已经是胰岛素抵抗了，我现在已经血脂增高了，所以呀，我一定要减下去，那么就采取的一个方式呢，就是饿着。所以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于主任，我们是不是饿着体重就能减下去呢？是不是越饿刚才您说的这些指标它就会饿好呢？再有呢，也是我追求的，就是啊，我这减重得越快越好，我希望一个星期恨不得就能减5斤，甚至减个7-8斤下来。您觉得我这要求有可能达到吗？
0: 有可能达到，但是我们基本上是不建议这么做。
1: 您不建议？
0: 不建议这么做的问题啊。其实呢，就是说主持人刚才说了好多的问题啊，包括如何减重的问题，如何减是不是越快越好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体重之所以长，肥胖最根本的原因其实还是我们叫能量的失衡，你可以理解为摄入的比例和消耗的比例是不成比例的。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肥胖的机制非常非常的多，无论是中枢的机制、炎症的机制、免疫的机制等等，但最终的结果肯定是我们摄入的能量超出了你的消耗的能量。另外从这个最根本的机制上出发，我们减重的逻辑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减重的手段是通往罗马路千万条，但是最根本的还是一个，就是说这种摄入的这种能量和消耗的能量之间有一个差。

0: 上的代谢的问题。你可以这样简单这么理解，记住大家，就是我们躺在床上不动啊，休息的时候，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心跳、我们的这种各种血液的运动，包括我们这种增集的人体的各种成分、各种的这种自发的一个各种细胞的代谢活动、消耗的能量，都属于基础代谢，所以它占了整个能量的70%。还有另外有10%，其实我们相当于我们叫食物的热效应。举个例子，我们吃饭是补充能量的，但我们吃饭的同时，通过消耗能量来维持这个吃饭整个的能量吸收的整个过程，它占能量消耗的10%。另外20%呢，就是包括我们的活动，包括我们就是日常的行动。活动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我们看，能量消耗基础代谢占了非常非常大的一部分。那为什么提到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说我们光靠饿是不行的问题。比如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很精密的一个成分，你光靠饿能量是不够的，那我们身体机体呢就认为能量是不够，它认为是个不健康的，它要启动一个自救的一个程序，它认为身体不健康嘛，所以通过一个最主要的手段，它叫下调基础代谢，把基础代谢下调的问题。然后像这种情况来说，比如我们前面光靠饿的话，不靠其他的方面，完全的饿，短期之内能量的供给的急剧的不足，然后机体内缺少能量，它就要下调这个基础代谢的问题。然后在恢复其他正常饮食之后，进食同样的东西，你基础代谢消耗少了，那肯定留在体内的就多了，所以反弹的很快。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不建议饿得很快，短期之内急剧的减重，就这个道理啊，这反弹会越来越明显的问题。而且呢，你长期的这种光靠饿着来说，光靠不吃东西，比如说有的人说一天啊就吃一个鸡蛋两个鸡蛋，甚至两天就喝点水，整体来说除了这之外，同样做这种反弹就减重效果不好之外，它又带来一些健康的问题。第一个最关键的，它是能量是供给不足的，然后到再一个就是说包括这种维生素，包括这个供给都不够的，会造成就是说我们可能是能量的供给不够，包括肌肉脂肪的合成，包括我们就是比如我们严重的脱发、情绪的紊乱、女同志就是月经就内分泌系统的紊乱等等，带来一些严重的后果，这健康也是不利的问题。然后就是说除了这不利之外，刚才说了就减重，就是说你要长期的，我们好的病人说啊，你让他坚持是吧，严格的这种控制方式，坚持3天甚至坚持3周3个月是可以的，坚持3年30年，这么说吧，不是咱们高估我们病人的自己的这种耐力，他基本上做不到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坚持要就循序渐进的啊，有节奏的进行控制体重，有节奏的这种体重的下降，比如我们基本建议每周吧0.5到1公斤左右，甚至我们一个月就是2到5公斤左右，是一个是很合适的一个节奏吧。
1: 那么这是最科学的一个方式，如果我们老饿着，如果我们不遵循了这样的一个减肥的这样循序渐进的这样的方式哈，您看有可能就会出现脱发，
0: 对，
1: 有可能就会出现我们女性的内分泌的紊乱，
0: 对，
1: 所以您这堂课上的太关键了。那么我们还要继续来问您，您看我们在超重人群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人都会合并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胰岛素抵抗，比如说高血压，比如说脂肪肝、呼吸暂停啊，那么为什么人一胖了就会得这么多的病呢？
0: 其实这样，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治疗，就是积极的控制肥胖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因素。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些疾病，肥胖吧和这些疾病是非常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它虽然不能说是它自己的病因，但是它是这些疾病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土壤。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肥胖让脂肪异常的沉积，而脂肪呢通过分泌一些各种的炎症因子，导致一个胰岛素抵抗等等，这胰岛素抵抗是刚才不管是糖尿病啊、脂肪肝呀、等等睡眠这些疾病的一个发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肥胖是这些代谢异常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土壤，这些疾病只不过是在这肥胖这个土壤上结出不同的一个果或者是恶果。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如何从控制这些代谢健康的角度来说，那我们把控制从土壤这个方面入手，可能对于这些疾病的控制是非常有利的。
1: 那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回事呢？
0: 胰岛素抵抗可以这么理解啊，胰岛素抵抗，比如我们正常的，比如胰岛素，举个例子，我们从降血糖角度这么来说，5个单位胰岛素可以把血糖降到5毫摩尔每升左右。但是假如我们发生胰岛素抵抗，它就是工作效率比较下降了，它就需要8个、10个胰岛素才能把血糖降到5，因为它工作效率是下降的。但是这么多的胰岛素，但是我们胰岛素体内它是一个合成的激素，它会造成一个体重的增加，造成一个肥胖，造成一个其他因子。就是说胰岛素抵抗就是高胰岛素血症带来相应的危害了。肥胖呢就是说它和胰岛素抵抗是相互促进的， 当是胰岛素抵抗导致了肥胖，还是肥胖导致了胰岛素抵抗呢？这个现在就是如同我们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了，不能明确的定论。但是他们两个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知道肥胖是明显的加重了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抵抗同样是促进了肥胖的发生。那所以我们从这个胰岛素抵抗同样刚才说会带来一些相应的问题，包括我们糖尿病，包括我们脂肪肝等等啊等等这些问题。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可能控制肥胖控制体重，那就是

0: 改善胰岛素抵抗一个最有效的一个办法。
1: 真的是啊，我觉得我就有胰岛素抵抗，所以我一直在想先把我的胰岛素抵抗调整了还是先减重呢？其实我觉得您刚才说这两者是互为相关的。
0: 对，
1: 那么我的体重减下来了，我的胰岛素抵抗可能随之也
0: 会好了，自然就会改善。
1: 没错。刚才您还说了一个，就是睡眠的呼吸暂停。
0: 对，
1: 睡眠的呼吸暂停和肥胖能有关系吗？
0: 这个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哈。其实我们在限制过程中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就是说肥胖的病人非常容易打呼，然后家人会发现那存在一个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其实肥胖是从解剖角度来说，我们看到反而造成一个整个这种颈部脂肪的一个堆积，
1: 对，
0: 脂肪的一个
1: 脂肪的一个堆积，脖子变粗了
0: 啊，脖子变粗，脂肪的堆积，它会整体就压迫这个对这个呼吸道形成一个阻碍的问题。那这种来说呢，就是造成一个睡眠呼吸暂停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那所以为什么就是说现在好多治疗睡眠呼吸暂停的，有时候不是首先用呼吸机，首先建议患者减重。好多病人我们碰到临床过程有好多病人以前用的呼吸机的，体重下来之后，那呼吸机都可以不用了。
1: 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和我们肥胖相关的一些内容啊，其实我们在后边我们就要请教您了，主任。那么大家其实最想了解的啊，原因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们怎么减下来。您看很多的朋友这个减重的方式啊，比如说吃水煮菜呀，不吃主食啊，而且呢长期的低热量的饮食。

0: 这样我的身体好像还比较舒服，我只要一天吃到三顿饭了，那么我可能就不会舒服了。那么您觉得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呢，体重才能下来呢？
1: 其实从体重管理上来说啊，从饮食的角度来，我们饮食运动是一个控制体重的一个基础啊，控制一个体重的基础。其实我们前面说，我们体重之所以增加，还是摄入的能量和消耗的能量是不平衡。
0: 对，
1: 摄入的能量大于了消耗的能量。那所以从回到我们如何减重、如何调整饮食来说，它的核心，我个人认为，第一个还是就是控制总热量。先不说咱们吃几顿，这个总热量控制的问题，总热量是要控制的问题。
0: 您给我们说说我们总热量怎么吃
1: 总热量控制的就是说，我们建议为什么减重，先到专业的机构找专业的医生看了，我们通过你的一些这种各种参数评估一下你的基础代谢是多少，评估一下你的这种消耗能量是多少，然后计算一下你的就是说这种每天大概消耗多少能量，需要多少能量，我们要消耗的能量和这个给你供给的能量要有一个差值，我们叫热量缺口，一般建议达到300到500千卡，达到这热量缺口之后呢，然后体重呢才能下降，也叫摄入能量小于了这种消耗的能量，就是进出不平衡，进出不平衡，进的是要小于出的，然后体重才可以在进步下降。所以我觉得核心体重就是说饮食管理的首先，因为我们知道摄入的能量目前来说就是唯一的途径，就是经口摄入的。那所以饮食控制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计算一个总热量的问题，要计算那个总热量多少，一个热量缺口，这是个核心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饮食的结构要均衡，我们碳水、蛋白质、脂肪都要有，比如有的话，或者说我一点碳水不吃那也不行，因为碳水不吃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一点主食不吃那肯定也不行，同样比如它会造成酮体的增加，造成体内酸中的风险，造成就是说脱发，造成这个营养不良等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保证一个三餐的热量的均衡，但是我们三餐热量均衡的这个比例呢是可以这种上下浮动的问题。我们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基本上建议呢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就是主食的摄入呢，基本上可以占到50%到60%，但我们对于减重患者来说，这个比例可以下调，我们可以适当提高这种蛋白质的热量，优质蛋白质热量，蛋白质热量，尤其是优质蛋白，比如我们鱼呀、虾呀，什么这种鸡肉呀，这种问题，这种瘦的，比如牛肉呀等等这些，这个优质蛋白的摄入，因为优质蛋白呢，就是说一个呢，就是说它会因为它的代谢是比较慢的，它会延长你增加你的饱腹感，延长你这种在体内饱腹感的时间。另外一个呢，我们知道蛋白，前面我们提到我们叫食物的热效应，蛋白质的热效应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可能你消耗，你虽然是吃进去的蛋白质在消化蛋白质的同时，你就消耗热量是最多的，是最多的问题。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建议呢，可能要补充这种优质蛋白的问题，优质蛋白同时呢可能有利于这种我们肌肉，保持肌肉的问题，保持肌肉就意味着这种增高这种基础代谢的问题。虽然我们说要保持营养的均衡，在哪营养物质都要有，但是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少碳水化的摄入，增加优质蛋白的摄入，但是碳水必须要有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可能建议的就是说营养要均衡。第三个就是说关于这种吃几餐的问题，其实吃几餐呢我们没有明确的一个具体的要求，现在我们市面上市场流行的很多，包括我们就是说4+8的问题，包括我们5+2，就是5天吃2天不吃的问题，甚至包括我们1天1顿饭2顿饭的问题啊，1天2顿饭的问题。这个呢其实可能只要能坚持下来，可能基本上都有效啊，都有效的问题。但是呢我们是这样的，在总热量的控制的情况下来说，从减重的效果来说，比如我们可以吃2顿饭，但是呢你不能把3顿饭的东西放到2顿饭来吃，这样呢就是不健康的问题，这样怎么样？因为这个呢就比如我们1天吃2顿饭，假如两顿时间隔的时间过长，会让你容易饿。饿的时候呢就是说能让你下一餐进餐的东西是明显的增加，
0: 没错，
1: 控制住自己的食欲，让你进食的总量反而可能比你一天的总量超出了我们前面的总热量的限制。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减重来说，我们基本上建议是1天3餐是按时吃的，但是总量控制啊。
0: 总量您指的
1: 就是总热量，刚才说了总热量控制。所以我们一般是就是说真的减重之前，所以我们不要自己盲目的啊看网上看那个短视频什么视频啊，告诉你这个减重，那个吃这个减重，吃那个减重。但是我们其实首先要明确一下，我们到底每天需要总热量是多少，每天消耗的大概是多少，然后再合理的进行三餐的一个分配的问题。
0: 我听完您这么介绍，我觉得我可能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生哈，或者专业的营养师，然后去帮我测算一下。您看，比如说根据我的身高，根据我的体重，我每天应该代谢多少？
1: 对的。
0: 然后我再控制我自己的这个总的热量，
1: 对，
0: 我才能减下来。
1: 对的。
0: 我不能说在网上看一条短视频，我经常在网上看哈，然后告诉我每天吃什么呀，吃几个蛋呀，然后吃什么肉啊。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我的这种身材不够这种高大的人来讲，可能就多了。
1: 对的啊。
0: 哎呀，
1: 所以就是说我们要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之后，然后再决定采取哪些措施。

0: 所以还有呢，就是不吃主食，不吃主食一定是不行的，天天吃水煮菜肯定是不行的。刚才您讲到了，我们不吃主食，它可能呢就结构就会失衡，
1: 对，
0: 我们的饮食结构就会失衡，酮体可能会增加，
1: 对，对，
0: 这个挺危险的，
1: 挺危险的，
0: 对，对，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平常的主食呢，可以占到，我们可以减少点、
1: 嗯、
0: 啊，可以，可能人家不胖的人吃50%-60%一天哈、啊
1: 嗯，对，
0: 我们吃30%，
1: 对，可以下调一下，可以
0: 对
1: 下调一下，适当增加其他蛋白质或者这种膳食纤维的它的比例。
0: 没错，嗯、没错、嗯。还有刚才您说的一点，我记得特别清楚，多吃点这个蛋白质，少吃主食，多吃蛋白质，一个是可以增加饱腹感，
1: 嗯、
0: 第二个呢是可以减少肌肉的
1: 流失。
0: 我们继续还想请教您、啊、因为我们很多的朋友哈，刚才您也说到了哈，就是我们都有腹型肥胖，其实不光是男性，女性也有腹型肥胖。我们男性朋友啊，可能吃的大鱼大肉啊，可能吃的这个油哈、啊、过高。女性您发现了吗？女性发胖很多都是在45岁到55岁之后发胖，因为这时候进入了更年期，
1: 对，内分泌激素的紊乱，
0: 对，内分泌和激素都紊乱了。你看年轻的时候他可能胖，他可能浑身上下均匀着胖，
1: 对的，对的。
0: 到了40岁50岁，肩膀不胖，胳膊不胖，然后男性女性都是肚子特别大，
1: 对的，
0: 这特别难减吧？
1: 是，腹型肥胖危害更大，也更难减、
0: 嗯、那您给我们说一说这腹型肥胖的危害在哪儿？我们怎么能把我们这个大肚子给减下去呢？
1: 嗯，腹型肥胖它最大的危害就是说它代表着内脏脂肪的增加。
0: 对对对、
1: 啊。而内脏脂肪刚才说这个内脏脂肪可能它就是分布在、嗯、比如围绕在我们器官，比如肝脏上、胰腺上，
0: 没错，
1: 比如我们肠道外面等等啊，它带来一些这种分泌各种各样的这种脂肪因子啊，造成一系列的危害，造成就是说刚才说造成我们各种代谢性问题，包括糖尿病，包括脂肪肝，包括胰岛素抵抗等等啊。
0: 因为你内脏的脂肪多了嘛。那您看我们的肠子哈，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肠道哈、嗯、里边应该没有脂肪哈，
1: 对，
0: 但是您看我们一做肠胃镜的时候，有的时候里边有息肉
1: 啊，对的，
0: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肠子上边就好像包了一层油似的，
1: 对的对的，
0: 这是不是就属于我们的、
1: 啊、都是这种内脏的脂肪。
0: 那这身上的肉要是胖了能看见，这内脂看不见怎么减呀？
1: 啊，所以就是说我们一个就是说可能要综合的一个评估的问题了，综合评估要评估的内脏脂肪的问题、
0: 嗯、
1: 另外一个减重的问题，就是说整体减重，减内脏脂肪可能还是一样的，就是除了刚才前面饮食运动之外，其实那要从客观角度来说，减内脏脂肪来说最根本的来说，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一个锻炼，
0: 锻炼
1: 就是一个锻炼的问题、
0: 哦、运动
1: 锻炼，运动锻炼的问题，
0: 嗯，
1: 不管这种有氧的运动还是无氧，尤其是无氧的抗阻的运动，
0: 嗯，
1: 对，就是腹部锻炼的问题，可能是就是在饮食搭配饮食的同时，可能是有效的控制这个内脏脂肪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
0: 那您说锻炼哈，特别想请教您、
1: 嗯、
0: 可能我们很多的朋友啊，没有退休的一些朋友、
1: 嗯、
0: 可能工作都特别的忙、
1: 嗯、
0: 每天早晨除了坐公交挤地铁以外哈，我们就要坐在那儿，一坐可能就是一天。有的朋友可能中午顶多吃饭的时候下楼取趟外卖，或者是去食堂吃点东西，马上就得上来，然后甚至加班加到晚上7-8点钟，他没时间锻炼，这内脏怎么能下去啊？
1: 这个锻炼是必须的。怎么说呢，咱们有时候可能要想办法要克服这些，因为其实锻炼不仅仅是
0: 去健身房，
1: 健身房的问题。举个例子，我们最简单的我们可以做一些抗阻的运动，比如举个例子，我们回家年轻人我做一些平板支撑，我做一些靠墙深蹲，这是靠自重的、
0: 哦、
1: 是这种的锻炼都是很好的，就是练肌肉。为什么锻炼很重要呢？就是锻炼刚才说了，锻炼除了消耗热量之外，它最根本的是提高你的基础代谢，增加你的消耗的问题，而且锻炼能帮助你腹部的这种脂肪的一个重新的分布的问题、
0: 嗯、
1: 有时候我们可能经常跟这些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些问题来说，我们经常跟患者来说，你可以这么理解，你可以相当于你把你的工作时间延长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但是半个一个小时呢，比如回在家里、
0: 嗯、
1: 那我在家没有这个条件去什么，我就简单的比如我们现在好多什么瑜伽呀，也可以哑铃，简单的哑铃、
0: 哦、对对，
1: 或者我们这种呼铃，这种都可以，
0: 拉力带
1: 都可以、
0: 嗯、
1: 然后再包括我们的最简单，实在不行我们抗自重的，比如我们深蹲，包括平板支撑，包括我们这都可以帮助我控制这些体重，改善胰岛素抵抗，控制腹型肥胖的。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京津冀康养驿站。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驱车从约未知俭，刻苦耐劳未知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4: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5: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7: 我是大鹏，
8: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9: 我是黄子鸿凡，
10: 我们是 Wonder。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2: 大家好，我是蓝老。
13: 本土少年 CDU
14: 二小玫瑰，
15: 回春丹。
16: 大家好，我是于适，
17: 我是老狼。
18: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6: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8: 10月5号到6号，
9: 10月5号到6号，
19: 北汽极狐
20: 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21: 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22: 相约城市副中心
23: 绿心森林公园，
24: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5: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6: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7: 我的音乐节首秀，
28: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9: 我们一起
30: 去奔赴。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1: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32: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那我们每天运动多长时间合适呢，于主任？
1: 第一个其实这个时间重要也不重要，首先你要动起来，不动就比运动的要好。其次呢，假如有这个时间，我们基本上来建议可能一个礼拜，要求可能有就是说3到5次以上，每次45分钟以上，才能更好一点。但是首先呢，有知道现在的工作节奏都比较紧，所以呢节奏都比较快，确实有的确实没这个时间。但是首先一个动就比不动要好。
0: 那您看
1: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动怎么动呢？可能其实我们前面提到运动的消耗，可能不仅仅是刚才说的那些东西，还有一个来说，包括无论是在办公室，无论在家，大家知道一个就问题，我们姿势的维持都需要消耗能量。比如说站着就要比坐着
0: 强
1: 啊，就要强；坐着就要比躺着消耗能量要多。所以我们给咱们大家来说，有减重的需求来说，就是能在家，在不管在办公室或在家，能走就不要坐，能坐就不要躺着。现在还有一种流行哈，曾经流行话流行的站着办公，其实对体重维持是有效的。
0: 站着办公挺好的。
1: 对，相对于坐着，对啊，是可能消耗热量是更多一点的。
0: 还想请教您，比如说我周一到周五我可能没时间运动，那么我周六周日我有时间了，可不可以 周六周日我多运动一点，然后我达到每周150分钟。
1: 不不，这个是不推荐的哈，不推荐的问题。因为这个一个过量的运动可能是第一个有可能带来运动损伤的问题，第二个的问题就是可以适当的增加，但不能说我把一周的运动全部放在一天或者两天来做，这是不推荐的。第一个就是说可能一个运动损伤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可能最关键的会带来你这是这个运动的损伤的问题，这个可能是不推荐，而且效果呢可能也不是很好。因为运动的时候你自己是坚持不下来的，
0: 对，
1: 你比如说运动，举个例子，我平时一天比如说我打羽毛球一次打2个小时，那我一天我打了10个小时8个小时，你不可能的，你坚持不下来。俯卧撑我平时一次我一天我做20个，那我周末我做100个200个，你做不下来。
0: 还有人跟我说，其实就是想让自己的内脂减少，想让自己迅速的减下来，然后我们现在已经研制出了这种减重的新药了。我们经常会听朋友们介绍，比如说司美格鲁肽呀，还有现在有一种最新的叫替尔伯肽哈，
1: 马氏度肽，
0: 还有马氏度肽。比如说有一些体重过重的，他已经是超重了或者肥胖了或者内脂高的这些朋友，我们能不能通过打针呀用药的方式达到我们减重或者减内脂的这样的效果呢？是不是更快呀？
1: 是的，这是完全可以达到的。以前呢就是说我们药物的是比较少，但现在最近10年可能这种药物类似的药物是比较多的，越来越多。单从体重管理来说，减重效果是挺好的。比如我们就是有些药物可以减轻体重的20%以上，平均下可减到10%到15%，这是很可能的。但是大家要知道，药物的使用它只是一个辅助。我经常和咱们就是肥胖的患者说的问题，它是一个我们减重过程的一个拐杖，它是帮助你在你一开始最难的时候帮助你走过这一段路，但是你不能长期依靠它。长期依靠它，后面体重就是肯定是不能得到一个有效的维持的问题。所以对于众多的患者来说，是可以在没有禁忌症的情况下来说，是可以考虑使用药物的。药物呢是一个辅助，首先在改善饮食习惯、运动习惯之后，才考虑加用药物的。
0: 其实我就特别的想去用这个司美格鲁肽啊，然后我也去医院里找医生看了，我对自己还挺认真的。我首先第一个问的医生是，有没有禁忌症啊？比如说甲减呀，比如说血脂高啊，等等等等的。然后医生让我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其实我也想来请教您，于主任。那您比如说我们用药有什么禁忌症？什么样的禁忌症是千万千万千万不能用的呢？比如说我们真要用这些药了，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1: 主持人说了这几个药物，包括我们是司美格鲁肽也好，替尔伯肽也好，马氏度肽也好，其实它总体来说我们叫肠促胰素，好的，就是包括我们叫是 GLP-1 受体激动剂啊，或者是包括替尔伯肽和马氏度肽都是双激动剂，包括 GLP-1 和 GIP 和 GLP-1 和 GCCR 这个双激动剂，它的核心的作用机制很多，它控制体重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制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抑制从中枢抑制你的食欲，让你对食物不那么渴望，让你就是说不是那么特别的想吃这个东西，想吃这个东西。
0: 那它抑制了中枢神经
1: 啊，对，从做抑制我们摄食中枢，从这个方面来说。其次呢，它会延缓胃排空，什么让你食物在你胃肠道里面消化里面停留时间比较长。我们通常来说，举个例子，一开始假如一般来说我们比如喝碗粥，那我们可能3个小时就代谢完了，打了针之后呢，可能12个小时呢24小时还在你的胃肠道里边去。那所以呢感觉是不饿嘛。所以我基本说它让你少吃不饿，能让你坚持。我们可能营养师会给你制定个饮食计划，但是呢一开始呢你坚持不下来。因为可能我们算一下这饮食计划，它给制定的这种热量的摄入可能相对于我们自己暴饮暴食可能会少了许多。一下子少了这么多，那你可能自己坚持不下来，会饿，自己就没办法坚持。然后打针之后呢，那可以帮助你坚持制饮食的计划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有助于很注意帮助你控制体重的。所以再次说，它是让你少吃它不饿，所以你都自己都没有这个饮食计划，没有这个少吃的这种想法，光靠这个针效果也是不好的。
0: 假如说我打完这针之后我不饿，那我也不想吃，那我所有的这种营养能跟得上？
1: 对啊，是啊，所以再次说嘛，就不能完全依靠这个药物嘛，而且是不想吃，但是这个人的耐受性很强的。是你今天举个例打了针有点恶心不想吃东西，但是比如你下午啊你有个应酬和朋友一块去吃饭，你真要吃下去了可能也没有特别的不舒服，但可能今天吃一点明天吃一点，2个礼拜1个月2个月又跟以前一样了。 抑制你的食欲啊，但是很容易就适应又耐受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说它是一个拐杖，它帮你最难的时候帮助你坚持走这个一段路，帮助你坚持你自己的这种饮食计划、饮食习惯的问题，这是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因为这个针呢，通常说了我们就是药三分毒吧，它药它就带来一些问题。因为这个药呢，它目前来说我们已经据接报道的，我们最担心的可能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它会有导致甲状腺恶性髓样癌的风险。所以为什么咱们主持人您去了应该做甲状腺 B 超了，应该擦一个降该素了啊，甲状腺髓样癌的风险。第二个问题呢，它会导致一个胰腺炎的风险。第三个呢，它可能还会就是导致一个我们叫就是严重的胆囊炎、胆囊炎急性发作的风险，严重的胃肠的反应，恶心、吐、腹痛、腹泻。
0: 嗯，
1: 我们曾经有一个患者来说，他一天打了针之后能拉20多次，严重的影响这个上班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也比较一个常见的，它会导致你抑郁加重的风险等等。它药呢，它就这些药物，所以带了一些相应的问题。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好多检查？因为我们看有没有禁忌症的问题。我们适应症很好，我们达到了肥胖。达到了一个就是说合并一些那些肥胖的一个并发症，假如我们靠自己的饮食运动不能使体重下降的话，你可以去吃这个药物的治疗，但是我们首先看有没有禁忌症的问题。举个例子，前面说的它的这个风险，比如我有急慢性胰腺炎的病史，那肯定是不能使用的。第二个，我有这个甲状腺髓样癌的病史，或者有这个家族史，或者我们叫多发性内分泌瘤二型的家族史，甲状腺髓样癌这个风险就是我们基本上肯定不能使用的。或者我们有严重的胃肠的疾病，比如严重的反流性食管炎，比如我们就是说胃食管反流，比如严重我们就是消化性溃疡等等，严重的胃肠的反应也是不能使用的。再跟我们对于这种虽然没有重点的提，对于严重的情绪障碍，比如我们尤其是抑郁的严重抑郁的患者来说，比如说本身就有严重的抑郁倾向，我们这个药可能基本上也不能使用，它可能会加重这个，因为它抑制你摄食嘛。我们知道其实吃饭尤其是吃碳水是让人快乐的，多巴胺是让人快乐的问题，它把这个方面抑制了，可能会导致一个抑郁的加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对于严重抑郁的啊，我们基本上也是谨慎推荐的。所以我们要做好多的检查，要评估患者有没有这些禁忌症。
0: 那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会问啊，比如说我有甲减或者我有甲亢，我正在用甲减的药或者甲亢的药，我能不能用比如说司美格鲁肽呀，然后替尔伯肽这类的药呢？
1: 啊，其实这个是不直接冲突的，但是甲亢的患者来说，我们带来的一个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一个消瘦，就是个体重的下降。所以我们甲亢一个没有控制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也不需要。对加减的患者来说呢，有时候呢加减患者也会导致基础代谢变慢，所以呢可能我们与这个药物的使用是不冲突的。但是我们加减的患者来说治疗呢，可能因为说他本身代谢变慢导致这个肥胖，那所以我们首先其实治疗的不是使用这个药物，而是改善他的甲状腺功能，我们补充这种甲状腺激素，是让它代谢恢复正常。恢复正常之后，那假如体重还得不到有效的控制，靠自己的饮食运动得不到改善，那可以使用这个药物。它就是加减的药物和这一类的药物是不冲突的。
0: 比如说有一些抑郁症啊、焦虑症的朋友，他正在服用抗抑郁、抗焦虑的药物，能不能同时也用这个药呢？
1: 刚才说了，像对于这种药物，看它具体的病情的控制程度了。药物本身不冲突，但是这抗焦虑、抗抑郁的药物会导致一个肥胖，会导致一个体重的增加。对于这种患者来说呢，我们其实会把这个药物呢，在治疗过程、处方过程中放在最后一步。刚才说因为这个药它本身假如吃了很多这种抗焦虑的抗抑郁的药物才能把这种情绪稳定住，那我们打了针之后又不让它吃，这个快乐感觉可能就没了。
0: 同时用行吗？既吃的、
1: 哦、那所以这就是说看具体的个人具体评估的问题，
0: 没错，
1: 看哪个我们就是哪个获益大的问题，看它的焦虑情绪抑郁的能不能抑郁是不是稳定的问题，
0: 对，
1: 能不能控制的问题。但是这种情况假如吃了很多的药才能维持住的，我们是不是首先推荐的？那是没办法的办法。
0: 还有我们也特别的想请教您啊，那么我们这个药物在我们打针之前用药之前我们应该做哪些检查最好呢？
1: 所以就是说我们一个呢就是说肯定要到医院，建议啊就每个减重的患者至少或者每个准备其实药物治疗的患者要到医院要进行综合的一个评估，比如内分泌科，比如减重门诊等等，要进行综合的评估的问题。评估内容就包括很多，第一个呢就是包括我们一般的一个情况，比如肥胖的程度、肥胖的分型到底哪一种，最重要评估肥胖的原因，我们叫单纯性肥胖还是叫继发性肥胖，比如刚才说主持人说的加减，那个加减假如加减导致了肥胖，你加减不能控制，你单纯的其他治疗它 肯定是体重得不到改善的啊，得到改善肥胖的原因的问题。再一个，包括我们比如我们身高呀、体重呀、BMI 呀、体脂呀，包括我们这种基本的一个指标。其次呢，我们看刚才说了，要根据他的这种
0: 禁忌症
1: 要检查了，比如我们做甲状腺的 B 超、血红病史，我们到肝胆胰脾的 B 超，包括我们降肝素的检查，就跟甲状腺有关的，包括我们这种肝肾功能，包括我们胰岛素抵抗的程度等等，包括我们就是这些都要进行相应的一个检查，最终来评估有没有刚才我说的那些药物的禁忌症。
0: 刚才我们还说到了，比如说这个腹型肥胖是最难减的，而且内脂非常高，危害也是最大的。那么假如说我没有禁忌症，我们也照了 B 超可以用这个药，其实我们的 BMI 并没有那么高，BMI 总体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就是肚子大，很多的女性朋友、男性朋友都是这样，就是肚子大。那么我们能用这个药吗？
1: 可以，就是说达到了腹型肥胖的标准是可以使用的。
0: 什么是腹型肥胖的标准？
1: 刚才就腹型肥胖就是说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们男性腰围啊、大于90厘米，女性腰围大于85厘米，或者是我们腰高比大于0.5，或者我们做一些体脂成分分析，体脂占比超过了20%、30%、20%等等，这就是说就达到腹型肥胖，我们是可以使用这类药物的。但首先一个再是一个前提，我们药物只是一个辅助，首先是饮食和运动生活方式的改善是一个基础。
0: 所以听了您说这么多之后，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正规的减肥了。如果我们要是想达到理想的这个体重，那么我们可以到我们的减重门诊、内分泌门诊，
1: 对的，
0: 请专家给我们指导着如何去减重，而不是说乱用药。
1: 对的。
0: 其实您刚才还说到了，我们现在可能在网上啊不太方便能买到替尔伯肽呀、司美格鲁肽等等这样的药物了、但是其实啊，我们在电商平台当中也有秒开处方啊，也有勾选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这样的方式啊，可以买得到这样的药物。那么有的朋友还经常说，我在网上买的是进口的，我在网上买的是国产的，国产的副作用就比进口的副作用要小等等等等，其实都是大家在网上买的。那么您怎么看这事儿呢？
1: 其实现在可能是今年是几月份吧，好像国家出来相应的一个管理规定哈。
0: 五月份
1: 管理规定。在这之前可能相对就是说相对容易比较购买的问题。因为这个药呢可能就是包括这种自媒体的宣传呀、怎么着呀，对吧，这很多。包括我们就是说有些人其实没有达到真正肥胖的。尤其是一些女生可能为了就瘦了要去更瘦。她就可能需要购买这些药物的问题，购买这些药物问题。这个药呢其实刚刚说了，这个药我们是谨慎推荐的。而且因为它药物它就是药物，它除了这种带来减重的同时，它会带来其他疾病的这种风险是显著增加的问题。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呢，还是建议至少这种处方这个之前，使用这之前到医院进行综合的一个评估，看看是不是适合使用的问题。第二呢，关于这个购买渠道的问题，其实我们是建议到正规的医院或者是正规的医院进行处方的问题。你现在的药店秒开处方，他随便问你个不要你的处方，直接给药了，那基本上都是违规操作的问题。这些网上购买的风险呢是比较大的。第一个就是说，他可能会从各个渠道带来一些这个药物，有的药物呢可能，比如我们这个药物呢是一个肽，就是那种多肽的一个制品，它属于一种生物制剂，它的整个运输的过程是需要一定的要求的，比如全程的冷链需要保存的，比如你在体温过高或整个运输过程中出现的时间过长，那对这个商品本身就是一个一定的影响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呢，有些这个平台它可能是吧，它从各种渠道搞来的药物有没有保证是真正的药物的问题。包括还有一个，他用的可能是所谓的进口的，其实进口的药物比如它的减重的它的版本不一样，它的成分呢可能并不一定是完全的，咱不能说是假药，不能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保证的问题。再一个呢，可能在平台上说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合理的使用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来说，因为这个药呢，这些药呢现在都是价格呢，因为我们知道肥胖的治疗都是自费的，现在都是自费的，你不走医保。其实现在价格呢从今年一月份之后都降了许多，降了非常非常的大的一个比例。那所以呢基本上的建议呢，还是尽可能的去医院或者正规的药店线下进行这种购买药物。
0: 特别感谢您、您看今天我们说了一个大家非常关切的话题哈、就是科学的减重和安全的用药的问题。那么也是在我们提倡体重管理年之后，很多的朋友都关注的这个话题。那么特别感谢您于主任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也特别有幸的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于恒池主任哈，和我们说了这么多在减重的路上应该注意的陷阱，和我们在减重的路上应该坚持的一些做法。谢谢您于主任。
1: 嗯，好的，谢谢。
3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1: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科技无处不在，
3: 无处不在。
2: 智能服务生活，
3: 服务生活。
2: 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经常听众都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无论是老人、小孩还是上班族，平常呢都少不了饮料的选择。比如有的人呢喜欢喝茶，有的人呢吃饭的时候呢喜欢喝瓶啤酒。孩子们呢当然是各种各样的饮料是他们的首选了。但是你说作为家长来讲，让他们喝饮料的话，就得给他们把好关，是吧？
1: 大家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0: 对，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饮品上的好选择，比孩子手中的汽水包括那些碳酸饮料更加的健康，比您手中的果汁更加的营养纯粹。
0: 没错，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番茄汁儿。那么说到这个番茄汁啊，好像有些朋友第一反应呢就是它是蔬菜汁儿。

0: 到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同时营养上还补充了。要跟大家说呀，现在的饮料消费呢其实挺常见的，孩子和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们可能更喜欢带一点甜味的，带一点这个浓郁的果香味的。
1: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对于果汁挑选还是比较在意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呢，首先它的营养上健康上您不用担心了。为什么？番茄本身就是营养特别丰富的一种蔬菜，它里边富含着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大家要知道胡萝卜素其实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特别好。
1: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家里边爱吃胡萝卜的这个小孩儿，
1: 哎呦，一提胡萝卜呢就抵触。
0: 哎，抵触。哎，而且呢这番茄汁里边还有什么呢？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还有蛋白质和有机酸，还有维生素。其实对于成长期来说急需各种营养补充的这个青少年来说是特别特别有益的。而且呢这个番茄里边还含有什么？番茄红素。哎，比如说家里边有这个中老年人来说的，您平常一定要多吃番茄，因为这个番茄红素特别特别的有好处。但是您说平常光啃一大番茄每天您能啃多少？另外味儿好多人说接受不太了。
1: 对，
0: 那么做成这个番茄汁以后它是味道能好吗？告诉您，味道特别的好。这个呢番茄的番茄汁它打破了您对于传统的果蔬汁啊果汁的一种印象，它又好喝同时又浓郁。要知道很多的这个外面好喝的果汁里边要添加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各种一样的添加剂，但是它的味道就不那么纯粹了。今天您喝这个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首先它的营养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只有水、浓缩番茄汁和一点点的葡萄糖，就是给增加一点点的甜味。同时它还特别的好喝，浓浓的番茄味道，酸酸甜甜的根本停不下来。这是源于什么？源于它的原料。
1: 它选的品不一样。
0: 哎，
1: 因为我知道呢这个全球三大黄金产区之一啊，像美国加州的河谷地，还有这个欧洲的地中海地区，这都是产好的番茄的地方。
0: 哎，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国的新疆。
0: 哎，要知道新疆的番茄和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啊或者市场里边买的番茄不一样。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西红柿汁番茄汁的，它的原产料是来自于新疆的番茄。首先它的味道就非常出色，这是源于它新疆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这叫什么？
1: 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
0: 您说的这个对，早晚温差特别大，所以说它糖分积累的比较多，首先自己就带一点这个甜甜的味道。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咱们小时候的那种老番茄。这个老番茄呀，您平常炒菜呀或者当水果吃什么的不好看，
1: 对，
0: 就是用这种老番茄种做出来的这个番茄汁啊，它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所以说喝起来特别好喝，而且它还是熟化过的。熟化过的番茄就跟咱们做这个鸡蛋炒西红柿一样，
1: 对，
0: 它里边的番茄红素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的番茄汁做出来健康营养，好喝，而且呢营养特别的全面，还能被人所吸收。
1: 对，因为你吃西红柿的话，你想吃那个番茄红素还不是那么容易。
0: 哎，
1: 它必须得跟油啊给它激化在一起，番茄红素才能出来。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啊，它的营养全面性包括它的口味特别特别。

0: 这得多少钱啊？另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新品首发的组合翻倍的优惠啊，再给大家同样的四十盒呢，一共加起来八十盒，
1: 一共八十盒，在市面上就要700-8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只需要
0: 299元。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番茄两个字就能收到购买的链接了。另外今天这个组合的价钱299拿到80盒是什么意思呢？一盒也就不到4块钱，3块多钱，
1: 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接下来来说重点，今天您喝125毫升一盒的番茄汁能收到多少的营养呢？给大家做一个量化的比较，62克左右的小番茄，4克左右的大西红柿，
0: 我天！
1: 哎，您想啊，您平常说吃这个好，吃那个好，但是是需要量的保证的，而且要长期的，每天都吃，
0: 没错。
1: 那么谁能说一天给孩子吃62克
0: 玩四个大西红柿，这谁也吃不了。
1: 但是今天125毫升的这里边的这个番茄红素的量，就相当于您吃了62个小番茄，吃了4克大西红柿，而且是有检测报告的，每100克的这个番茄汁里边含有6毫克的番茄红素，咱们这个是125毫升嘛，相当于7.5毫克的番茄红素。那么一颗小西红柿当中含有0.12毫克，一颗大西红柿当中含有2毫克左右，所以说这都是成比例的，给大家换算过来，那就是您半杯牛奶左右的量，125毫升的番茄汁就相当于吃了62克小西红柿，吃了4克左右的大西红柿，
0: 这个真足性，
1: 这个营养是特别特别的充足的，
0: 真是。
1: 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做的特别干净，不打催红剂，不打催熟剂，不早摘，自然成熟的番茄做完了以后，里边不添加防腐剂、色素、增稠剂，非常的安全健康。健康到什么程度？告诉您，它的品质和质量特别的有保障。首先，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也就是说您在飞机上吃的那个飞机餐，它给您的发的那一小盒的这个番茄汁儿就是源自于它，或者是什么呢？您要记住了，家里边有孩子的、有学生的，既然要补充营养，咱们就要找安全放心的这样的生产企业。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番茄汁儿，它是来自于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就像咱平常在学校里边吃的那个营养餐，它也是提供这个果蔬汁的。那么这样的产品，您说该有多放心？这样的产品，它的质量该有多好？那一盒拿回去以后，无论是老人孩子来说，每天一盒番茄汁对于身体的营养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足够的补充。而且刚才我提到的这两个会员单位都是在它的盒身上有明确的标注的。那么咱们今天一盒番茄汁能补充到什么营养？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和番茄素，这两种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非常重要，以及各种各样的钙、磷、钾、镁的多种矿物质元素，还有蛋白质、有机酸和纤维素。这样的一盒小番茄汁相当于62克左右的小番茄，相当于4克左右的大西红柿，这样一天一盒下去以后，您营养补充就非常非常全面了。
0: 是，
1: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0: 没错，今天呢咱们分主品、赠品和特别的赠送啊。咱们的主品呢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30盒。另外呢我们有一个10盒的赠送，这就是40盒。那么市面上的一盒要10块钱，你想啊，这个40盒也得小400了，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新品首发，组合翻倍，再给您同样的40盒，一共加起来80盒。那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
1: 带走80盒，和每盒不到4块钱。
0: 是，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3: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2: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3: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2: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4: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5: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6: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2: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

0: 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大家好，我是马潇。正值国庆节假期，节目一开始首先祝大家假期愉快，出行平安。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6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10月6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10月6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庆假期第五天，北京市属公园接待游客67万人次，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游客量继续位列前三。
1: 国庆假期前四天，天津市商务局监测的454家商贸流通企业实现销售额15.4亿元。
0: 河北各地推出文旅加融合新模式，持续丰富文旅消费新场景。
1: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上线国内场站首创的扫码签到功能，破解上客区拥堵难题。
0: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队当中京津冀三地运动员共斩获26枚金牌。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科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假期出行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北京。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介绍，假期第五天，北京市属公园接待游客67万人次，游园平稳有序。其中，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的游客量位列前三。国庆假期过半，景山公园、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等北京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的文展热度持续攀升。古建活化利用空间成为市民游客深度感受人文底蕴的热门去处。
0: 天坛公园古柏与繁花交相辉映，创新推出了一路生花错峰游园路线，用动线设计巧妙实现客流疏导。从西门入园，沿途林下花径、神月署、最美槐树大道、月季园、北二门奇上雅集、东北外坛生境花园一路串联，最后来到北大门竹编祈年殿造型的共筑锦绣华章花坛打卡留念。国庆假期，天坛公园多处区域开启了景观照明。9月30号至10月7号，西大门、西二门至神月署坛墙、斋宫及祈年殿五大区域同步开启了景观照明，随路灯同步点亮。
1: 除了热点公园，其他的北京市属公园也不断创新游览动线，丰富文化供给，升级服务保障，持续提升游园体验。其中，中山公园以花为媒，打造了沉浸式秋日园林体验。礼赞华诞花卉景观与系列文化展览持续吸引游客。百望山森林公园山林登高、市集体验、文史观展多元融合，受到不少家庭和游客的欢迎。
0: 位于通州区的路线故城遗址公园作为首个以馆园一体模式开放运行的遗址公园，在国庆假期将汉代诸侯展览与第一届故城汉运游园会联动。汉代诸侯展览汇集全国18家文博单位的104件套珍贵文物，其中82件文物首次进京。公园开设现应汉风系列科普课程， MR 沉浸式体验项目落地展厅，以数字复原汉代市井生产生活画面，实现文物、遗址、数字技术深度融合。
1: 同样是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会持续到10月18号。
0: 这个十一，很多朋友选择到北七极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把假期过成一场听得尽兴、吃得满足、玩得开心的现场体验。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流舞台连续2天唱响，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 Winner、 于是、二手玫瑰、回春丹等歌手和音乐人轮番登台。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北京范儿小程序，进入大运河音乐节专题页面。购票、安检、交通、观众须知、场地设施图、失物招领等等贴心服务一键搞定。现场乐迷还可以免费参与抽奖，人人都能赢取福利接好运。
1: 此外还要提醒大家，大运河音乐节举办期间，周边部分道路将有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请大家提前安排好出行方式和路线。您可以通过大运河音乐节的官方小红书号和北京广播各频率的微博、微信公众号查找官方的交通接驳攻略。
0: 10月6号到7号，北京市将迎来返京高峰，预计主要进京通道关键点段车流集中，下午1点到晚上6点左右达到峰值，部分进京检查站可能出现车流集中、排队缓行。八站两场同步迎来返京客流高峰，其中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夜间接驳压力较为突出。
1: 经综合研判，京承高速密云服务区、大兴机场高速礼贤服务区、京豫高速西湖林服务区、京礼高速上甸服务区和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在7号的整体饱和度预计将会达到 80% 到 90%， 充电桩可能会出现短时排队等候现象。
0: 为了应对八站两场夜间集中到达客流，多条地铁将组网延时运营，地面公交加强途经八大火车站的97条线路的运营组织，加密夜间公交发车频次，出租汽车组织出租企业和网约车企业分站场、分场站圈车保点，并且对场站订单优先派单。北京市交通部门提醒市民及时关注交通出行提示和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方式和路线，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和易缓行路段，抵达火车站、机场之后，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离站和离场。
1: 再来关注天津。国庆假期过半，天津市各类促销、演艺、市集、展赛活动集中启动，多元融合。商旅文体展深度融合共同发力，中秋消费市场热度在国庆假期延续。天津市商务局监测的454家商贸流通企业假期前四天实现销售额 15.4 亿元，同比增长 1.7%， 到店客流量达到 1038.1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
0: 文艺引流、商圈集客、促销配套已经成为主流的消费模式。天津市16个主要商圈都在假期推出了文化演出活动，以曲艺表演、锦衣巡游、舞蹈演出等方式欢庆祖国华诞，叠加各类消费券共助假日消费盛景。假日期间，天津全市合计推出各类消费券超过8000万元。
1: 随着居民的消费需求由商品向服务不断转移，多业态复合场景逐步成为消费市场的新宠和重心。假期前四天，天津市重点监测的19家商业综合体营业额同比增长 16.6%， 其中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业态增长 37%， 远超平均水平。
0: 据初步统计，国庆期间天津全市开设各类主题市集20多场，市集消费成为市民游客漫步京城的踏秋好去处。

0: 重点监测的229家样本餐饮企业假期翻台率普遍达到三轮以上，营业额和客流量分别同比增长 1.2% 和 1.7%。
1: 十一假期，天津市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不少特色点位人气满满。明园广场巧克力市集吸引了大批巧克力爱好者打卡。北宁公园推出了西游主题沉浸式巡游，热闹非凡。一天一去，一阳一谷，为市民游客的假日生活增添了新意与乐趣。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刘钊和田小希发来的报道。
2: 国庆假期的五大道明园广场被浓郁的可可香气包裹，为期五天的天津巧克力市集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打卡的甜蜜风味体验场。天津和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吴月说，
3: 这次的巧克力市集呢，一共汇集了全国20多个城市以及海外的41家品牌来到天津，还准备了天津本土的老品牌，比如中丽华、孤上、盛德等。在这边大家除了这个巧克力之外呢，还能体会到这个烘焙啊、咖啡等其他的多元业态。
2: 天津本土品牌纷纷将金味元素融入产品之中，其中注意咖啡推出杨柳青年花元素的饮品，兼具金味民俗与甜蜜口感，备受外地游客欢迎。品牌工作人员朱小磊说，
4: 主要推出的就是这种透明可可，我们的杯子上呢采用了一个天津的杨柳青年花娃娃去做的，另外呢

0: 还有白巧，然后还有我们家自己烘的豆子。天津这个城市，我觉得这个市场可能比较好吧。通过这个平台，然后希望全国的都可以注意到我们家门店。
1: 在百年园林北宁公园的大舞台上，《西游奇遇记》沉浸式演出正在上演，台下围满了观众。市民陈女士说，
2: 孩子喜欢《西游记》，就带他来了，演出挺有意思的，还能回答问题得奖品，孩子也挺有收获的。园里的游乐设施也不少，玩了摩天轮、旋转木马这些。
1: 据了解，本次宁园中秋国庆欢乐嘉年华将持续到10月7号，孙悟空、哪吒等经典角色化身 NPC 在长廊、智远塔周边巡游互动，三打白骨精、天宫百祭等八台剧目每日分三场上演。宁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胡杨介绍说，
3: 这次我们请来的是专业的《西游记》的表演团队，我们上午是10点半，下午呢是3点，晚上呢是7点。像这一次我们有百年宁园知多少 NPC 会跟游客们互动，孩子们也都学到很多的知识，游客拿着一张册可以到我们公园里面各个点位去打卡，回来之后领取精美的礼品。
4: 我们再到河北感受一下节日氛围。国庆假期，河北各地推出文旅加融合新模式，持续丰富文旅消费的新场景。从城市商圈到乡村

0: 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为吸引游客深度驻留，我省各地纷纷推出文旅加融合新模式。承德金山岭长城将长城秋色与非遗传承深度融合，红歌大赛、山谷音乐会、戍边实景互动体验等活动吸引大量游客。唐山遵化山里个庄景区依托巨型彩色稻田画、百亩向日葵花海，推出沉浸式晒秋专场活动，夜间配套非遗打铁花、篝火演绎等演出，带动餐饮、住宿、文创等二次消费。假期前三天累计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近1倍。
2: 我带着家人们也来感受稻田画的震撼，真的是给了我非常愉悦的心情，很放松，很开心，也很美好的假期。
1: 中国沧州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推出致敬中华非遗新生主题展演，沧州武术与 AI 机甲同台对话，科技与非遗跨时空碰撞，还轮番上演京剧、古筝、杂技等精彩节目。大运河沿线8省市50多种特色美食在馆外集中亮相。永年广府古城推出水陆双市集特色业态，通过水上夜游、商街换新等方式丰富文旅消费场景。
3: 第一次来广府古城，没想到这里那么有韵味，水上集市特别的有意思，既能买东西也能看风景，体验感非常的好。
1: 临漳、磁县、峰峰矿区多地推出主题展览、沉浸式夜游、跨景区联动惠民等系列特色活动，丰富国庆文旅市场供给。
4: 把石窟故事和文物保护理念转化为可视化、可互动的实景演出，同时呢，联动响堂山石窟艺术主题展和流失文物复刻展等活动，构建日游石窟研学、夜赏、实景演绎这样一个全时段的文旅业态。
5: 啊，大家呢转累了、逛累了啊，就可以来我们店里的就餐啊，客流量也是成倍的增长。
1: 以农文旅商融合为核心，我省各地因地制宜联动多业态消费场景，推出各具特色的商贸市集。在张家口，为期15天的融合产品市集在大静门景区举办，全市60余家文旅、农业等领域优质企业集中展销精品文创产品、非遗作品、地域特色农副产品等多元产品。
6: 今年特别的开心，既爬了长城，也品尝了咱们当地的美食，我还买了不少咱们本地的土特产。
7: 京津冀热点观察。
8: 眼下，一种新的

0: 北京市朝阳区的高女士一家人来到朝阳大悦城，购物用餐之余，一家人还参观了商场正在举办的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高女士说，虽然假期不出京，但也能在家门口感受过节的松弛感。
1: 这个假期，北京的西单大悦城汇聚动漫 IP 快闪活动，西长安中郡世界城推出了少年歌行国漫 IP 嘉年华，龙湖北京大兴天街迎来了森野萌宠 IP 见面会。假日期间，各类首展 IP 快闪活动在各大商场密集上新，以年轻化沉浸式的体验场景聚拢人次。
0: 十一假期，河北石家庄的沙之船奥莱二期人头攒动，络绎不绝的游客和市民不只为了购物而来，不少人已经做好了在这里玩上一整天的准备。那很多人呢，都是冲着长山幻宴的舞台故事而来。长山故事被搬进了商场，历史人物从典籍中走了出来，原创六大主剧轮番上演，16位 NPC 手中的印章一次又一次地盖到了市民拿来的符节之上。看剧免费，但是因为看剧留下来的观众成了门客的顾客，门店的顾客，拉动了消费。
1: 新体验带来了新客群，仅10月1号当天，石家庄沙之船奥莱二期的客流量和销售额均创下了开业以来的新高，其中餐饮、儿童娱乐、运动户外等业态增长明显，人气非常高。在这里，传统的购物目的地成为了一站式生活休闲的微度假空间。
0: 天津的文化中心商圈也在这个假期全面开启了国庆模式，万象城、光宇城地下潮流街区特色活动密集上新，全方位迎接国庆消费热潮。在文化中心地下的光宇城街区，10月1号到7号每天多场演出轮番上演。逛类商场，品尝完美食之后呢，市民还可以一壶清茶，一碟瓜子儿，感受独属于天津的烟火曲艺。
1: 如今逛商场正在变成一件不为购物只为奔赴的新鲜事儿。京津冀多座城市商圈被打造成了出圈的文商旅体融合地，实体商业的核心竞争力从卖货变成了造场景，为都市消费注入了新的活力，聚拢了人气。
0: 我们来关注民生和产业方面的消息。即将返京的朋友要注意了，北京大兴机场的网约车乘车点现在已经由原来的 P1 停车楼的夹层调整到了原来的 P2 停车楼。那最近呢，这里还上线了国内场站首创的扫码签到功能，有效压缩了旅客的等候时长，破解了上客区拥堵难题，车辆的通行效率也是提升了一倍。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旅客您好，请您扫码。

0: 即刻就打来了电话。
1: 哎呀，你好，哎，就在这个上车点儿啊，啊，扫码了，扫码了，他已经通知您了，简直。哎，一会儿见，好，拜拜，哎，好。
2: 它现在显示几分钟就上来了？
1: 2分钟633米。
0: 大兴机场公共区管理部业务经理黄亮告诉记者，目前每天从大兴机场到市区。

0: 台和双方的信息推送上做了一些优化，能让旅客和司机更清楚地知道该到哪个上课点去上课接人。
1: 告别长时间的等待，旅客的候车环境也同步迎来提档升级。现在的候车区配备有空调系统、舒适的便民座椅，还有一块智能信息导视大屏，旅客抬眼就能看到车辆动态。正在候车的王先生说，
2: 按照他指示就过来了，现在我感觉不错，又整洁又方便。
3: 一头联通远洋航运，一头服务冀中南钢铁企业。这个假期，作为河北省重要的大宗原材料枢纽，河北港口集团秦港股份沧州矿石码头保工不停歇，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全力保障铁矿石接卸转运，畅通工业原料供应链。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仓里咋样了？
5: 还得排
4: 呀！
6: 晚上6点，沧州矿石港务的瑞吉轮抢卸作业正在紧张进行。当班指导员杜国正已经在这片甲板上工作了近12个小时。河港集团秦港股份沧州矿石港务矿石作业区调度室指导员杜国正：
7: 风越来越大，船体晃动，缆绳受力，抓斗落位，我都得盯紧。只要我这边不报异常，船上就可以正常作业。
6: 港区执行12小时两班倒制度，调度、中控、卸船司机全都在室内值守，唯独杜国正从接班到交班全程守在甲板上。秋天的海风一阵紧过一阵，吹到了骨子里。他坚守在作业前沿，成为中控的眼睛，现场传回的每一处变化都是中控调整参数、研判风险的依据。河港集团秦港股份沧州矿石作业区调度室指导员杜国正：
7: 在保证安全环保的前提下，尽量多抢船，我们安排舱口配合好大机，尽量多排料，减少斗车下斗之后的舱内剩余量。我们现在采取9个舱同时下斗，完船时间会达到25个小时，比原有的完船时间节约5个小时。
6: 傍晚6点半，两个班组完成无缝交接，风更紧了，卸船没停，迎着风浪抢抓作业窗口是矿石码头的日常考验。每一次预判，每一轮岗位协同，都是为了稳住船期，畅通远洋原料转运通道，保障冀中南工业产业链稳定运转。河港集团秦港股份沧州矿石港务矿石作业区调度室主任蒋强：
8: 我们港口作业呢，属于全年无休，24小时在岗。节日期间呢，更是原料接卸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10月1当天，我们共计完成货物吞吐量是21.75万吨。10月1整个假期，我们预计完成接卸船舶8艘次，货物吞吐量预计140万吨。在此期间呢，我们持续与下游客户钢厂保持紧密联系，确保船舶进得来、卸得下、输得出。为腹地内钢厂客户的原材料供应提供保障。
9: 近日，河北黄骅港首趟直达德国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启程，标志着黄骅港中欧班列正式打通欧洲直达欧洲核心枢纽的陆路国际通道，为黄骅港海铁联运再添新干线。本趟班列共装载118个标准集装箱，全程约10719公里，运输时长约20天。本趟班列装载货物以汽车配件为主，其中一部分货物由宁波港海运至黄骅港上岸，就地完成海铁中转，实现海运加铁路无缝衔接，构建起海陆联运的国际物流新模式。
3: 近年来，黄骅港不断完善集疏运体系，依托韩黄朔黄铁路持续织密内陆港网络，推动港口功能向腹地延伸。目前黄骅港已经开通了发往俄罗斯莫斯科、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德国杜伊斯堡的4条稳定国际班列线路，覆盖了欧洲腹地以及中亚5国核心区域。
9: 来关注体育方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落下帷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实现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以来连续第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同时斩获5个小项的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创造了境外参赛的最好成绩。在本届亚运会上，北京市有45名运动员、14名教练员和1名保障人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规模超过上届。其中，运动员参加了20个大项、42个小项的比赛，收获了10金10银6铜的好成绩。
3: 在本届亚运会上，河北13名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在参加的10个大项、22个小项的比赛当中，获得了11金5银1铜的成绩。其中，小

0: 老将于子迪打破了一项亚洲纪录和两项亚运会纪录，当选了本届亚运会最有价值女运动员，展现了河北竞技体育稳中提质、接续突破的良好发展态势。
1: 本届亚运会上，来自天津的体育健儿同样表现出色，取得了五金、五银、五铜的优异成绩。其中不少健儿的成绩创下了新的纪录，写入了中国体育的历史。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组简讯。为了实施绿色制造标杆升级行动，河北省在前不久启动了2026年度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工作。本年度推荐工作包括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领航企业、绿色工业园区。10月20号之前，各地工信主管部门将指导现有国家级绿色工厂和绿色工业园区完成动态调整填报工作。
1: 民政部日前发布重要提示称，近期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民汇通等为名实施诈骗，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工作人员，宣称可以发放高龄补贴等，要求先交保险金、保证金、激活费等，或者以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诱惑诱导充值投资，最终无法提现。民政部提示，其从未设立或者批准设立民汇通等项目，也未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的 APP， 请广大公众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宣传，避免上当受骗。
0: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到10月24号。据教育部前不久介绍，研考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有了新的变化。从2020

0: 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与此同时，报名照片的采集模式也进行了优化。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6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10月6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10月6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0: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城市。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10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4: 妈，最近身体挺好吧？
5: 我这儿可好，
3: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2: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8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

0: 业做强做优做大。
1: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2: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1: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3: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1: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4: 平陆运河给他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1: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5: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5年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 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 39.5%、 24.8% 和 20.4%。 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 14.8% 和 13.7%， 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 1.6%、 0.5% 和 0.3%。 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8: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7: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8: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9: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

0: 店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2: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3: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4: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5: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7: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0: 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2: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2: 二氧化碳在特

0: 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3: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4: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3: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4: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3: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5: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6: 折折量，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5: 我
3: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4: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3: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7: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3: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4: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3: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4: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8: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0: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1: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9: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 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

0: 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3: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四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四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

0: 方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

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

0: 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其他国际消息，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

0: 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1: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2: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3: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4: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院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5: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8: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9: 种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10: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11: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12: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8: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

0: 天下，我是阿龙。上回咱们说到，唐太宗认定这兰亭序就在辩才和尚手里，皇上三番五次的试探，最后甚至拿欺君之罪来威胁，但是辩才软硬不吃，一口咬定这墨宝是丢了。唐太宗给弄的是又气又恨，气的是啊，明知墨宝在哪儿，却偏偏拿不到；恨的是这辩才和尚忤逆圣威，他还不能拿辩才怎么着，杀了他吧，只能是两手空空，什么也落不着。最后房玄龄给皇上推荐了一个人，监察御史萧绎。唐太宗就派萧绎去把墨宝弄到手。萧绎到了绍兴，头一回跟辩才见面，两个人聊得十分投缘。那么萧绎会把兰亭序成功弄到手吗？
1: 昔之酒酣写下盖世绝笔，唐太宗盗宝留下千古传奇。天下第一行书是长埋地下还是已经被毁？踏本不少，真迹却成传世谜团。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兰亭序下落之谜第五集。
0: 且说这天晚上，辩才和萧绎聊得昏天暗地呀，辩才有一种找到知音的感觉。接下来这几天，天一亮，这萧绎就跑到永兴寺跟辩才喝茶作诗，谈天说地，两个人相处得十分融洽。这一天呢，萧绎身上揣着一副梁元帝的墨宝过来了。大师，我今天给您带了一件宝贝，您看看。说完，这萧绎把这幅字小心翼翼地展开了。这梁元帝啊，是梁朝第三任皇上，很有才华，写字呢也是非常的飘逸。辩才一边看一边连连称赞，好啊，这笔法温婉中带着刚劲，字与字之间错落有致，排布有章有法，果然是难得一见的宝贝呀。萧绎听见辩才这么一番夸赞，有点得意洋洋。大师啊，这书法小生也练过几天，我听人说要练就要仿照二王的笔法来写。不瞒大师说，小生这儿正有几幅真迹带在身边，没饭吃小生都不舍得卖呀。这辩才一听来兴趣了，哪几幅真迹呀？你能让我看看吗？萧绎痛快地答应了，成，明天呢我把他带过来。转过天来，这萧绎带了几幅王羲之的墨宝就来到了永兴寺。辩才把房门关好了，萧绎这才又打怀里掏出宝贝，让辩才一一的观摩。辩才拿眼一扫，不由得惊叹不已呀、啊！面前的这幅是王羲之的精品《丧乱帖》，通篇的笔法变幻莫测，笔走龙蛇。再看另一幅，也是王羲之的真迹，无比珍贵。萧绎春风得意，怎么样，大师，这回您算开眼了吧？这辩才一听，嘿，心说这小子还得意上了。辩才微微一笑，果真是真迹。萧施主啊，贫僧一生研习二王笔法，不知道这几幅墨宝你能不能借我几天，让我临摹学习一番呢？萧绎十分大方，大师啊，说这话可就见外了，您跟我还用客气啊，这东西就放在您这儿了，您什么时候用完了，您什么时候再还给我。辩才感动的心说，你看看这位施主对我真是推心置腹，毫无芥蒂呀。接下来这两天，两个人就以临摹为乐，笔墨相约。转眼到了第三天，这萧绎带着自己临摹的几幅作品来到永兴寺找辩才探讨。辩才正坐在书案后头用功呢，一看知己来了，连忙起身放下毛笔，贤弟呀，来，你看看我临摹的这几幅作品。您听听，这回啊，称呼都改了，由打施主改成贤弟了。萧绎走过来一看，顿时明白了，这辩才临摹的正是兰亭序。他不动声色，大师啊，您这是从哪儿临摹的？辩才神秘兮兮的，贤弟啊，我看了你那几幅，虽然都是真的，但不是最好的，我这有一幅真迹非同一般呢。萧绎马上追问，什么帖？这辩才看看四周，压低了嗓门，是兰亭序。萧绎一听乐了，大师啊，您看走眼了吧， 几经战乱，这兰亭序早就不知所踪了，哪儿来的真迹呀？您这不会是赝品吧？辩才摇摇头，把先师如何托付兰亭序一一的说了一遍。萧逸根本就不相信呢，他指着刚才临摹的这幅字儿，大师，您说您临摹的这是真迹，我还真就不信。您看看这儿还有一块黑疙瘩呢，真迹能这么马虎吗？辩才闻听此言笑了，先帝呀、啊，这就是你有所不知了。据说当年西之公酒醒之后，看到自己这幅作品有几个字不是很满意，西之公提笔就修改了一下。后来啊，他想干脆再重写一篇，但是无论怎么写也写不出当时那种情怀了，所以这黑疙瘩正说明我临摹的是真迹呀。萧逸狐疑地看着辩才，是吗？可是我还是不敢相信。辩才一看，嘿，这小子是不见黄河不死心呢。他走到窗边往外张望了一番，看看四下没人，把门窗都关好了。辩才搬过一把椅子，伸手啊，由打房梁上把这锦盒取下来了。萧逸当时心里这高兴啊，感情这老和尚把墨宝藏在房梁上了。辩才拍拍锦盒上的尘土，打开了，小心翼翼地把墨宝请出来。贤弟，你看看，这就是王羲之的真迹《兰亭序》。

萧逸把这兰亭序和自己那几幅墨宝放在一块一对比，看了半天，这萧逸摇摇头，不对，我看着还是不像真的。辩才都快哭了，贤弟呀，你让我怎么说你才相信呢？不信的，你自己好好看看，普天之下谁能写出这种神韵来？这一天，辩才和萧逸俩人争了一个面红耳赤，天色擦黑了，两个人谁也没说动谁。这辩才把兰亭序放在桌上，跟萧逸说，这宝贝我就放在这儿了，你回去好好琢磨琢磨，想明白了明天你再来。萧逸嘿嘿一笑，拱手告辞了。萧逸知道第二天这辩才正好有一顿饭局，趁着这个空当，萧逸来到永新寺，他找到一位小和尚，小师傅啊，我有一幅墨宝落在了辩才大师房间里，能不能劳您给开个门，让我进去拿一下啊？这小和尚成天看见萧逸进出辩才的房间，也没起疑心，拿着钥匙呢，就给萧逸开门了。萧逸一进屋，把兰亭序和自己那几幅真迹来了一个卷包会，然后装着没事人一样，大模大样的走出了永新寺。萧逸马不停蹄地赶到驿站，亮明身份，你们长官呢？我是按察御史萧逸，奉皇上之命在此办事，快把你们长官叫出来。当时这地方长官叫齐善行，听说皇上派了一位御史，他连忙跑过来拜见。这萧逸把此行目的简单一说，最后吩咐齐善行把辩才和尚叫过来。辩才这个时候啊，正在施主家里边吃素斋呢，突然来人说朝廷有一位御史要见他。这辩才满肚子狐疑，放下碗筷就赶到了驿站。赶等辩才赶到了一看，这御史原来就是自己新交的朋友，他大吃一惊。这萧逸彬彬有礼的一拱手，辩才大师啊，多有得罪了，我是奉皇上旨意前来取兰亭序的，现在兰亭序已经到手，特来向大师告别。辩才闻听此言，只觉得一股气血上涌，当时就昏倒在地了。等他悠悠转醒，萧逸早就带着墨宝赶赴京城。

被自己的朋友给出卖了。失去了心爱的兰亭序，便才感觉到自己对不住恩师，心中是悔恨交加。自打那次晕倒，他这身上就落下病了，一直卧床不起，勉强支撑了一年多，便才就抑郁而终了。

关于萧绎的结局有两种说法，第一个刚才咱们说了，萧绎把兰亭序带回到长安，唐太宗对他大加奖赏，还有一种说法，说这萧绎因为骗了辩才，心里头十分内疚，完成使命之后，他出家做了和尚，而且当了辩才的徒弟，在《贞观之治》里记载的就是这第二种说法。 但是史学界普遍认为，第一种说法更可靠。其实甭管是哪种说法，也不管这萧绎心里有没有愧疚，兰亭序永远不可能再回到辩才手里了。等待这件宝贝的将会是更加坎坷的命运。唐太宗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墨宝，他把兰亭序放在座位旁边，抬头就能看见，随时观赏。 皇上对这件宝贝简直到了爱不释手、朝夕不离的地步了。后来，唐朝大画家阎立本以这段故事为原型，创作了一幅萧绎转兰亭图。这画面上啊，萧绎得意洋洋，老和尚辩才张口结舌，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旁边还有两个仆人在茶炉边上备茶，两个人物的表情都刻画得细致入微，出神入化。 唐太宗这段巧取豪夺的经历就这样被阎立本给定格了。可见在兰亭序前面，唐太宗这样的一代明君也不顾及个人形象了，先一饱眼福再说呀。这件墨宝太珍贵了，挑了一个良辰吉日，这唐太宗召集身边的书法大家，把这墨宝亮出来，让大伙临摹。唐代的书法大家虞世南、褚遂良、 冯承素这些人都临摹过，现在传世的也都是这些大家的临摹本。贞观23年，唐太宗病危，躺在病榻之上，唐太宗对兰亭序还是念念不忘。他喘着粗气嘱咐儿子：“儿啊，朕死后你要把这幅兰亭序放在朕的枕头下，让朕枕着他上路。”唐高宗李治 流着眼泪答应了。您听听，生前设法霸占，死了还要带走，一件好端端的国宝就这样被唐太宗带进黄土里了，就此从世上永远消失了。

时光流转到了五代时期，史上破坏力最大的盗墓狂人温涛出世了。五代是一个乱世，这温涛手下养活着一帮当兵的，为了解决军费问题，这温涛就盯上了皇家陵寝，连带着武则天在内，这唐朝一共有21位皇帝，除了其中2位唐朝后期的皇上，剩下的19位啊，全都葬在了汉陵以北的山脉一带。温涛当了7年节度使，在这段时间里啊，他把关中18陵当中的17座一个一个的逛了一遍。温涛这个人很怪异，他既是胆大包天，又惧怕鬼神。一般呢，这贼啊偷坟掘墓都是晚上行动，等天黑了。但是温涛不介，他是率着军队光天化日之下就开挖皇帝陵寝。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呢，挖前朝皇帝的祖坟很容易引起民愤，但是温涛不管不顾，而且他挖到什么宝贝还把这些东西啊编辑成名册公诸于世。但是这么一个大胆的人也有被鬼神之说给吓着的时候。据说就在温涛准备开挖武则天的乾陵的时候，突然天空当中狂风四起，暴雨瞬间而至，这帮人没法动土了，只好改天。可是等下回准备再挖乾陵的时候，这风

风雨又起来了，电闪雷鸣。这个时候啊，温涛的手下就提醒他说，这儿啊是不是有鬼神保护着呀，要不这座陵寝咱还是别动了。温涛这个人呢，天不怕地不怕，这时候呢腿也软了，乾陵就因为这个逃过了一劫。可是咱刚才也说了，唐太宗临死的时候要求把兰亭序陪葬，那如此推测，兰亭序应该就在昭陵里边。史书上记载，当温涛打开最坚固的昭陵，整个人都惊呆了，这简直就是一座地下皇宫啊，宏伟壮丽，丝毫不亚于太极宫。宫殿的正中央放着皇帝的陵寝，东西厢房有石床，石床上各有一个铁匣子，里头装的都是各个朝代的墨宝，中游的、王羲之的、王献之的，每一幅都跟新的似的。但是这温涛是一大老粗，他把这些墨宝带出来看上的不是这个字儿写得多好有多大价值，他看上什么了？说出来啊让人笑掉大牙，这温涛看上的是这墨宝背后装裱用的这些绸缎。温涛这不识货的让手下人把这后边的绸缎都给撕下来了，珍贵的墨宝呢反而是顺手扔了。由此史学界推测兰亭

也有人说呀，当初唐太宗死的时候，让儿子李治把兰亭去陪葬，李治当时答应的好好的，可等老爹一咽气，这李治看着兰亭序后悔了，这么好的宝贝谁不想要啊，真要是陪葬了，整天陪着一死人多糟践呢。有人推测说，这李治啊，对唐太宗是阴奉阳违，这兰亭序呢，他根本没给老爹入葬，是李治自己把宝贝扣下来了，敢等李治临死的时候也留下遗嘱说要兰亭序陪葬，但是武则天呢，同样是阴奉阳违，最后这件宝贝是陪葬给武则天了。在乾陵一带的民间传闻里边，也有兰亭序陪葬武则天这说法。关中十八陵，乾陵是唯一的一个没有被盗的陵墓，这兰亭序到底是不是在里边，也就不得而知了。兰亭序消失了1000多年，但是世人一直期盼着有朝一日这件宝贝能够重现人间，让大伙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不过有学者说了，对这个期盼呢，大伙也别太乐观，毕竟上千年了，还没有一个唐朝陵寝能把一张纸完好的保存下来呢。现如今我们只能通过书法大家的摹本去想象兰亭序的美好，也许正是有了这种想象的空间，兰亭序才成为了传奇。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0: 萃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金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1: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2: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3: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0: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大爷，您坐这儿。
6: 谢谢你啊，小伙子。
4: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7: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0: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8: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9: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2: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2: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大家好，我是马潇。正值国庆节假期，节目一开始首先祝大家假期愉快，出行平安。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6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10月6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10月6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庆假期第五天，北京市属公园接待游客67万人次，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游客量继续位列前三。
1: 国庆假期前四天，天津市商务局监测的454家商贸流通企业实现销售额15.4亿元。
0: 河北各地推出文旅加融合新模式，持续丰富文旅消费新场景。
1: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上线国内场站首创的扫码签到功能，破解上客区拥堵难题。
0: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队当中京津冀三地运动员共斩获26枚金牌。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假期出行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北京。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介绍，国庆假期第五天，北京市属公园接待游客67万人次，游园平稳有序。其中，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的游客量位列前三。国庆假期过半。

0: 景山公园、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等北京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的文展热度持续攀升，古县活化利用空间成为市民游客深度感受人文底蕴的热门去处。
1: 天坛公园古柏与繁花交相辉映，创新推出了一路生花错峰游园路线，用动线设计巧妙实现客流疏导。从西门入园，沿途林下花径、神月署、最美槐树大道、月季园、北二门奇上雅集、东北外坛生境花园一路串联，最后来到北大门竹编祈年殿造型的共筑锦绣华章花坛打卡留念。国庆假期，天坛公园多处区域开启了景观照明，随路灯同步点亮。
0: 除了热点公园，其他的北京市属公园也不断创新游览动线，丰富文化供给，升级服务保障，持续提升游园体验。其中中山公园以花为媒，打造了沉浸式秋日园林体验，礼赞华诞花卉景观与系列文化展览持续吸引游客。百望山森林公园山林登高市集

0: 园在国庆假期将汉代诸侯展览与第一届故城汉韵游园会联动。汉代诸侯展览汇集全国18家文博单位的104件套珍贵文物，其中82件文物首次进京。公园开设现应汉风系列科普课程， MR 沉浸式体验项目落地展厅，以数字复原汉代市井生产生活画面，实现文物、遗址、数字技术深度融合。
1: 同样是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会持续到10月18号。
0: 这个十一，很多朋友选择到北七极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把假期过成一场听得尽兴、吃得满足、玩得开心的现场体验。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星森林公园顶流舞台连续2天唱响，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 Winner、 于是、二手玫瑰、回春丹等歌手和音乐人轮番登台。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北京范儿小程序，进入大运河音乐节专题页面，购票、安检、交通、观众须知、场地设施图、失物招领等等贴心服务一键搞定。现场乐迷还可以免费参与抽奖，人人都能赢取福利，接好运。
1: 此外，还要提醒大家，大运河音乐节举办期间，周边部分道路将有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请大家提前安排好出行方式和路线。您可以通过大运河音乐节的官方小红书号和北京广播各频率的微博、微信公众号查找官方的交通接驳攻略。
0: 10月6号到7号，北京市将迎来返京高峰，预计主要进京通道关键点段车流集中，下午1点到晚上6点左右达到峰值，部分进京检查站可能出现车流集中、排队缓行。8站2场同步迎来返京客流高峰，其中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夜间接驳压力较

0: 延时运营，地面公交加七条线路的运营组织，加密夜间公交发车频次，出租汽车组织出租企业和网约车企业分场站圈车保点，并且对场站订单优先派单。北京市交通部门提醒市民及时关注交通出行提示和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方式和路线，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和易缓行路段，抵达火车站、机场之后，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离站和离场。
1: 再来关注天津。国庆假期过半，天津市各类促销、演艺、市集、展赛活动集中启动，商旅文体展深度融合共同发力，中秋消费市场热度在国庆假期延续。天津市商务局监测的454家商贸流通企业假期前四天实现销售额 15.4 亿元，同比增长 1.7%， 到店客流量达到 1038.1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
0: 文艺引流、商圈集客、促销配套已经成为主流的消费模式。天津市16个主要商圈都在假期推出了文化演出活动，以曲艺表演、锦衣巡游、舞蹈演出等方式欢庆祖国华诞，叠加各类消费券共筑假日消费盛景。假日期间，天津全市合计推出各类消费券超过8000万元。
1: 随着居民的消费需求由商品向服务不断转移，多业态复合场景逐步成为消费市场的新宠和重心。假期前四天，天津市重点监测的19家商业综合体营业额同比增长 12.6%，其中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业态增长 37%， 远超平均水平。
0: 据初步统计，国庆期间天津全市开设各类主题市集20多场，市集消费成为市民游客漫步京城的踏秋好去处。重点监测的229家样本餐饮企业假期翻台率普遍达到3轮以上，营业额和客流量分别同比增长 1.2% 和 1.7%。
1: 十一假期，天津市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不少特色点位人气满满。明园广场巧克力市集吸引了大批巧克力爱好者打卡。北宁公园推出了西游主题沉浸式巡游，热闹非凡。一天一去，一阳一谷，为市民游客的假日生活增添了新意与乐趣。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刘钊和田小希发来的报道。
2: 国庆假期的五大道明园广场被浓郁的可可香气包裹，为期5天的天津巧克力市集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打卡的甜蜜风味体验场。天津和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吴月说，
3: 这次的巧克力市集呢，一共汇集了全国20多个城市以及海外的41家品牌来到天津，还准备了天津本土的老品牌，比如中丽华、孤上、盛德等。在这边大家除了这个巧克力之外呢，还能体会到这个烘焙啊、咖啡等其他的多元业态。
2: 天津本土品牌纷纷将津味元素融入产品之中，其中注意咖啡推出杨柳青年化元素的饮品，兼具津味民俗与甜蜜口感，备受外地游客欢迎。品牌工作人员朱小磊说，
4: 主要推出的就是这种透明可可，我们的杯子上呢采用了一个天津的杨柳青年化娃娃去做的，另外呢咱们还会做出一款海河牛奶的夏黑葡萄冷萃，下面很清爽，上面还会带有一个淡淡的奶酪。咱们也是想让外地的朋友了解我们天津，然后让他们都喝到我们从小喝到大的海河牛奶，包括认识我们的杨柳青的一些文化。
2: 同时，一众首次入金的外地品牌同样人气不俗，不少品牌正是看中了天津的消费活力与五大道的文旅流量，选择借国庆市集试水天津市场。 All You Want 品牌工作人员孙甜甜说，
5: 来自深圳的一个品牌带来的话是，主要是我们单一产地的排块，然后还有我们特调的一个黑巧和还有奶巧还有白巧，然后还有我们家自己烘的豆子。天津这个城市我觉得这个市场可能比较好吧，通过这个平台，然后希望全国的都可以注意到我们家门店。
2: 在百年园林北宁公园的大舞台上，西游奇遇记沉浸式演出正在上演，台下围满了观众。市民陈女士说，
6: 孩子喜欢西游记就带他来了，演出挺有意思的，还能回答问题得奖品，孩子也挺有收获的，园里的游乐设施也不少，玩了摩天轮、旋转木马这些。
2: 据了解，本次宁园中秋国庆欢乐嘉年华将持续到10月7号，孙悟空、哪吒等经典角色化身 NPC 在长廊、智远塔周边巡游互动，三打白骨精、天宫百祭等8台剧目每日分3场上演。宁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胡杨介绍说，
7: 这次我们请来的是专业的西游记的表演团队，我们上午是10点半，下午呢是3点，晚上呢是7点。

像这一次我们有百年陵园知多少 NPC 会跟游客们互动，孩子们也都学到很多的知识，游客拿着几张册可以到我们公园里面各个点位去打卡，回来

0: 文旅消费的新场景。从城市商圈到乡村田野，从非遗展演到商贸市集，多元业态联动发力，让游客引得来，留得住，玩得好，为假日经济注入强劲的活力。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为吸引游客深度驻留，我省各地纷纷推出文旅加融合新模式，承德山谷音乐会、戍边实景互动体验等活动吸引大量游客。唐山遵化山里个庄景区依托巨型彩色稻田画百亩向日葵花海，推出沉浸式晒秋专场活动，夜间配套非遗打铁花、篝火演绎等演出，带动餐饮、住宿、文创等二次消费。假期前三天累计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近1倍。
2: 我带着家人们也来感受稻田画的震撼，真的是给了我非常愉悦的心情，很放松，很开心，也很美好的假期。
1: 中国沧州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推出致敬中华非遗新生主题展演，沧州武术与 AI 机甲同台对话，科技与非遗跨时空碰撞，还轮番上演京剧、古筝、杂技等精彩节目。大运河沿线8省市50多种特色美食在馆外集中亮相。永年广府古城推出水陆双市集特色业态，通过水上夜游、商街换新等方式丰富文旅消费场景。
3: 第一次来广府古城，没想到这里那么有韵味，水上其实特别的有意思，既能买东西也能看风景，体验感非常的好。
1: 临漳、磁县、枫丰矿区多地推出主题展览、沉浸式夜游、跨景区联动惠民等系列特色活动，丰富国庆文旅市场供给。
4: 把石窟故事和文物保护理念转化为可视化、可互动的实景演出，同时呢，联动响堂山石窟艺术主题展和流失文物复刻展等活动，构建日游石窟研学、夜赏、实景演绎这样一个全时段的文旅业态。
5: 啊，大家呢转累了、逛累了啊，就可以来我们店里的就餐啊，客流量也是成倍的增长。
1: 以农文旅商融合为核心，我省各地因地制宜联动多业态消费场景，推出各具特色的商贸市集。在张家口，为期15天的融合产品市集在大静门景区举办，全市60余家文旅、农业等领域优质企业集中展销精品文创产品、非遗作品、地域特色农副产品等多元产品。
6: 今年特别的开心，既爬了长城，也品尝了咱们当地的美食，我还买了不少咱们本地的土特产。
7: 京津冀热点观察。
8: 眼下一种新的假日休闲方式正越来越受欢迎，那就是商场微度假。从这个十一假期来看，京津冀三地的商场微度假也为各大商圈带来了新客群。
0: 假期当然要逛商场了。这个假期，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高女士一家人来到朝阳大悦城，购物用餐之余，一家人还参观了商场正在举办的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高女士说，虽然假期不出京，但也能在家门口感受过节的松弛感。
8: 这个假期，北京的西单大悦城汇聚动漫 IP 快闪活动，西城安中郡世界城推出了少年歌行国漫 IP 嘉年华，龙湖北京大兴天街迎来了森野萌宠 IP 见面会。假日期间，各类首展 IP 快闪活动在各大商场密集上新，以年轻化沉浸式的体验场景聚拢人气。
0: 十一假期，河北石家庄的沙之船奥莱二期人头攒动，络绎不绝的游客和市民不只为了购物而来，不少人已经做好了在这里玩上一整天的准备。那很多人呢，都是冲着长山幻宴的舞台故事而来。长山故事被搬进了商场，历史人物从典籍中走了出来，原创6大主剧轮番上演，16位 NPC 手中的印章一次又一次地盖到了市民拿来的符节之上。看剧免费，但是因为看剧留下来的观众成了门店的顾客，拉动了消费。
8: 新体验带来了新客群，仅10月1号当天，石家庄沙之船奥莱二期的客流量和销售额均创下了开业以来的新高。其中餐饮、儿童娱乐、运动户外等业态增长明显，在这里传统的购物目的地成为了一站式生活休闲的微度假空间。
0: 天津的文化中心商圈也在这个假期全面开启了国庆模式，万象城、光宇城地下潮流街区特色活动密集上新，全方位迎接国庆消费热潮。在文化中心地下的光宇城街区，10月1号到7号每天多场演出轮番上演。逛类商场品尝完美食之后呢，市民还可以一壶清茶、一碟瓜子儿，

0: 感受独属于天津的烟火曲艺。
1: 如今逛商场正在变成一件不为购物只为奔赴的新鲜事儿。京津冀多座城市商圈被打造成了出圈的文商旅体融合地，实体商业的核心竞争力从卖货变成了造场景，为都市消费注入了新的活力，聚拢了人气。
0: 我们来关注民生和产业方面的消息。即将返京的朋友要注意了，北京大兴机场的网约车乘车点现在已经由原来的 P1 停车楼夹层调整到了原来的 P2 停车楼。那最近呢，这里还上线了国内场站首创的扫码签到功能，有效压缩了旅客的等候时长。

0: 娟的报道。
1: 旅客您好，请您扫码通知司机接驾，并在
2: 上午十点多，记者一路沿着醒目的标识走进大兴机场升级后的网约车区。目前这里已经实现了上客区与续车区。

0: 啊，扫码了，扫码了，他已经通知您了，显示。哎，一会儿见，好，拜拜。哎，好。
1: 他现在显示几分钟就上来了？
0: 2分钟633米。
2: 大兴机场公共区管理部业务经理黄亮告诉记者，目前每天从大兴机场到市区方向的网约车订单在10000单左右，晚上11点到4日凌晨1点的客流高峰期，小时车流量达到1200辆车次以上。这次上线的扫码签到功能，主要也是为了解决过去人车错配、滞留、拥堵的问题。
3: 过去很多旅客下了飞机就下单，人还没有到，但是他的车已经到了上客点，那么这个时候车辆停留等待，就会加剧我们上客区的拥堵。那现在司机只有接到了旅客签到的信息之后，他的车才能通过我们上行坡道的闸机，才能从驱车去上到我们的二层，这个距离是很短的，所以基本上实现了人到车到，上车离开。
2: 这次升级后，大兴机场网约车区的上客点位由原先的10个增加至35个，续车区可同时容纳1200辆网约车等候，网约车进出通道也从原先单进单出的出入口模式升级为双进双出的双通道通行体系。目前这里的网约车、私家车实现了分楼独立运行，
3: 平台在分配上车点的时候会给它一个指定的区域，我们是既有现场的一些标识，同时呢也通过平台和双方的信息推送上做了一些优化，能让旅客和司机更清楚地知道该到哪个上客点去上客接人。
2: 告别长时间的等待，旅客的候车环境也同步迎来提档升级。现在的候车区配备有空调系统、舒适的便民座椅，还有一块智能信息导视大屏，旅客抬眼就能看到车辆动态。正在候车的王先生说，
4: 按照他指示就过来了，现在我感觉不错，又整洁又方便。
5: 一头连通远洋航运，一头服务冀中南钢铁企业。这个假期，作为河北省重要的大宗原材料枢纽，河北港口集团秦港股份沧州矿石码头保工不停歇，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全力保障铁矿石接械转运，畅通工业原料供应链。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厂里咋样了？
7: 还得排呀。
6: 啊。
8: 晚上6点，沧州矿石港坞的瑞吉轮抢卸作业正在紧张进行。当班指导员杜国正已经在这片甲板上工作了近12个小时。河港集团秦港股份沧州矿石港坞矿石作业区调度室指导员杜国正：
9: 风越来越大，船体晃动，缆绳受力，抓斗落位，我都得盯紧。只要我这边不报异常，船上就可以正常作业。
8: 港区执行12小时两班倒制度，调度、中控、卸船司机全都在室内值守，唯独杜国正从接班到交班全程守在甲板上。秋天的海风一阵紧过一阵，吹到了骨子里。他坚守在作业前沿，成为中控的眼睛，现场传回的每一处变化都是中控调整参数、研判风险的依据。河港集团秦港股份沧州矿石作业区调度室指导员杜国正：
9: 在保证安全环保的前提下，尽量多抢船，我们安排舱口配合好大机，尽量多排料，减少斗车下斗之后的舱内剩余量。我们现在采取9个舱同时下斗，完船时间会达到25个小时，比原有的完船时间节约5个小时。
8: 傍晚6点半，两个班组完成无缝交接，风更紧了，卸船没停，迎着风浪抢抓作业窗口是矿石码头的日常考验。每一次预判，每一轮岗位协同，都是为了稳住船期，畅通远洋原料转运通道，保障冀中南工业产业链稳定运转。河港集团秦港股份沧州矿石港坞矿石作业区调度室主任蒋强：
10: 我们港口作业呢，属于全年无休，24小时在岗，节日期间呢，更是原料接卸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10月1当天，我们共计完成货物吞吐量是21.75万吨。10月1整个假期，我们预计完成接卸船舶8艘次，货物吞吐量预计140万吨。在此期间呢，我们持续与下游客户钢厂保持紧密联系，确保船舶进得来、卸得下、输得出，为腹地内钢厂客户的原材料供应提供保障。
11: 近日，河北黄骅港首趟直达德国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启程，标志着黄骅港中欧班列正式打通直达欧洲核心枢纽的陆路国际通道，为黄骅港海铁联运再添新干线。本趟班列共装载118个标准集装箱，全程约10719公里，运输时长约20天。 本趟班列装载货物以汽车配件为主，其中一部分货物由宁波港海运至黄花港上岸，就地完成海铁中转，实现海运加铁路无缝衔接，构建起海陆联运的国际物流新模式。
5: 近年来，黄花港不断完善集疏运体系，依托韩黄朔黄铁路，推动港口功能向腹地延伸。目前，黄花港已经开通了发往俄罗斯莫斯科、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德国杜伊斯堡的四条稳定国际班列线路，覆盖了欧洲腹地以及中亚五国核心区域。
11: 来关注体育方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落下帷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实现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以来，连续第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同时斩获五个小项的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创造了境外参赛的最好成绩。在本届亚运会上，北京市有45名运动员、14名教练员和一名保障人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规模超过上届。其中，运动员参加了20个大项、42个小项的比赛，收获了10金、10银、6铜的好成绩。
5: 在本届亚运会上，河北13名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在参加的10个大项、22个小项的比赛当中，获得了11金、5银、1铜的成绩。其中，小将于子迪打破了一项亚洲纪录和两项亚运会纪录，当选了本届亚运会最有价值女运动员，展现了河北竞技体育稳中提质、接续突破的良好发展态势。
11: 本届亚运会上，来自天津的体育健儿同样表现出色，取得了五金、五银、五铜的优异成绩。其中，不少健儿的成绩创下了新的纪录，写入了中国体育的历史。
5: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组简讯。为了实施绿色制造标杆升级行动，河北省在前不久启动了2026年度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工作。本年度推荐工作包括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领航企业、绿色工业园区。10月20号之前，各地工信主管部门将指导现有国家级绿色工厂和绿色工业园区完成动态调整填报工作。
11: 民政部日前发布重要提示称，近期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民汇通等为名实施诈骗，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工作人员，宣称可以发放高龄补贴等，要求先交保险金、保证金。

0: 民政部提示，其从未设立或者批准设立民汇通等项目，也未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的 APP， 请广大公众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宣传，避免上当受骗。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到10月24号。据教育部前不久介绍，研考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有了新的变化。从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以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与此同时，报名照。

0: 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6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10月6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10月6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0: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3: 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4: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5: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6: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7: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9: 我是大鹏。
10: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11: 我是黄子鸿凡，
12: 我们是 Wonder。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14: 大家好，我是丹老。
15: 本土少年新兵
16: 二小玫瑰，
17: 回春丹。
18: 大家好，我是于适，
19: 我是老狼。
20: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8: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0: 10月5号到6号，
11: 北汽极狐
8: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1: 相约城市副中心
22: 绿心森林公园，
23: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4: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8: 我的音乐节首秀，
11: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5: 我们一起
26: 去奔赴。
27: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1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0点整，
7: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7: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2: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0: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师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2: 以实干践行初心。
0: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3: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4: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4: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4: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

0: 花，
1: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0: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1: 平凡方寸岗位
2: 藏着滚烫力量，
1: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

0: 三所幼儿园到少年宫再到特教校园，如何用爱滋润每个生命。它凝聚以爱润德、以行生慧的办学理念，以专业赋能成长，陪伴特殊孩子解锁无限可能，与每个特殊家庭同向而行，共赴希望。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报道，本期特邀特级校长李明伟分享办学实践与育人初心。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各位同学、家长，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金秋时节，我们致敬每一位深耕一线的教育工作者。那今天与您聚焦的特级校长呢，是李明伟校长。他从教35年，深耕教育管理30年，担任校园长24年，从三所幼儿园园长、少年宫主任，到顺义区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三段教育历程是李明伟对教育如何守护每一位生命成长的持续求索。连续八年，李校长推进一加一加一党群结对入户家访，党员教师带头，全体教师参与，结对走进每户特殊学生家庭，给予专业指导，把脉成长困境从口号变成了有温度的实践。他凝聚课堂教学四化四有五思实操标准，面对孤独症学生占比增加、课堂组织难度攀升的挑战，建立分层指导机制，将康复训练嵌入日常的课堂，腾出了一条教康融合之路。李校长确立三年塑形、五年成型、十年典型的分层目标，启动爱会教师培养工程。在李校长的示范引领之下，学校的人才梯队建设也成效显著。我们先来关注啊，李校长，我们知道哈，从幼儿园园长、少年宫主任到特殊学校的校长，您经历了三次教育场景的跨越。在您选择特殊教育这个领域的过程中哈，您也提到过一个理念，叫做顺应生命节律的守望。您能先讲一讲这个词吗？我们从一个理念来入手。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与大家共同分享特殊教育，关注特殊儿童。刚刚您提到了顺应生命节律的守望，其实这句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和老师们的教育姿态。我理解的生命节律，就是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成长时间表。尤其在特教学校，这种时间节奏、生命的这种节奏更是因人而异。有的孩子用三个月才能安静地坐上五分钟，有的需要用一个学期才能从最初的尖叫慢慢地学会用图片表达自己的需求。这不是孩子落后，只是他们内在成长节奏不一样而已。孤独症的孩子的刻板行为往往是他们安全感的支点，而糖宝宝呢，他们的固执可能是他理解世界的方式。想要顺应生命节律，首先就是要看见孩子，尊重孩子，不拿统一的标准去催促他们。作为我们都是特殊教育工作者，我们是孩子的守望者，既不能冷眼旁观，也不可以强行的去塑造。孩子愿意尝试的时候，我们就往后退一步，给他们空间，给他们机会。遇到挫折的时候，再上前提供适当的支持。当孩子的情绪有些崩溃了，我们就要做好安抚，让他感受到这里是最安全的。不管孩子是取得进步还是出现暂时的回滞，我们对他的期望始终都不会变。在我看来，顺应和守望本身就是一种平衡。特教的智慧就是尊重孩子的生命节律，静静地守望成长。我们学校倡导的顺应生命节律的守望核心呢，是尊重差异，接纳每个生命本来的样子。我和老师都要放下改造孩子的执念，放下追赶进度的焦虑， 放下追求成果展示的虚荣，

0: 天，让每一个生命都能按照自己的节律更好的从容成长。
1: 感谢您的分享哈，李校长。您刚刚提到一个词叫做尊重差异，其实这让我们想起在前期采访您看，我们看到文字上的时候会有说，您提到教育就是从您的角度来看哈，需要看见差异，需要接纳不同，从当时的普通教育，然后转到如今的特殊教育，在视角转化之后，从您的视角来说，您有怎样的感受上的变化吗？
0: 其实我从学前少年宫再到特殊教育这个领域，给我最大的冲击确实就是个体差异这个不同的理解。在普通教育里，差异常常是需要尽量去拉平或者是找齐，甚至于我在校外的时候，我们要追求孩子动作的整齐一致。但看惯了这些孩子们，他们差不多是一致化的一些标准，那更多的我们追求是学会了什么，达到怎样的标准。但是到了这个特殊教育之后，差异本身就是教育的起点和依据。我们推行一生一案、个别化教育，还有个性化的支持，这不是降低我们教育的标准，而是把原来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换成更多把尺子来衡量。我们不能总盯着孩子缺什么，做不到什么，更要看见他们身上拥有哪些东西。说到这个个体差异，实际上呢，在特殊教育里边，个体差异反倒是我们更好的评估孩子，给他们找到最适合适配的教育策略和方法的依据。
1: 这一方面能请您展开或者说结合某一个具体工作来说一说吗？
0: 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评估，评估完了之后呢，我们要对一些孩子，对这些孩子呢进行

0: 说需要是图片的沟通，这样我们都要在实操的过程中给他们提供适配的支持，
1: 嗯，
0: 然后让他们在课堂教学中每个孩子都能获得该有的与他匹配的目标的发展。
1: 嗯，在您说到的理念当中哈，我们还了解到一点，就是您到任之后推行了一项持续8年的1+1+1党群结对入户家访。应该说我们前期了解到说，像这样的活动推行在过去啊，在特教领域应该说不能叫常见。您为什么会想说把这个办公桌哈，我们打引号说要搬到学生家里，出发点是什么？
0: 我们推行这1+1+1党群结对入户家访，首先它是由一名党员、一名普通的群众教师在结对一个特殊家庭，而且是100%的覆盖。我们把办公桌搬到学生家里，主要还是源于每个孩子教育康复的现实需求，目的是

0: 从我们纸面工作落到生活中，走进孩子真实的生活，把支持送到家长的身边。
1: 在这个具体的过程当中，您能举几个例子吗？
0: 分享一下我第一次刚刚参与这项家访活动，第一次走进的家庭，这个小孩是一个孤独症的小男孩家里边。这个孩子呢是由爷爷奶奶照顾，父母是处于离异的状态，父亲呢偶尔的回家，听见班主任声音，小男孩光着身子就跑出来了。当时我们就很诧异，因为在学校里边，即使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这个孩子也是不肯脱衣服的，就是老师反复提醒他也不会脱，这个衣服捂得很严实。家里备着康复床，还有那个大绒球跳跳床，可以看出家里边是重视康复器具的配备。爸爸呢在孩子三岁的时候就辞职了，一直在照看着孩子，但是直到这个孩子入学了呢，他想还是去就职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可能就会在很多时候就顾不上孩子的康复了。但是爸爸掌握了不少的康复知识，通过聊天的时候能感觉到他会有很多的一些有关康复方面的做法以及想法。但和奶奶却常常发生争执，在沟通过程中，奶奶刚刚一开口，爸爸可能就给怼回去了，然后爷爷呢大多在这时候是保持沉默的。我们在家访的过程中就看到，这个小男孩上厕所的时候，奶奶是全程包办的，所以这时候我们才读懂这孩子在学校里边他为什么他是抵触如厕的，就是在学校里边即使是有这需求了，他也不太愿意去上厕所。学校老师是希望他能够指导他独立如厕，但回到家里却出现了奶奶的包办代替。随着家访的深入呢，我们就发现了一些小问题，比如行为规则的缺失，家校表现这种反差很大，家庭教养的这种失衡，然后还有康复，爸爸去上班之后几乎就难以维持了，就不再进行康复了。家人关系呢还很紧张，教养的标准也不一，就类似的问题都一一显现出来了。那次家访，我们不是停留在说把问题记下来，而是当场就和家长共同商议措施。我班主任老师以及陪同的学科教师、康复教师，我们一起围绕着建立家庭规则、理顺家里边几个主要成员的分工、怎么将康复融入日常生活，尤其是一些生活环节中，我们怎么把它结合到一起，全家保持教育口径的一致等等。我们当时跟家长就说，家访呢不是我们到家里去找问题挑毛病，而是一起想办法解决我们困惑的问题。孩子在学校习得的能力希望在家里做好巩固，家长呢落实有困难，我们能一起给他拆解步骤，提供支持。这样坚持八年，有很多老师感慨说，我终于知道我们班某某某孩子为什么这样了，是因为有些在家里的表现我们得到了验证，和学校的一些差异也找到了后边继续实施个别化教育的一些依据，能够更好的利用我们精准的评估。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入户家访的一个价值所在。
1: 对，感谢李校的分享哈，我们在这儿也跟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来分享一下，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个孤独症啊，根据我们所查到的报告显示哈，孤独症其实有点类似我们常说的自闭症，是孩子天生的神经发育差异，并不是所谓的性格内向问题，也不是家长说教育上有什么问题。它的主要表现有两类哈，一是跟大家就是周围的人互动的时候不太会互动，同时呢也不爱说对视啊，然后可能叫到名字不一定有反应，也不太爱社交玩游戏。第二呢会表现出像兴趣比较单一啊，重复的做某一件事儿，同时呢也会对声音啊触感比较敏感，这是我们在网上查询到的信息，其实跟您的观察是不是有相似？
0: 是一致的，
1: 是一致的。
0: 孤独症的孩子会是

0: 样的。
1: 对，
0: 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哈，像您，我们做围绕不同的家庭来想办法嘛。您看八年的家访足迹，应该说丈量的是家校之间的最后一公里吧。您说家访是把脉成长困境的实践，这些来自家庭的观察，最后应该也形成了体系化的总结。您能把这方面也来展开讲一讲吗？
1: 跟学校里边的关联，也就是说我们学校里边呢，它最核心的东西还是课程，因为课程是我们的主战场，所以八年家访走下来，我也有最深的感受是什么呢？家访让我体会到，我们的课程不能是仅坐在办公室里面去设计，而是要从一个个孩子真实的生活里边长出来。那我就结合这个家访，怎么样跟我们课程建设，我来谈一谈。我们在家访中发现，有的家长啊，只看重孩子一些基础的康复，忽视孩子的兴趣和潜能。比如入学半年，我们有个叫圆圆的小女孩，她在家里总是跟着电视里放的音乐去打节奏，这个我们在家访的时候才发现，而且她打得挺准。在我的办公室有一个垃圾桶，我原来就好奇这小乖为什么总把我的垃圾桶要从门口的位置往里挪到我的花架边上。我办公室开着，她总会去挪，挪了很长时间，一家访才知道他在家里边喜欢整理垃圾，他是非常主动的在家里整理垃圾。还有就是程程是对这个数字基本上都不认识，他不感兴趣，但是当我们走进家里，在他父母眼里，他就是个得力的帮手，他的动手能力劳动能力很

这样的社团，去挖掘孩子这个兴趣和潜能，也让孩子感受到学校上学是有乐趣的，也能够让他们享受同样的兴趣发展。开辟了两块的种植园，提供劳动实践机会，因为我们的一部分孩子也都属于城区，他可能在劳动实践方面也会有一个需要补充的一个空间，这样我们就拓宽了种植园地。还有类似于像小乖这样对垃圾分类感兴趣，我们的教学里边呢，恰恰在这个年纪又应该培养孩子垃圾分类。所以我们就评选垃圾分类小标兵、小能手，这样让他觉得学习知识更有趣。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一个大一点的孩子，现在已经毕业了，就是2024年左右，我走进他们家，这孩子叫小博，他呢存在的明显的是交往障碍，但是在记账、数字规划上很有天赋，我们发现了之后呢，跟家长沟通，但是家长还是比较困惑，就是他的这个未来他怎么办，以及盯着他的交往精神障碍，总在困惑于他的短板。我们把发现的问题和家长沟通之后，把他的优势带回课堂，让他来负责我们社会实践的那爱心超市，在我们学校有个爱心超市，也是为了给孩子提供社会实践用的，那让他在这里负责记账清点物品，这样把核算成本以及在这个整个的超市的管理过程中有关数字的运算记录和逻辑能力应用到他的这个小超市里边之后呢，他得到了一个提高。同时更让我意外的还有一个，也是这个小博，我们在上一次这个认识地铁和体验乘坐地铁的过程

0: 到自己主动规划路线，换乘毕业的时候已经能够独立的乘坐地铁了。
1: 您说在自己小时候就遇到过很多好老师对吧，现在您作为校长也启动了叫爱会教师培养工程，您最想培养和塑造的是什么样的特教老师，他们能给这些同学们带来什么？
0: 就特别幸运的是我上学时遇到了几位很好的老师，他们也没有给我讲什么大道理，但是那种被温柔善待的感觉我一直记到现在。小学的时候呢，我会偷偷的跑去办公室弹老师的脚踏琴，老师那时候也不制止，尊重我对兴趣的热爱。然后到初一英语第一次考试不及格，我的数学老师就特意用英语给我写评语，这样呢我就经常得用词典去翻译去找他给我写那个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一点一点对英语就有了兴趣。读师范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魏老师会因为某个学生身体不舒服，夜里冒着大雨给送来热的饭菜，所以后来我也当老师了。我慢慢的觉得你一个人只有被老师曾经那样去温柔的对待善待过，你才能够懂得教育里爱是什么样子，才能够把这份爱传承下去。如今我又当了校长了，我也在努力的把这份善意传递给整个教师团队，让老师感受到被爱被看见被善待，这样呢再由老师把这份爱和专业带给每个特殊孩子。在我们学校呢，践行的是爱会教育的理念，其中很核心的目标就是塑造爱会教师。在塑造爱会教师的过程中呢，我们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就是爱生的情感、爱生的态度、爱生的能力和爱生的行为。这里面我们一直在提对学生的这份爱，因为特教老师这份爱它不是普通的爱，一定是一种带有职业使命的爱。特教老师教一个动作一个发音可能重复几十遍上百遍，孩子才会有一点点回应。支撑老师能够做到坚持到几百遍，肯定不是因为考核不是绩效，而是他心里真正装着这个孩子。所以在培养我们爱会教师的时候，我们从情感入手，因为它是起点，让老师能看见孩子，然后要有一种正确的选择态度，哪怕孩子情绪反复状态波动，老师也依然能够愿意蹲下去不轻言放弃。能力呢是我们作为老师专业支撑，因为特教老师你光有爱心你不能读懂孩子感官特点沟通模式还有理解行为背后的这种需求，就很难把孩子培养好，到最后行为是落地。那在一个个动作的重复训练，词语的反复表达，一次次工具的操作训练，那老师才能把爱转化成实实在在的这种行动。在我们学校门厅有一句话是张开爱的怀抱放飞智慧的翅膀，其实它的寓意就是要以爱心为根基，以专业为双翼，托举每个孩子的成长。
1: 感谢李校的分享。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是主持人常丽。那本期节目呢，我们与您共同专访的是顺义区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李明伟。在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呢，精彩继续。

0: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大自然的馈赠。要享受更多的美好，需付出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化，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
1: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城市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3: 妈，
4: 喂，
3: 最近身体挺好吧？
4: 我这儿可好，
2: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5: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8: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9: FM 102.5
8: 教育面对面。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6: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8: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师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6: 以实干践行初心。
8: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10: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8: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11: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8: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11: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8: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11: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8: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10: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8: 平凡方寸岗位
6: 藏着滚烫力量。
8: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35年躬耕教育一线，从3所幼儿园到少年宫，再到特教校园，如何用爱滋润每个生命？它凝聚以爱润德。

形生绘的办学理念，以专业赋能成长，陪伴特殊孩子解锁无限可能，与每个特殊家庭同向而行，共赴希望。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报道，本期特邀特级校长李明伟分享办学实践与育人初心。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各位同学，家长，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金秋时节，我们致敬每一位深耕一线的教育工作者。那今天与您聚焦的特级校长呢，是李明伟校长，他从教35年，深耕教育管理30年，担任校园长24年，从三所幼儿园园长、少年宫主任，到顺义区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三段教育历程，是李明伟对教育如何守护每一位生命成长的持续求索。连续8年，李校长推进一加一加一党群结队入户家访，党员教师带头，全体教师参与，结队走进每户特殊学生家庭，给予专业指导，把脉成长困境从口号变成了有温度的实践。他凝聚课堂教学四化四有五思实操标准，面对孤独症学生占比增加、课堂组织难度攀升的挑战，建立分层指导机制，将康复训练嵌入日常的课堂，腾出了一条教康融合之路。李校长确立3年塑形、5年成型、10年典型的分层目标，启动爱会教师培养工程，在李校长的示范引领之下，学校的人才梯队建设也成效显著。欢迎回来，各位听众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继续

0: 李笑来共同聚焦哈，在特殊教育领域的办学实践与育人思考。在上一时段当中的结尾哈，我们说到了说我们最后的期待和目标是不光每一位老师，更重要的是每一位家长，甚至是每一位特殊的小天使，让他们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人生。持续来看哈，其实说到家长这一点，这个方向，家长们有时候也会老说校长、老师能来家里坐一坐，我们就觉得孩子被爱了、被关注了。在您看来，特殊家庭，我们打引号说人民满意，这些家庭他们所期待满意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1: 其实办人民满意教育是一直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也是希望最终能够实现的。我想特殊家庭对教育是否满意，本质上他的内心焦虑能不能得到化解，如果家长内心焦虑得到化解，他必然就会满意了。特殊孩子会不会被社会容纳？入园入学后会不会因为不一样而被边缘化？在父母年岁大的时候，孩子能不能够更好的独立去生活？这些类似的问题看似底线，但其实都是特殊家长比较困惑的问题，甚至于有些家长会为此影响到他自己的生活，产生焦虑，
0: 肯定会的。对，
1: 就是当孩子有了被公平对待的尊严感和安全感，有了期待中的变化和成长的时候，你看这个时候家长的焦虑可能就是一点一点的在减少，那他满意度反倒一点一点的在提高。当家长处于一种非常安心、放心也踏心的状态的时候，他对教育的满意当然就有了。也随着咱们教育的质量发展，其实家长对教育的这个满意度也是在逐步调整。大家都知道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北京市提出来是有学上，可能就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有享受教育权利的问题，尤其是特殊儿童，那现在提出来的就不光停留在有学上，而在这基础上是优质均衡的上好学的问题。
0: 对，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家访呢实际上也是在转变，是从兜底的保障再走向尊严确认，这个过程也是我们在用最直接最朴素的方式去让家长得到这种尊严的确认。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在传递的是对个体家庭的关怀，更是对特殊儿童生命价值的理解和认可。当校长能够带着干部教师频繁地走进特殊孩子家里，而且是到后期，我们尤其是以我为首的干部走进的家庭，一定都是在家长和孩子有特别需求，比我们在校的一些学生有更多需求的家庭，我们在后期走进的也多一些。也就是我们是实实在在的想解决问题，是在帮家长破解难题，一同来解决孩子的教育康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代表着学校主动走向家庭，确认每个家庭他们就是我们的教育共同体。那教育在那一刻呢，家校共益也从家长来学校听我们的安排，比如参加一些活动啊，都是比较被动的，包括走进学校里边参与一些课堂啊、听课呀、亲子活动啊，甚至 IEP 个别化教育计划的制定，从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应邀参加。但现在我们转向学校来家里倾听心声，所以这就是我们换一个方式角度能让家长对教育更加满意。
0: 感谢李笑的分享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会碰到不少的挑战，也正如您之前分享过的一句话哈，特殊教育光有柔肠不行，还得有钢骨。这个钢骨可能我们理解它是专业，当然还可能会包括更多哈。像面对这些各种各样的挑战，咱们寻求的这个解决方案和应对的思路是什么样的？
1: 我们面对的比较实际的问题，要想解决孤独症教学难题，要想能够让教育康复体制，我们就要从课程上去建设，从体系上十五年一体化这体系上去完善
0: 体系建设。
1: 对，十五年一贯之育人体系的建设，前提是 近几年“十四五”特殊教育提升计划里要求各个区要建15年一贯制的特教学校，由原来的9年一贯制向两头延伸，也就是延伸到学前阶段和职教阶段。那15年的学校建起来了，必然的就应该是要有15年一体化的育人体系慢慢形成。嗯、我们特教呢要有柔肠还不够，还要有钢骨。我自己的理解就是，特教学校教师爱学生是大家都能够认可的，有了爱之后能够让我们不放弃。为什么还要有钢骨呢？就是特教老师这个专业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我们学校在这个建设的过程中也是要不断的提高教师的专业，因为只有有了专业有了能力，我们才能够慢慢慢慢让我们的育人体系越发的更加完善。刚提到我们学校育人体系这一块呢，其实我也想说，有人问说建这个育人体系怎么就建成了这个体系，实际上很大程度上真的是因为近几年的学生数量持续增加，孤独症的占比呢也在提高，不少孩子同时又伴有情绪、感知觉、沟通等多重障碍。在特教学校里边，孩子们几乎都是中重度，就是程度比较重的孩子。现在在入学的时候，我们最先考虑的

0: 治这个体系的建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被孩子，也就是我们的教育主体给逼着走，被问题推着走，走着走着慢慢的就开始走出来了这条路，也就开始逐步有了十五年一体化育人体系。其实我们还属于初始阶段，
1: 嗯，
0: 因为毕竟十五年制的学校才刚刚建立没多久，
1: 嗯，也是从问题中来到问题中去嘛，
0: 嗯，对，
1: 嗯，其实在此之前哈，您也提到过像将生活融入课堂，让学生走向社会。
0: 提到教学难点，针对于特殊孩子来讲呢，不需要面对试卷，但是他要面对真实生活，
1: 嗯，
0: 所以他们的表达需求、与人交往，类似于乘车购物、就业谋生，在生活里怎么样去解决实际问题等等，都需要把生活融入课堂，就是把抽象的知识变成孩子可以感知、可练习、还能够迁移的实用能力。所以说在特教学校里，我们教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生活化。所以我们在特教里边的学科教学里边有三科，叫生活数学、生活语文、生活适应。
1: 您能举例说一说吗？
0: 生活数学，当他认识了数字之后，他能不能够在乘十三路，我们门口有个十三路，乘十三路的时候知道这是十三，到哪儿去点餐的时候，当别人叫到022，那他知不知道这个号是我？那可能知道零，也知道22，但是到022的时候，他就不知道在叫他。于是我们就要将这种叫餐的、取餐的场景搬进课堂，让孩子来认识。还有比如去电影院，七排第五座，七和五他都认识，但是到电影院能不能找到第七排第五座？这就是把数学或者是语文这样的知识能够应用到生活之中，实用起来。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学科前面加了生活两个字。
1: 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同学他的印象您会比较深刻，比如他实现了一个对自我的超越。嗯，
0: 在这个过程中呢，生活化这一块呢，我就想说，我们在职教部就会开设一些与生活相关的专业，比如说西餐厅、慧心美食这类的这些西餐厅，我们让他们真实的体验在餐厅里边的工作环节操作，就是在让他们提前感受生活所需，在将来能够运用到生活之中。我举个小例子吧，就是在我们做这些教学过程中，我们得把一个简单的动作拆解成很多的小动作，然后还要用图片、视频、手势等辅助反复的练习。看似简单，但他们可能需要用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才完成。至于说逆袭，其实并不是孩子会有突然的大变样，而是他们在一点点的成长过程中，我们能看到他们的变化。比如在我们的这个爱惠西餐厅里的，有的孩子起初他不敢对视，那么在西餐厅他就需要像真的餐厅一样，要交流、要问候、要照顾客人、要需要点餐，这时候呢就要学会敢开口，慢慢的主动问好，还能够去学会调配一些饮品，制作一些西餐的餐食的方式方法。在慧心美食这个工作坊里边呢，我们有的孩子刚刚开始的时候怕刀怕火，到后来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学会了制作小酥肉、桃酥，还有的面对案板上的鱼束手无策，要学制作鱼的烹饪了。这个鱼摆在案板上不知道怎么做合适了，摸摸这个鱼，鱼鳞怎么去掉呢？老师教完了之后，可能得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真正掌握怎么处理鱼。但现在你再看，孩子们已经开始学烹饪鱼了。所以用逆袭来形容我们的孩子，我觉得在我们眼里细微的改变都叫逆袭，不像看待其他孩子一样。在我们的眼里的逆袭，门口在打招呼的时候能看我一眼，我就觉得他在改变，因为很久很久他都没有对视过我，然后能够夸夸我，哎，我就觉得他知道赞美了，
1: 这就是很棒的突破。
0: 对，他有突破了。
1: 嗯，
0: 或者说是能够去做一些他原来不做的事情，说明他已经知道自己会了什么，
1: 嗯，
0: 在主动的去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在特教学校，我觉得孩子们每天都在逆袭。
1: 嗯，其实在这儿也跟大家分享一点啊，可能有大家没想到的地方，咱们是还把 AI 啊、数字技术给引入了特教的课堂，对不对？
0: 嗯，
1: 这在很多人看来可能会比较超前。咱们主要引入了哪些具体的技术，或者是说项目产品？
0: 谈到智能引入特教课堂，很多人呢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在特殊教育当中呢，有的人认为这些技术是不是用来撑点门面的？我们的实际的做法就是通过智能能够改善评估，能够通过数字化的评估更精准，通过它的分析能够给我们找到更适配的支持的策略，然后在整个的人工智能支持下，我们的孩子在课堂上互动多了，参与度高了，获得感强了，
1: 有很多的技术在服务孩子的不同的成长。
0: 嗯，当然就是因为特殊孩子的差异很大，人工智能的引进呢，解决了老师凭经验去做观察判断评估的这种老方法。现在是借助智能评估，可以把孩子的知识、感知、认知、语言、动作、情绪等，拆解成更细致的，形成更清晰的学生画像。在这基础上呢，还有我们在通过智能化的投入，然后开展靶向康复，就是能够去掉过去笼统的训练，变成精准的支持。孩子哪一块薄弱，我们就针对性的设计训练，设计练习，哪种学习方式更容易接受，就用哪种方式去呈现。所以人工智能负责的是辅助评估，精准推送训练内容，而老师呢，是能够让个性化的育人不再单凭经验感受，有更加精准的依据，路径更清晰，然后反馈的呢也更持续。
1: 其实您刚刚也说到一个点哈，就说特教老师其实是需要被社会看见，需要肯定的，他们最需要被看见和肯定的价值是什么样的？
0: 特教老师刚才我说了，常常被社会认为是你们很有爱心，但老师最需要被看见被肯定的是他们有过硬的专业能力。特教老师面对的是教育领域里最复杂变数最多的孩子，在没有标准答案的日常里，每天都在做着专业判断，所以我形容特教老师，他有三个职能能够证明我们特教老师他们很专业，一个是他们是教育诊断者，不只是看护，如同医生一样。我们很多孩子不会表达，情绪波动大，伴随着多重障碍，那老师他要持续观察，不断的假设，调整方案，验证最终的这个支持效果。就这种教育像临床一样，和医生做的鉴别诊断很像，所以他们是需要长期的专业训练才能做到的。第二个价值就是做的是从零到一的成长。在日常我们可能在评价普通教育的时候都是有一个标准，但不能用这个标准去评价特教老师。我们没有分数，也不看升学，看的是这孩子从不对视到第一次能看向别人，从不表达到第一次主动沟通，从情绪崩溃到第一次能够学会自我调节。所以在外人眼里，这些进步是微不足道的，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颠覆性的改变。第三个价值就是他们还承担着社会兜底的隐性责任。特教老师的工作

0: 是教育，更是推进社会融合，彰显咱们社会文明的基础工程。
1: 您也在积极打通特教与医疗企业社区的资源围墙，在推动整个融合教育的过程当中，您最希望社会大众、普通学校还有用人单位，他们能够为特殊的孩子们做些什么，包括我们其他每一个人。
0: 好，我想先围绕着咱们普通学校来说，其实我也负责融合教育，但是还是有很多需要再改进的地方。我们期待的融合教育应该是融得了、留得住、学得好、发展好。第二个，我想跟企业单位用人需求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多看一看孩子本身。特教学校都开设了职业教育，他们或许不擅长面试表达，但他们对于做事的专注、守时细心，尤其是一些简单重复性的工作，他们是擅长的。所以要给他们一个岗位。对于社会大众，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日常多一份平常心。
1: 我们持续来看哈，您从教也35年了，您最想对这些特殊孩子的家长说些什么？
0: 其实在我们特教，我经常和我们的老师说，我们有一组数据是8、24和1生，我们工作是8小时，但家长是24小时，要一天一天的过。而真正家长最担心的，孩子能不能够在他放手的时候还能够有质量的独立生活。在这里呢，我想跟家长有4句话要说。第一句就是，您不是一个人在硬扛，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对特殊教育、特殊孩子的关注，很多政策都很利好，我们还是要能够看到更多的希望。第二句话就是，一定要相信孩子有属于自己的成长节奏，我们要学会接纳自己孩子本来的样子，不用统一的标尺去衡量自己的孩子，要先找到孩子起点。第三句话就是，家长也要努力的做好自己，只有您状态稳定了，照顾好自己了，才能给孩子更持续更安稳的这种支持。第四句话就是，要把眼光放长远，特殊孩子的成长是一场非常慢的长跑，家长心里最大的顾虑往往就是我的孩子以后怎么办，而学校要做的就是尽力帮助您学会沟通、自理、参与社会的能力，所以未来可以走进知识型就业，融入社会生活。对于我们家长朋友们来说，不要就盯着当下，也不要总盯着孩子的不足，有我们，有社会上的方方面面各种支持，咱们一起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在为孩子铺就一条通往又尊严生活的道路。
1: 感谢李笑今天的真诚精彩分享。节目到这儿呢，即将要告一段落了。今天从李校长个人的教育实践所切入哈，也看到了一位教育者如何以柔肠和刚骨来守护特殊的小天使们。我们看到15年一体化育人体系如何为孩子们铺就通向尊严的道路，也感受到了首都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温度与力量。金秋时节，再让我们再一次向所有深耕一线、勇于破局的特殊教育工作者致敬。有这样一批有情怀、有专业的校长老师们的执着守望，有这样托举，有这样扎实的教育变革托举。

0: 便是今天教育面对面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精彩音频回放您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教育面对面收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我是常丽，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3: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4: 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21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

0: 谈奇，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运河风云人物，我们一起来了解大运河与武则天的风云际会。大运河如蜿蜒的历史长卷，承载千年漕运繁华，镌刻盛唐风云变迁，也见证了女皇武则天的传奇霸业。她历经沉浮，登临帝位，定都洛阳，依托运河挣脱关陇集团智库。她设都水监，治理河渠，开凿洛阳新潭，疏通漕运，连通南北。凭借运河水道，调兵平定扬州叛乱，充盈国库，稳固朝纲，以水运命脉筑牢五州根基。一条千里长河何以成为武则天治国安邦的战略核心，又如何重塑洛阳地位？运河风云人物，让我们一同溯水追踪，品读武则天与大运河交织的壮阔传奇。好，下面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中心副编审顾世宝。顾老师您好。
4: 大家好。
3: 欢迎顾老师。同时我们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武则天和大运河的故事吗？陈明迪说，欢迎顾世宝老师啊，又到了聊运河历史人物的时间了。不管是那些我们知名的像武则天这样，还是那些我们不太熟悉的，每一个人物其实真的都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哈，也有助于我们对于这个大运河有更深的了解。那么我们今天呢来说这个，终于说到了一代女皇武则天，她跟我们运河的这个关系。其实那一段运河现在已经不在京杭大运河的这个系列里，它实际上是在隋唐大运河的系列。
4: 隋唐大运河，
3: 但是武则天真的也是，这我看这个帝王们利用这个水系啊，来连通这个交通，活跃经济，真的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4: 对，他作为天下之主，他肯定要合理的调配全国的资源。所以呢，如果他把这个都城建立在这个运河可以通达的地方呢，就可以把北方、南方的这个物资呢，都更好的这个利用起来。
3: 大家说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性皇帝，留下了很多传奇和争议。这是陈明迪说的。7758说，武则天和大运河关联紧密，她依托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大运河，完成了巩固统治、发展漕运的一系列的举措。向着阳光说，说武则天称帝之后定都洛阳，叫神都，
4: 神都洛阳，
3: 主因也是隋唐大运河保障江淮粮赋直达，解决长安旧时的困境，吃饭的困境哈。18年在位期间，几乎常年住洛阳，维系漕运的命脉。看到还有这个很多朋友也给我们发了，关于这个武则天和大运河的一些情况哈。一会儿我们再来说一说。对，旺仔小馒头说了，武则天是这个女性的皇帝。那我们先从这个武则天最初的她的这个起家开始说起吧。
4: 对，
3: 她真的是真的传奇。
4: 对，武则天其实很传奇，因为她的父亲叫武时约，其实是这个应该是这个武唐的，这个李唐的这个开国的功臣，就是最早的时候就跟着这个李渊从太原起家。他家有可能一开始是一个商人，做木材生意的，所以在这个给这个李渊起兵的过程当中呢，提供了很多物质上的便利。所以武则天呢，其实是一个大人物的孩子。但是呢，他这个大人物
3: 是不错，
4: 大人物的孩子呢，他有他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他爸爸就是他妈妈是他这个爸爸的后来的这个妻子，他爸爸呢有其他的一个已经比较成年的这种兄长，而且他在他出事之后呢，他爸爸这个就是很快就去世了。所以呢，他从小的时候呢是其实相当于是孤儿寡母，就跟着他的妈妈，然后呢他的那些武氏家族的这些族人其实对他们其实是有一些非常不好的

0: 这样一个待遇。然后武则天十几岁时又被送到了这个宫中，最早是给这个李世民做这个妃子，叫武才人嘛，
1: 就
0: 是这个，因为他那个隋唐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后妃的这种品级跟我们这后代不太熟悉，我们现代人比较熟悉是清朝明朝的，
1: 对，
0: 他是才人，这个级别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呢他是在这个李世民的晚年是跟李世民走得比较近的，因为当时他这个那个李世民他有他的问题啊，李世民寿命是比较短的，只有50岁左右，因为他有可能是在末期呢有吃过一些这个金丹大药，实际上长生不老，
1: 乱吃这些的
0: 身体就不好，所以呢到了末年这一代雄主他就经常需要人伺候，那个武则天呢就是经常在他身边服侍的这样一个比较年轻的女性，但在这个伺候的过程当中呢，他那个儿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就是当时的太子李治呢，又是一起来伺候这个李世民，就他们两个有可能是少女少郎，年貌相当，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产生了这种感情，所以呢，这个他是跟这个李治呢是年轻。

0: 宫当中继续居住的，当时的有这种情况，他就到了这个叫长安感业寺为尼，做了尼姑。但是呢，过了两年，发生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变化，什么呢？就是这个李治当了皇帝之后呢，他的皇后跟这个当时的这个萧淑妃，一个一后一妃斗法。这个皇后心里想，哎，我不记得我们家这个皇帝以前的时候喜欢过这个武才人吗？他就把从感业寺里把这个武才人，这个相当于是来作为一个宫斗的这样一个助手，哈、啊，就把这个想方设法创造机会。然后呢，让这个武才人重新回到李治的这个视野当中去，
1: 给自己多拉一个战友。
0: 哎，没想到这个战友太强大了，这个战友不但把这个萧淑妃给斗败了，最后把王皇后也给取而代之了。所以呢，他是一个相当于他的前面的这样一个上位史是有一个比较复杂和艰辛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所以说，很多的影视作品，
0: 对
1: 这几十年真的
0: 哎，这个作品非常
1: 多。
0: 但是我们大家要不要注意，不要忘记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其实这个王皇后他们的家族背后，他其实是关陇集团。什么意思呢？就他们是这个整个的关陇集团，就是你看那个从那个东魏，那个西魏，然后到这个北周，然后再到这个隋朝，然后到这个唐初。其实这些人，我们之前讲那个隋炀帝时候也讲过的，其实都是从大的家族上都是一个大家子，是吧？就是你是我的这个什么女婿，我是你的姐夫，这样盘根错节的这样一个关系。他们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利益共同体啊。这个王皇后的这个舅舅，他自己姓王，他舅舅的家族姓柳，都是这个长安一带的非常大的这种家族，而且通过姻亲关系跟很多的这个功臣后代都有密不可分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李治他为什么要跟这个武则天这么好，或者说他们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他进了后宫就如此的得宠，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这样一个目标诉求。诉求是什么呢？就是摆脱，我觉得应该是摆脱关陇集团的控制。尤其是谁呢？是他的舅舅，就是李治的舅舅长孙无忌。我们去看那个凌烟阁二十四功臣，那长孙无忌的地位那是应该说在整个集团当中仅次于李世民的这样一个，就是他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样一个地位。然后呢，他又把这个李治扶上皇位，所以他作为一个舅舅啊，嫡亲的舅舅，那他就是一个可以说一手遮天的这样一个老臣权臣。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这个武则天就变成了李治的这样一个政治的盟友，甚至是他的一个政治的工具。他就要不断的给武则天更高的这样一个待遇，就引起了大家的愤怒。为什么？因为武则天她的就是按照我们今天说法，她是有黑历史的。她黑历史就是她是给这个李世民做过妃子的，是吧？那在这种过程当中，
1: 他父亲的等于
0: 就产生了这个老臣和这个皇帝之间的矛盾。那皇帝呢，就利用什么呢？哎，谁来支持我？老臣当中的那些能够见风使舵的，或者说是那些新的臣子想上位，那些门户比较低的臣子想上位，他就一起来站到我这个阵营当中，就相当于变成一个政治派系的这样一个较量。所以最终呢，是这个非常大胆的，是把这个武则天扶上了皇后的这样一个宝座。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很多的关陇集团的老臣，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群人，全部都是遭到了压制，甚至是流放。
1: 这个真的是充满了血雨腥风，
0: 对对对，
1: 皇家的这个争斗。有关武则天的这个历史，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男人为天，女人为地，天地之合才成乾坤。上天既然容不得女人，又如何造出女人呢？
3: 在男权垄断的封建王朝，武则天从五品才人登顶地位，成为中国唯一女皇帝，从来不是靠红颜祸水的标签，而是一套步步为营、直击人心的权谋体系。她用后宫当跳板，用朝堂当棋局，靠借势立威收心三招，硬生生在男性主导的权力场里杀出一条血路。史料中亦清晰记载着她的布局脉络。14岁入宫的武则天侍奉唐太宗时

当时以思念勾起怜悯，成功被召回宫中，封为昭仪，这是他精妙的第一步借势。回宫后，武则天无家族势力撑腰，便借后宫争斗之势，先依附王皇后扳倒萧淑妃，又设计小公主之死，让李治认定王皇后所为，下定决心废后，他则顺利登上皇后之位，将李治的信任彻底转化为政治资本，成为皇后。武则天的权谋重心转向朝堂，开启立威之路。根据《唐会要》记载，李治患有风眩病，时常头晕目眩，无法长时间处理奏折，武则天便主动请缨代批奏章，起初只是帮忙整理，后来逐渐参与决策，甚至提出建言十二事，包括劝农桑、薄扶摇、广延禄、杜产口等，不仅赢得了民心，还拉拢了官员。但对于反对者，武则天从不手软，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反对她当皇后，她便联合李治、罗织罪名，将他们或流放或赐死，彻底清除了朝堂上的反对势力。官员中有敢质疑她干政的，她轻则贬官，重则治罪，甚至设立统举，鼓励官员百姓告密，任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制造恐怖政治，让朝堂上下无人敢违抗他的意志。《旧唐书·酷吏传》记载，当时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已目。武则天用这种铁血手段快速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在于第三步收心。她深知威只能让人畏惧，恩才能让人臣服。武则天执政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惠及百姓和官员的政策，扩大科举制的录取规模，首创殿试和武举，让寒门子弟有了

0: 谋的叛乱，政权得以稳固。
1: 这个应该是介绍的比较清晰的哈，把这个脉络我们能有所了解。
2: 其实她是当上皇后之后还会有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变故，就像我刚才说的，她在入了宫之后，当了昭仪之后，她本来是应该是帮助王皇后铲除萧淑妃的，把萧淑妃斗败之后呢，那她就开始威胁到王皇后，然后呢，她通过这个李治通过她呢来对付这些长孙无忌、褚遂良、这个来济、韩愈这些老臣，但是老臣弄得差不多之后呢，她其实对皇权形成了威胁，她其实已经威胁到皇帝本身了，所以在公元664年还发生过一个麟德之变，就是皇上已经下定决心要废除他了，就是也不让他当皇后了，让他就是该消停，到该哪去哪去。没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他就发挥了自己的各方面的这样一个力量，然后呢，让皇帝，因为这个皇帝大家都应该感觉到，这个李治这个皇帝呢，他身体不太好，所以他的意志力相对来说呢也没有那么坚定。所以呢，他最终他面对这个这个武则天的一系列的这个攻势呢，他其实是后退了，他就是后悔了，他就跟着武则天说，其实不是我要这么干，是上官仪怂恿我的，结果让武则天把这个上官仪给铲除了。上官仪铲除，上官仪家里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孙女，她收到后宫当中做奴，这个就是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上官婉儿。所以你看，就是所有的他这个在这个执政的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说是经过很多的风风雨雨，然后他都能够把这个事情给摆平，就他有非常强大的这个智商和情商。
1: 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武则天，她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她已经是被称为这个二圣并立了，然后她就之后呢就自己，要说她能敢把自己立为皇帝，这一步走出来也是前无古人，也是后无来者了。
2: 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这种历史机遇。他的历史机遇在于，首先他自己做皇后的时候，其实，这个皇帝是有太子的。这个皇帝本来是有太子的，因为之前的这个，但是这个太子呢，他的这个母亲身份比较低微，但是一直是太子，当了很长时间的太子。然后武则天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什么呢？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因为武则天是生了四个儿子，就是她跟李治生了四个儿子，老大叫李贤，这个李贤就是属于这个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啊。你如果大家去看一个大明宫词，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帅的一个帅哥在扮演这个李贤，这个李弘，他太子李弘，这个李弘呢长得很帅，人各方面都很好，所以呢李弘他就慢慢的他的这种声望就慢慢的就上来了，然后就变成了太子，就把之前的这个他的那个庶长兄给替代了，就变成了太子，
1: 废了前面。
2: 但是李弘呢，因为他虽然名声很好，各方面都很出色，但李弘呢也是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这个英年早逝，20出头就去世了。李弘去世之后呢，让他的第二个儿子就叫李贤，李贤呢也是非常有英明果断，而且李贤得到的评价是有一点像这个太宗皇帝，就是像李世民，就是李弘是个帅哥，应该是比较，我就怎么说呢，应该比较这个柔一点的吧，这个李贤呢应该是有一点英武之气的啊，他就是有一点霸气在身上，所以呢这个李贤太子他当的也很好，甚至呢有可能他妈妈有可能跟他之间互相之间还会有一点这个政治上的，因为他的爸爸还活着嘛，政治上还会有一点竞争的这样一个关系，然后很快这个李贤就被拿掉了，李贤就被这个
1: 挡了他妈的道也不行，
2: 就被流放了。唐朝人流放喜欢到一个地方叫房陵，就是我们今天的房县，在今天的湖北的十堰南面的这个山里面，武当山的南麓有这样一个地方叫，就是房子的房叫。他就把二儿子流放到这里去了，这二儿子流放到这里，有过段时间派了一个叫丘神记的

显，老二叫显，显明的显，老三叫显，明显的显。这个李显呢，这个李显呢也是被爸爸被妈妈扶上了这个王位，但李显这个人呢，在所有的四个儿子当中应该是本是最低微的，只是因为老大老二都死了，然后轮到了他，所以他呢就相当于是政治的才能呀，政治的这种形式的判断相对来说呢就是最弱的一个，然后呢他爸爸死了之后，他顺理成章按照自己的这种顺序，然后当上了新的这个皇帝。当了皇帝之后呢，这个人嘛，他低估了他妈妈的这样一个能力，因为他妈妈已经变得太厚了嘛，他想我是皇帝，他做皇帝之后，他想其实我觉得他是想跟他妈妈对抗，怎么办呢？他想扶助自己的老丈人，他老丈人当时是个品级非常低的官，他立刻要让他老丈人做宰相级别。结果呢，这个当时的大臣叫裴炎，就是这个人其实也是反武则天的，他也是为了李唐皇室考虑，他就说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老丈人，你可以让他有这个后路，但是不能让他有高官。你爱给他多少钱是你做皇帝的自由，可以拿你自己的小金库来给他钱，但是这么高的官是天下的公器，你不能给他。这个皇帝呢就发火了，皇帝说我是皇帝，我把天下给他又怎么样，说了这么一个千不该万不该说的话，就说我要把 皇位给我的老丈人，那当然是一种气话了。但是这个大臣裴炎就拿着这句气话去找武则天。哎，武则天手里是有这个尚方宝剑的。什么宝剑呢？因为当时这个李治临死的时候曾经说过，说以后万一发生了什么影响天下政局的大事，要找天后裁处，就最终的大事的决定权还是在他母后身边，一些小事我可以不管，你现在要把天下让给别人，那我是不是要管？所以呢武则天就出来了，就把这个李显给废除了。把他废除之后呢，不还有个儿子吗？叫老四李旦，继老四以前叫李绪伦，现在改名叫李旦。李旦当了新的皇帝，就是后来的唐睿宗，就是那个唐明皇李隆基的爸爸。你看老三又废除了，老三就被废除到房陵县去了。到这个房县担惊受怕，老四呢一看，那我是干什么的吗？我不就是个摆设吗？是吧？所以以后万一有任何的大事小事，都去向他的母后去请示。这样呢，相当于在这个公元684年到690年，虽然武则天没有称帝，但实际上所有的这些政局的变化都是牢牢的掌控在武则天的手里。然后到最后他称帝，就是要给自己称帝找合法性，就是临门一脚了。这时候就去天下各地的人民去干什么呢？去献祥瑞，就说你看，在您天后称制期间，出现了天下的很多的这个天意民心，都要指向要你去称帝。然后还有一些佛经也说了，女人可以

0: 整个这个洛阳城的这种规，然后包括武则天他们在这个就是包括李治在年轻的时候，他做王爷的时候，做太子的时候，他在东都都是有房子的。有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说的叫竹粮天子，就是那个关中地方很小，然后这个平原上面的粮食产量不足以支撑这样一个上百万纯消费粮食的这样一个人口，所以呢整个的这个大部队遇到了关中年轻不好或者这个水运梗阻的情况下呢，皇帝是要带着这些大臣，带着这些后宫，然后到洛阳来吃饭的，解决吃饭的问题。所以他们在这个洛阳本都有一套住宅，有一套这个班底服务人员。然后呢，这个呢，但是是一个权宜之计，它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所以你看到了这个武则天，到了这个武则天当皇后，李治当皇帝的时候，他们也是在两地之间来往奔波，但是呢，还是以长安时间为。因为长安呢它毕竟是真正的这个帝王之宅，是吧，所以呢当时长安的地位是比洛阳要高得多的。但是到了武则天的时候呢，那武则天他就跟隋炀帝一样，他就是把洛阳看成自己心目中的首都，所以他称之为神都。这个神都呢，因为什么呢，就是交通的方便。你看你本来到洛阳来就是来吃饭的，所以只要你在洛阳待着，是不是吃饭就不成问题？然后就而且呢，向全国各地去调兵遣将都更加的容易方便，因为你粮食，你大运河，你虽然运到洛阳了，你从洛阳要运长安，这中间特别特别险。你如果从黄河和渭河这条路，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中间有三门峡，是吧？那里面有鬼门关，是吧？如果你走这个萧函古道，这个中间那个什么叫函谷关，就是像函，就是像峡，像那个盒子，长方形的盒子，
1: 匣子，
0: 对，就是两边长长窄窄的，中间一条路，那你这个陆地的运量也是非常非常有限。所以你看这个，因为这个粮食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所以长安的问题呢，就是相当于来说它防守很好，但是如果你要在里面养大部队，它可能性是比较低的。而洛阳这边呢，它相对来说它通过这个洛河和整个大运河的这样一个水运，可以把各地的粮食运到南方来。我们刚才我要纠正大家一个小小的问题，我们刚才一直在说把南方的粮食运过来，其实在唐朝初年还不是如此，唐朝初年主要是运北方的粮食。当时的河朔地带，今天我们的黄河下游，就是今天的河北、河南的北部这一带大平原，它的粮食的产量足以支撑李唐皇室的需求。而且当时不是有这个，我们不是有这个永济渠吗？就从北京这一带一路搜集粮食，它是运到这个长安，这个就可以解决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1: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应该说是他就是武则天，就是以这个洛阳为神都，然后在这里也建了好多很有名的建筑。之前咱们做一些节目讲到那个一些历史的影视作品的时候讲过什么明堂、天书什么那些，就是
0: 明堂、天书、这个天堂
1: 、
0: 对，
1: 就是都是一些很宏伟
0: 万象神宫，是吧？包括很多影视作品里面反映的那个什么通天柱什么的，
1: 啊，对，
0: 他就要做一个非常宏大的气象。因为他是一个，他这个政权呢，你看他这个政权特别有意思，为什么呢？他叫周氏政权。你看我们历史上有很多以周为这个号令的政权，都是有雄心壮志的。比如说北周，宇文氏家族建立这个北周，为什么呢？周是一个什么朝代？你看夏商周，他是治理作越的，因为夏和商觉得离我们比较远。但一说到周人，周朝八百年，周朝首先它历史非常的恢宏，时间很长。再次呢，周朝有周公治理作越，所以一般以周为这个名号的这样一个王朝，它其实这个都是有内在的雄心的。比如你看那个宇文氏家族。

0: 包括这个建筑的这个格式，建筑的体量上面，它要建立一个非常宏大的这样一个政权，非常宏大的王朝。那问题就来了，你要建这些东西，那你在长安其实是很难的。为什么呢？因为长安周边已经被霍霍的差不多了。哎，你要建这种非常巨大的宫殿，你要建那个几十米高的宫殿，你是不是要需要？就我们今天，比如说北京，你看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太庙，那个三大殿，那里面那个巨大的柱子，那都是上千年才能长出来那么大的体量和规格的。那你长安，我们之前叫什么蜀山兀，阿房出。是不是我们说那个阿房宫赋里面是这么说的吧？就你把这个山给砍秃了，这个楼才建成。所以呢，你如果你在长安建成，长安旁边因为之前隋朝建这个大兴城，已经把旁边的这个树祸害的差不了多少了，秦岭的树大树已经快没有了，怎么办呢？到洛阳来，洛阳可以通过运河调集全国各地的，包括从四川，它虽然说路很曲折。但是从南方可以把这个很多的这个巨大的木材运到这个洛阳来。
1: 斯努比说了，武则天迁都洛阳的原因之一就是要定都长安，就是要与这个李唐王朝分庭抗礼，而长安是关陇贵族的大本营，李唐势力盘根错节，迁都洛阳他觉得是釜底抽薪。
0: 对，而且呢你看刚才这个那段音频介绍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他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这个人才是怎么培养的呢？通过科举。他的科举考试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这个应该说是有一点危害了，因为他取的试特别多，他特别愿意考试，而且他考试的这种名目和这个录取的这个数量都远远的超过了以前的这个李治和李世民的时代，就导致这个科举没有太多的含金量，但是把很多很多的那种寒素之家，那种叫什么叫朝耕南山田，暮登天子堂，产生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人。
1: 这个话在他们听起来还是很励志的，
0: 走上了终南捷径，
1: 真的是
0: 走上了终南捷径。通过很多方式吧，各种各样的人才，就是只要你愿意为我五州朝廷效力，然后都可以通过，就是赛道特别多。
1: 葛玉龙给我们发了隋唐洛阳城的轴线和七天建筑，这个天街、天津、天书、天门、天宫、天堂，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好，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请顾老师来讲这个。武则天和大运河的故事，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五千米山地长跑，一千米障碍物跨越，150米垂直高度攀登。这不是一个全能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它只是一群山区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必经之路。献出你的爱，点亮他们的人生之路。
3: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4: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5: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6: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4: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请您坐稳扶好。
9: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5: 坐公交多方便啊，又省钱还环保。
9: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5: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9: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5: 您慢走啊，我一见。
10: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11: 游戏开始了，
12: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11: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2: 这小场面。
11: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2: 哎哎，血条咋掉这么快？
11: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2: 我的车。
13: 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

0: 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1: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4: ，FM 幺零零点六，
3: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2: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3: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5: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是我们的运河风云人物系列访谈，我们来聊聊大运河与武则天的风云际会。大运河如蜿蜒的历史长卷，承载千年漕运繁华，镌刻盛唐风云变迁，也见证了女皇武则天的传奇霸业。她历经沉浮，登临帝位，定都洛阳，依托运河挣脱关陇集团智库。她设都水监，治理河渠，开凿洛阳新潭，疏通漕运，连通南北。凭借运河水道，调兵平定扬州叛乱，充盈国库，稳固朝纲，以水运命脉筑牢五州根基。一条千里长河何以成为武则天治国安邦的战略核心，又如何重塑洛阳地位？运河风云人物，让我们一同溯水追踪，品读武则天与大运河交织的壮阔传奇。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中心的副编审顾世宝顾老师，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武则天和大运河的故事吗？向阳光说，武则天在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劝农桑，重视农业生产。那么据统计，在她统治期间呢，户口是从380万户增加到了615万户，几乎是翻了一倍了。刚才您说到的这个他的这个科举制度哈，上书重霄把您刚才说的话给打出来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玉行成说，周朝以治国明君和治国方略的适用性维持了国家800年的长治久安，继而这个受到了历代帝王和将相的效仿。然后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咱们这个运河的组成，葛威龙也把中国大运河世界遗产的组成几条线给发了。另外葛威龙发了好多就是洛阳的城里头那些建筑的，
7: 对，非常值得去看
6: 细节，真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得能找到这些图，也是很不容易。7758就说了，大运河是武则天治国安邦的战略动脉，它依河建都，以运固权的实践，以运河来稳固政权的实践，深刻重塑了唐代政治地理的格局。那么也说到了这个斯努比也说到了这次迁都是一次精心的准备哈，也打造了各种舆论战，还有把他的这些、喜欢的这些建筑都建好。那实际上武则天作为一位女性称帝，其实还是受到很多反对的哈。
7: 对对对，就包括我们这个应该大家都听说一篇铭文叫讨武曌檄。
6: 对，
7: 讨武曌的檄文是吧，试问去看今日狱中竟是谁家是天下，就是这个是特别有名的文人叫骆宾王，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写的。
6: 鹅是吧，
7: 对，就咏鹅的作者。对，这个人他也很传奇，他是这个浙江人，浙江义乌。如果大家去看那个义乌那小产品，有一个叫宾王市场和宾王路，就是骆宾王
6: 是吧。
7: 对，然后那这个他们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这个武则天废除了唐中宗李显，然后扶持这个唐睿宗李旦上台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武则天她本身的这个权力过于大了，她可以这个决定一个帝王的这个去留，所以呢，就有一些人他们也是这个可以说是遭到了武则天的一些夺权的待遇，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想办法要反击，其中最大的这样一个头目就是。叫就这个叫 徐敬业或者叫李敬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祖父叫徐世济，这个徐世济呢是叫这个是在那个林彦高亚斯功臣当中也是地位非常靠前的，叫英国公。
6: 嗯，
7: 他就是初唐除了李世民之外两个最大的军事家，一个叫魏国公，就是这个李靖。就托塔天王那个李靖啊，还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李绩，因为李绩呢主要是在唐朝初期打天下，然后呢去灭亡这个外国的这个不臣服的这样一个政权，但是李绩一直是定海神针，在朝，因为李绩的寿命比这个李靖这个他更年轻更靠后，所以呢他从这个李世民的时代一直到李治的这个时代都是朝廷当中的最重要的这样一个武将，然后呢他当时支持过武则天，所以武则天呢就让他的这个家族一直比较繁荣，然后李绩的大儿子呢，因为他本来叫徐世济，后来被赐名叫李世济，后来又因为李世民当了皇帝了，他不能代世了，他就变成了李绩，然后呢他的长子早死，他的大孙子就是这个叫李敬业，又叫徐敬业，因为他本来就姓徐嘛。然后这个李敬业呢，他当时在朝廷当中，他本来做的是一个地方的这个刺史，现在呢让他去做这个相当于被他贬官了，做司马，就是这个地方还有名叫柳州啊，就是广西。然后呢，他到广西去做官怎么去呢？贬官到广西怎么去呢？他从长安。他首先到长安述职，然后长安决定给你这个贬职之后呢，你就要到广西去赴任，怎么去呢？他不是直接从陆路，他是要从大运河，然后到扬州，然后到扬州之后呢，他都到扬州之后呢，溯着长江，然后呢要进入赣江流域，从赣江他要翻越到赣江的溯流，到了武岭，然后到岭南去，是这么一个走法。所以呢，他到了扬州，骆宾王也到了扬州。骆宾王之前呢，也是在这个长安旁边做官，现在要去贬叫临海县城，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台，就是浙江台州市下面一个临海市，他到那个县当副县长，也是被贬，然后经过扬州，然后还有另外几个人，一个叫薛思温，一个叫柳仲章，还有好这个。唐之奇，好几个人，杜秋人，好几个人都是因为贬官的原因到了扬州。大家到扬州都是路这个失这个什么失意的这样的一个官员在一起，
6: 凑在一起，
7: 就说干脆咱们一起想办法反了吧。于是乎就开始夺取了这个扬州的这个地方，打着这个朝廷的旗号夺了扬州地方，以扬州作为一个根基。发表了一个讨武诏的檄文，所以这个檄文里面把武则天说的特别不像话啊，就是说他把自己的妈妈，他把自己的哥哥都给杀了，然后呢，他又怎么这个陷害我们两人皇帝啊，又把之前的那些皇子都是他给处死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要人神共愤，我们要反抗这个武则天的这样一个统治。这篇文章写的特别有气势，但是这个领导人这个。徐敬业他是一个没有大气势的人，为什么呢？当时他手下是有能人的，这个能人就说我们应该赶快就这个旌旗直指，沿着这个运河就直接向洛阳杀过去，一路上招兵买马，然后大家源源不断加入我们，这样我们就到了洛阳，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把武则天给打败了。结果另外一个人就说不行，为什么呢？我们没有根据地。我们没有根据地，说我们要拿下一个好的江山作为根据地。什么是好江山呢？长江以南，江南东道，是鱼米之乡，我们要过江去发展。然后哪怕我们败了，我们有江南的一个地方可以割据，
6: 隔江分治。
7: 对，又产生了一个错误的战略思想，于是乎就去打什么地方呢？打润州，我们今天叫镇江，唐朝叫润州。打润州，您知道守润州的守将是谁吗？是徐敬业的亲叔叔。徐敬业的叔叔叫李思文，因为他还是皇这个李绩的儿子，是皇家赐姓嘛。这个李思文却旗帜鲜明的支持这个武则天，他坚持了很长时间，终于被抓住了，终于被攻下了城了，但是他熬到了武则天调兵遣将。武则天调兵遣将就顺着运河就过来了，
6: 争取了时间，
7: 一一代劳就过来了。然后呢，而且武则天特别精明，他派了一个大将叫李孝义。这李孝义听着名字就姓李，他是什么人呢？他是李世民的堂弟。这个人是李世民的堂弟，什么意思？是李治的，相当于是李治的叔叔，相当于是李旦的这个祖爷爷这种辈分的，但他是李唐家族的。就是你现在打的旗号不就是要反对武则天吗？ 你反对，你觉得我要篡权，但你看李唐家族的这些将领都支持我，对不对？你本来是要反对我的，但是你觉得你是姓李的吗？你其实是姓徐的，对不对？哎，你是徐敬业，对不对？是吧？我现在派了一个李孝义来收拾你。
6: 嗯，
7: 结果呢，他们就这个时候呢，这个徐敬业就非常的慌张。他现在就两个州，一个扬州，一个润州，一个在长江南，一个长江北，就是运河沿岸。然后呢，这个武则天的兵已经到了四州了，就是到我们今天的盱眙小龙虾这个地方了。然后他就两个在这个地方产生了一场大仗。这个徐敬业运气也不太好，这个仗就打败了。然后逃跑的过程当中被他的手下抓住，然后他那个本来预想的那个根据地没有发挥任何的作用，他被抓住了，然后就陷到这个唐军，这个当时还是唐朝军前，然后被整个家族都受到了非常大的牵连。
6: 葛威龙给我们发了这个李靖的这个图片，然后这个上书重霄说李靖是唐朝的战神。
7: 李靖，但是我们今天说的李绩啊。
6: 对，然后葛威龙也发了李绩的图片。李绩的绩，我跟大家说一下，是左边一个责任的责。有点像那个是吧？右边
7: 那个
6: 力气的力。
7: 对，就像那个成绩的绩，但是把那个绞丝旁去掉，在右边加了一个力。
6: 对，成绩的绩的那个。对，然后陈明迪说了，李绩也是很多隋唐题材的小说，
7: 就是徐茂公嘛，
6: 徐茂公的原型，
7: 徐绩徐茂公，
6: 对对对，
7: 他本来叫徐世绩，后来为了避李世民的讳，就变成了徐绩，字茂公，
6: 然后这个葛威龙还发了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骆宾王像，然后还有咏鹅诗意图等等这个，然后上书重霄说骆宾王那个讨武曌檄文给我们发出来，
7: 那个文章特别有气势。
6: 然后我就记得这个武曌的这个曌，当年学的时候老师就说日月当空照，所以这个字虽然很复杂，但是我一下子就记住了哈。荣秀霞给我们发了92年到陕西省乾陵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当时在那边照的一张照片，哎呀，非常的。
7: 但是我要插播一个，就是这个应该大家应该知道，是这个武则天特别有气度，她读到这篇讨武曌檄文的时候，她读到了里面这个骆宾王一个名句，叫一剖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是说皇上刚死，你就把这些皇子祸害成这样，是骂武则天的，但武则天觉得这句话对仗特别好，是一个名句，这个人特别有才，于是他就把宰相喊过来说，宰相何德失此人，你们做宰相的怎么把这么好的人才搞到敌军阵营当中去了，为什么不能为我所用，所以这个人还是很识才的。
6: 有气度哈，所以他能够称帝呢。然后这个斯努比说，武则天还是皇后的时候掏了20000贯脂粉钱修了一尊佛像，就是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
7: 今天能看到。
6: 对，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葛威龙他们也发了，然后就说卢舍那大佛的模样是按照武则天的容貌来刻的，有这么一个说法吧。我们再来说一说武则天跟这个对于大运河的这个贡献吧。
7: 他对大运河的主要贡献，我们如果今天到这个洛阳去旅游，还可以看到，就是最近两年，是因为就洛阳老城区的考古，因为洛阳它中间一个叫老城区，它就叫老城区。老城区的东面叫禅河回族区，这是我们中国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市下面的区有4个叫回族区、回民区，它包括郑州有，这个就是那个呼和浩特有，然后开封有，洛阳有，这个禅河呢，就是老城区和这个禅河回民区的这样一个交界线。但这个禅河呢，在武则天时期发挥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的说是在公元701年，是武则天这时候已经是年近80的高龄了。我经常说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啊，就你看到这个特别有作为的人，往往他年纪都很高啊，他还是能够做出很多的创举。他已经是年近80的一个老人了，他下令让他的手下开凿了所谓的洛阳新坛。就洛阳本来是有大运河的码头的，但这个码头呢容量有限，他现在呢要利用这个天然的河道和这个大运河的交汇的优势，然后修建一个巨大的这样一个新的码头，甚至为了这个码头破坏了两个里坊，就把本来的相当于规划好的就我们今天叫建成区，把城市的建成区给拆除，然后呢把它变成一个水运，就是把这个水给挖深，把这个码头给建好，中间还有一个装卸货物的离岛，然后两岸是几里路长都是以这个杨柳培植，还形成一个风景地带。 这个就叫洛阳新坛。我们如果今天到洛阳，你搜地图，还有一个地方叫新坛。
6: 对，有关这个新坛，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8: 唐新坛的出现与女皇武则天紧密相关，漕运繁忙已经影响到河道流水、漕船行走以及货物流通。为了疏通拥堵的河道，方便漕船停泊，武则天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于是新坛应运而生。新坛在皇城东城的东南方向，北市的西北，南接通济渠，东接长河，为来往舟船提供一个可以停靠装卸交易的港湾。新坛建成以后，成为天下舟船进入洛阳的第一站，各地的商品都通过运河运到新坛，再通过漕渠运到洛阳东西南三市。与此同时，三市的商品也可以通过新坛装运外销，外地商船在这里还可以相互转销。新坛一带成为当时的商品集散地，这里还开设了许多的旅馆以及酒楼。武则天称帝洛阳时，洛阳城中的北市南临洛水，随时称通远市，其内郡国舟船竹炉万计，是商旅云集的地方。新坛与北市相接，距离韩家仓不远，各地租船停靠在这里，运粮或者贸易都十分的便利。不过一旦河水暴涨，就会带来很大的灾难。唐玄宗开元年间两次潺水暴涨，公元726年潺水暴涨流入洛漕，漂没株洲租船数百艘，溺死者甚众，漂尸阳寿租米172896石，并钱捐杂物等。公元730年东都潺水暴涨，漂损杨楚资德等州租船，两次受灾，扬州租船都未能幸免，可见大运河从洛阳到扬州运送漕粮之频繁。
6: 所以这个在洛阳作为神都，作为东都哈，是非常重要的，它的这个地理位置
7: 就相当于我们北京的积水潭
6: 啊，
7: 就是我们老古积水潭，比我们今天的积水潭更大，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种前海、后海和西海在一起这么大一个规模。它其实就是所有解决一个漕船停泊的问题，就是你来了之后你要交货，交货之前要验货。那你如果这个地方比较小，或就是战场比较小，那这些船它就不能容纳过多的这个船在这地方排队等待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今天通过政府的力量，然后我把这个货场给变大，然后呢，把这个天下的货物只要来了之后到洛阳，你都有足够的泊位。然后它利用的是天然河道的下游，因为我们这个洛阳叫，我刚才说叫潺河回族区，这个潺就是潺渗进的那个潺，加一个三点水。这是就是洛阳，你看洛河是从偏西南向东北方向横贯整个洛阳的这个市区，但是洛阳主要是在洛阳嘛，主要是在河的北岸。然后呢，在河的北岸还有两条支流流入这个洛河。西边呢就是叫涧水，就是山涧的涧，三点水加一个时间的间。这个涧水的旁边呢，就我们今天叫洛阳叫西宫区啊，就是洛阳的比较新的区，跟那个周的王城比较靠近的。然后东边这个呢，就是跟这个汉魏洛阳城比较关系比较近的，就是这个潺水，它是从北边的这个北邙山里面流过来，然后呢形成一个交汇处。这个交汇处本来就是大运河的这样一个终点，你看我们今天的那个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就是在这个交汇处。但是呢，这个本来你到这里就在洛河边就可以这个下锚，就可以来卸粮食了，是吧？但是呢，它因为泊位比较少，所以呢我在它的河道往上一点，快接近这个潺河和洛河的入河口的地方呢，我把它开挖，把它水面变得开阔，然后形成了，就本来是个河道，我把它变成一个像一个湖泊的这样一个体量，然后呢就可以容纳更多的船来避风，来停货。但是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因为那个洛阳它旁边的山离这个城市比较近，所以有山洪爆发的危险。您刚才读的那个放的那个音频当中，就是有几次它是遇到山洪爆发了，
6: 是，
7: 然后有可能有很多停的船还没有来及卸货，各种原因在这里囤积，然后就被这个山洪给损失很比较惨重啊。
6: 现在这个新坛这里啊有个遗址公园，格威龙给我们发了这个公园的图片。 然后七七五八也说到了，武则天时期新坛码头建成后，这里成为了当时的水陆商贸的枢纽，西域的马匹、玉器，东南的绸缎、茶叶，海外的奇珍货物都通过大运河在洛阳集散，再借助运河水道流转到全国甚至海外，让神都洛阳成为当时全球最繁华的商贸中心之一。而这一切的运转都离不开大运河的支撑。
7: 对，就像我们今天说看的，你看当时的那些高丽或者日本的那些商人，他很多时候他有几路这个道路到中国来，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条就是

0: 就是要从这个吴越之地，就从宁波，从宁波三江口上岸，然后通过浙东大运河，然后通过大运河，然后到扬州，从扬州就一路的向这个西北方向，就是从我们刚才说的楚州，就是今天的淮安，然后泗州就今天的盱眙，然后宿州安徽北部，然后呢就是继续的到这个河南境内，叫宋州，就是我们今天的商丘，然后下一站就是叫汴州，就是今天的开封，然后再下一站郑州，郑州之后就入黄河，黄河借黄河一段，然后就上溯洛河，就进入了我们今天的洛阳市的境内，最终的停泊点就是洛阳的新坛。
1: 葛威龙还发了文峰塔下新坛遗址的一语，对，那里还有一个文峰塔特别有名，如果大家去这边的去游览的话都可以来看一看。那后来这个唐朝之后的这个洛阳和长安就是慢慢的没落，其实也是跟大运河有关的，是吧？
0: 对，因为它的这个任何的水利设施它都是需要不断的有人去维护，有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投入，甚至有的时候要用这个科技的手段来更新改造。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大运河所用的这个水，尤其是像东南方向流的水，它主要的来源是黄河水。这个黄河水我们都知道，就泥沙含量特别高，所以呢，如果一段时间内没有人去处理这个河水的这个情况，这个河水它就会沉积，然后这个河道就会淤塞，然后甚至就会遇到这个水浅的时候你船走不动，遇到水大的时候呢又这个九地黄流乱注，造成非常大的危害。所以呢它是需要强大的国力做保证的，所以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好的时候是个良性循环，不好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你国家越弱越没有能力去修水利，然后这个运河的情况就会越差，国家就会变得更弱。所以呢到了这个乱世之后，你看尤其是这个五代的这个乱世，虽然说有一些政权，就比如说后唐，我们五代不是有五个朝代吗，后唐以洛阳为都，因为它以唐来号令，但是这时候呢开封的地位已经非常突出了，就包括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包括后来的北宋的皇帝赵匡胤，他们都必须以开封做都城，就是因为洛阳的水利的失修，在这个经过五代几十年的这样一个长期的这个失修，已经到达一种很难恢复的这样一个糟糕的境况了。
1: 那么今天呢，顾老师给我们介绍了武则天和大运河的不解之缘，回望五州风云，武则天从跌宕后宫走向执掌天下，择洛阳而立都，依大运河而兴邦，她打破朝堂固有的格局，依托运河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兴修水利，营建都城，不仅成就了洛阳神都的繁华，更重塑了唐代双都并立的城市格局。一场扬州叛变见证了权力更迭的波澜，而运河水系的疏通与完善更是他留给后世的珍贵遗产。千年运河奔流不息，也诉说着盛唐的恢宏与变迁。我们也期待下一次节目郭老师来给我们带来运河风云人物，让我们有更多的了解。谢谢您
0: 啊，谢谢大家。
1: 七七五八也说了，感谢顾老师的精彩分享，受益匪浅啊！期待下次有机会您再来啊，一定的。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9: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沧州综合广播3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它呢位于我们河北省的东南部。沧州市的北部，东临渤海，西接雄安，北依京津，南望齐鲁，它就是盘古故里，是大运青县，是一座从神话里走出来的千年古邑，河北省沧州市青县。其实说到青县哈，可能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不是很熟悉哈，但是如果说我提几样东西，我相信您一定听说过。首先呢，就是青县的红木家具，那可是全国闻名。然后到青县访大师买精品，这句话在红木圈里可以说是响当当的。另外呢，还有冬菜火锅鸡，哎，对，没错，就是那个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的火锅鸡，发源地啊就在咱们青县浏河镇。另外还有爱美的女士都会化妆，对不对？这个化妆刷，我们也是行内有句话叫做世界化妆刷看中国，中国化妆刷看青县。我们青县历史悠久，文脉深厚，近年来呢，青县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契机，打造了中古红木文化小镇、乾宁五马文化经济园、
4: 大运河铁路文化陈列馆、
9: 马场炮台、盘古寺等一批文旅融合的新地标。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青县的文化学者王庆安老师，让我们跟随着嘉宾一起走进这座盘古故里大运青县。王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到玩转京津冀节目。青县确实是一座低调内敛而又底蕴丰厚的城市，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让更多人了解青县，走进青县，爱上青县。
9: 嗯，王老师，咱们开门见山，如果说让您用几句话来跟大家来说一说青县到底有多厉害，您会怎么说？
10: 我在2016年曾提出过青县实地说，也就是盘古文化发祥地、语书图骸开掘地、雁栖文化交汇地、魏武平卢取首地、唐皇年号赐封地、武肃流派富集地、红木文化传承地、北洋新军发任地、马场手艺纪念地、青县好人荣居地。
9: 天哪，您这个实地，这十句话的信息量我觉得太大了，这样我们一个一个的展开聊好不好？
10: 好，
9: 我们先从盘古文化发祥地说起吧。其实说实话，我第一次听说青县呢是盘古择居之地的时候，我真的还挺惊讶的。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啊，家喻户晓，但是盘古跟青县有什么关系呢？王老师，
10: 在青县，盘古不仅仅是一个神话人物，更是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记忆。青县盘古文化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史志记载最早，遗迹众多。据唐宋地理专著《新定九隅志》记载，盘古沟、盘古墓是乾宁军的名胜古迹，乾宁军就是今天的青县。原始有两处记载，一个是本纪，一个是纪四志，记载的是至元15年，也就是1278年夏四月，元世祖修会川县盘古王祠，四之。会川县也是今天的青县，这是迄今中国史志中关于盘古沟、盘古墓和盘古王祠最早的记载。
9: 嗯，那除了官方史志的记载，青县盘古文化在民间又有着怎样的传承呢？就是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故事当中，盘古跟咱们青县，哎，它又有着怎样的特殊的缘分呢？
10: 在青县民间一直流传着先立盘古后立天，盘古受祭在会川的说法，会川县就是青县的古称。传说盘古开天辟地，化于万物之后，其墓便在此地。后人在这里修建盘古墓、盘古庙，世代祭祀。这个说法经青县人的代代相传，经久不衰。
9: 传说归传说，但是青县人呢，把这份记忆守了几千年。光靠口口相传好像少了点什么。王老师，除了这些动人的故事，那么青县在盘古文化遗存方面，我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实实在在的物证呢？
10: 是的，青县的盘古文化，准确地说是青县的盘古崇拜文化，史料非常丰富，而且分布集中，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在青县城南有大小盘古村，村里留着盘古墓、盘古沟、盘古井、盘古潭、盘古岗等数量众多、分布密集的文化遗存。从黄巢同志、基辅通志、河间府志、天津府志、青县志等志书中，都有多处盘古遗迹的记录，众多古迹聚集一地，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仅明代嘉靖河间府志记载，今盘古墓、盘古沟、盘古岗、盘古里、盘古庙聚在青县。
9: 哎，听您这么一说啊，这个青县的盘古文化不只是传说，更是有据可查、有迹可循的啊。从志书到古迹，从庙会到地名，这么多遗存集中在一个县，的确是非常罕见。哎，王老师，我很好奇哈，就是在我们青县人心里哈，盘古到底会长什么样啊？还有就是咱们青县的这个盘古的塑像，跟别的地方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10: 我早在20年前就对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盘古文化进行了考察。据我考察呀，广东、广西、湖南、河南等其他地方的盘古像，有的手持神斧，但青县的盘古是手托天， 脚踏地，双手托起日月，盘古身上围着这树叶，象叶十片为天干，腰围十二片为地支，暗合天干地支的树木。盘古地象不仅合乎华夏数千年的文明积淀，又形成极具特色的艺术佳品，且显示出对人类和自然力量的肯定，象征和蕴藏着抽象的意象境界。
9: 嗯，天干地支都融入到了盘古的仪式当中哈。哎，一个县能把神话传说具象化到这种程度，的确是让人叹服。王老师，那么这种对于盘古的敬仰和记忆，几千年来它是怎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有没有特别的载体啊，让我们这份文化记忆一直活到今天？
10: 盘古庙会是重要的传承载体，庙会传承至今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在中国庙会历史上都堪称之最。每年的庙会期间呢，周边十里八乡的百姓都会赶来祭拜盘古、逛庙会、看大戏，热闹非凡。据文献记载啊，和民间传说，被毁的明代弘治年间的盘古庙，状似北京故宫太和殿，金碧辉煌，蔚为壮观，三十里外清晰可见。前殿为盘古殿，台阶十八级，殿高三丈，飞檐椽子108根，从庙的前后左右四方分，每面椽子28根，每根椽头吊铜铃一枚，照宫商角徵羽五音而制，有微风摇铃天动乐的

0: 口阔鼻大，想象一下，一定是巍巍然、隆隆然的北向。
1: 嗯，
0: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战地记者捐给我们有一张盘古塑像照片，可以证明这张照片尽管拍摄于1945年前，但铁柱盘古像却是明代弘治17年前的产物，与原来史学界公认的万历36年刊印的三才图会上的盘古图像比，早了近100年。
1: 嗯，听您这么描述哈，我的脑海当中已经浮现出那座宏伟庙宇的样子了。哎，可是这么一座宏伟的庙宇啊，它是不是也经历了不少的这种劫难和重修？那您能不能在节目当中今天给我们来讲一讲它的兴衰的历程？
0: 好，我们先说清县为什么有这样一系列关于盘古的遗迹呢？相传大禹治水的时候，在这里发现了盘古墓。大禹对开天辟地盘古十分崇敬，就修好盘古墓，建了盘古祥殿，然后让200人住在这里，100人守墓，100人看殿。人们把看殿的这100人家叫大盘古村，那100人守墓的人家叫小盘古村。现在在大盘古村位于黑龙江河西岸，它的南边是小盘古村，村中至今保留着盘古墓、盘古沟、盘古井、盘古潭、盘古岗等数量众多、分布密集的文化遗存。明代嘉靖河间府志记载，清县盘古里等11个里社，里社就是旧时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单位。历史上盘古庙历经多次重修，也多次被毁。据《元始宗》记载，忽必烈下诏修建盘古祠，冠以王字，称为盘古王祠，至今740多年，期间经过14次复建和扩建，基本和半个世纪复建一次。

0: 当代的复建，盘古文化在青县真的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那复建之后，盘古寺是什么样子呢？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去到我们的青县的话，哎，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给大家简单先描述一下，好不好？
1: 好，复建后的盘古寺总占地约40亩，松竹县上主要建筑包括影壁、山门、盘古大殿、大雄宝殿和藏经阁几部分。在盘古庙的大殿内，有身披树叶、手托日月、高1丈08寸的铁柱无金盘古像。殿内的一幅幅壁画，生动展示了盘古从孕育、苏醒到开天辟地、化育万物的过程。在青县，盘古这个神话始祖似乎不再那么虚无缥缈，而是那样的可敬可爱。盘古精神高度凝聚了华夏民族开拓、坚韧、包容、奉献的核心品质，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源头。
0: 嗯，盘古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精神，千百年来呢，也是激励着青县人民，也深深的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而说到青县，除了盘古文化，还有一条流淌千年的黄金水道同样是绕不开的，那就是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哈。王老师，您看，您是我们沧州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沿着运河，我们来看看青县段又有怎样的故事，好不好？
1: 好，大家都知道，隋朝大业四年，也就是608年，开到的永济渠，今天在我们这里叫南运河。可比这早402年的平鲁渠却少有人知。公元206年，曹操为铲除袁绍余部，开凿了著名的北方最早的人工运河，叫平鲁渠。1999年出版的《辞海》缩印本1292页解释平鲁渠古运河名。东汉建安11年，曹操将北征乌桓，为便利军运而开凿，其之胡邑河，也就是说这滹沱河下之姑绥，这个姑绥啊，就是到天津那一段入海的那一段。
0: 嗯，
1: 他同时还解释故道即今青县之独流镇间一段南运河的前身，一说在今饶阳县，一说在今沧县东北。唐僵尸洞所开的平鲁渠祭其故迹皆不缺。我刚说的这是辞海上的原文。
0: 嗯，
1: 言之凿凿，切讲原来的两种推测，一次错愕，全盘否定，不容置疑。
0: 嗯，
1: 平鲁渠道直线长度65.75公里，实际长度77公里，但其历史与现实意义十分明显。从主观上讲，曹操凿渠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解决北征乌桓时的军需运输问题，以此为载体，曹操顺畅地用舟船运输，很快地给战胜了强敌乌桓，肃清了袁绍余部，稳定了北方，进而统一了曹魏霸业。从客观上讲，其意义非同一般。一，平鲁渠成南运河的母体，是中国北方现存最早的运河之一，而且至今依然服役。第二，操刀，操就是曹操，操刀平鲁渠组成大写的人字。如果说秦始皇在中国版图上用万里长城写下了人字的一撇，那么三国曹操以平鲁渠、泉州渠写下了人字的一捺。隋炀帝继后将纳角延伸至苏杭，成为顶天立地的人形，而被千古传颂。
0: 嗯。
1: 第三，成为海河水系的重要形成部分。平鲁渠作为纵贯冀中平原的南北水道，沿途携带群流。平鲁渠的开通，使华北平原上300多条大小河流汇流成南运河、滹沱河、海河入海，第一次出现众流归一的扇形河道结构。四，平鲁渠与邗沟如同北南两方的孪生兄弟一样，将大运河的历史 上推了若干春秋。史学家笔下的曹操业绩可嘉，姑且不论其是非功过，就运河与海河水系的形成而言，却应该为曹孟德记上一功。运河文化、海河文化乃至黄河文明，是人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跨自然水系的通航漕运，促进沿河流域不同文化区在各领域的广角度、深层次交流融合，推动沿河流域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全面发展而形成的一种跨水系、跨领域的网带状区域文化集合体。
0: 嗯，原来这个平武渠还是中国北方大运河的原点工程哈。嗯，那么大运河青线段呢，啊，老师？
1: 京杭大运河青线段全长46.51公里，从南到北纵贯县境。青线境内的运河是南运河的一部分，宋代曾有水在长城之名，金代以来就是南北漕运的要道，南方的粮食、丝绸、茶叶通过运河运往北京，咱们北方的盐业、皮毛、杂粮也通过这里南下，两岸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子牙新河川运枢纽和青县铁路集水所特别值得一说。
0: 嗯，那咱们就先从子牙新河川运枢纽说起怎么样？
1: 好的，子牙新河川运枢纽位于青县城南9公里处，是子牙新河、北排河与南运河的交叉工程，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河流的立交桥。
0: 嗯，河流的立交桥，我这个说法非常形象哈。三河交叉啊，三条河交叉，还要各行其道。其实这在当年真的是了不起的工程哈。
1: 这确实了不起。这个枢纽工程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子牙新河、北排河与南运河的交叉行洪矛盾。大水时，两河洪水在子牙新河滩地平交汇流；中小水时，南运河水经渡槽下泄，子牙新河洪水由渡槽下的涵洞排泄，互不干扰。水利设施形式多样，高密度布置，犹如一座水利工程博物馆。当年这个工程还被称为亚洲第一水利枢纽工程呢，可见它的规模和影响。
0: 嗯，一座枢纽工程把交叉行洪的矛盾安排的各不相扰，还被称作亚洲第一水利枢纽工程。这不仅仅是水利设施，其实它是一座可观可感的水利工程博物馆哈。哎，不过王老师，大运河滋养的不只是农业和漕运，那到了近代，它还见证了工业文明这个新鲜事物，就是铁路啊。我听说在青县段运河东岸就有一处跟铁路有关的百年遗存，叫做，就是您刚节目开始也提到了，叫做青县铁路集水所。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讲讲它的来历？
1: 好的，青县铁路集水所，它位于大运河青县段东岸，是京浦铁路的辅助设施，于1911年建成投用。集水所是德国工程师设计建设，砖木结构的欧式建筑，结构严谨，透着古朴和沧桑，在我国近现代建筑史上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青县集水所作为金浦铁路的辅助设施，它利用水泵将大运河的水通过储水和滤水设备完成水的沉淀、消毒、净化，经水管、水塔等路径供蒸汽机车运行使用。
0: 嗯，100多年前的集水所还在我们的大运河边上，这个画面感非常的立体啊。
1: 啊，是的，青县铁路集水所历经100多年仍保存完好，是河北省内金浦铁路保存最好的一座集水所。2019年被列入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为了保护传承大运河文化遗产，2022年6月， 青县启动了全面修缮工作，以修旧如旧原则对屋顶、墙面、木结构进行修缮，尽可能复原其初建原貌，是连接运河、铁路、五金两大交通动脉的重要载体，是因地制宜节约能源的典范，是大运河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嗯，一座集水所连通了运河和铁路两大动脉，也见证了中国近代交通的百年变迁。那王老师，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想更系统的了解这段运河和铁路交汇的历史，我们除了看这座集水所还有没有可以沉浸式参观的这样的地方？
1: 当然有，我们利用两年时间呢，策划设计了大运河铁路文化陈列馆，就坐落于青县铁路集水所北侧，展馆占地面积600多平方米，共设依河而行、曲节建路、殖民铁路、铁血丹心、开天辟路、开放兴路、时代筑梦、铁路集水系统8个展区，用1000余幅珍贵的历史图片和影像资料，数百件津浦铁路历史文物，讲述着大运河和津浦铁路历史文化。
0: 8个展区，从依河而行到时代逐梦，这个脉络是很清晰的。每个展区都展示什么内容呢？王老师，
1: 依河而行展区讲述津浦铁路与运河相伴相生的历史渊源。曲节建路展区展示津浦铁路建设过程中的曲折历程，殖民铁路展区揭示铁路被列强控制的历史，铁血丹心展区展现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的英勇抗争，开天辟路展区讲述新中国成立后铁路的新生，开放兴路展区展示改革开放以来铁路的飞速发展，时代筑梦展区呈现新时代铁路的崭新面貌，铁路集水系统展区则专门介绍青县及其他地区铁路集水所的历史和运作原理。这是河北省内第一座反映百年津浦铁路发展历程的专题展馆，也是沧州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整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3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请您坐稳扶好。
5: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6: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5: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6: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5: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6: 您慢走啊，回见。
7: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8: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9: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10: 不好意思，我想坐地铁，请问这怎么用？
11: 扫这个，扫这个。
10: 该点哪儿？扫哪儿？
11: 我要上班去了，我是来不及了。您问问别人吧。
12: 请问先刷卡还是先按按钮？
13: 哎呀，前面怎么这么慢呢？
4: 哎，能不能快点啊？后边这么多人呢。

0: 姑娘，这个自助付款怎么弄啊？我扫了半天没反应。
1: 您对着商品条码扫就行，屏幕上有提示呢。
0: 在哪儿啊？我看不清字。
1: 哎，后边都等着结账呢。哎，不行就去人工柜台吧。
2: 如果有一天你也走得慢，听得慢，学得慢，你希望生活怎么对你？关爱老人，从多一点耐心开始。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
9: 八个展区，从历史到当下，从屈辱到奋起，这个展馆内容真的是非常丰富啊。现在已经是对外开放了吗？
10: 已经开放。陈列馆呢，将打造成为大运河沿线爱国主题教育基地之一，面对大众免费开放，打造独具特色的铁路文化集群，同时广泛开展铁路老物件会说话等文化传播活动，让津浦铁路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直接讲解接待的学者朋友、大专院校、小学的小朋友、铁路等系统的干部职工就有百余波、千余人。
9: 嗯，从大运河到我们的京福铁路，从漕运到铁路运输，青县真的是交通枢纽的活化石。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对水利工程或者说铁路历史感兴趣，青县这两个地方您是一定要去的。不过王老师，运河给青县留下的不只是水利和铁路这些硬核的遗产哈，沿着运河故道还藏着一座飘着木香的特色小镇，它建在古代驿站的遗址上，把中式生活美学也做到了极致。您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吧。
10: 好，值得推荐的呢是中古红木文化小镇。小镇坐落于大运河青县刘河段，2017年2月获批为河北省首批创建类特色小镇。青县红木文化因京杭大运河而生，又被称为大运河飘来的文化，背靠大运河，依托独有的红木文化，这里已成为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景点。小镇里的大运河红木文化馆是中国第一座，也是目前唯一一座以红木文化为主题的综合性文化馆。
9: 王老师，您刚才说我们青县红木文化是大运河飘来的文化啊，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好。一座北方的县城，怎么就跟千里之外的热带红木结下了600年的缘分呢？这背后肯定有一段跟运河紧密相连的故事。王老师，您给我们讲一讲红木到底是怎么飘到咱青县的，好不好？
10: 在历史上，运河两岸商贾云集，百业俱兴，青县的发展也受到影响。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将热带地区的珍贵硬质木材带回国，随着漕运贯通，大量的红木原料沿京杭大运河

0: 一路北上，抵达刘和义，也就是今天的清县刘和镇。木材在刘和义啊粗加工后，装船继续北上，抵达皇城，用以营造宫殿和各类宫廷家具等。自此，清县历代都有匠人被征召进宫，成为御用匠人，逐步实现了宫廷木艺与民间木艺有机交融。清县成为中国古典红木家具三大做工之一的精作工艺主要诞生地之一。一路沿大运河飘至清县，历经600余年传承至今，形成了传承精髓、精品精作、精益求精的核心价值理念。
1: 哎呀，600年飘来的红木文化在我们清县不仅是扎下了根，还开出了新的枝芽哈。从宫廷御用到民间传承，这条文化脉络真的是越讲越有味道的哈。王老师，那现在这些红木的技艺在清县是如何传承发展的呢？您刚提到的中古红木文化小镇又有哪些值得一看的亮点，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0: 红木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红木技艺在清县代代相传，也吸引了不少非遗传承人入内，大到架子床、顶香柜，小到富贵凳、手串文玩，都严格遵循传统工艺工法，精工细作，力求将每一件产品都打造成独有的艺术精品。近年来，小镇已建成大运河红木文化馆，沿街精品展馆，滨水古玩一条街，标准化生产车间，红木文化城以及沿河红木商业街，前店后房体验店等12万平方米，签约入驻企业115家，入镇生产经营的45家。同时，小镇引进中国美院、河北美院等多个国内设计团队，为红木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嗯，具有600年手艺的坚守，也有面向未来的创新。可以说，中古红木文化小镇不仅是一座产业小镇，更是一座活着的红木文化博物馆。不过，王老师，清县啊，可不只是只有文人匠心，还有武将风骨。那我也知道，在大运河沿岸还保存着一座近代军事设施，也是中国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古炮台，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好，马场炮台建于清同治10年2月，是大运河沿岸唯一的一座军事设施。
1: 王老师，这个马场炮台在清代中国的军事布局当中，它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能不能先给大家讲一讲它的来历和这个规模？
0: 好，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以清县地进基辅、拱卫攸关为由，奏请同治皇帝在清县马场屯兵不准。李鸿章将自己的淮军部将周盛传由山东济宁调驻，人称盛四军，所属步兵、骑兵23个营，唐人连步兵2个营，一共2.1万人。建兵营炮台于京杭大运河东西两岸，运河上常设军事渡桥，随时可达成浮桥。东营区环城筑墙7.5公里，设炮台9座。西营区筑墙4.5公里，有记载的设炮台5座，共14座，总占地面积477万平方米。
1: 马场炮台当年的规模放在整个华北都是堪称重量级的哈。哎，不过王老师，我了解到马场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扮演了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它见证了中国军队从冷兵器走向近代化的一个关键的转折。您能不能给大家讲讲马场炮台后来还发生了哪些影响历史走向的大事？
0: 1894年12月，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即

0: 时任广西按察使的胡玉芬在马场创建第五军，编练新军，改进征兵制度，更新军队编制，购置西洋武器，聘请德国教习，根据德国陆军操点进行训练，被清政府誉为中国第一代近代化的军队，史学家称为北洋军阀的鼻祖，小赞新军的奠基师。提出上述理论，丰富这些理论，是在莱西夏先生90岁生日时得到这位北洋军阀研究泰斗认可的。1917年7月1日，张巡复辟后，段祺瑞、梁启超亲临马场兵营，发出讨逆通电。3日，段祺瑞在马场召集军事会议，正式成立了讨逆总司令部。12日，张巡复辟失败。1922年至1926年，马场成为军阀混战的主要战场。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国奉战争及直鲁联军进攻国民军的战争皆发生于此。1937年9月4日发生了沧州抗日第一仗，马场流河阻击战，中国军队与日军激战数日，日军死伤过千人。9月10日，马场遂族失守，日军拆毁了马场兵营。1956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建马场兵营。1970年，驻防部队在第二层炮台周围挖了24个砖卷洞，用来做储藏室和防空工事，现由武警某部驻防。马场中央炮台及军营遗址1990年被沧州市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马场中央炮台被国务院公布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嗯，从北洋军阀的鼻祖到沧州抗日的第一仗，从军阀混战到武警驻防，马场兵营以及炮台承载的历史真的是太厚重了。不过王老师，我注意到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哈，当年屯兵练武的马场如今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哈，它变成了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马文化专业园区。从武马到文旅马，一片土地上的这个马字好像从来没有断过哈。接下来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前宁武马文化经济园怎么样？
0: 好的，这个项目啊，位于青县马场镇东窑庄村北，距京沧高速入口3公里，104国道近在咫尺，距天津滨海国际机场90公里。这是目前华北地区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善、专业程度最高的专业园区，在全国范围内与广东赛马场同时成为具有显著影响力的赛事区域。2024年3月份被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列为河北省文化和旅游产业重点项目。
1: 从马产业到文化旅游，从研学教育到温泉度假，前宁武马文化经济园区呢，可以说是青县面向未来的一个大手笔的名片哈。王老师，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想在短时间内把这个青县的历史文脉一次看全，或者说我们想在县城里找一个地方悠闲的逛一逛，您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地方？
0: 那好啊，我们可以去青县博物馆和盘古公园。青县博物馆位于青县市民文化活动中心2楼，2019年10月正式开放，建筑面积1400平方米，馆藏600多件文物，常设展览《盘古魂中国梦》，历史文化包含叙听、史前文明、古村落文化、运河文化、墓葬文化、历史名人、红木文化、军事文化8个部分。运河文化展区复原了清代运河漕运场景，墓葬文化展区陈列着汉代至唐代出土文物，博物馆免费开放，凭身份证登记就能进。盘古公园2012年5月开园，全园共设7大功能。

0: 警官分区，包括主入口警官区、中心岛警官区、荷花潭警官区、盘古山警官区等。八根龙柱分立两旁，盘古湖、中心岛矗立着十三，荷花潭的足平栈道深入潭中，是市民休闲的好去处。盘古公园全天免费开放，适合饭后散步、拍照打卡。
1: 王老师，您看我们聊完了景点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我们青县的非遗。那我听说我们青县也是武术之乡哈，那么有哪些了不起的武术非遗呢？很多听众朋友知道沧州是武术之乡，但是我们青县在武术方面也是有独到之处的，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0: 好的，青县的武术文化非常深厚，大家知道沧州武术之乡最初授予由三区两县组成的原沧州市，两县就是青县、沧县，沧州市扩容，青县自然在列，因此青县武术人才济济，为沧州武术之乡的打造奠定了基础。比如康熙九年，青县高岩桥人林世昌通过武乡试外内三场，包括马剑、步剑、弓刀石等各项考量，成为青县第一名武进士。其后徐志良等七人先后成为武进士，尤其重现金氏更堪称武术世家。除去三位武进士之外，还有金氏四位武举人，青县代氏也是人才辈出，戴宝凯是光绪20年武举人，21年武进士，他也是青县最后一位武举人，和他的祖辈戴少元首尾呼应。期间还有戴氏三位也都是武举人，

0: 韩国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讲究刚柔兼济，内外兼修，在清县传承已久。清县开展迷踪拳、八极拳、太极拳三拳三进入，三进入就是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活动，三拳进课堂率达100%，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予以专题报道。
1: 王老师，我知道您曾经主政过清县的非遗工作，那么除了武术之外，清县还有哪些非遗的项目呢？
0: 清县的非遗资源呢相当丰富，在清县非遗馆分为文、技、医、武、戏五个区域，共24个非遗项目，其中国家级项目一个哈尔枪，唱腔优美，省级项目是一个有冬菜制作工艺、麒麟拳、李氏迷踪拳、连环绵掌、点穴剥穴疗法、韩式正骨术等，四级项目20多个，县级项目更多了。
1: 嗯，24个非遗项目，从武术到戏曲，从医药到技艺，清县的这个文化底蕴真的是非常的丰厚哈。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对我们的非遗感兴趣，我们清县非遗馆您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那接下来呢，可能也是很多听众朋友非常期待的环节啊，就是我们清县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美食啊？王老师来吧，来，我们开始美食轰炸。那么清县火锅鸡也是清县人味蕾上的霸主啊，在清县人的眼中，这个火锅鸡有着绝不可撼动的江湖地位。火锅鸡我吃过，但说实话，我一直以为它就是沧州的啊，我没有想到发源地在我们清县啊。那它的来历也跟咱大运河有关吗？
0: 没错，火锅鸡发源于清县刘河镇仁和镇村，创制于清末民初。它的诞生与大运河漕运文化密切相关。清末仁和镇村旁有马场兵营，当时有满族人从宫里带来了川子，放在炭火盆里，放上水和调料盐辣椒，就能涮羊肉、涮鸡、鱼和蔬菜。当时仁和镇居住的南方人多，南方人爱吃辣，慢慢就有了麻辣味的火锅鸡。
1: 啊，原来这个火锅鸡是南北口味融合的产物哈。我们听众朋友如果说去清县吃火锅鸡，得记住这个法则啊。哪里排队您就去哪儿，准没错哈。离开清县的时候，我们大家是不是有什么可以带走的伴手礼呢，王老师？
0: 有火锅鸡有礼品盒，冬菜也有礼品盒，可以带回家自己加热自己吃。还有红母小件儿、工艺品、化妆刷套装，都是清县特色。化妆刷现在做得非常精美，送人很有面子，尤其是女士。小人的乳饮料、套阳面叶的汉碱麦面粉和面食、纯冻的蛋糕、周黑鸭的休闲食品，也都是不错的伴手礼选择。
1: 嗯，您看火锅鸡、冬菜我们都可以带，红木小件也可以带，化妆刷可以带啊，什么乳饮料啊，哎，这些都可以带哈。哎，作为伴手礼，哎，可不是几件东西了哈。其实这背后是什么呢？这背后是我们清县实实在在的产业底气哈。哎，王老师，我还听说清县有3张响当当的产业名片啊，给我们大家讲一讲。那先从哪张说起呢？
0: 好。那第一张名片就是红木家具。在全国红木文化南北两大市场上，清县竖起了到清县访大师买精品的品牌形象。清县中国红木家具之乡、运河古家具之都的桂冠，也有力助推了红木产业的发展。
1: 红木家具这张名片呢，承载的是600年的匠心传承。清县还有一张名片跟红木的古典气质完全不一样，那它走的是时尚的路线，而且是悄悄占领了全球高端市场的大臂江山。哎，这张名片我们爱美女士都用得到，是不是，王老师？
0: 第二张就是化妆刷。
1: 哎，
0: 这个产业在行业内素有世界化妆刷看中国、中国化妆刷看清县的美誉。清县化妆刷产业复兴于20世纪90年代，凭借优良的品质，为美国雅诗兰黛、法国香奈儿等众多 国际知名化妆品做毛刷代工。目前青县现有化妆刷企业253家，配套加工企业1000多家，从业人员16000人，年产化妆刷5亿支。国内每2把化妆刷至少有1把来自青县。全球高端化妆刷市场，青县独占60%以上。
1: 5亿的化妆刷啊，5亿支化妆刷，全球高端市场60%以上，我觉得这个数字真的是惊到我了，太惊人了。那青县化妆刷产业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的呢？
0: 下一步青县将实现从埋头代工到品牌出海的关键跨越，目标是到2026年年末，美妆出口额达到2亿元。行业总产值突破40亿元，15/5末行业总产值突破100亿级。
1: 从代工到品牌，从国内到出海，青县化妆刷呢正在经历着一场漂亮的转型啊！这是我们的第二张名片哈。那我们第三张名片是什么呢？
0: 第三张是高端食品产业。青县高端食品产业集群现有企业62家，拥有小羊人乳酸菌饮料、纯冻蛋糕、周黑鸭休闲食品等众多知名企业。2020年被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评为河北省食品产业强县，高端食品产业园占地3200亩，成功吸引了小羊人、纯冻、周黑鸭等20家国家级、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入驻。园区年产值超50亿元。
1: 嗯，王老师，你看咱们聊了这么多历史、产业、非遗、美食，哎，说的我现在立马想开车到青县了哈。节目最后您用一句话来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发出一下邀请吧。
0: 那就说一句咱们青县人常说的话吧，盘古故里，大运青县，不远不近，诚邀相见。
1: 哎呀，说的真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从一座神话里走出来的城市啊，一段大运河飘来的文化，一个火锅鸡飘香的地方，盘古寺等着您去感受开天辟地的气魄，马场炮台等着您去触摸匠心的温度，大运河铁路文化陈列馆呢等着您去聆听百年京府的故事，东菜等着您去打开味蕾，找个周末带上家人导航青县，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千年古意之旅。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周瑜命诸葛亮造舰十万以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草船借箭。
1: 报将军，诸葛先生已从曹军借箭十万，不过十万之箭都是箭头歪斜，箭身清脆，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0: 诸葛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2: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
0: 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质量大于天。
3: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4: 俺是个农民，每天对着成片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5: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6: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2: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1: 现在带着宠物出游成为很多家庭假期休闲的选择，越来越多的朋友希望可以带着自家的毛孩子猫猫狗狗走进公园商圈，共享户外的休闲时光。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这个假期您都带自己的毛孩子去哪儿逛了？如果还不知道，副中心会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当前北京城市副中心已经发布了宠物友好主题的旅游线路，湾里商业综合体也出台了宠物友好公约，来打造人宠共游的消费场景。但宠物友好绝对不是简单的允许宠物进入，商户运营、公共秩序、配套服务到底怎么做？此外，如何来兼顾养宠人群和普通游客双方的感受呢？所以，商圈在落地宠物友好服务时，会遇到哪些现实的难题？怎样才能打造真正包容的城市宠物友好空间？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继续潮涌副中心放享金秋月的系列节目，来探讨宠物友好商圈究竟如何打造。特别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四位嘉宾啊，首先呢也是我们湾里的运营方环汇置业总经理助理吴毅。吴经理好，来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就是考验咱们湾里到底怎么样打造相互匹配空间的一个新的尝试了。另外还有三家应该说是和宠物相关的我们业态的相关的负责人，
2: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来欢迎我们 Black Hat 华北区域总经理张彤。
4: Hello，
1: 张彤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彤。
2: 好，欢迎哈。我们再来介绍的是 Petata 的品牌总监王珍。
5: 嗨，大家好，
1: 王珍好，
2: 欢迎。再来介绍的是太空蜥蜴人博物馆创始人石宇奇哈。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石宇奇。
1: 先请三位一句话简单介绍一下各自的业态都是什么样的。张彤 ，Black Hat 是什么样的一个业态
4: ？Black Hat 我们是来自上海的一个品牌，然后是专注青年文化、青年先锋的一个时尚配饰品牌。然后湾里这家店呢，也是我们全国首家的一个宠物主题店。
1: 所以到底我们一个配饰店应该说是很吸引年轻人的，包括孩子的，现在很多青少年都特别喜欢各种各样配饰。怎么样和宠物我们建立好友好的链接，一会儿跟我们来讲一讲。那Petata的
5: Petata 是一个以人宠共生为内核的宠物生活方式品牌，那也是一个让人和宠物在同一个空间里都能自在舒服的人宠线下社交空间。
1: 因为 Petata 这个 P-E-T 其实前面就是 Pet， 也是起了一个这样的关联词。
5: 对，我们有一个谐音梗。
1: 是，像太空蜥蜴人博物馆其实在北京已经有很多年了，我知道在我们的东边的和生会、朝阳和生会，包括在我们的七九八，都是有很多年的经验，是一个以爬宠为主题的这么一个博物馆，是吗？
6: 没错。太空蜥蜴人其实一直是一个比较神秘的存在啊，
1: 是
6: 伴随着很多小朋友的童年记忆。然后这么多年呢，我们一直致力于位于小朋友科普这些爬行动物的自然知识，然后让他们能够了解自然，爱护这些动物，然后也了解到这些爬行动物可能也不是那么冷血，很多的爬行动物也是伴随着小朋友长大。
1: 包括也有一些博物的课程哈，算是一个生物教育的这么一个基地吧，
2: 而且还有科普在内哈。
1: 对，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7: 携宠出游已经成为不少市民的休闲新选择。近日，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布宠物友好主题旅游路线，串联起公园、商圈等多处打卡点位。湾里商业综合体还推出了宠物友好公约， 专门打造适合毛孩子撒欢的消费场景。不过宠物友好不是简单允许宠物入内，背后涉及商户运营、公共秩序、服务配套等多重现实问题。在打造宠物友好空间时，商圈如何兼顾养宠市民和普通游客的感受，城市又该怎样打造更加包容的人宠共处空间，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1: 也想问问今天到场的几位嘉宾，哎，都养了猫猫狗狗吧，或者其他的宠物？
4: 有的，我自己养了一个银渐层的小猫。
1: 银渐层跟我们家一个品种。
2: 王真也养宠物？
5: 对，我是养了一只查理王小猎犬，然后它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出门胆小，然后但是在家里窝里横的小狗。
1: 小猎犬其实还是有挑战的，比较活泼。同时
5: 它虽然是小猎犬，但其实它的运动量不大。
1: 但小猎犬、小型犬在我的固有印象当中是比较爱叫的，是不是？
5: 嗯，不叫。完全不叫，对，很安静。
2: 哇，这也太体贴了，是吗？
5: 查理王它属于一个陪伴犬。
1: 对，还是跟品种有关系啊。以及呢？
6: 那爬行动物可是天上飞的、水里跑的，到处都有。
1: 那你不会带到商圈去啊？
6: 啊，
1: 爬行动物很少能带出去啊。
6: 是，无论是我们那些蛇呀，还有乌龟呀，包括蜥蜴啊，其实差别还蛮大的。然后每一种的习性也是相差非常的悬殊。
1: 你不可能说我手上拖着一只蜘蛛，我去逛街，虽然这个反而不大容易被发现，
6: 是
1: 不大容易影响别人，但一般也不会那么做。
6: 对，
1: 这吴总呢？
8: 我是养了一只可卡布，然后名字叫大顺儿，所以我每天都遛遛大顺。
1: 可卡布其实也是挺活泼的，
8: 粘人。
1: 反正我见过的可卡布真的会扑人，它是热情，但它不掉毛。
8: 对，
1: 看着是长毛的，因为可卡和贵宾很多人以为它是那个很掉毛的长毛犬，但是我接触过，原来它不掉毛，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进到商圈里还比较友好。
2: 对，接受度还是有所提高。这种哈，其实你看商圈啊、宠物啊，这两年你看越来越多的人都会养宠物哈，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宠物带到一个公共的空间里去啊，这也是这个养宠物的人的一种夙愿吧。那其实也就因为这个原因呢，很多宠物空间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大了。那么这也引发一个讨论哈，就是我们这个宠物友好的空间应该是对宠物友好还是对携宠物的人友好哈，这就是大家讨论的一个焦点。针对这一点哈，我们湾里也是打造了宠物友好空间的时候都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来做这项的工作的？
1: 对，到底是让动物舒适还是让带着动物的人舒适？这其实也是两个角度啊。
8: 其实从我们来看呢，我们觉得应该是做到一个人宠和谐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因为单纯说对宠物友好还是对携宠人友好，其实都存在一些偏颇。我们是希望能够让带宠物的人和不带宠物的消费者还有宠物，他们都能各自守好自己的边界，然后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舒适圈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认为它会是一个人宠和谐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其实从做宠物友好这个空间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考虑了几个点。首先还是市场的维度，因为北京是占了全国13%的养宠的人群，是全国最多的，占比最高的，
1: 比上海还要高。
8: 对，比上海还要高。而且北京的大多数的养宠的客群呢，是在30岁左右的年轻女性，是比较明显的一个画像的特征。而且他们在北京的东部的这个地区聚集度还是比较高的。那我们项目也是在北京的东边然后第二个原因呢，也是因为现在关注到年轻人他携宠出行的需求也越来越旺盛了。包括对于旅游啊、逛街呀、甚至宠物的社交啊，然后宠物的一些玩乐场景、拍照打卡等等，他们都会带着宠物去参与。那我们发现这个他经济啊，就是第三人称这个他经济，它已经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也要顺应消费者的这种趋势的变化。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在北京拥有这样一个10万平米的户外街区是非常稀缺的一种商业形态它能给宠物友好创造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户外的条件这是我们去考虑做这个宠物友好空间的时候的几个因素。对，
2: 其实这个主要就是在我们这个听雨小镇这个位置，是吧？
8: 对，
2: 其实我觉得真的哈，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确实也是可以让我们养宠物的人哈，在这里面得到一些，比如说给宠物创造一些可以玩的一些空间哈因为它是可以在户外的，
1: 对
2: 吧？
1: 听雨小镇是户外吧？咱们有那个 Wild Town。 上它是室内的一个业态，然后天宇小镇有很多户外的业态。那想问问，我们一直说宠物友好，包括宠物友好城市啊，宠物友好商圈，吴总，宠物友好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到底什么叫宠物友好？比方说我们在一些超市可能看见就是老年朋友或者是年轻朋友就家人进去逛街了，一个小狗拴在门口，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这就是我们是不是算宠物友好？如果有一个固定区域，我当时想可能也算啊。所以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比方什么样叫宠物友好的我们的标准呢？
8: 其实首先我们制定这个公约就是要给大家明确一个边界啊，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需求，大家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行为方式，这个也是为了人宠和谐去创造一个好的这种舒适的体验。其次呢，也是希望能给携宠的市民们创造一个比较可行的一个消费游玩的一个场景。我觉得宠物友好主要首先呢比较明确，其实大家也都在遵循的，就是这种大型犬烈性犬是不能进入这个商业项目的。
1: 对，本身它在我们的重点区域和五环以内它就不允许养哈。那可能是远道而来的朋友，包括有些河北天津的朋友，他可能在能饲养的区域，但也不能够进入到湾里。
8: 对对对。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会做一个比较明确的区域划分，因为湾里是一个比较大的商业综合体，它分了 Well Town、 诺兰酒店和天宇小镇三个部分，所以我们会建议呢，在室内的区域宠物尽量不要落地，就是我们去
1: 抱着，
8: 用手推车或者抱着或者背着，大家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携宠的这些装备，然后呢在我们的天宇小镇是欢迎宠物落地，然后但是要牵引。
1: 对。
8: 那在我们的宠物乐园，我们会专门打造一个1000多平米的宠物乐园，在这个乐园里面，封闭的区域是可以让宠物自由的奔跑的。所以它分了这样三种的形式，会给养宠人一些比较舒适的自由的空间，然后给宠物一个能撒欢的空间。那刚才您也提到有些店铺它外面放着一个宠物装，然后放着宠物笼。
1: 对。
8: 其实我们认为它不算太友好啊，因为大家不愿意会把让毛孩子跟自己分开，反而是能够让宠物跟主人陪同是更好的一种方式。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尽量做到比较齐全的一个硬件的配套设施，比方说宠物的一些易耗品的提供，然后宠物的饮水的设施，然后食便袋啊，然后宠物的这个纸尿裤啊等等，这些都是要做到比较好的配置的。然后第四呢，就是还是要引入一些跟宠物相关的主力的一些店铺，比方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三位嘉宾啊，他们也都是跟宠物有一定相关性的业态，那这样也会给携宠的客人创造更好的一个消费的场景和消费的需求。对。
1: 好，这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的三家店铺啊，那也分别再来说说我们三家它到底怎么来打造我们的宠物友好的。因为 Black Hat 刚才也说了，它是一个相对来说一个饰品店啊，是宠物的饰品，是不是？所以它也是天宇小镇第一家我们全国首家的宠物主题店。那怎么样来打造这个宠物专属的空间呢？
4: 针对这个问题的话，首先呢我们会提供了一个

0: 一个克制机器啊，就比如说有买自己家毛孩子的宠物牌，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些克制服务的，
1: 把名字刻上去，
0: 然后也可以让客人留一个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一个感觉。
1: 哎 ，Black Hat 在哪个位置？是在听云小镇的一层
0: 小镇。青云小镇外面的一层，
1: 一层，就是跟我们像那个几家那种潮牌的服饰店啊，包括像北冰洋的那个店在同一层吗？
0: 嗯，对的，
2: 好，大概位置我们也了解了哈。另外，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或者经营当中呢，你有没有观察到大家到底有哪些携宠的一些需求呢？
0: 这个我们也是有日常会观察的。那我觉得首先应该是基础类的一个需求吧，那就是我们在带着毛孩子出来的时候一些基本的清洁呀，临时的一个歇脚啊，然后还有应急如厕的这些设施啊，比如说食便袋呀，还有一些专门宠物的一个垃圾桶，这个的话我们店铺也都有免费提供的，然后还有就是体验打卡的一个需求吧，那带着自己的毛孩子出来，其实也想有一些美照，然后出片什么的，
2: 对，
0: 然后这个的话也是一个需求，还有最后一个需求，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环境安全的一个需求，那带出来我们肯定要也是安全的，然后还有就是，能够就是体验吧，还是就是说体验感提升的一个需求，然后也可以给宠物留一个美好的一个纪念打卡。
1: 哎呀，真是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自己的感受啊，大家可以说的时候先说说您有没有养宠物。姚姚乐是养了一只爬宠的，是盖狗呀，这开始这个终于了解大家养什么宠物了。平时我们在副中心会客厅的聊天室里看到的更多是大家去副中心哪儿玩了，没有跟大家聊过自己的个人生活啊。开他的是一家马上就要开店的宠物集合店，为什么要开这样一家店？包括你也回答一下他那个问题，有没有想过吸引我不带宠物的人也进去逛一逛。
3: 这是个好问题。其实最早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先想开一家店，而是先想解决一个问题。因为很多养宠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我都会有一个困惑，就是我带毛孩子出门太难了，能去的地方少，然后去了以后感觉好像说是宠物友好，可能也没那么受欢迎。就比如说刚才吴总聊的，就在店铺门口的一个宠物小笼子，那所以我们就想能不能有一个地方是真正为陪他而设计的。刚才也提到就是排塔塔，我们说的那个发音，它其实是宠物，但是其实它最早的那个前面的发音是来自于老北京话里边的那个排着，就表达的是一种很慵懒放松的这样一种生活态度。那塔塔呢，就是狗狗奔向你跑过来的那个哒哒的欢快的脚步声，它合起来又读成陪它这样一个意思。那最早的时候，其实湾里找我们在就是天云小镇开这个1100平的门店的时候，其实也并不是做一个简单的招商思维里边引进一个宠物门店这种简单的事儿，而是真的在思考现在城市里养宠的人越来越多，那这个生态该怎么建设，就是养宠的人和不养宠的人大家怎么能在一个空间里边和谐相处，这份认真其实是跟排塔塔特别就是契合的，所以我们才有了今天这个线下空间的一个落地。那排塔塔想做的其实也远不只是一个遛狗的场地，而是我们是在做三件事儿。第一个呢是品牌策展，就是把宠物友好的品牌和创作者请到一起，用内容让大家看到，人和毛孩子是怎么在一个空间里能跟一块好好生活的。第二个呢就是宠物社群，就让遛狗这件事儿变成不是一个人的孤单。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宠物活动，包括什么市集呀、快闪呀、一些主题日都落到线下来，让这个空间真正的有人气。那空间毕竟只是一个壳子嘛，我们真正在做的其实是把这些人和毛孩子聚到一起的事儿，而且还要轻松自在的聚在一起，也是说想让人和毛孩子好好相处，不再是一个我们今天要特地拿出来说的特例，而是城市生活里边的一个日常。那我们其实刚才提到排塔塔想做的这三件事儿，也是刚才主持人问到的，就是怎么能让不养宠的人是不是来我们这个店也可以玩到。因为并我们所有的服务不只是针对于宠物，其实也是针对于宠物主，甚至还是就是不带宠物但是他们可能对宠物说能接纳或者有
1: 感兴趣的
3: 人。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如果是 不养狗的朋友啊，包括不养猫的朋友，他可能看到一只可爱的，他也会问一下他会不会咬、
2: 哎、
1: 不会，他会上手去抚摸一下，因为很多人他自己不养，但是他也喜欢。
3: 对的，
1: 嗯嗯嗯。
2: 哎，那另外我们针对这个宠物友好空间的打造，我们这个陪太太又有哪些宠物友好的一些服务哈、啊嗯、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这个养宠物的一些人关心的问题哈、啊嗯、
1: 哎，他是不是就是宠物可以去那儿玩的？
3: 海塔塔的线下空间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复合空间，因为我们有1100平、
1: 嗯、
3: 里边呢有人的餐饮区，也有狗狗的餐饮区。
1: 户外还是室内？
3: 我们户外有300平的草地，然后室内是呢有个1100平的室内空间。首先就是在做整个宠物友好建设的时候，我们是其实是想就是把人和就是宠物的共同体验贯穿在我们整个的动线和店铺的设计里边。首先呢，从动线上我们其实是做了就是清晰的人宠分区，那人有他可以自在舒服的地方，宠物也能有他舒服的地方，大家就是各自分区、
1: 嗯、
3: 那另外在配套上，像一些饮水点啊、清洁用品啊、包括食便袋这些，我们从最开始就会配齐，那就是保证了在场的所有人的一个卫生和安全嘛、
1: 嗯、
3: 另外其实主要是在体验上，我们考虑了很多从宠物视角出发的一些设计，比如说我们给空间里边做了一个穿梭在整个空间里的宠物嗅闻墙，那让主人可以在逛这家店铺的时候，狗狗也可以以他们逛展的方式去逛整家店。另外呢，就是店铺里边还有按狗狗身高视角做的一些微缩的建筑，当然也有放大版的巨物陈设，这个呢就是让人可以体验狗狗视角中的这个世界的比例。另外像一些座位区啊，我们适配了宠物身高的软垫，那狗狗来了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落座区，包括像刚才提到的，因为我们里边有餐饮嘛、
1: 嗯、
3: 那我们除了有人专门的餐饮区和厨房，我们也特地适配了一个宠物专用的他们的厨房和餐区，这样保证人的食品安全卫生的同时，狗狗来了也能满足他们的一个就餐需求、
1: 嗯、
3: 饭也都是现做现煮的，营养搭配，而且就是也能针对不同的狗狗，我们其实出了一些药膳的料理。
1: 哇，这狗也有药膳。是的，
3: 因为人现在要保健，其实狗狗也是需要，大家现在把狗狗当成一个陪伴的家人嘛，那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过得更健康，然后更长寿。
1: 嗯，
3: 最重要的是在服务上，就是我们因为首先本身我们所有主创团队都是养宠人群，那未来的店员招募上呢，我们也是需要他最好是有养宠的一个需求
1: 经验、嗯、
3: 对，或者是至少呢他真正能包容和热爱宠物，保证我们到场的这些对到场的宠物也好，宠物主也好，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接纳。
2: 嗯
1: 嗯,
2: 嗯，哇，我听上去太宠了哈。
1: 所以咱们基本上的宠物不是说像有些朋友在问像猫咖啊什么，本身咱们自己有宠物，不是、
3: 嗯、
1: 都是大家带过来
3: 的。是
1: 的、
3: 嗯、我们其实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能带自己宠物来线下进行社交消费、
1: 嗯、
3: 然后甚至只是排着的这样一个空间、
2: 嗯、就是来吃来玩是吧？
3: 对的对的、
1: 嗯、
3: 然后也大家提供了一些宠物的内容、
1: 嗯、对，这您看这个我们聊天时也有朋友说对爬宠更应该谨慎管理，这爬宠真的不是遛的、
2: 嗯、
1: 这爬宠是有博物馆的性质啊。与其来介绍一下我们爬宠可以看到哪些爬宠。
4: 我举一些特别热门的，比如说像一些手工啊、
1: 嗯、
4: 像一些玉米蛇啊、
1: 嗯、
4: 然后包括一些蜥蜴类的，然后乌龟类的，这些都是比较热门的。
1: 嗯，
4: 就是我们每一个品种它里面还有很多的基因，其实爬行动物跟于普通的哺乳动物区分就在于它是变温动物、
1: 嗯、
4: 那对于它的这种温度啊，可能适配于大自然中的这种季节，可能很短的时间它才能够去晒太阳或者到室外，那、
1: 嗯、
4: 更多的还是要到它自己的密闭的这种饲养箱中去生活、嗯、
1: 对，
4: 所以这一块呢就不是一个非常适合总去带到户外或者运输的一个条件。
1: 嗯，
4: 那更多的我期望大伙儿到我们正规的场所，然后呢去专业的这种场地去跟它进行这种好的互动。
1: 嗯，就是更多的了解哈。那养爬宠的人跟我们养猫养狗的可能还不一样，他需求和习惯上，您说他有一个恒温箱啊，很多都得有，家里还得有各种灯光，是养爬宠的人都有什么恒温板啊、
4: 嗯、
1: 等等的。那这几年真的是养爬宠的人越来越多了，其实有一些朋友是不理解的，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养冷血动物、
4: 嗯、
1: 您跟他们沟通以后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来跟不养的朋友沟通一下。
4: 没错，其实呢，我们首先是要认知到这些爬行动物呢，它冷血是有带有一点贬义的，但其实它只是不能调节自己的体温，它是根据这个环境温度来调控自己的体温。比如说我们的空间是温度是热的，它的身体就会变成热的。对，它其实也有它的感情，也有它的这种种群的一些特别的家族的意义在，包括有一些是一夫一妻制的，有的是非常的专一的，然后有的是能够直接生小蜥蜴的，它也不是下蛋的，所以说它有很多有趣的故事。那我的小时候特别喜欢看纪录片啊，我就觉得这小朋友们补充这一类爬行动物的知识应该有一个场所，有一个正规的环境，能够安全的去跟这些爬行动物去接触。因为人们生于自然也源于自然，我们应该去回归到自然里，让孩子们回到最纯粹的这种自然体验中。
1: 所以还真是在里面可以讲很多的知识啊。所以现在去的人群是不是年轻人带着小朋友多？
4: 对，小朋友非常多。我们现在的年龄段也是越来越广泛，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我们的场馆去喜欢上爬行动物，然后加入到保护自然啊、爱护自然的这么一个行业里中来。
1: 有的时候真是我们老说这个，我们是不了解带来恐惧，就你了解了以后，这种恐惧感就会消失。你打开认知世界的一扇窗口，并不是说一定要大家去喜欢或者去养啊。
4: 对，
1: 别着急，还有更多关于湾里的宠物业态，帮我们聊天。是有很多朋友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还有很多不良宠物的人有各种疑惑。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5: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副中心，应该说是我们环球溢出效应特别重要的一个商圈，也是我们京津冀的微度假小镇，我们的湾里啊，现在打造了副中心宠物友好的新商圈，来解锁人宠共融的文旅的新体验。
1: 是，
0: 但这也是一个大课题啊。
1: 没错哈，对，而且你看今天就是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在跟大家来探讨哈，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哈，也都发表自己的看法，所以这个今天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商圈到底怎么样来建设真正的宠物友好空间，然后我们城市又该怎样来这个构建啊，包容的这种人宠共融的这种环境哈。
0: 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四位嘉宾，第一位呢也是我们湾里的运营方，我们环汇置业总经理助理吴毅，以及我们三家入驻湾里的我们的宠物友好业态和宠物相关业态的我们的负责人，有 Blackhead 华北区域的经理张彤，是做我们的宠物饰品还有宠物友好空间的，还有 Petata 品牌的总监王真，马上就要入驻，它是一个人宠共同的这个户外户内都有的这么一个业态，还有顾名思义大家就知道是跟爬宠相关的我们的一个博物馆太空蜥蜴人博物馆的创始人石宇奇啊，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看我们这位朋友说，首先应该依法遵守宠物饲养的法律法规，比方说一定要有狗证的，然后牵狗绳的，再来谈宠物友好啊。七七五八也说要主动办理养宠物的登记，大家一定要定期给宠物接种狂犬疫苗，不要去饲养静养的品种，一定要从源头来禁止公共安全的风险。然后非家人也说，他说在公园可以接受，但是密闭空间，比方说餐厅，最好还是分开，这是他的一个观点。还有朋友说，我个人接受程度是大型犬不能进电梯，公共场所公共区域呢不能大小便随地，一定要遛狗牵绳，还有遛狗的时候希望主动避让老人孩子和怕宠物的人，还有宠物不要乱叫，不要扑人，哪怕这个扑人有时候是友好的表现，但他觉得有些人真的是害怕的。反正很多人还说呢，就是大型犬要戴嘴套，牵引绳是生命线。还有一个朋友提了一个建议啊，给几位，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宠物友好的商店，他说第一个呢，是不是也请大家随身携带宠物的一些疫苗证明啊、应急包，哪怕拍个照就是能够出示一下。还有呢，评估宠物的社会化适应能力，避免宠物应激失控。哎，这是各种各样观点都有，我觉得这几位是比较的典型的，
1: 是，而且大家比较关心的哈。
0: 所以还真是想问问湾里啊，那个宠物友好说起来很简单，落到管理上，什么样的宠物允许进入商场，有没有明确的准入的标准呢？除了刚才说的这个静养犬只，那肯定是不允许的，那是个红线哈。
2: 对，其实我们也有要求，就是这个肩高在40公分以下的宠物是可以进入到商场的室内区域的。然后呢，就像刚才说的，在室内区域它是要推手推车，或者是抱着，或者是背着，用这样的方式去带着自己的宠物在商场里游逛的。然后呢，户外呢相对会宽松一点，那我们在户外是明确要求宠物要一定要牵引的。然后这样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商场里面的客人，包括宠物养宠人和不养宠的客人，大家其实对自己能够接受宠物的程度也是有一定边界的。
0: 是
2: 有些害怕宠物的人，他可能看到宠物他就会回避的相对会远一点。那养宠的人呢，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养宠的客人素质也在逐步的提升，其实有时候反而是这些养宠的人他会比较紧张，去到这种户外空间或者公共空间里面，他会担心他的狗狗会有一些应激的一些反应，或者是就是不太友好的状况出现。其实我当然我自己现在作为养宠人，其实每次携宠出行的时候都会带很多的跟宠物相关的一些必备的用品，然后随时都会清理它的这个排泄物啊，或者是给它饮水啊，或者是包括对它进行一些行为上的一些辅导和培训。我觉得 这个空间其实也是需要靠我们的消费者大家去共建的。
1: 哎，你看就是因为我们的湾里哈空间是特别复杂的，而且比较大哈，有室内的有室外的哈，可能去的人也不太知道哪儿能带宠物哪儿不能带宠物，有没有具体的一个区域或者是哪些区域明确就禁止我们带宠物进去呢？这样的话更清晰我们的边界感。
2: 对，其实有一些区域是明确有禁止的，比方说像这个我们有些店铺它是禁止宠物入内的，比方说像 live house 像音乐餐吧，因为它有可能就是在歌手唱歌的时候宠物会有一些应激的反应。那还有包括像我们人用的洗手间啊，这个我们也是不建议宠物进去的，还有包括像母婴室，这可能会掺杂到这个空气排风系统里面去，然后影响这个母婴的这种用户体验，包括我们一些后勤通道，因为它会给消费者做备餐，那它进到这个后勤通道里面也会出现这样的食品交叉污染的这种问题啊，所以我们都不建议这些空间是让宠物进去的。
0: 那您刚才提到，因为我们有那个王府井的 Well Town， 有听云，有诺兰酒店呢。
2: 我们诺兰酒店呢是专门设置了有携宠入住的房间然后它是带露台带小院的也是给宠物我们现在看下来其实带宠物的这些客人的反馈还是非常好的在房间里面是配套了专门的宠物休息的这个宠物的窝然后还有一些其他跟宠物相关的一些设施。
1: 其实说到这个事情上哈，宠物这件事两极分化特别大。
0: 对，
1: 就是说我喜欢的，喜欢的不得了，不喜欢的可能我就敬而远之了哈。像养宠物的这个人，你看是把宠物当做自己的家人，当做自己的一个小陪伴人哈。那不养宠物的人可能就特别害怕。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协调人和宠物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呢？
2: 首先其实还是靠空间的分流，我们还是建议就是携宠的人他尽量到我们的听云小镇的户外去活动，因为这样人和狗的这个毛孩子的这种体验都会更好一些。其实宠物本身它在室内待着的时候，在那个车上待着的时候，它也不是特别的自由啊。
1: 是。
2: 然后呢，我们也建议就是说，如果特别害怕宠物的，可以以这个室内游逛为主啊，在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奥莱里面，它会可能宠物更少一些。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场的运营会介入到这个现场的管控中去。如果有一些比方说宠物出现了一些应激的反应，或者是有一些就是吠叫啊或者失控的这种情况，我们也会劝导客人先去到人少的地方，然后等宠物情绪安定下来，或者是就会劝这个客人带着宠物先离场，这样也确保其他的客人有一个比较好的公共体验。对，
0: 您看我们的聊天室里啊，有很多爱宠的人，但是其实很多爱宠物的人，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悄悄话呀，只有我们主播可以看到，他说我就是一个带宠人，我特别赞同刚才有一位嘉宾说的，其实我们带宠人出门带宠物也是很紧张的。
2: 对，
0: 的确也是很紧张，但是也有，他说经常也有不带宠物的人问我们，那为什么还要带？

0: 就这就是一种心态，就而且他放在家里一天的确也不方便，尤其是出门远行的时候，如果要过夜的时候放在家里，狗是每天都要遛的哈。这还有很多朋友在发表自己的观点，刚才有一位朋友就说，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随身携带各种纸巾啊，七五八手的纸巾啊，然后一次性的这种塑料袋啊，一旦啊是像阳光说的，随身带纸巾或者十便袋，宠物排便后一定要立即清理，千万不要人踩到。我特别理解他，我是一个喜欢宠物的人，但是我如果看到有人不清理，我马上觉得这个区域不适合宠物友好，这就是一个心态。就是很多人会说，为什么好像一个人的不文明行为会影响一大群人养宠物人的这个利益和权利，就是这样的。所以也想问问您，看我们的记者之前也走访了很多的商场，的确有很多是宠物友好的商场，但是他就是只是允许宠物进驻，如果真的没有带纸巾，没有带产便的这个食便袋，或者要给宠物找个喝水的地方，它真的是没有的。所以也想问问万里和我们三位啊，因为都是跟宠物相关的，有没有去做一些，因为刚才提到的宠物袋包括那个一次性纸尿裤，它都是可以提供的，所以先问问万里，咱们有没有做这些东西，比方说公共区域内有这些我们宠物友好的设施，引导大家去做出更文明的举动，包括有没有巡视的。
1: okay, 其实我们就您刚才说的这些，包括像宠物车啊、食便袋啊，然后像纸尿裤、湿巾等等，这些都是在我们的服务台常备的。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刻意的去做宠物的这个饮用水，因为会担心有一些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对，我们怕这个公共空间里面放一些饮用水会出现一些不太好的
2: 是没有必要的，
1: 对，所以我们是推荐宠物主人尽量自己带水，
0: 对
1: 啊，这样会更安全一些。然后另外呢，我们也特别贴心的在这个到达湾里的这几个入口和这个室内外切换的这个场景入口，设置了这个宠物车的一个取用的取环点，这样方便大家在不同场景的时候去租车或者是还车，对。然后呢，我们未来还会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帕塔塔的这个1000平米的宠物店，然后还有我们诺兰的这种宠物的携宠入住的房间，以及我们未来还会更多的随着我们听云小镇更多部分的开业，然后去增加像宠物主题的酒店、宠物主题民宿等等这类的业态的落地。
0: 其实在宠物友好这件事现在有很多人都在探讨，那到底宠物经济会是怎么样的。我们的记者静文也在前期采访了全国工商联旅游业商会景区分会的常务副主任委员李德兴，我们一起来听听。
3: 刚刚我们也请现场的几位嘉宾分享了，就是这宠物友好到底是对宠物友好还是对携宠人友好，那关于这一点李主任您是怎么看的，有没有哪个城市或者哪个景区做得特别好的？
4: 全宇好像我们的这个崇礼啊，像我们这个江苏的这个宿迁呀，像我们这个成都的这个邛崃呀，这些都是跟我们深度合作的，还有我们的芜湖等等吧。我们覆盖了这个长三角、珠三角，就大湾区，再加上我们川渝，还有我们京津冀，我们这四个区域呢，就现在都有相应的这个标杆性的这些示范性的这些城市以及景区，然后再做很深入的以实际的服务为基础，在探索整个的这种服务模式。另外呢，还有一些地区他们也做得比较好，因为我说的这几个案例呢，都是刚才回应您刚才这个问题，到底是对谁好，以对谁好为出发点。因为您刚才我跟您说的这几个呢，它都是室外空间。河北的这个崇礼，因为它夏天呢是凉快，这个冬天呢是滑雪，然后呢它是偌大的一个自然环境，这个一个空间，是像这一类的空间，对于这个狗狗来说，那是天然的这个乐园。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嘛，我们要对宠物友好，如果单纯谈宠物友好，你就要站在它的视角上去分析对它是怎么好。实际上我们说的客观点，那比如说我们要给它给狗狗还要穿个皮大衣，那这件事说起来它就不友好，它实际上是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件皮大衣，对吧？那么第二个呢，是那你要带它去我们刚才说上述这些地方，那它肯定就是狗狗是喜欢的，因为它的天性就是喜水，喜欢这个在自然当中奔跑啊。它为什么说要从家里要带出去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养宠的人都知道，这是狗狗每天是必须要遛的，带出去。你空间越大， 那么他越开心啊，因为他的开心你是通过表情能看出来的。在这个里边呢，我们能看到就是他们都已经获益了，就是他们的游客量增加了。因为一只狗狗基本上这几年我们得到的数据就是能带动2到3个家庭成员出行，说白了那就是说它能够给我的景区导流。
3: 那我们这里也有一组数据，就是据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了3126亿元，较2024年增长了 4.1%。 有网友分享就说，平时自己舍不得花钱，但是给毛孩子买一点都不犹豫。所以李主任，从这些年大家生活方式的变化来看，宠物在家庭中的角色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
4: 从全球来看啊，就是发达国家的它其中一个指数，你越发达你的宠物的数量越增加，这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规律。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国家越发达，你对这个宠物的开放度跟容忍度还有友好度就越提升。那第三个呢，是因为我们说了，因为你的整个的社会文明程度，整个经济发展的程度越来越高，那么宠物它进入家庭的这个我们叫几率吧也就越来越高。尤其像我们说为什么总提我们提的是家宠，更多的提的是猫跟狗嘛，但实际上异宠也很发达啊，就这些年异宠的发展非常之迅速，就是我们能看到不管是蛇爬行类、水族类、飞行类，其实它有非常巨大的市场，而且跟我们的旅游空间结合的越来越紧密，也给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市场经济啊带来特别大的这个收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些宠不管是异宠类啊，还是说这个非宠类，还是说猫猫狗狗，那么其实它都已经变成了是什么呢？新家庭成员。我们试想未来5年甚至于10年，可能就是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就会成为一个完全忽略的，因为大家都已经成为正常现象了啊。那未来可能就会它的出行啊，它的这个消费可能越来越这个没有障碍啊，可能社会呢对它的理解呀、包容度越来越高。但是刚才我们谈到前面的前提是，但是现在因为它要想让它这个长效有序并且共荣的发展，一定要以人为本，安全底线。而且呢要这个什么呢，要自律，我们提倡就越自律越自由嘛。啊，所以说我们作为这个行业的这个应该说叫先发者吧，我们看到了这个商机啊，也看到了这个巨大的这个矛盾问题点。所以说我们特别害怕要么家长们宠爱引起矛盾，要么社会呢反感引起矛盾。那么只有一个是什么呢，大家去遵守这个规则。啊，有这么一个良好有序的，那么慢慢的呢，因为他只要不惹事儿，啊，他只要是他不惹事儿，那他自然他就会慢慢的就相互之间就融合。其实最后呢，可能就不用再谈对他友好了，因为大家都一样，就是对人怎么样，对他怎么样都是一样的。当这件事情成为一个正常的现象，其实呢，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就算成功了。
3: 那从打造宠物友好空间到宠物经济，副中心有没有可能在这个赛道上做出自己的特色？
4: 第一个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我们的副中心这一块的相关的主管部门，我们能够呢还是以安全为底线，以人为本，去做一系列的这些个支撑性的服务。那具体到了这个刚才说项目上的，我们比如说我们建议去筹备一个这个宠物学校。第二个呢，我们建议是什么呢，要有一套，因为现在 AI 已经成为工具了嘛，然后进行这个对于我们来副中心的这个人及宠进行一个友好化的管理跟友好化的服务。这样的话呢，用数字呢来解决问题，来提升你的这个管理的这个半径啊跟服务的半径。第三个呢，就是做刚才提到的做线路，那么可能就出现就是携宠自驾这个副中心啊，人宠友好线路啊，因为我看到咱们已经有相应的这个路书啊跟路线了，对吧？还要有更多的有创意的这个线路发布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参与其中的企业才更愿意，因为他有利益获得，然后我们的家长呢也愿意去，因为他好玩。所以说呢，在这块呢，我们是能够就是说去来设计这个产品，设计你这个宠物的门票，因为他有一套专业的这个打法。所以说通过这一块呢，家长们是非常喜欢的。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做这个 常态性的活动。您看我们

0: 做了这两年做了很多活动，那么有面向政府端的，有面向这个企业端的，还有面向我们说就是家长端的。那我们看到呢，就这几年我们总结了一个活动叫宠物相亲社交，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啥呢？因为通过宠物这个相亲，这个相亲呢，它并不是以说这个繁殖为目的啊，实际上它就是好玩嘛。因为现在呢，养宠群体有个数据非常有意思吧。00后至80后的养宠群体占到了93%，然后呢，00后这个群体呢，居然占到了67%。所以说，您看呢，就是整个这个群体的这个就年轻群体啊，它非常的占比大，而且呢，73%的养宠家庭呢是都想带着他们出去玩啊，不管是旅游啊还是出去玩，只要出去就好。所以说，我们去把这几个关键数据合并在一起，就是说，年轻人出去玩其实就是社交嘛。但是社交呢，他们又不愿意这个，都有保护自我。但是宠物一介入之后，社交变得很容易。
1: 您看这个，其实李委员说了非常多，怎么样对宠物更友好，包括什么样是人宠友好。他也提到了，因为我们来不及给大家放了，说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的白皮书也显示，2025年的成真的犬猫的消费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3126亿啊，这也是一个犬猫，那还有更多的宠物呢。哎，最后啊，因为时间有限，也请我们的四位哈来说一句话，表示我们的宠物友好的新的业态很多也要上马了。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姿态来欢迎我们喜欢宠物和不喜欢宠物的朋友一起去我们的湾里感受一下我们的新业态。我们先请 Black Hat 我们华北区域的经理张彤来。
2: 就是希望在这种节假日大家休息的氛围情况下，都能养宠物的人和不养宠物人出来游玩，都能有一个很好的体验。
1: 好，海塔塔。
3: 对，因为现在城里养宠的人确实越来越多，那我们希望的宠物友好从来不是只服务一小圈固定的人群，而是我们希望养宠和不养宠的人都能自在舒服，这就是我们追求的宠物友好。
1: 来，我们太空蜥蜴人博物馆的雨琦。
4: 在养宠物的过程中，不光是尊重我们人类，也要尊重我们的动物，其实相互要三方去保护好我们的一个养宠的环境。
1: 好，来，吴总，来，我们湾里到底以什么样的姿势来迎接大家，帮我们新业态越来越多了？
5: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些新的业态中去体

0: 祝四位能够打造更加友好的空间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今天的府中心会客厅就是这样，主持人张维张扬也代表王静文感谢大家，希望大家到湾里去感受一下我们最新的业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红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7: 大家好，我是丹老。
8: 本土向联系绿叶，
9: 二手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0: 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3: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5: 我们一起
6: 去奔赴。
7: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金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8: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他满天的乌云。
9: 谢谢你啊。
8: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10: 真是多亏你了。
8: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11: 向雷锋同志学习，
12: 向雷锋同志学习，
13: 向雷锋同志学习。
8: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14: 向雷锋同志学习。
15: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16: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17: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18: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15: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

0: 站，
1: 智慧康阳，乐享人生。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经济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经济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是10月5日，可以说呀，在我们的国庆假期当中，今天您吃多了吗？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在想这个问题。每到节庆或者是放假的时候呢，我们和朋友聚会或者我们出去旅游，大家呀可能都会饱餐一顿。但是去年的时候，国家卫健委也提出了2025年作为我们的体重管理年，又有很多的朋友说我一直在控制我的体重，但是到了假期的时候，可能您是不是也会放松一些呢？所以啊，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几乎很多的朋友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减重。首先呀，我们来看一组数字，2024年我们国家成人超重或者是肥胖的这些朋友已经高达了56.4%，预计呢到2030年的时候会达到70.5%。如果是这个数字的话，那么大约有6.1亿的人都会面临着肥胖。说到这个肥胖的话题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因为肥胖我病了，因为肥胖我的血脂高了，等等等等。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话题是如何把我们的体重减下来。而最近几年呢，很多的朋友啊都想用一种快速的方式让自己的体重能够减下来，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司美格鲁肽呀，还有是替尔伯肽这样的一些药物。那么我们能不能用呢？我们如何进行科学的减重呢？我们如何在网上购买这些减重的药物呢？我们是不是可以买呢？

0: 全反映一个真实体重的一个肥胖的一个程度，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其实另外用的还比较多的一种，比如腰围。
1: 对，
0: 腰围呢，就是说我们叫腹型肥胖啊。因为别慢呢，刚才说了，它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它反映的是一个身体的总体的重量，不能具体反映呢一个人体的成分，比如我的人体的重量是肌肉的增加还是脂肪的增加等等，它只能反映一个总的增加。但是我们肌肉的增加或脂肪的增加呢，其实对人的健康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问题。肌肉的增加认为反而是个健康的，是一个保护的。脂肪的增加反而是一个有害的。同样呢，我们还有一个脂肪的一个长在哪地方的位置 BMI 同样不能反映。比如说长在内脏的认为脂肪是有害的，但是长在我们皮下的呢，反而可能认为不是危害程度就不是那么高。在 BMI 有它的局限性，局限性它只能反映一个总量。那所以我们有另外的一些指标，比如我们腰围或者腰高比，这个呢是反映了一个内在脂肪的一个成分。内在脂肪成分它反映的可能内在脂肪呢可能认为呢可能危害呢带来的更大。比如我们腰认为目前呢我们指南都认为比如男性啊腰围大于90厘米，或者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就认为是个肥胖；或者腰高比，就是腰围和身高的比值，我们大于0.5，就认为是一个肥胖的范畴。整体来说，我们可能就是评判一个患者是不是肥胖，可能要综合多方面的因素，其实还包括其他的因素，比如我们包括一些我们现在体脂的占比啊，体脂占比的问题，包括我们一些这种脂肪分数啊等等，其他的包括我们内脏脂肪面积等等。但是我们临床过程中，咱们普通的这种民众最容易执行的就是我们 BMI 或者是腰围和腰高比这些指标的问题。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些认为呢，就是说 BMI 正常就是肚子大算不算肥胖的问题。其实刚才我说了， BMI 有它的局限性，它反映的是一个全身的一个体重的一个变化，反映不了具体的这种人体的成分，也反映不了就是脂肪长的这种分布的部位，是内脏是皮下是外周皮下等等。内脏的脂肪带来的危害呢可能是更高的问题。它内脏脂肪包括我们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我们高血压，包括我们冠心病、胰岛素抵抗，包括我们脂肪肝，包括我们睡眠呼吸暂停等等，都和内脏脂肪密切相关的问题。而因此呢，从这个代谢健康角度来说呢，我们可能认为这种内脏脂肪带来的危害更大，也就是腹型肥胖带来的内脏更大。所以即使一个患者即使 BMI 正常，但是他的假如他的肚子明显的很大，或者是换句话说他的这种腰围很高，或者是这个就是腰高比明显的超标的问题，那我们也认为是一种肥胖，甚至是为危害带来更大的肥胖，就是腹型肥胖。
1: 于主任，您看刚才您提到了几个关键的事儿哈，就是我们的 BMI。BMI 呢是我们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如果我们大于了28就属于肥胖了。
0: 是的。
1: 如果我们要是24到27.9我们就属于超重了。
0: 对。
1: 那么超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注意一些呢？
0: 超重同样是带来很大的一个风险，因为超重是肥胖的，你可以理解为肥胖的前期，在超重的同时它各种危险因素就在积聚了。同样它会带来刚才说了一些代谢的危害，包括脂肪肝啊，包括这种糖尿病、糖尿病前期，包括睡眠呼吸暂停等等。
1: 于主任您说的特别的好，我们的肥胖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它一定是有缘由有根据的。您有什么根呢？您是吃的过于油腻了，还是吃的过咸过甜了，还是说您的胰岛素抵抗了等等，您要找出我们的病因和病根。所以呢我们还想问问您，那么有些朋友说我现在已经脂肪肝了，我现在已经血压高了，我现在已经是胰岛素抵抗了，我现在已经血脂增高了，所以呀我一定要减下去，那么就采取的一个方式呢就是饿着。所以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于主任，我们是不是饿着体重就能减下去呢？是不是越饿刚才您说的这些指标它就会饿好呢？再有呢也是我追求的，就是啊我这减重得越快越好，我希望一个星期恨不得就能减5斤，甚至减个7-8斤下来。您觉得我这要求有可能达到吗？
0: 有可能达到，但是我们基本上是不建议这么做。
1: 哦，您不建议。
0: 不建议这么做的问题啊。其实呢就是说主持人刚才说了好多的问题啊，包括如何减重的问题，如何减是不是越快越好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体重之所以长，肥胖最根本的原因其实还是我们叫能量的失衡。

0: 靠其他的方面，完全的饿，短期之内能量的供给的急剧的不足，然后肌腱肉缺少能量，它就要下调这个基础代谢的问题，然后再恢复其他正常饮食之后，进食同样的东西，你基础代谢消耗少了，那肯定留在体内的就多了，所以反弹的很快。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不建议饿得很快，短期之内急剧的减重，就这个道理啊，这反弹会越来越明显的问题。而且呢，你长期的这种光靠饿着来说，光靠不吃东西，比如说有的人说一天啊就吃一个鸡蛋两个鸡蛋，甚至两天就喝点水，整体来说除了这之外，同样做这种反弹就是减重效果不好之外，它又带来一些健康的问题。第一个最关键的，它是能量是供给不足的，然后到再一个就是说包括这种维生素，包括这个供给都不够的，会造成就是说我们可能是能量的供给不够，包括肌肉脂肪的合成，包括我们就是比如我们严重的脱发，情绪的紊乱，女同志就是月经就内分泌系统的紊乱等等，带来一些严重的后果，这健康也是不利的问题。严重就是说除了这不利之外，刚才说了就是减重，你就是说你要长期的，我们好的病人说啊，你让他坚持是吧，严格的这种控制方式，坚持三天甚至坚持三周三个月是可以的，坚持三年三十年，这么说吧，不是咱们高估我们病人的自己的这种耐力，他基本上做不到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坚持要就循序渐进的啊，有节奏的进行控制体重，有节奏的这种体重的下降。比如我们基本上建议每周吧，0.5到1公斤左右，甚至我们一个月就是2到5公斤左右，是一个是很合适的一个节奏吧。
1: 那么这是最科学的一个方式。如果我们老饿着，如果我们不遵循了这样的一个减肥的这样循序渐进的这样的方式哈，您看有可能就会出现脱发，
0: 对，
1: 有可能就会出现我们女性的内分泌的紊乱，
0: 对，
1: 所以您这堂课上的太关键了。那么我们还要继续来问您，您看我们在超重人群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人都会合并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胰岛素抵抗，比如说高血压，比如说

0: 您看很多的朋友这个减重的方式啊，比如说吃水煮菜呀、啊、不吃主食啊，而且呢长期的低热量的饮食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哈、啊、其实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哈、啊、您比如说可能我的体重增加的比较快啊，那么可能一天吃两顿饭，这样我的身体好像还比较舒服，我只要一天吃到三顿饭了，那么我可能就不会舒服了。那么您觉得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呢？体重才能下来呢？
1: 其实从体重管理

0: 体重呢才能下降，也叫摄入能量小于了这种消耗的能量，就是进出不平衡，进出不平衡，进的消于出的，然后体重才可以在进门下降。所以我讲的核心体重就是饮食观念的首先，因为我们知道摄入的能量目前来说就是唯一的途径，就是经口摄入的。那所以饮食控制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计算一个总热量的问题，要计算那个总热量多少，一个热量缺口，这是个核心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饮食的结构要均衡，我们碳水、蛋白质、脂肪都要有，比如说有的话，或者说我一点碳水不吃那也不行，因为碳水不吃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一点主食不吃那肯定也不行。同样比如它会造成酮体的增加，造成体内酸中的风险，造成就是说脱发，造成这个营养不良等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保证一个三餐的热量的均衡，但是我们三餐热量均衡的这个比例呢是可以这种上下浮动的问题。我们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基本上建议呢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就是主食的摄入呢，基本可以占到50%到60%，但我们对于减重患者来说这个比例可以下调，我们可以适当提高这种蛋白质的热量，优质蛋白质热量，蛋白质热量，尤其是优质蛋白，比如我们鱼呀、虾呀，什么这种鸡肉呀，这种问题，这种瘦的，比如牛肉呀等等这些，这个优质蛋白的摄入，因为优质蛋白呢，就是说一个呢，就是说它会因为它的代谢是比较慢的，它会延长你增加你的饱腹感，延长你这种在体内饱腹感的时间。另外一个呢，我们知道蛋白，前面我们提到我们这个食物的热效应，蛋白质的热效应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可能你消耗，你虽然是吃进去的蛋白质，蛋白质在消化蛋白质的同时，你要消耗热量是最多的，是最多的问题。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建议呢，可能要补充这种优质蛋白的问题，优质蛋白同时呢，可能有利于这种我们肌肉保持肌肉的问题，保持肌肉就意味着这种增高这种基础代谢的问题。虽然我们说要保持营养的均衡，三大营养物质都要有，但是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少碳水化的摄入，增加优质蛋白的摄入，但是碳水必须要有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可能建议的就是说营养要均衡。第三个就是说关于这种吃几餐的问题，其实吃几餐呢我们没有明确的一个具体的要求，现在我们市面上市场流行的很多，包括我们就是说4+8的问题，包括我们5+2，就是五天吃两天不吃的问题，甚至包括我们一天一顿饭两顿饭的问题啊，一天两顿的问题。这个呢其实可能只要能坚持下来，可能基本上都有效啊，都有效的问题。但是呢，我们是这样的，在总热量的控制的情况下来说，从减重的效果来说，比如我们可以吃两顿饭，但是呢，你不能把三顿饭的东西放到两顿饭来吃，这样呢就是不健康的问题。再怎么样，因为这个呢，就比如我们一天吃两顿饭，假如两顿时间隔的时间过长，会让你容易饿。饿的时候呢，就是说能让你下一餐进餐的东西是明显的增加，
1: 没错，
0: 控制住自己的食欲，让你进食的总量反而可能比你一天的总量超出了我们前面的总热量的限制。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减重来说，我们基本上建议是一天三餐是按时吃的，但是总量控制啊。
1: 总量您指的
0: 就是总热量，刚才说的总热量控制。所以我们一般是就是说真的减重之前，所以我们不要自己盲目的啊看网上看那个短视什么视频啊，告诉你这个减重，那个吃这个减重，吃那个减重。但是我们其实首先要明确一下，我们到底每天需要总热量是多少，每天消耗的大概是多少啊，然后再合理的进行三餐那个分配的问题。
1: 我听完您这么介绍，我觉得我可能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生哈，或者专业的营养师，然后去帮我测算一下。您看，比如说根据我的身高，根据我的体重，我每天应该代谢多少？
0: 对，对的，对的。
1: 然后我再控制我自己的这个总的热量，
0: 对，对，
1: 我才能减下来。
0: 对的，对的。
1: 我不能说在网上看一条短视频，我经常在网上看哈，然后告诉我每天吃什么呀，吃几个蛋呀，然后吃什么肉啊。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我的这种身材不够这种高大的人来讲，可能就多了。
0: 对，对的，对的啊。
1: 哎呀，
0: 所以就说我们要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之后，然后再决定采取哪些措施。
1: 所以还有呢，就是不吃主食，不吃主食一定是不行的，天天吃水煮菜肯定是不行的。刚才您讲到了，我们不吃主食，它可能呢就结构就会失衡，
0: 对，
1: 我们的饮食结构就会失衡，酮体可能会增加。
0: 对，对，
1: 这个挺危险的。
0: 挺危险的，对。
1: 对，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平常的主食呢，可以占到，我们可以减少点儿，啊，可以，可能人家不胖的人吃50%、60%一天哈，
0: 对，
1: 我们吃30%。
0: 对，可以下调一下，可以下调一下，适当增加其他蛋白质。

0: 可以增加饱腹感，第二个呢是可以减少肌肉的流失。我们继续还想请教您啊，因为我们很多的朋友哈，刚才您也说到了哈，就是我们都有腹型肥胖，
1: 对的，
0: 其实不光是男性，女性也有腹型肥胖。我们男性朋友啊，可能吃的大鱼大肉啊，可能吃的这个油哈过高。女性您发现了吗？女性发胖很多都是在45岁到55岁之后发胖，因为这时候进入了更年期。
1: 内分泌激素的紊乱，
0: 对，内分泌和激素都紊乱了。你看年轻的时候他可能胖，他是可能浑身上下均匀着胖，
1: 对的对的。
0: 到了40岁50岁，肩膀不胖，胳膊不胖，然后男性女性都是肚子特别大，
1: 对的，
0: 这特别难减吧？
1: 是，腹型肥胖危害更大，也更难减。
0: 那您给我们说一说这腹型肥胖的危害在哪儿？我们怎么能把我们这个大肚子给减下去呢？
1: 腹型肥胖它最大的危害就是说它代表着内脏脂肪的增加。
0: 对对对。
1: 而内脏脂肪，刚才说这个内脏脂肪可能它就是分布在比如围绕在我们器官，比如肝脏上、胰腺上，
0: 没错，
1: 比如我们肠道外面等等啊，它带来一些这种分泌各种各样的这种脂肪因子啊，造成一系列的危害，造成就是说刚才说造成我们各种代谢性问题，包括糖尿病，包括脂肪肝，包括胰岛素抵抗等等啊。
0: 因为你内脏的脂肪多了嘛。那您看我们的肠子哈，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肠道哈，里边应该没有脂肪哈。
1: 对。
0: 但是您看我们一做肠胃镜的时候，有的时候里边有息肉。
1: 啊，对的。
0: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肠子上边就好像包了一层油似的。
1: 对的对的。
0: 这是不是就属于我们的？
1: 都是这种内脏的脂肪。
0: 那这身上的肉要是胖了能看见，这内脂看不见怎么减呀？
1: 啊，所以就是说我们一个就是说可能要综合的一个评估的问题了，综合评估要评估的内脏脂肪的问题。另外一个减重的问题，就是说整体减重，减内脏脂肪可能还是一样的，就是除了刚才前面饮食运动之外，其实那要从客观角度来说，减内脏脂肪来说，最根本的来说，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一个锻炼。
0: 锻炼
1: 就是一个锻炼的问题，
0: 运动
1: 锻炼的问题。不管这种有氧的运动还是无氧，尤其是无氧的抗阻的运动，对，就是腹部锻炼的问题，可能是就是在饮食搭配饮食的同时，可能是有效的控制这个内脏脂肪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
0: 那您说锻炼哈，特别想请教您，可能我们很多的朋友啊，没有退休的一些朋友，可能工作都特别的忙，每天早晨除了坐公交挤地铁以外哈，我们就要坐在那儿一坐，可能就是一天。有的朋友可能中午顶多吃饭的时候下楼取趟外卖，或者是去食堂吃点东西，马上就得上来，然后甚至加班加到晚上7-8点钟，他没时间锻炼，这内脏怎么能下去啊？
1: 这个锻炼是必须的。怎么说呢，咱们有时候可能要想办法要克服这一些，尤其是锻炼不仅仅是
0: 去健身房，
1: 健身房的问题。举个例子，我们最简单的我们可以做一些抗阻的运动，比如举个例子，我们回家年轻人我做一些平板支撑，我做一些靠墙深蹲，这就靠自重的，是这种的锻炼都是很好的，就是练肌肉。为什么锻炼很重要呢？就是锻炼刚才说了，锻炼除了消耗热量之外，它最根本的是提高你的基础代谢，增加你的消耗的问题，而且锻炼可帮助你腹部的这种脂肪的一个重新的分布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可能经常跟这些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些问题来说，我们经常跟患者来说，你可以这么理解，你可以相当于你把你的工作时间延长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但是半个一个小时呢，比如说回在家里，那我在家没有这个条件，就是我就简单的，比如我们现在好多什么瑜伽呀也可以，哑铃，简单的哑铃，
0: 对对，
1: 或者我们这种呼铃，这种都可以，拉力带都可以，然后再把我们这个最简单，实在不行，我们抗自重的，比如我们深蹲，包括我们平板支撑，包括我们这都可以帮助我控制这些体重，改善胰岛素抵抗，控制腹型肥胖的。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京经济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1: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

0: 戒烟从现在开始。
1: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2: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

0: 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1: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0: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7: ，FM 幺零零点六，
6: 京津冀之声。
8: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9: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那我们每天运动多长时间合适呢，于主任？
10: 第一个就是这个时间重要也不重要，首先你要动起来，不动就比运动的要好。其次呢，假如有这个时间，我们基本上来建议可能一个礼拜，要求可能有就是说3到5次以上，每次45分钟以上，才能更好一点。但是首先呢，有知道现在的工作节奏都比较紧，所以呢节奏都比较快，确实有的确实没这个时间。但是首先一个动就比不动要好。
5: 那您看
10: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动怎么动呢？可能其实我们前面提到运动的消耗，可能不仅仅是刚才说的那些东西，还有一个来说，包括无论是在办公室，无论在家，大家知道一个就问题，我们姿势的维持都需要消耗能量。比如我站着就要比坐着
5: 强
10: 啊，就要强；坐着就要比躺着消耗能量要多。所以我们给咱们大家来说，有减重的需求来说，就是能在家，在不管在办公室或在家，能走就不要坐，能坐就不要躺着。现在还有一种流行哈，曾经流行或者流行的站着办公，其实对体重维持是有效的。
5: 站着办公挺好的。
10: 对，相对于坐着，对啊，是可能消耗热量是更多一点的。
5: 还想请教您，比如说我周一到周五我可能没时间运动，那么我周六周日我有时间了，可不可以周六周日我多运动一点，然后我达到每周150分钟？
10: 不，这个是不推荐的哈，不推荐的问题，因为这个一个过量的运动可能是第一个有可能带来运动损伤的问题，第二个的问题就是可以适当的增加，但不能说我把一周的运动全部放在一天或者2天来做，这是不推荐的。第一个就是说可能一个运动损伤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可能最关键的会带来您这是这个运动的损伤的问题，这个可能是不推荐，而且效果呢可能也不是很好，因为运动的时候你自己是坚持不下来的。
5: 对，
10: 你比如运动，举个例子，我平时一天比如说我打羽毛球一次打2个小时，那我一天我打了10个小时8个小时，你不可能的，你坚持不下来。俯卧撑我平时一次

0: 朋友们介绍，比如说司美格鲁肽呀，还有现在有一种最新的叫替尔伯肽哈，
1: 马氏度肽，
0: 还有马氏度肽。比如说有一些体重过重的，他已经是超重了，或者肥胖了，或者内脂高的这些朋友，我们能不能通过打针呀、用药的方式达到我们减重或者减内脂的这样的效果呢？是不是更快呀？
1: 啊，是的，这是完全可以达到的。以前呢，就是说我们药物的是比较少，但现在最近十年可能这种药物类似的药物是比较多的，越来越多。单从体重管理来说，减重效果是挺好的。比如我们就是有些药物可以减轻体重的20%以上，平均下可减到10%-15%，这是很可能的。但是大家要知道，药物的使用它只是一个辅助。我经常和咱们就是肥胖的患者说的问题，它是一个我们减重过程中一个拐杖，它是帮助你在你一开始最难的时候帮助你走过这一段路，但你不能长期依靠它。长期依靠它，后面体重就是肯定是不能得到一个有效的维持的问题。所以对于众多的患者来说，是可以在没有禁忌症的情况下来说，是可以考虑使用药物的。药物呢是一个辅助，首先在改善饮食习惯、运动习惯之后，才考虑加用药物的。
0: 其实我就特别的想去用这个司美格鲁肽啊，然后我也去医院里找医生看了，我对自己还挺认真的。我首先第一个问的医生是，有没有禁忌症啊？比如说甲减呀，比如说血脂高啊，等等等等的。然后医生让我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其实我也想来请教您，于主任。那您比如说我们用药有什么禁忌症？什么样的禁忌症是千万千万千万不能用的呢？比如说我们真要用这些药了，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1: 主持人说了这几个药物，包括我们是司美格鲁肽也好，替尔伯肽也好，马氏度肽也好，其实它总体来说我们叫肠促胰素，它的就是包括我们叫是 GLP-1 受体激动剂啊，或者是包括替尔伯肽和马氏度肽都是双激动剂，包括 GLP-1 和 GIP 和 GLP-1 和 GCCR 这个双激动剂。它的核心的作用机制很多，它控制体重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制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抑制从中枢抑制你的食欲，让你对食物不那么渴望，让你就是说不是那么特别的想吃这个东西，想吃这个东西。
0: 那它抑制了中枢神经。
1: 啊，对，从做抑制我们摄食中枢，从这个方面来说，其次呢，它会延缓胃排空，什么让你食物在你胃肠道里面、消化系统停留时间比较长。我们通常来说，举个例子，一开始假如一般来说，我们比如说喝碗粥，那我们可能3个小时就代谢完了，打了针之后呢，可能12个小时呢24小时还在你的胃肠道里面去。那所以呢，感觉是不饿嘛，所以我基本说它让你少吃不饿，能让你坚持。我们可能营养师会给你制定个饮食计划，但是呢，一开始呢你坚持不下来。因为可能我们算一下这饮食计划，它给制定的这种热量的摄入可能相对于我们自己暴饮暴食可能会少了许多，一下子少了这么多，那你可能自己坚持不下来，会饿，自己就没办法坚持。然后打针之后呢，那可以帮助你坚持是饮食的计划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有助于很助于帮助你控制体重的。所以再次说，

0: 螺纹梯，所以我们一直说它是一个拐杖，它帮你最难的时候帮助你坚持走这个一段路，帮助你坚持你自己的这种饮食计划饮食习惯的问题，这是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因为这个针呢，通常说了我们就是药三分毒吧，它药它就带来一些问题，因为这个药呢，它目前来说我们已经据一些报道的，我们最担心的可能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它会有导致甲状腺恶性髓腺癌的风险，所以为什么咱们主持人您去了应该做甲状腺 B 超了，应该擦一个降该素了啊，甲状腺癌的风险。第二个问题呢，它会导致一个胰腺炎的风险。第三个呢，它可能还会就是导致一个我们叫就是严重的胆囊炎、胆囊炎急性发作的风险，严重的胃肠的反应，恶心、吐、腹痛、腹泻。
1: 嗯，
0: 我们曾经有一个患者来说，他一天打了针之后能拉20多次，严重的影响这个上班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也比较一个常见的，它会导致你抑郁加重的风险等等。它药呢，它就这些药物，所以带来一些相应的问题。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好的检查？因为我们看有没有禁忌症的问题。我们适应症很好，我们达到了肥胖。达到了一个就是说合并一些那些肥胖的一个并发症，假如我们靠自己的饮食运动不能吃体重下降的话，你可以去吃这个药物的治疗，但是我们首先看有没有禁忌症的问题。举个例子，前面说的它的这个风险，比如我有急慢性胰腺炎的病史，那肯定是不能使用的。第二个，我有这个甲状腺髓腺癌的病史，或者有这个家族史，或者我们叫多发性内分泌瘤二型的家族史，甲状腺髓腺癌这个风险就是我们基本上肯定不能使用的。或者我们有严重的胃肠道疾病，比如严重的反流性食管炎，比如我们就是说胃食管反流，比如严重我们就是消化性溃疡等等，严重的胃肠道反应也是不能使用的。再一个，我们对于这种虽然没有重点的提，对于严重的情绪障碍，比如我们尤其是抑郁的严重抑郁的患者来说，比如说本身就有严重的抑郁倾向，我们这个药可能基本上也不能使用，它可能会加重这个，因为它依着你摄食嘛。我们知道其实吃饭尤其是吃碳水是让人快乐的，多巴胺是让人快乐的问题，它把这个方面抑制了，可能会导致一个抑郁的加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对于严重抑郁的我们基本上也是谨慎推荐的。所以我们要做好多的检查，要评估患者有没有这些禁忌症。
1: 那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会问啊，比如说我有甲减或者我有甲亢，我正在用甲减的药或者甲亢的药，我能不能用比如说司美格鲁肽呀，然后替尔伯肽这类的药呢？
0: 其实这个是不直接冲突的，但是甲亢的患者来说，我们带来的一个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一个消瘦，就是个体重的下降。所以我们甲亢一个没有控制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也不需要。对于加减的患者来说呢，有时候呢加减患者也会导致基础代谢变慢，所以呢可能我们与这个药物的使用是不冲突的。但是我们加减的患者来说治疗呢，可能因为说他本身代谢变慢导致这个肥胖，那所以我们首先其实治疗的不是使用这个药物，而是改善他的甲状腺功能，我们补充这种甲状腺激素，是让它代谢恢复正常。恢复正常之后，那假如体重还得不到有效的控制，靠自己的饮食运动得不到改善，那可以使用这个药物。它就是加减的药物和这一类的药物是不冲突的。
1: 比如说有一些抑郁症啊、焦虑症的朋友，他正在服用抗抑郁、抗焦虑的药物，能不能同时也用这个药呢？
0: 刚才说了，像对于这种药物，看它具体的病情的控制程度了。
1: 嗯，
0: 药物本身不冲突，但是这抗焦虑、抗抑郁的药物会导致一个肥胖，会导致一个体重的增加。对于这种患者来说呢，我们其实会把这个药物呢，在治疗过程、处方过程中放在最后一步。刚才说，因为这个药它本身假如吃了很多这种抗焦虑的抗抑郁的药物才能把这种情绪稳定住，那我们打了针之后又不让它吃，这个快乐感觉可能就没了。
1: 同时用行吗？既吃的
0: 那，所以这就是说看具体的个人具体评估的问题，
1: 没错，
0: 看哪个我们就是哪个获益大的问题，看他的焦虑情绪抑郁的能不能抑郁是不是稳定的问题，
1: 对，
0: 能不能控制的问题。但是这种情况假如吃了很多的药才能维持住的，我们是不是首先推荐的？那是没办法的办法。
1: 还有我们也特别的想请教您啊，那么我们这个药物在我们打针之前用药之前我们应该做哪些检查最好呢？
0: 所以就是说我们一个呢就是说肯定要到医院，建议啊就每一个减重的患者至少或者每个准备其实药物治疗的患者要到医院要进行综合的一个评估，比如内分泌科，比如减重门诊等等，要进行综合的评估的问题。评估内容就包括很多，第一个呢就是包括我们一般的一个情况，比如肥胖的程度、肥胖的分型到底哪一种，最重要评估肥胖的原因，我们叫单纯性肥胖还是叫继发性肥胖。比如刚才说主持人说的加减，那这个加减假如加减导致了肥胖，你加减不能控制，你单纯的其他治疗它 肯定是体重得不到改善的、
1: 嗯、
0: 啊，得要改善肥胖的原因的问题。再一个，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身高呀、体重呀、BMI 呀、体脂呀，包括我们这种基本的一个指标。其次呢，我们看刚才说了，要根据他的这种
1: 禁忌症
0: 要检查了，比如我们做甲状腺的 B 超、胸围病史，我们到肝胆胰脾的 B 超，包括我们降肝素的检查，就跟甲

0: 乳腺有关的，包括我们这种肝肾功能，包括我们胰岛素抵抗的程度等等，包括我们就是这些都要进行相应的一个检查，最终来评估有没有刚才我说的那些药物的禁忌症。
1: 刚才我们还说到了，比如说这个腹型肥胖是最难减的，而且内脂非常高，危害也是最大的。那么假如说我没有禁忌症，我们也照了 B 超可以用这个药，其实我们的 BMI 并没有那么高，BMI 总体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就是肚子大，很多的女性朋友男性朋友都是这样，就是肚子大。那么我们能用这个药吗？
0: 可以，就是说达到了腹型肥胖的标准是可以使用的。
1: 什么是腹型肥胖的标准？
0: 刚才就腹型肥胖就是我们知道，比如我们男性腰围啊大于90厘米，女性腰围大于85厘米，或者是我们腰高比大于0.5，或者我们做一些体脂成分，体脂成分分析，体脂占比超过了20%、30%、20%等等，这就是说就达到腹型肥胖，我们是可以使用这类药物的。但首先再是一个前提，我们药物只是一个辅助，首先是饮食和运动生活方式的改善是一个基础。
1: 所以。

0: 可以到我们的减重门诊、内分泌门诊、
1: 对的，
0: 请专家给我们指导着如何去减重，而不是说乱用药。
1: 对的。
0: 其实您刚才还说到了，我们现在可能在网上啊不太方便能买到替尔伯肽呀、司美格鲁肽等等这样的药物了，但是其实啊，我们在电商平台当中也有秒开处方啊，也有勾选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这样的方式啊，可以买得到这样的药物。那么有的朋友还经常说，我在网上买的是进口的，我在网上买的是国产的，国产的副作用就比进口的副作用要小等等等等，其实都是大家在网上买的。那么您怎么看这事儿呢？
1: 其实现在是可能是今年是几月份吧，好像国家出来相应的一个管理规定哈，
0: 五月份
1: 管理规定，在这之前可能相对就是说相对容易比较购买的问题，因为这个药呢可能就是包括这种自媒体的宣传呀、怎么着呀，对吧？是很多，包括我们就是说有些人其实没有达到真正肥胖的，尤其是一些女生，可能为了就瘦了要去更瘦，她就可能需要购买这些药物的问题，这个药呢，其实刚才说了，这个药我们是谨慎推荐的，而且因为它药物它就是药物，它除了这种

0: 正规的医院，或者是正规的医院进行处方的，进行处方的问题。你现在的药店秒开处方，他现在您现在他随便问你一个不要你的处方，直接给你给药了，那基本上都是违规操作的问题。这些网上的购买的风险呢是比较大的。第一个就是说，他可能会从各个渠道带来一些这个药物，有的药物呢可能，比如我们这个药物呢是一个肽，就是那种多肽的一个制品，它属于一种生物制剂，它的整个运输的过程是需要一定的要求的，比如说全程的冷链需要保存的，比如你在体温过高或整个运输过程中出现的时间过长，那对这个商品本身就是一个一定的影响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呢，有些这个平台它可能是吧，它从各种渠道搞来的药物有没有保证是真正的药物的问题。包括还有一个，他用的可能是所谓的进口的，其实进口的药物比如它的简重的它的版本不一样，它的成分呢可能并不一定是完全的
1: 质量。

0: 住的这个话题。那么特别感谢您于主任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也特别有幸的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于恒池主任哈，和我们说了这么多在减重的路上应该注意的陷阱，和我们在减重的路上应该坚持的一些做法。谢谢您于主任。
1: 嗯，好的，谢谢。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 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 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经济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4: 京经济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这是从健康角度上去讲。那么从食用方面分析，黑芝麻糊方便营养，无论是作为早点夜宵或者是当个稀的去喝，口感味道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把这个老伙计老吃吃给大家请了回来，让您再尝尝。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这个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呢还有一点不一样、
1: 嗯、啊，
0: 老伙计有了新花样的，它里边的营养更加的丰富了。
1: 对，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名字啊、
0: 嗯、
1: 它叫黄芪党参富硒六黑芝麻糊。
0: 嗯，名字开始变成特别特别长的了。但是呢，它的主要原材料还都是黑芝麻。
1: 是的，
0: 但是从单

0: 色营养的，确实，您发现没有，黄芪党参、硒元素、六黑粉里边的花青素等等，包括黑芝麻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这些营养元素覆盖的就比较全面了。
1: 对，
0: 同样是一包黑芝麻糊，咱们这次喝的就营养一点，
1: 对，一举多得哈。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黄芪党参富硒六黑的芝麻糊，它的配料表还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对，就是它是各种食材的各种粉啊，您收到货就可以自己看一下配料表，没有防腐剂啦、增稠剂啦、增香剂啦。

0: 回去之后哈、啊，你一冲水就
1: 它做的制作工艺又有了科技的新进步啊，不是像十几二十年前了。所以说呢，它这个顺滑的感觉，没有颗粒的感觉，更加的明显了。
0: 嗯，
1: 另外呢，就是您会发现，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它的这个甜味儿是比较淡一点的。好多人说了，我上了岁数以后不愿意喝那么齁甜的，对吧？稍微有一点甜的味儿就行了。这个就是针对于咱们可能上了一些年纪的中老年人，把这个甜味儿呢给它调得淡了一点，主要是衬托芝麻的醇香，如同绿叶衬红花一样，不过分讲细。咽下去之后，您主要体会的是芝麻的那种甘甜和六种黑色杂粮的余香。您喝完了以后过两分钟再咂吧咂吧嘴儿，嘴里边还有股淡淡的那个香味儿。
0: 对，它这个甜是那种清甜自然的。
1: 一杯下去，先是嗅觉享受到黑芝麻的浓香，小口品尝的时候，让黑芝麻慢慢的在嘴里边融化，感受多层次的味道变化。咽下去之后呢，余香还有回甘，这样一杯下去以后，比如说在清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

0: 时候，我真的还挺惊讶的。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啊，家喻户晓。但是盘古跟青县有什么关系呢？王老师？
1: 在青县，盘古不仅仅是一个神话人物，更是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记忆。青县盘古文化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史志记载最早，遗迹众多。据唐宋地理专著《新定九隅志》记载，盘古沟、盘古墓是乾宁军的名胜古迹，乾宁军就是今天的青县。原始有两处记载，一个是本纪，一个是纪四志，记载的是至元十五年，也就是1278年夏四月，元世祖修会川县盘古王祠，四之。会川县也是今天的青县，这是迄今中国史志中关于盘古沟、盘古墓和盘古王祠最早的记载。
0: 嗯，那除了官方史志的记载，青县盘古文化在民间又有着怎样的传承呢？就是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故事当中，盘古跟咱们青县，哎，它又有着怎样的特殊的缘分？

盘古地下不仅合乎华夏数千年的文明积淀，又形成极具特色的艺术佳品，且显示出对人类和自然力量的肯定，象征和蕴藏着抽象。

0: 听您这么描述哈，我的脑海当中已经浮现出那座宏伟庙宇的样子了。哎，可是这么一座宏伟的庙宇啊，它是不是也经历了不少的这种劫难和重修？那您能不能在节目当中今天给我们来讲一讲它的兴衰的历程？
1: 好，我们先说清县为什么有这样一系列关于盘古的遗迹呢？相传大禹治水的时候，在这里发现了盘古墓。大禹对开天辟地盘古十分崇敬，就修好盘古墓，建了盘古祥殿，然后让200人住在这里，100人守墓，100人看殿。人们把看殿的这100人家叫大盘古村，那100人守墓的人家叫小盘古村。现在在大盘古村位于黑龙江河西岸，它的南边是小盘古村，村中至今保留着盘古墓、盘古沟、盘古井、盘古坛、盘古岗等数量众多、分布密集的文化遗存。明代嘉靖河间府志记载，清县盘古里等11个里社，里社就是旧时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单位。历史上盘古庙历经多次重修，也多次被毁。据《元始宗》记载，忽必烈下诏修建盘古祠，冠以王字，称为盘古王祠，至今740多年，期间经过14次复建和扩建，基本和半个世纪复建一次。盘古庙在明清两代香火鼎盛，明代盘古王祠改庙，1937年9月14日日军侵占盘古庙，建筑群体被毁。1992年，为光大传统文化，清县先贤以挖掘文化遗产为己任，多方筹资复建了盘古庙。2010年，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在康熙27年原址启动了盘古庙复建工程。
0: 从大禹治水到元世祖修祠，从明代扩修到当代的复建，盘古文化在清县真的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那复建之后，盘古寺是什么样子呢？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去到我们的清县的话，哎，我们能够看到什么？能给大家简单先描述一下，好不好？
1: 好，复建后的盘古寺总占地约40亩，松竹县上主要建筑包括影壁、山门、盘古大殿、大雄宝殿和藏经阁几部分。在盘古庙的大殿内，有身披树叶、手托日月、高1丈08寸的铁柱无金盘古像，殿内的一幅幅壁画生动展示了盘古从孕育苏醒到开天辟地化育。

第三，成为海河水系的重要形成部分。平鲁渠作为纵贯冀中平原的南北水道，沿途携带群流，平鲁渠的开通使华北平原上300多条大小河流汇流成南运河、滹沱河、海河入海，第一次出现纵流归一的扇形河道结构。四，平鲁渠与邗沟如同北南两方的孪生兄弟一样，将大运河的历史

0: 全面发展而形成的一种跨水系、跨领域的网带状区域文化集合体。
1: 嗯，原来这个平武渠还是中国北方大运河的原点工程哈。嗯，那么大运河青线段呢，马老师？
0: 京杭大运河青线段全长46.51公里，从南到北纵贯县境。青县境内的运河是南运河的一部分，宋代曾有水在长城之名，金代以来就是南北漕运的要道，南方的粮食、丝绸、茶叶通过运河运往北京，咱们北方的盐业、皮毛、杂粮也通过这里南下，两岸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紫霞新河川运枢纽和青县铁路集水所特别值得一说。
1: 嗯，那咱们就先从紫霞新河川运枢纽说起怎么样？
0: 好的，紫霞新河川运枢纽位于青县城南9公里处，是紫霞新河北排河与南运河的交叉工程，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河流的立交桥。
1: 嗯，河流的立交桥，我这个说法非常形象哈。三河交叉啊，三条河交叉，还要各行其道。其实这在当年

0: 时，两河洪水在子牙新河滩地平交汇流，中小水时南运河水经渡槽下泄，子牙新河洪水由渡槽下的涵洞排泄，互不干扰。水利设施形式多样，高密度布置，犹如一座水利工程博物馆。当年这个工程还被称为亚洲第一水利枢纽工程呢，可见它的规模和影响。
1: 嗯，一座枢纽工程，把交叉行洪的矛盾安排的各不相扰，还被称作亚洲第一水利枢纽工程。这不仅仅是水利设施，其实它是一座可观可感的水利工程博物馆哈。哎，不过王老师，大运河滋养的不只是农业和漕运，那到了近代，它还见证了工业文明这个新鲜事物，就是铁路啊。我听说在青县段运河东岸就有一处跟铁路有关的百年遗存，叫做，就是您刚节目开始也提到了，叫做青县铁路集水所。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讲讲它的来历？
0: 好的，青县铁路集水所，它位于大运河青县段东岸，是京浦铁路的辅助设施，于1911年建成投用。集水所是德国工程师设计建设，砖木结构的欧式建筑，结构严谨，透着古朴和沧桑，在我国近现代建筑史上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青县集水所作为津浦铁路的辅助设施，它利用水泵将大运河的水通过储水和滤水设备完成水的沉淀、消毒、净化，经水管、水塔等路径供蒸汽机车运行使用。
1: 嗯，100多年前的集水所还在我们的大运河边上，这个画面感非常的立体啊。
0: 啊，是的，青县铁路集水所历经100多年仍保存完好，是河北省内津浦铁路保存最好的一座集水所。2019年被列入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为了保护传承大运河文化遗产，2022年6月，青县启动了全面修缮工作。以修旧如旧原则对屋顶墙面木结构进行修缮，尽可能复原其初建原貌。铁路集水所是连接运河、铁路、古今两大交通动脉的重要载体，是因地制宜节约能源的典范，是大运河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嗯，一座集水所连通了运河和铁路两大动脉，也见证了中国近代交通的百年变迁。那王老师，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想更系统的

0: 青县铁路集资所北侧，展馆占地面积600多平方米，共设依河而行、曲节建路、殖民铁路、铁血丹心、开天辟路、开放兴路、时代筑梦、铁路集水系统8个展区，用1000余幅珍贵的历史图片和影像资料，数百件津浦铁路历史文物，讲述着大运河和津浦铁路历史文化。
1: 8个展区，从依河而行到时代逐梦，这个脉络是很清晰的。每个展区都展示什么内容呢？王老师，
0: 依河而行展区讲述津浦铁路与运河相伴相生的历史渊源。曲节建路展区展示津浦铁路建设过程中的曲折历程。殖民铁路展区揭示铁路被列强控制的历史。铁血丹心展区展现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的英勇抗争。开天辟路展区讲述新中国成立后铁路的新生。开放兴路展区展示改革开放以来铁路的飞速发展。时代筑梦展区呈现新时代铁路的崭新面貌。铁路集水系统展区则专门介绍青县及其他地区铁路集水所的历史和运作原理。这是河北省内第一座反映百年津浦铁路发展历程的专题展馆，也是沧州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整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4: 我是大鹏。
5: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6: 我是黄子红凡，
7: 我们是 Wonder。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9: 大家好，我是丹老。
10: 本土上联系绿叶，
11: 二小玫瑰，
12: 回春丹。
13: 大家好，我是于适，
14: 我是老狼。
15: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3: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6: 10月5号到6号，
17: 北汽集湖
18: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0: 相约城市副中心
21: 绿心森林公园，
22: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23: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4: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3: 我的音乐节首秀，
25: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6: 我们一起
27: 去奔赴。
28: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9: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30: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31: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30: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31: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30: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29: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30: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2: 雄安新区规

0: 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1: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城市，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2: 妈，
3: 喂，
2: 最近身体挺好吧？
3: 我这儿可好，
1: 享受生活，
2: 身体也挺好，
1: 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
8: 八个展区，从历史到当下，从屈辱到奋起，这个展馆内容真的是非常丰富啊。现在已经是对外开放了吗？
9: 已经开放。陈列馆呢，将打造成为大运河沿线爱国主题教育基地之一，面对大众免费开放，打造独具特色的铁路文化集群，同时广泛开展铁路老物件会说话等文化传播活动，让津浦铁路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火起来，火起来。仅我直接讲解接待的学者朋友、大专院校小学的小朋友、铁路等系统干部职工就有百余波、千余人。
8: 嗯，从大运河到我们的京福铁路，从漕运到铁路运输，青县真的是交通枢纽的活化石。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对水利工程或者说铁路历史感兴趣，青县这两个地方您是一定要去的。不过王老师，运河给青县留下的不只是水利和铁路这些硬核的遗产哈，沿着运河故道还藏着一座飘着木香的特色小镇，它建在古代驿站的遗址上，把中式生活美学也做到了极致。您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吧。
9: 好，值得推荐的呢是钟鼓红木文化小镇。小镇坐落于大运河青县刘河段，2017年2月获批为河北省首批创建类特色小镇。青县红木文化因京杭大运河而生，又被称为大运河飘来的文化，背靠大运河，依托独有的

0: 方才在刘和义啊出加工后装船继续北上，抵达皇城，用以营造宫殿和各类宫廷家具等。自此清县历代都有匠人被征召进宫，成为御用匠人，逐步实现了宫廷木艺与民间木艺有机交融，清县成为中国古典红木家具三大做工之一的精作工艺主要诞生地之一。红木文化随红木一路沿大运河飘至清县，历经600余年传承至今，形成了传承精髓、精品精作、精益求精的核心价值理念。
1: 哎呀，600年飘来的红木文化在我们清县不仅是扎下了根，还开出了新的枝芽哈。从宫廷御用到民间传承，这条文化脉络真的是越讲越有味道的哈。王老师，那现在这些红木的技艺在清县是如何传承发展的呢？您刚提到的中古红木文化小镇又有哪些值得一看的亮点，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0: 红木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红木技艺在清县代代相传，也吸引了不少非遗传承人入住中古红木文化小镇，大到架子床、顶香柜，小到富贵凳、手串文玩，都严格遵循传统工艺工法，精工细作，力求将每一件产品都打造成独有的艺术精品。近年来，小镇已建成大运河红木文化馆，沿街精品展馆，滨水古玩一条街，标准化生产车间，红木文化城以及沿河红木商业街，前店后房体验店等12万平方米，签约入驻企业115家，入镇生产经营的45家。同时，小镇引进中国美院、河北美院等多个国内设计团队，为红木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嗯，具有600年手艺的坚守，也有面向未来的创新。可以说，中古红木文化小镇不仅是一座产业小镇，更是一座活着的红木文化博物馆。不过，王老师，清县啊，可不只是只有文人匠心，还有武将风骨。那我也知道，在大运河沿岸还保存着一座近代军事设施，也是中国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古炮台，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好，马场炮台建于清同治10年2月，是大运河沿岸唯一的一座军事设施。
1: 王老师，这个马场炮台在清代中国的军事布局当中，它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能不能先给大家讲一讲它的来历和这个规模？
0: 好，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以清县地近基辅、拱卫攸关为由，奏请同治皇帝在清县马场屯兵获准。李鸿章将自己的淮军部将周盛传由山东济宁调驻，人称盛四军，所属步兵、骑兵23个营，唐人连步兵2个营，一共2.1万人。建兵营炮台于京杭大运河东西两岸，运河上常设军事渡桥，随时可搭乘浮桥。东营区环城筑墙7.5公里，设炮台9座。西营区筑墙4.5公里，有记载的设炮台5座，共14座，总占地面积477万平方米。
1: 马场炮台当年的规模放在整个华北都是堪称重量级的哈。哎，不过王老师，我了解到马场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扮演了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它见证了中国军队从冷兵器走向近代化的一个关键的转折。您能不能给大家讲讲马场炮台后来还发生了哪些影响历史走向的大事儿？
0: 1894年12月，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急调时任广西按察使的胡玉芬在马场

创建定府军，编练新军，改进征兵制度，更新军队编制，购置西洋武器，聘请德国教习，根据德国陆军操点进行训练，被清政府誉为中国第一代近代化的军队，史学家称为北洋军阀的鼻祖，小赞新军的奠基师。提出上述理论，丰富这些理论，是在莱西夏先生90岁生日时得到这位北洋军阀研究泰斗认可的。1917年7月1日，张巡复辟后，段祺瑞、梁启超亲临马场兵营，发出讨逆通电。3日，段祺瑞在马场召集军事会议，正式成立了讨逆总司令部。12日，张巡复辟失败。1922年至1926年，马场成为军阀混战的主要战场。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国奉战争及直鲁联军进攻国民军的战争皆发生于此。1937年9月4日发生了沧州抗日第一仗，马场流河阻击战，中国军队与日军激战数日，日军死伤过千人。9月10日，马场碎族失守，日军拆毁了马场兵营，

用来做储藏室和防空工事，现由武警某部驻防。马场中央炮台及军营遗址1990年被沧州市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

0: 教台承载的历史真的是太厚重了，不过王老师，我注意到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哈，当年屯兵练武的马场，如今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哈，它变成了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马文化专业园区，从武马到文旅马，哎，这片土地上的这个马字好像从来没有断过哈，接下来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乾宁武马文化经济园怎么样？
1: 好的，这个项目啊，位于青县马场镇东窑宗村北，距京沧高速入口3公里，104国道近在咫尺，距天津滨海国际机场90公里。这是目前华北地区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善、专业程度最高的专业园区，在全国范围内与广东赛马场同时成为具有显著影响力的赛事区域。2024年3月份被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列为河北省文化和旅游产业。

0: 哎，悠闲的逛一逛，哎，您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地方？
1: 那好啊，我们可以去青县博物馆和盘古公园。青县博物馆位于青县市民文化活动中心2楼，2019年10月正式开放，建筑面积1400平方米，馆藏600多件文物，常设展览《盘古魂：中国梦》。历史文化包含视听、史前文明、古村落文化、运河文化、墓葬文化、历史名人、红木文化、军事文化8个部分。运河文化展区复原了清代运河漕运场景，墓葬文化展区陈列着汉代至唐代出土文物。博物馆免费开放，凭身份证登记就能进。盘古公园2012年5月开园，全园共设7大功能景观分区，包括主入口景观区、中心岛景观区、荷花潭景观区、盘古山景观区等。8根龙柱分立两旁，盘古湖、中心岛矗立着13荷花潭的竹亭栈道，深入潭中，是市民休闲的好去处。盘古公园全天免费开放，适合饭后散步、拍照打卡。
0: 王老师，您看我们聊完了景点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我们青县的非遗。那我听说我们青县也是武术之乡哈，那么有哪些了不起的武术非遗呢？很多听众朋友知道沧州是武术之乡，但是我们青县在武术方面也是有独到之处的。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1: 好的，青县的武术文化非常深厚。大家知道，沧州武术之乡最初授予由3区2县组成的原沧州市，两县就是青县、沧县。沧州市扩容，青县自然在列，因此青县武术人才济济，为沧州武术之乡的打造奠定了基础。比如，康熙9年，青县高家桥人林世昌通过武乡试外内3场，包括马剑、步剑、弓刀石等各项考量，成为青县第一名武进士。其后，徐志良等7人先后成为武进士，尤其重现金氏，更堪称武术世家。除去3位武进士之外，还有金氏4位武举人。青县戴氏也是人才辈出，戴宝凯是光绪20年武举人，21年武进士，他也是青县最后一位武举人，和他的祖辈戴绍元首尾呼应。期间还有戴氏3位也都是武举人。据统计，青县清代共有武进士8名，武举人68名。河北省非遗项目盘古王权是青县特有的武术拳种，相传与盘古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讲究刚柔兼济，内外兼修，在青县传承已久。青县三拳三进入，三进入就是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活动，三拳进课堂率达100%，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予以专题报道。
0: 王老师，我知道您曾经主政过青县的非遗工作，那么除了武术之外，青县还有哪些非遗的项目呢？

0: 人味蕾上的霸主啊，在青县人的眼中，这火锅鸡有着绝不可撼动的江湖地位。火锅鸡我吃过，但说实话，我一直以为它就是沧州的啊，我没有想到发源地在我们青县啊，那它的来历也跟咱大运河有关吗？
1: 没错，火锅鸡发源于青县刘河镇仁和镇村，创制于清末民初。它的诞生与大运河漕运文化密切相关。清末仁和镇村旁有马。

0: 中国红木家具之乡、硬核古家具之都的桂冠，也有力助推了红木产业的发展。
1: 红木家具这张名片呢，承载的是600年的匠心传承。清县还有一张名片跟红木的古典气质完全不一样，那它走的是时尚的路线，而且是悄悄占领了全球高端市场的大碧江山。哎，这张名片我们爱美女士都用得到，是不是王老师？
0: 第二张就是化妆刷。
1: 哎，
0: 这个产业在行业内素有世界化妆刷看中国，中国化妆刷看清县的美誉。清县化妆刷产业复兴于20世纪90年代，凭借优良的品质，为美国雅诗兰黛、法国香奈儿等众多国际知名化妆品做毛刷代工。目前清县现有化妆刷企业253家，配套加工企业1000多家，从业人员16000人，年产化妆刷5亿支。国内每2把化妆刷至少有1把来自清县。全球高端化妆刷市场，清县独占60%以上。
1: 5亿的化妆刷啊，5亿支化妆刷，全球高端市场60%以上，我觉得这个数字真的是惊到我了，太惊人了。那清县化妆刷产业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的呢？
0: 下一步清县将实现从埋头代工到品牌出海的关键跨越，目标是到2026年年末，美妆出口额达到2亿元。行业总产值突破40亿元，15/5末行业总产值突破100亿级。
1: 从代工到品牌，从国内到出海，清县化妆刷呢正在经历着一场漂亮的转型啊！这是我们的第二张名片哈。那我们第三张名片是什么呢？
0: 第三张是高端食品产业。清县高端食品产业集群现有企业62家，拥有小羊人乳酸菌饮料、纯冻蛋糕、周黑鸭休闲食品等众多知名企业。2020年被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评为河北省食品产业强县，高端食品产业园占地3200亩，成功吸引了小羊人、纯冻、周黑鸭等20家国家级、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入驻。园区年产值超50亿元。
1: 嗯，王老师，你看咱们聊了这么多历史、产业、非遗、美食，哎，说的我现在立马想开车到清县了哈。节目最后您用一句话来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发出一下邀请吧。
0: 那就说一句咱们清县人常说的话吧，盘古故里，大运清县，不远不近，诚邀相见。
1: 哎呀，说的真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从一座神话里走出来的城市啊，一段大运河飘来的文化，一个火锅鸡飘香的地方，盘古寺等着您去感受开天辟地的气魄，马场炮台等着您去触摸匠心的温度，大运河铁路文化陈列馆呢等着您去聆听百年京府的故事，东菜等着您去打开味蕾，找个周末带上家人导航清县，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千年古意之旅。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7: 大家好，我是蓝浪。
8: 奔赴少年心之硬，
9: 二手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开公馆。
1: 音乐一响，
0: 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0: 北汽极狐
14: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相约城市副中心
17: 绿心森林公园，
1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0: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6: 我们一起
8: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0: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0: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